0: 一梅姐，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呢？
1: 我在查房，正好经过这儿。我能进来待一会儿吗？
0: 都那么晚了，一梅姐。
1: 你不也没睡吗？就待一会儿。
0: 那就请吧。

0: 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实用又美观，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
3: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

0: 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2: 这次看到阿诗诺9块9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有面子。
3: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块9，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2: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块9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块9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实用又美观，金钻闪耀豪华大气，还能成为阿诗诺

0: 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实用又美观，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

0: 一梅姐，哎，你坐这儿。先喝杯茶吧，谢谢。
1: 乌娜，你明天就要参加歌仙大会了吧？
0: 是啊。
1: 嗯，你能当歌仙，我可真高兴。你每天晚上那么晚睡，不累吗？
0: 我都快睡下了，你不就来了吗？
1: 哦，其实我就是睡不着，所以到处走走。那我先走了。
0: 那你慢走啊。
1: 哎，乌娜，你这块布颜色挺好的。

0: 这是什么？一梅姐，你先放下，放下之后我就会告诉你。
1: 你一个小丫头，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0: 我说了，你先放下，放下之后我就会告诉你。
1: 不行，我现在就去找世仔。
2: 团长，密电破译出来了，这是密电内容。
3: 陈宽良，马上派人去教堂。
2: 是。
4: 吴娜，你这个狗扣，
0: 我老实点。闭嘴！我告诉你，动也没用。时间一到，送你上西天。哼，没想到吧，洛一梅，我会做定时炸弹。哼，不过一梅姐，在教堂看你对我也挺好的，我就多让你活几个小时啊。嗯，对了，你还指望着让石仔来救你吧？告诉你，门都没有。时间一到，炸弹就准爆炸，即使不到，切断任何一条线，必死无疑。好了，我走了，祝你好运。
5: 我就不送你了，今天好好表现，是你出风头的日子，找一个乘龙快婿。
0: 幺妹姐，我有点害怕，要不你陪陪我吧？
5: 不用怕，我当年选各县的时候还开枪打土匪呢。
0: 那我走了。
5: 嗯，你是最漂亮的。

0: 现在队长，密代码可以出来了。走，好。队长，我知道，快向大伙复述一下：蝗虫一定于各县大会之日，
1: 即6月6日中午12点，
0: 正式实施黑水行动。
2: 电台将随特派员转移，此电不必回复，待事成后再回电。飞蛾，今天就是6月6吧？
0: 就是今天。这黑水行动到底什么名堂啊？
3: 肯定是敌人的大阴谋。
2: 没时间了，我们暂放静，
0: 到
2: 搜查教堂每个房间。
0: 是，快走。
4: 一楼和教堂周边没有发生情况，
5: 继续查。是。2楼、3楼没有情况。
0: 队长，都查遍了吗？只有女兵宿舍和吴娜房间没有查。
6: 怎么了，
7: 师仔？怎么了？
0: 那房间，
7: 快跟上，快跟上！
0: 门锁了！师太，你们快走，这儿有炸弹，马上就要爆炸了！
4: 别跑，走啊，走啊！
0: 阿木桑，带着同志们先撤，我在这陪一枚。你们快撤出去！
8: 你也走啊！
9: 我不能走，
0: 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
8: 给我撤！
0: 我不走，要走一起走。
8: 全给我走！师太，
0: 不走我包了你们！
4: 快，听师仔的，以大局为重，大家快出去吧。
8: 我在门口等你，
0: 快撤！
8: 走
0: 走
8: 走！
0: 走
4: 我们等着你们出来。
0: 快走吧。

0: 是炸弹，是不是酒店炸呀？你怎么知道？离酒店只差3分钟了。啊，那你快走啊，快走！
1: 别说这个，快想想办法吧。
0: 按理说，炸弹离这电线，只要电线断了，炸弹也不会再炸了。
1: 怎么不早说呀？
0: 有2根电线。
1: 红色通常是火线，应该是红的吧？
0: 怎么是应该呀？
1: 我拿走的时候说，前头任何的电线它都会爆炸的。你走吧。

没想。没事。

0: 那个歌仙呢？
1: 他说肚子疼，让我替他货，给了我很多钱，都在这儿。
0: 让他溜了，走，回去。

0: 刘司令，时间差不多了，我们集合兄弟们出发吧。
1: 早着呢，你那个干爹连个人影都还没看见呢。
0: 不会的，干爹说过他会带人马支援我们的。
1: 哼，等他支援，我看黄花菜都凉了。
2: 刘司令，这黄花菜还没凉呢。
0: 干爹，你来了。
2: 不光是我来了，我还带了几个人来。刘司令，你看看他是谁呀？
1: 我看见了，柳銮洞刁大当家的。没想到你还活着呢。
3: 托谷主席的福，我没死，这不来投奔您刘司令来了。
2: 刘司令，我不但把刁大当家的带来了，还带来了几处散落的人马，全交给你。这一下你可是兵强马壮喽。
0: 刘司令，谷主席的这份礼可不轻啊。
1: 好，这礼我收了。
2: 好，刘司令，炸毁罗天大坝的任务由你统一指挥。时间不早了，你可以把你的弟兄们集合起来了。
1: 谷主席，着什么急啊？
4: 不是12点吗？
1: 我先请谷主席喝两杯。
2: 酒当然要喝，可不是现在。等炸毁了罗天大坝，我陪你刘司令喝庆功酒。
1: 哎呀，今朝有酒今朝醉，今朝有酒不喝是傻瓜呀。
2: 刘司令，你是不是对这笔买卖不太愿意呀？
1: 特派员，

0: 大坝一炸，水漫金山，死的人可就是千千万万了。你是不是不想干了？那些人跟我没冤没仇的，我干嘛要杀他们呢？
1: 他们跟着共产党，跟你提篮洞的人过不去，
0: 冤有头债有主，这事儿让我好好想想吧。
1: 今天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提篮洞到了今天的地步，难道你不为你将来想一想吗？
0: 将来我跟特派员走，我们一块儿去越南。
2: 那也要等到事成之后啊。
0: 事成之后，
1: 我已经请示过台湾，等你炸毁了罗田大坝，你和你的弟兄们一起上飞机。
0: 去哪儿？
1: 去境外的金三角。
0: 金三角？
1: 金三角靠近边境，是个三不管地区，你和你的弟兄们到了那儿，可进可退，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你们还可以杀回来啊。
0: 好，我杀回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坐我这虎皮椅子。
2: 没出息。
0: 什么有出息没出息的？这天底下能有比我提篮洞好的地方吗？你笑什么，顾主席？
1: 刘司令，此言差也，这天底下比你提篮洞好的地方多的是呢。
3: 外面再好，那也不是兄弟们的。
1: 等我们杀回来的那一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打起来了，不但是大西南，就是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天下。
0: 我不懂什么第三、第四次世界大战，我只需要谷主席答应我一件事儿：走，我跟我的弟兄们一块走；回，我跟我的弟兄们一块回。
1: 好，刘司令是党国的反共先锋，党国非常器重。只要你炸毁了罗田大坝，不要说是一条，就是十条，我都答应你。
0: 此话当真？
1: 刘司令，我谷某人是说话不算数的人吗？吊打当家的，你说说。
4: 我们的人马趁机谷主席叫钱，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5: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别动队，你们呢？
5: 万死不辞。
0: 郭主席，没必要搞这一套吧？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刘大卯？
1: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同仇敌忾，搞出惊天动地的大事，给共产党致命的一击，这样你和你的弟兄们才有前途。
0: 好，这买卖老子做了。
1: 刘司令，你现在把你的弟兄们赶快集合起来吧。
0: 老二，再招呼弟兄们吧。
6: 好嘞。
7: 弟兄们，集合！
1: 刘司令，
0: 吴老爷子请。
1: 各位弟兄们，今天我们要去完成一项重大的任务。当然了，我知道弟兄们现在很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任务了。干完了这一票，我带弟兄们坐飞机呀。
5: 好。
1: 蓝玉，
2: 别动队，把炸药抬上来。

0: 弟兄们，这些炸药就是炸毁罗田大坝所用的，到时候只要引线那么一点，罗田大坝轰就飞上天了。到时候，各位弟兄们为党国就立了大功了。
1: 顾主席，你这一招狠呐！
0: 对付共产党，就是要这么狠。今天的行动，由刘司令指挥，我跟弟兄们一同前往。
2: 既然有谷主席一同前往，弟兄们还等什么呀？啊！事成以后，我们跟谷主席走了。
3: 快，跟上！

0: 队长，
1: 抓到了吗？
0: 没有，让他跑了。
2: 不能让乌娜跑了，抓到了他就能知道敌人的阴谋了。
3: 队长，乌娜不会骑马，他肯定跑不远。
2: 对，黄青
0: 到，
2: 你带着飞虎队在原地待命。
0: 是，
2: 哈姆森
3: 哟，
2: 跟我去抓乌娜。
4: 好，跟你一起去。
2: 你去干嘛？
4: 这一带的地形我熟，

0: 你干什么呢？快投降！他好像在烧什么东西。
1: 兄弟，听说我兄弟。

0: 你快看，这上面有字，疯了！这个刘大某他竟然要炸罗天大坝！黑水行动一定是炸罗天大坝。你确定吗？罗天大坝要是炸了，整个会合县城就完了，
1: 老百姓又要倒霉了。
0: 现在去清武段长救济镇马兴来不及了。
1: 那怎么办呀？
0: 我马上回教堂，带飞虎队直奔大坝。
1: 行。 你去叫人，我先去大坝。
0: 不能去，这太危险了，你一个人不行。
1: 保住大坝要紧，听我的。
2: 杨妹。

0: 现在时间还早，我们再等等，小心别让共军发现了。
1: 就算是等到明天也得等。哎呀，反正就这一锤子的买卖了。
0: 你怎么说话没准头啊？
1: 有没有准头也没啥关系啊，古老爷子在，大家都听古老爷子的。
0: 刘司令的话

0: 大家都听到了吗？行动的时候全部听谷主席指挥。
1: 弟兄们，我保证这是干的最后一票了，干成以后跟我到国外去享福去啊。
2: 现在是11:30，你们下到下面那个大坝，在泄洪口安上炸药，必须在11:55点燃导火线。点燃导火线到爆炸有5分钟的时间，也就是说12:00，这5分钟的时间足够引爆人员撤退。
3: 谷主席啊，我们还撤回提篮洞吗？
2: 这个到时候我会说的，你们一切听我的命令。
4: 这次由谷老爷子督战了啊。
2: 刘司令别见怪，事关重大，我不得不如此。
4: 没有没有，我怎么会见怪，应该的。谷老爷子你请。
2: 弟兄们走吧。
0: 刁大当家，你的人马在这里掩护。
5: 明白。

0: 刘司令，现在就要看你的了。关虎，你带弟兄们警戒，以防共军的巡逻队。
1: 知道了。
2: 特派员，这放炸药的事儿，我的弟兄可不行，你得找人。
1: 别动队，买炸药。
3: 是。
1: 等这炸药一响，大坝就完了，整个会合城就会变成水漫金山，所有的村寨也会让这些水冲个稀巴烂。我要让共产党的天下变成一座地狱。
4: 特派员，你把县城和村子都淹了，那弟兄们的亲人不都喂鱼了吗？
1: 我们是为了党国的利益，死点人算什么呀？
4: 特派员，我们跟共产党。
0: 那是因为他们要灭我们提兰洞，可这老百姓没关系了。
5: 是啊，老百姓招谁惹谁了？干这种事儿丧尽天良。
0: 你们都反了是不是？今天到了这一步，不干也得干。我说过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干成了，到跟我到国外去享福去；干不成，哼，共军会找你们算账。
6: 放置完毕。刘司令，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好，
7: 这个导火索我来点。关虎，你带着弟兄们都下去。
8: 大哥，太危险了。
9: 是啊，大哥，要干一块干。
6: 赶快给我滚下去！
0: 撤！
10: 弟兄们，
11: 撤！
12: 我想拥抱你。
1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00巴士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使用美观金钻闪耀。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2600巴士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 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4: 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

0: 朗维诗飞轮计算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计算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1: 那当然了，
0: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1: 没错，
0: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元，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

0: 眼光。
1: 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蓝纹丝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块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2: 可不是嘛，现在15.8块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块，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3: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块，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纹丝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蓝纹丝飞轮金钻表，成为蓝纹丝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6: 是，
5: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蓝纹丝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6: 没错，
7: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8: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7: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8: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给试试。
7: 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8: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7: 好，买去。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纹丝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蓝纹丝飞轮金钻表，成为蓝纹丝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9: 这里是海南卫视。
10: 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0: 又要来坏我们的好事了！你的心怎么变得这么狠？真的要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吗？
1: 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吗？啊！我不能看着我的兄弟们被共军全部都杀掉，我要跟他们一起走。
0: 那你也不能祸害百姓吧？这大坝一炸要死多少无辜的人，你忍心吗你？
1: 那我这么干了，你又能怎么样啊？
0: 那你就杀了我。
2: 你知道我不会杀你的。前面就是罗天大坝了，黄青，
3: 哎，
2: 你带一个班从左边插过去，剩下的跟我从右边插过去。记住了，一旦发现有人炸坝，立即开枪，
3: 是，
2: 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大坝。行动，
3: 好的，
4: 好，一班跟我走。
3: 刘大毛。
4: 我求你了，我求你了，行吗？你别这么做！
2: 你不要求我，要求你去求那个谷主席，你求我干什么呀？是他让我这么干的。
5: 别动队，举枪！对准这个女人，灭了她！
4: 你要不想死，你就离开这儿。
2: 别动！
4: 打死我呀！

0: 撤！打个侧吧，掩护刘司令，我们撤。
1: 大哥，大哥，快出来！大哥，慢点，慢点，慢点，大哥，走，大哥。

0: 杨妹，杨妹，你快把它扔了，快把刀子扔了！
1: 实在断了，刘大拇哥断的。

0: 你看错我刘大某了，我刘大某怎么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呢？干了那种事儿是会下地狱的，下了地狱我还怎么见我的爹娘呢？
1: 后会有期吧，杨梅。

0: 看见你点着了导火线，是不是让郑耀妹给灭了？
1: 我也纳闷啊，他怎么就没炸呢？
2: 那是怎么回事啊？
1: 那会不会是炸药的事儿啊？
0: 不可能，这个炸药是我亲自保存的，绝对没有问题。
1: 啊，这就见了鬼了，这就。
0: 这个大坝，菩萨保佑。
2: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看，是我们自己见鬼了吧？大坝没炸成，差点全军覆没。
1: 哎，谷主席，你看这样行不行？不成，过一段时间咱们再去炸一次。
0: 不行，共军已有了防备，再来一次的话就自投罗网，回提兰洞。
1: 什么意思啊？
0: 看来金三角是去不了喽。
1: 你可不能耍我们兄弟啊！
3: 对啊，
4: 是啊，啊，
0: 刘司令，服从命令，回提兰洞。
5: 弟兄们，给我撤！
1: 啊，这他妈老东西，
5: 走！
6: 自己去玩吧。
7: 不嘛不嘛，我就要妈妈陪着我打转转。
6: 听话，自己去玩，不走。
8: 二少奶奶，幺妹姐，你跟孩子争个啥呀？你说你好不容易回来看孩子一趟吧，怎么就这样呢？哎，鸭蛋儿，鸭蛋乖。
9: 啊，
8: 豆花妈妈给鸭蛋也盛碗豆浆喝。
9: 你也给我喝。
10: 怎么了？

0: 你们都怎么了？幺妹姐，是不是安无桑出什么事儿了？说呀，告诉我呀！幺妹姐，是不是安无桑出事儿了？
1: 嫂子，这是从阿木桑的贴身衣袋里发现的。有战士说，看到阿木桑从银店里买了这个锁片，他说是等孩子出生时给孩子戴的。嫂子。

0: 战斗中牺牲了。
1: 心里也不好受。
2: 杨美琴，阿布桑他就快到

0: 你还没来得及喝上我给你煮的豆浆，就今天你就好好的喝吧。咱们的孩子就快出生了，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他带大，等他长大了，让他跟你一样当个解放军，把这世界上所有的土匪都打光了。
1: 同志们举枪，鸣枪！

0: 这次能保全罗旋大坝，郑妖魅立了头功，还有刘大蟒主动割断了已点燃的导火索，也是个重要原因。
1: 看来这个刘大蟒还是天良未灭啊，还没到丧心病狂的地步。
2: 这件事也说明郑妖魅说的刘大蟒的情况基本上事实。刘大蟒这个人我们还是应该争取。
1: 下一步我们要对刘大蟒这股土匪采取最后的行动。这个行动既要考虑到刘大蟒可能放下武器走自新这条路，同时也要考虑到那个谷主席还有特派员对他的控制和影响，所以采取行动要周密部署。
0: 我提议发挥郑妖魅的作用，对提兰顿和刘大蟒继续施加影响。
1: 这一次我们还是要政治仗和军事仗一起打。郑妖魅不是上土匪窝去喊山很有效果吗？这一次提兰顿我看也要采取这个办法。吴团长
3: 到，
1: 我们一起去看看郑妖魅。
3: 是。

0: 进来了。
1: 小贝，你看谁来了？
0: 哎呀，首长，我就说今天一大早就听见喜鹊叫，原来是有贵人来了。再快请坐，请坐，请坐。哎，
2: 这杨梅，
0: 哎，
2: 对这里的生活还过得惯吗？
0: 挺好的，每天帮着医疗队干干活，心里觉得挺踏实的。
2: 嗯，
0: 你们坐呀。
1: 哎，
0: 来喝水。
1: 好，
0: 首长，
1: 来喝水。谢谢。
0: 哎，
2: 这杨梅啊，你立了功了，现在我们整个西南军区都知道了，你成了大名人了
0: 啊！我可不想出什么名儿，不是有句话吗？人怕出名，猪怕壮。这有了名啊，连个安稳日子都过不了。
2: 要想过安稳的日子，那得把土匪都消灭了。
0: 李参谋，不不不不，得叫老李。

0: 老李，你这次来是找我有事儿吧？啊，被你猜到了，是这样，我们已经下了决心，必须彻底解决提兰洞的土匪了，对危害湘黔地区的这颗毒瘤，我们要彻底的割掉。
1: 那您的意思是，要剿灭提兰洞？
0: 你说的刘大卯的情况，我们做了了解，会合县城那八个军管会干部和我们的战士。
2: 确实不是刘大卯杀的。
0: 教堂里的修女也不是刘大卯杀的。我们审讯了一些被抓获的土匪，据他们交代，是特派员带着别动队干的。
2: 两位首长，真谢谢你们了，谢谢。刘大卯的事情，你们还这么认真地调查了，还他一个清白，我谢谢你们，谢谢。
0: 坐。我们共产党的呀，讲的是实事求是，不是刘大卯犯的血案。
2: 我们是不会算在他头上。
0: 是，都是那个姓谷的，他想把他拖下水，就把黑锅都扣在了他头上。对刘大卯，我们不能一杠子打死。这一次炸罗天大坝，他主动放弃，这就说明他有悔改之心啊。
2: 但是，他如果仍然听命于国民党，那就是决心与人民为敌呀。
0: 这次我也没有想到，他在罗天大坝剪断了导火索。
3: 如果他要是执迷不悟下去，我也不会轻饶他。
0: 你先别急，对刘大卯，我们还是要再想办法，做最后的挽救。
3: 共产党说话算数，我很感激。
1: 现在当务之急是瓦解提兰洞的土匪，争取刘大卯放下武器。
0: 不瞒你们说，上次他来找我的时候，该说的话我也都说了。可是他现在训得太深，除非我跟他上山。
3: 否则，他不会轻易放下武器的。
0: 你对提兰洞的那些土匪很熟，有没有这种可能？先争取他们下山。
3: 这倒是个好办法。他们提兰洞有一个人很重要，
0: 谁？
3: 就是二当家的官虎。
0: 哦，这个人你能接近他吗？
3: 我倒是知道他有一个姘头叫冬瓜，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0: 就住在会合县城里。好，我们一面包围提兰洞，一面加强思想攻势。双管齐下，你让土匪的亲属设法把关虎他们引下山。只要这些人一下山，提兰洞的土匪就瓦解了。
3: 行，我可以去试试。
0: 当然，对刘大卯的工作，我们还是要做，具体的步骤要看事情的发展。总之，我们要做好最后战斗的准备。
4: 好，我明白。上士，立正！报告团长，飞虎队医疗队全体指战员集合完毕，请指示。请上去。上去，立正！同志们，我们在湘黔地区的剿匪工作已经进入尾声了。这一次进山剿灭提兰洞的土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5: 这样，我们才能交出满意的答卷。我们让郑瑶妹配合，由她先去说服刘大卯等人放下武器。如果拒不投降，我们强行攻入。总之，湘黔地区绝不允许有任何的土匪死角存在。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6: 有。
5: 好，我摆好了轻功就等你们回来。出发！
6: 是。
5: 立正！向左转。
7: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兰玉啊，你就留步吧。干爹，你路上小心。
8: 你自己要保重自己，注意自己的安全，好自为之吧。没问题的，干爹，我们今后不是还能见面吗？
6: 当然会的，我怎么会舍得留下你呢？
8: 干爹，你自己要当心点，现在山下共军查得很紧。
6: 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必要的时候，台湾方面会派飞机来接我的。
8: 干爹，你要跟台湾。

0: 我那边联络一下，这次我们没有炸毁罗田大坝，共军必然会进行大规模的进剿。刘大卯和他的人马还是转到金三角比较安全。这恐怕不行。干爹，你不是答应过刘大卯的吗？你怎么那么天真？对刘大卯就这么信任吗？
1: 什么意思啊？
0: 你想一想。
2: 导火线已经点着了，为什么会熄灭？这里边大有名堂。
1: 干爹是在怀疑刘大卯。
0: 对刘大卯这个人，我不知花了多少功夫，费了多少心思，可是还是没有把他全部拉到我这里来。再加上郑妖媚从中作梗，搞不好和我们离心离德。
1: 那我们对刘大卯，
0: 刘大卯的部队。 是我们在这块地方最重要的力量了，哪怕就是拼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和共军周旋到底。
1: 这么说，我也要跟着刘大毛。
0: 对，你要控制刘大毛，然后和共军周旋。当然了，你们不会孤军作战，你们的人员和物资，我会设法支援。
1: 你在想什么？我在想，要是刘大卯知道了，会怎么样？不是刘大卯会怎么样，
0: 而是你会怎么样？我以前是怎么教导你的？杀身成仁，为党国尽忠。好，你记住这句话。 我是你为亲生女儿，我怎么舍得丢下你？有一句你要记住，我不会扔下你不管的。
1: 蓝玉誓死完成任务。

0: 姓谷的走了，走了。你哭了？我说，我蓝鱼战斗到今天，只会笑不会哭。别跟我充好汉了。姓谷的是不是自己溜了？不派飞机来接我们了？飞机会来的，但不是现在这个时候。妈的，我怀疑这个老东西。
1: 是要过河拆桥，
2: 别在这里骂街了，去跟弟兄们说说，谷主席有新的指令。
3: 停！参谋长，
1: 到！
2: 在一个班到提篮洞的侧洞口，把他们洞口给我炸了，一定要把出路给我堵住了。
1: 是，在班的，快点！全队继续前进。

0: 常派人，谷主席的指令就是让我们兄弟在这儿等死吗？
1: 不是等死，是战斗，跟共军战斗。我们能斗得过共军吗？就那么几个人几杆枪？再说了，山下的老百姓都向着共军呢。现在我们到哪儿都是过街老鼠，
2: 情况是会变的。再说，谷主席说了，过几天。 用飞机空投物资给我们，
3: 情况会变的，变什么了？飞机呢？物资呢？放空屁！

0: 你哭什么？
1: 丹丹姐，我受不了了，担惊受怕，整天被噩梦惊醒。我梦见我爹妈了，我还梦见我被共军追着，一枪一枪的打了我十多枪。丹丹姐，咱们什么时候去金三角？越远越好，要么带我走得远远的，要么就让我回家。
2: 王八羔子，只能同富贵不能共患难。什么时候去金三角？明天去行吗？行吗？
3: 走走走走走。

0: 唐美元，啊，我们什么时候走？
1: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们要等谷主席的命令，在他的命令没有到来之前，我们是固守提篮洞。
2: 我早就跟你说过，那个老王八蛋就是个流氓，就是个骗子，还他妈等什么呀？等！
3: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4: 人称肖旋风，
5: 转速高，气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4: 它干湿双翼，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6: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4: 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6: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7: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4: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8: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7: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破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8: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啊，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0: 赚到了。
1: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0: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0: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这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0: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0: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
2: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1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1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1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

0: 亿，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光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上档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3: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5: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6: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

0: 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5: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打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1: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5: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 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体虚起户四合一。

0: 百人拼单升到底，崇禾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禾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有人。

0: 这妖媚怎么能说这样的话？这还是提篮洞的二当家的吗？
1: 好像是，什么好像是啊？快去看看去！
2: 刘大毛，你仔细想想，我进来跟你谈谈。
1: 大毛，你不能上他的当，他是对你贼心不死。我本来想跟他井水不犯河水的，没想到他管得比海都宽。
2: 他是要立功，想拿你的人头去立功。什么叫拿我的人头去立功啊？他那是被共产党给收买了。人是会变的，如果他不想立功，那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上山来叫你投降呢？那是为了我好。糊涂的人总是糊涂的，被人害了还替人磨刀。来了多少共军？
3: 不清楚啊，大概好几个营吧。
4: 我们根本出不去啊！
1: 这肯定是石仔干的，他把我们的后路给堵了。
2: 看来这次共军是。

0: 起来狠的，凶多吉少啊！
1: 你倒是回个话啊！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你还是刘大宝吗？给个回应！
2: 硬冲出去也是死，不如把他叫上来，听听他说什么。
0: 好吧，那就让他进来。不过，就他一个人。
2: 他们家，去，把你们家二少奶奶叫上来。
3: 好。
4: 二少奶奶，上身！刘大当家，请你上身。二少奶奶，是刘大当家说的，请你上身。
5: 我上山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多给一点时间，我不想再看到死人了。
3: 好，我答应你。
5: 如果这次我是立着进去横着出来，你帮我照顾好豆花和鸭蛋，明天一早，冬瓜会带着土匪的亲戚们上来喊山。无论如何，要等到明天早上。
3: 只要你没危险，我会等。等等，
5: 有你这样的好兄弟，我就知足了。
3: 拿着。

0: 前进队员、你医疗队，就地休整，做好肃临准备。
1: 你准备怎么处置他？
2: 我倒要听听他见了我都说些什么。嘎子，
3: 哎，
2: 把机关枪搬到洞口去，大不了鱼死网破。
3: 好，兄弟们，拿机枪。
4: 好，哎，来。

0: 刘大毛，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来就是跟我说这些的吗？不，你以前像个豹子，可现在像只猫。
1: 胡说！大哥就算死了，他还是一只豹子，他可以不死。刘大毛，你坚持不肯下山，就是想看鸡蛋是怎么撞石头的吗？你能听我一句吗？带着弟兄下山自新，给自己找一条出路。
2: 郑瑶美。 我蓝玉一向很佩服你的为人，因为你是从来不服软、不服硬的。但是你今天说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不是软话。你是长了共军的志气，灭了提兰洞的威风。
1: 你看弟兄们都是什么样子了，你还要提兰洞威风吗？刘大毛，老李说过，人不怕走错路。 怕的是一辈子走错路。
3: 老李是谁呀？
1: 解放军西南军区的参谋长，他也算是个大官吧。你听听人家说的话。

0: 他这是在动摇军心。你走吧，我们选的是两条路，做的是两种人。我不走，二木已经不在了，我是你唯一的亲人。
1: 大妈，你要是听了他的话，那你就是鬼迷心窍了，你一定要把持住。
0: 解放军不是攻不进来，他是不想攻，不想看到再流血，再有更多的伤亡。关虎，唐木匠，把他给我绑起来。还愣着干什么？快绑！
2: 特派员，我家二少奶奶是来当说客的，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啊！
0: 谁说斩来使了？给我绑起来，听见没有？ 扁担队，给我绑！简直翻了天了，都是特派员惯的吧？唐木匠，拿下他！都别动！我们在外面已经被共军包围了，可是我们自己人却在里面对着自己人干，有本事的！
3: 那就拿着真刀真枪去跟共军干呢。
4: 特派员，我家二少奶奶可真是个好人呐，不至于为这件事情被绑起来吧？
3: 没错，特派员，不管怎么说，郑幺妹曾经当过提篮洞的二当家，绑了她，
4: 弟兄们心里不好受啊。
0: 你们两个是要向郑幺妹学习吗？啊？

0: 刘司令，你一定要记住，我们现在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是要去金三角。可现在这种局面，我们能去得了金三角吗？郑瑶妹，她就是一个很好的筹码，她可以让我们去金三角。
1: 怎么个去法？
0: 当然是把她当人质了。你当土匪当了那么多年，都当昏头了。土匪不就是动不动一个绑字吗？郑瑶妹，她是自己上山来的，难道你就这样让她下山去？来人，搜搜她身上有没有带什么武器。
2: 特派员，
0: 郑瑶妹，这是共军给你配的枪吧？既然是共军给你配的枪，那瞄准的肯定是我们提篮洞的兄弟们。
3: 刘大某，你连我都信不过吗？你非要中了南墙才肯死心吗？你会很惨的。
0: 把他带到里洞去，关他个一天一夜，看共军会不会围攻上来。要是共军围上来的话，那我就带下去。
4: 队长，咱们打进去吧。
1: 不行，我答应过瑶妹，暂不进攻。再说了，那几个土匪的家属还没来呢。
4: 要是那几个家属不来怎么办？
1: 不可能，郑瑶妹答应过的事儿一定能办到。他要是劝不动刘大毛，咱们再攻进去。传我的命令，全体战士宿营，晚上两名游动哨，两名哨兵，密切关注洞口情况。
4: 是。
1: 一点不能给我马虎了啊。
5: 嘎子，你说咱这种打法是不是找死啊？
6: 大当家让咱们死就得死。
5: 没必要啊，咱们可以逃啊，干嘛跟他们硬拼？要知道这一拼可就是一条小命啊。
1: 不是，

0: 你他妈什么时候变这么怂啊？啊！
1: 以前我跟大当家冲冲杀杀，从来不怕死。可这次不知道怎么了，越是给共军打，我心里越没底儿，我越怕呀。
0: 你怕个屁呀你！策动都被堵死了，你往哪儿逃？

0: 我见到冬瓜了。哦，哎，他们母子好吗？好，都好。你儿子挺可爱的。关虎，下山吧，跟老婆孩子过日子去吧。我想啊，可是。
1: 大哥这个脾气，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啊！大哥。

0: 喝一口，我请客，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了。
1: 你这么说，我就更不能喝了。你是说，我们还有机会？你听我的，我们就有机会。
0: 绳子捆得紧吗？你说呢？我帮你解开。你就不怕特派员醒了？
1: 找你算账啊？胡说！我堂堂提篮洞大当家的，能怕他？我把你放了，你下山，好好的过日子。
0: 那你呢？
1: 我就不想这事儿了。我是没希望了。我跟那个姓谷的。 干了那么多坏事，这共产党是不会把我抓住枪毙。我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0: 你想错了，他们不想杀你。如果你不听我的，你真的是死路一条。
1: 我也没有退路了。以前。
0: 我活着还有点盼头，二木死了，我无所谓了。你别这么说，放下枪，下山自信，这是出路。你是男人，男人就应该拿得起放得下。你也知道，好钢是软的。哼哼，软了。
1: 我就不是刘大某了。我知道你心里矛盾，你怕共产党饶不了你。你的事儿我已经跟老李说过了。什么事儿？
0: 汇合城墙那八个人头不是你干的。那又怎么样？
1: 他们已经调查清楚了，教堂那三个修女也不是你杀的。哎呀，共产党的大官儿还关心这点小事儿？
0: 共产党讲究的是实事求是，在大坝上，你割断了导火线，老李说，你天凉未灭，还是可以悬崖勒马的。
1: 哼，这个姓李的。
0: 倒是说了几句人话。我在来的时候，老李亲口跟我说，只要你放下武器，他保证给你一条生路。
1: 晚了，晚了，不晚，刘大谋，你要相信我，不晚。为什么？ 为什么在我走到绝路的时候，你才跟我说这些呢？

0: 为什么？因为我不想让你死。你心里有愧，就应该担当起来。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应该为你的弟兄们想一想吧。二木林死之前说的话，你都忘了吗？
1: 我让嘎子送你下山。我不会下山的，要走咱们一起走。你赶快走。
2: 我不走。
1: 怎么了？想走了？郎情妾意，恋恋不舍。想走，有本事就往山下走啊！刘大毛，我觉得我看错你了，但是我没有想到，我把你看错的那么多。

0: 刘大王，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是我自己一直在骗我自己。我把这缕头发割了，从此我们的恩怨也就断了。 我和你只是在一条壕沟里求生的人，其他的什么都不是。你想放他走，是吗？走啊！
1: 白元，我今天不是过来劝他的，我也想劝劝你，回家吧，回去过安稳的日子，过老百姓的日子吧。
0: 刘大王，现在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绑着这个够本的人质，让共军撤走。要么。
2: 就让兄弟们撤走，绑一个郑幺妹就够本了吗？她是共军特赦的人，够本，当然够本了。好吧，天一亮，我们带着郑幺妹。
0: 一块走，刘大魔，你糊涂啊！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要撤哪儿去？别说了，我主意已定，一条道走到黑了。绑了，刘大魔，你这是自寻死路！
3: 听到刘大某的这句话，我的心里一片黑暗。我以为我跟这个男人的债终于可以结束了。我承认，他爱过我，我也承认，到现在我还爱着他。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我错了。
4: 山下的共军听好了，我们大当家的说了，让你们把路给闪开，让我们押郑幺妹下去。你们要敢开枪，郑幺妹就死定了。
5: 队长，他们会来真的吗？
6: 土匪什么事干不出来？
4: 那怎么办？
5: 再等等，等寡妇的老婆带着土匪们的家属都来了，那时候情况可能有变，到时候再设法救郑幺妹吧。

0: 你要去哪儿？哼，我要去哪儿，你不用问。这儿的武十里丢了，我再从其他地方找一个武十里。我在其他地方再找一个提篮洞。特派员是不是可以出发了？
1: 别动队。
2: 有，
1: 把你身上的手榴弹解下来。
3: 绑到郑幺妹的身上。是。有飞机，紧闭。
4: 飞机，是飞机！大哥，一定是胡主席来接弟兄们了。
2: 胡老爷子真来接我们了。
0: 扫把，会不会出什么事啊？哎，怎么走了？啊，
5: 这飞机走了怎么办？
0: 怎么办？特派员，你给弟兄们说说吧。
1: 这飞机是来接谷主席的，不是来接我们的。肯定是骗我们。我就说嘛，姓谷的他娘的是个老滑头。不，谷主席他一定会回来的。大毛，你相信我，谷主席他对你是寄予厚望的。只要我们再杀几个共军，他一定会派飞机来接我们的。大毛，置之死地而后生，只要我们撤出这里。 提篮洞没有了，外面还有崇山峻岭，到时候我们再跟共军干几仗。
0: 好，好，好，好啊！

0: 十三，妖媚姐怎么一直没有动静？她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1: 你急我也急啊。现在的情况是一定要拖延时间，等关虎他老婆来，咱们争取不动一兵一卒，拿下铁连吧。
0: 世子，你真是越来越沉得住气了。
2: 掌柜，掌柜，掌柜，
3: 辛苦得到了，队长。
1: 终于来了，这位大嫂，你是？
2: 我是关虎的老婆，我叫冬瓜。哎
1: 呦，冬瓜大嫂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1: 现在郑妖妹已经进了提篮洞了，出境很危险呐，需要乡亲们的帮忙。
2: 放心吧，我去喊，我呀就是喊破这喉咙，你把他们给喊出来，你说是不是？
3: 是是是，
1: 谢谢乡亲们啊！
2: 好，
4: 大家如何？
2: 关虎，关虎，
4: 桂龙，
2: 你听见了没有？你这个千刀万剐的，我已经来到山下了，你在不在洞里？你要是再动你，就赶快给我出

0: 达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你看看我们的猪，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

0: 些猪，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十五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

0: 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1: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十五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李大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

0: 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1: 你看看我们的猪，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

0: 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满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3: 我已经来到山下了，你在不在洞里？你要是在洞里，就赶快给我出来！寡妇
4: 来的可真够快的。
3: 程
4: 小美人在这
3: 儿，
4: 倒把汇合城的救兵给办了。
3: 孩子可就真的没爹了，你听到了没有？你要是死了，对我都无所谓，孩子怎么办呢？你让儿子依靠谁个？难道你真的让孩子恨你一辈子吗？
5: 大娘，喊，接着喊。
3: 能不能少盼孩子他爹几年呢？
5: 可以的，可以的，只要你用心喊，用劲喊，喊得扎心尖就行。快喊！
3: 好。

叫着，我们当作没听到，对吧？没听到，没听到。

0: 你们谁还想走，我把酒一并给他记上。大当家，嘎子不走，就算死，我也跟你死在一起。
1: 大当家，你这敬酒也有点过了吧？你是信不过我们当兄弟的，还是怎么的？是啊，大当家。
2: 我就给你喊来，反正也是个死，还不如让解放军给你给毙了，关虎！这个臭婆娘叫，叫到弟兄们都冻醒了，大哥，我受不了了！你他娘的这是在逼我！关虎不敢，外面都是弟兄们的亲人。
3: 强扭的瓜不甜呐。

0: 你们是都把郑央妹变成榜样了，
1: 刘大毛。我说过你要毁在这个女人的手里，你不信？
2: 提兰洞的事儿你少插嘴。
3: 你们都走吧，我一个都不留了。既然大哥这么说了，我关虎就此别过。大哥，特派员，弟兄们，不是我关虎一个人活，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儿子，他才。 才这么大，我是为他活，大哥。

0: 得罪了，慢！弟兄们，你们要下山了。是啊，山下有热汤、热饭儿。 热炕头，总比在这山上受苦好啊！弟兄们还记得吗？我们刚上山的时候，哼，就在这个地方跪倒了一大片。 歃血为盟，我们当时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哎呀，如今这山上没吃没喝，没钱分了。
1: 走吧。等等，想走可以，按规矩办事。
2: 什么规矩？
1: 三刀六动。关虎，你不要走吗？你先来。

0: 一刀，
1: 特派员，你首长，
2: 算了，下山吧。

0: 你不要把话说的那么绝，我关武就是象山，我们还是兄弟吗？
1: 二少奶奶的，大当家，我求你了，放了二少奶奶吧！哼，你他娘的，还像个爷们儿。
2: 刘大毛，他们都是你的兄弟，别难为他们了。
1: 刘大毛，你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啊？我得让我的弟兄们活着。
1: 不准走！哎，
2: 走别走！
1: 大当家的，你不要我们了。刘大毛，你是让你的弟兄们向共军投降？
2: 你他娘的再瞎吵吵，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
1: 别动队！
2: 有。
1: 刘司令，你听着，今天谁要是从这里出去的话。
2: 那就先问问我的枪答不答应。弟兄们，把他们的枪给我下了。刘大毛，你想反悔投降共军？
3: 什么叫投降？那他娘的是自新，懂不懂啊？对，这是自新。兄弟们，自新以后就可以好好的像个人，安安稳稳过日子了。
1: 郑瑶妹，你们要投降，也要过。

0: 你们只能过我这一关。远东队，开枪！
1: 你注意，别杀武器！武器，跟我来！

0: 我不是有意的，大毛，我也不想伤你。
1: 这个女人不惜一切，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要了。大毛，大毛，你别吓我！
0: 沈，对不起，我他娘的，就欠你的。我蓝玉。
2: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3: 大当家，别难过，我们兄弟都听你的，你说出去跟共军拼，我们就拼到底。
1: 回家吧，都回家吧。
2: 大当家，我们能不回家吗？共军能饶得了我们吗？
1: 是，你们把枪放下，听幺妹的。
4: 共产党就不会杀你们的，我不听幺妹的，我只听你的。大哥，谢谢你，我代表所有弟兄们，谢谢你了，谢谢你。
1: 老二，老二起来，把我扶起来。
4: 哎，哎。

公归公，私归私。平时我攒了点金条，不多。

0: 是你儿子的大爹，
1: 等他长大了，
0: 让他每年到我坟上烧炷香，跟他说他有个姓刘的名大马的大爹。啊，
2: 大哥，你千万别说不吉利的话，你不会的。
0: 下山吧，走。

冬瓜，我要自清，我要找政府自清。这家呀，就像一只手，不管你跑得有多远，这只手只要一招呼，这人就得赶紧回来呀。

0: 开了提篮洞，我还是刘大毛吗？
1: 是，你是一个新生的刘大毛。
0: 生了能喝酒吗？嗯，
1: 能。你要是想喝酒，我以后天天陪你喝，让你喝个够。走，跟我走。现在你出去，马上跟我撤。
0: 治不好了，治不好了，就算是自新了，我依然还是个土匪，死罪免了，但是活罪得受，那样活着我就不是刘大毛了。最遗憾的，就是你从来，你从来也没把我放到你心里。
1: 我给你弄水啊。

我死了，他心里是明白的，明白他对人民犯了罪，他想赎罪，但他还是没有勇气面对一个新的世界。不跟共产党走，他走的就是一条死路，这是他的悲剧，他只能属于过去。跟他一起过去的还有那个匪患重生把人变成鬼的乱世。

0: 我不想和一个人走了。歌仙大会上，我只是跟你错开了一步，
1: 差半步都不行，差半步就会差一辈子。
0: 我不甘心。

0: 我是多么的庆幸，从今往后，我可以跟芊芊、万万的百姓一样，做一个真正的人。妈妈，妈妈，我回来啦！鸭蛋回来啦！
1: 妈妈，你又在这个竹筒里面放钱干嘛呀？因为妈妈要攒很多很多钱呀。
0: 我知道了，你要到北京看毛主席。小丫头，你怎么那么聪明啊？妈妈要攒很多钱，去北京当面向毛主席先。北京这么远，你的钱够吗？不够，妈妈就攒一辈子。那你跟毛主席说什么呀？
2: 我们对毛主席说：“谢谢毛主席，我现在做一个好人。”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

0: 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

0: 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些农作物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鲜农作物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5: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

0: 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那边鸡来了，鸭来了，鹅也来了，啊，你看那牛羊也来了，嘿，哎，这么热闹，知道是为什么吗？
1: 比武招亲。
2: 比武招亲。
0: 娶了吗？
3: 没有。
0: 都嫁了吧？
4: 嫁。
0: 你看看这年头，就是有钱的呀怕绑，这个有闺女的怕抢，走夜道就怕挨黑杠子，出了门就怕小刀子脑。哎呀，我老母女啊，与朝廷抗衡多少年，我是心力俱疲，我顶不住了，所以啊，我想给我的闺女啊招个女婿。谁今天要是把我闺女打趴下了，这亩客栈就是他的。比武招亲，你急什么？急什么？咱木客栈办事得有木客栈办事的规矩嘛，是不是？哪回有大喜事，我老木鱼不得露两手啊？今天也不例外。第一，大伙热闹热闹；第二，也给我闺女开个道。

0: 爹呀，俺王四抢先，俺家弟兄五人没有一个娶上媳妇儿，今天穆柯寨比武招亲，俺王四就当仁不让了。哎呦，这下子，这下我跟我年轻时一样，将来一定有出息。
1: 爹啊，
0: 您看怎么样了？不会的，你看太像我了。嘿，桂英啊，今天可有的闹了，下诏来捞吧。
2: 今天俺要把你带回王家寨，让山民馋得流哈喇子。哎，
3: 王相公，您是杀猪的吧？你怎么知道？
2: 杀猪的行当差吗？杀头猪，落下猪头、猪尾巴、猪下水。 人家饭菜整天见不着半点油星，俺家饭菜顿顿油光光的。你跟了俺，光让你吃猪膘，把你揣的肥头大耳、粗腰大腚，养个儿子也和头小肥猪似的。
4: 王相公，那咱就来吧。
2: 等会儿，俺知道你功夫不差，可力气比不了俺杀猪的。
4: 六七百斤的猪吧唧就摔地上了，你没有六七百斤吧？哦，吧唧，怪不得我今儿吃饭掉筷子呢，说话吧吓不闪了吧？俺今天劝你还是别打，乖乖的跟俺回家吧。
1: 王相公，我真是想跟你回家呢，看着你这肥头大耳的，膀大腰圆的。
2: 挺可爱的，可是我爹弄个什么比武招亲，我这要是跟你走了，我爹他也不答应啊！哈，那咱俩就比划比划。桂英，别害怕，哥我会手下留情的，伤不了你。伤了你，我就没法养儿子了。<笑>
1: 我觉得吧，你还是别手下留情，你要是假打的话，这我爹他面子上也过不去啊。
2: 你这么娇嫩。 娘子，这叫真喜人呐！娘子，这叫真喜人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闺女好样的，
1: 爹
0: 啊！
1: 您这回该承认您看走眼了吧？
0: 哎呀，我不走眼谁走眼呢？我要是不走眼，怎么能显得我闺女有这么大本事啊？来人呐！把这个跟我一样胖、还没我有出息的这个大胖子给请了吧！
3: 辽军元帅萧天佐已摆下天门大阵，要在我大宋的边境小试身手，纠集了大量的兵马要攻犯我大宋， 意图已显露无遗。赵将军已临阵辞职了，当务之急就是要选出一个懂得阵法的将军带兵出征。
4: 圣上，杨延昭戍边几十年，保大宋边关不时，大敌当前，应当启用杨将军。
5: 皇上，请恕微臣斗胆进言，当年杨家有七狼八虎，可如今只剩下杨延昭，且已赋闲在家，他的儿子杨宗保年少，女人全都是寡妇，如何担当重任呢？
4: 据我所知，杨延昭从未停止习武，他儿子杨宗保武艺高强，精通兵法，五郎出家当了和尚，杨延昭挂帅，他不会袖手旁观。佘太君年事已高，可耳不聋眼不花，能出预料之策。再说杨家女辈个个神勇，不让须眉，杨家的实力无人能及。
3: 王太傅以为如何呢？
6: 圣上，刚才八贤王所言极是，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服众的人了。臣以为他虽然赋闲在家，但对阵法的研究已炉火纯青，与萧天佐对阵定能胜之。
7: 圣上，杨延昭身患重病，怕难当重任。
4: 那依你之见，谁人可以挂帅呢？
7: 这
8: 娘，辽军进犯我大宋的意图已充分暴露，赵元帅请辞已交了元帅大印，眼下朝中已无挂帅领兵之人，上阵御辽又轮到我们杨家将了。哎呀啊，
9: 对，六弟说的对，关键时刻啊，还是靠我们杨家。
10: 是啊，
11: 是啊，
10: 对。
11: 如果是六哥戍边，辽军何以敢肆无忌惮集结兵马？六哥手握重兵，圣上又不放心，命赋闲在家，这就是结果。这个昏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9: 行了，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说了。我们虽然委屈，可抵御辽军义不容辞。
10: 对
8: 对，义不容辞，
11: 义不容辞。
8: 娘，孩儿这就进宫。向皇上请缨。
12: 对，
13: 请缨，请缨，
14: 请缨，请缨，就有可能血染疆场啊！你们还嫌咱们杨家没死绝吗？
10: 娘，
14: 双龙会，大郎、二郎服毒而死，三郎被射杀在小清河，四郎至今下落不明，五郎又出了家，七郎突出重围被潘仁美射杀，两郎山之战，你的父亲、你的爷爷、你们的公公、我的丈夫杨继业又撞死在临陵碑，难道你们都忘了吗？
8: 娘，你老人家说的对，可是想我们父子兄弟血染战袍，马革裹尸，这忠义之举，既是为了大宋江山的稳固，更是为了黎民百姓的安宁啊。
14: 你们想过没有，咱们杨家只有宗保这一颗独苗了，他要是厮杀在战场，怕是就绝后了。
8: 娘，你老人家从小就教导儿子要忠心报国，现在国家有难，你说我们杨家怎么能坐视不管呢？
14: 儿啊，管得过来吗？我们杨家为国捐躯的还少吗？
15: 奶奶，只要百姓免于战乱之苦，宋人宁愿战死疆场。
14: 住口！小小年纪懂什么你？你知道吗？

0: 你爷爷，你的那些伯伯、叔叔们是怎么死的吗？他们死后，你奶奶、你这些婶娘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1: 可是，娘，
0: 别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和宗宝战死在战场，那就是最大的不孝，就对不起你的父亲和你们的兄长。

0: 好，是啊。等一下。
1: 公主，公主，
2: 姑姑婶婶不必多礼。
0: 公主，宗保在练枪，你过去跟他说说话，我们去禀报老太君。
2: 我常来常往，别惊动了老太君。
0: 那，您和宗保在这儿聊会儿，聊完了进屋吃饭。
2: 当然得在这儿吃了，天伯府的饭菜好吃，皇宫里的菜我早就吃腻了。
0: 好，那我们先告辞。
2: 告辞。

0: 还不谢谢啊？
1: 辽军已逼近三关，不练如何上得御辽？
0: 哼，杨家又不出征，练枪何用？还不如陪我喝茶赏花。
1: 谁说我杨家不出征御辽？辽军进犯，我杨宗保怎么能够苟且偷生？
0: 哼，杨家不挂帅，你自然无法前往了。
1: 哼，驾！我父不挂帅，我也会上阵杀敌。驾！
2: 啊，
3: 来，
2: 公主得意天伯府的菜，老身高兴啊。过后啊，老身让厨子多准备几道菜，望你常来。
0: 我倒乐意，可不知道宗保怎么想。
4: 宗保当然愿意公主常来了，是不是宗保？
5: 愿意来就来，大不了多一双筷子。
2: 宗保怎么说话呢？
3: 宗保说话不走心呐，公主你别介意啊。
4: 是啊，公主，宗保啊和您是青梅竹马，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千万别介意啊。
3: 是啊，
0: 我才不和他一般见识，和他一般见识早就气死了。
5: 哎，来来，吃吃吃吃。
0: 姑姑，你可要看好宗保啊，杨家不挂帅，他自个儿也能跑到边关。
4: 这点姑姑早就想到了，姑姑现在也是左右为难，要说上阵御辽，杨家岂能坐视不理？可是宗保他是杨家的独苗，他若上阵，姑姑实在是担心呢。姑姑也盼着宗保能建功立业，成为栋梁。可是，
0: 姑姑看好他，他就无计可施了。
4: 可是奶奶决定出征御辽，宗保就不能不上阵了。
0: 奶奶不是不让姑父挂帅吗？
4: 奶奶她当着众人是这么说，可对于奶奶，我太了解了。
6: 三军不可一日无帅啊。难道我大宋就无人带兵打仗了吗？
0: 父皇，谁说无挂帅之人？杨延昭不挺合适的吗？
6: 哎呀，小小年纪你懂什么？去厨房验书去。
0: 孩儿知之甚少，可孩儿知道杨延昭没病。
6: 朕知道，可佘太君找借口，杨延昭不会带兵打仗。
0: 父皇，其实杨府已做了出征准备。
6: 是吗？
0: 嗯。
7: 太好了，
6: 你二人立刻去天伯府。让杨延昭上朝接旨。
7: 遵旨，请。
0: 最好啊。

0: 啊，还是父皇亲去。
1: 啊啊，
0: 嗯，
1: 为什么呀？
0: 《易经》上讲，气顺则血脉通，气阻则血脉凝。
1: 嗯，
0: 父皇亲去天波府，杨家人心中的郁结自然就解开了。
1: 嗯。

0: 老身携媳妇儿儿孙叩拜皇上。
1: 哎，免礼免礼免礼，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好了，平身吧。
2: 谢圣上。
3: 圣上请。
4: 请。

0: 圣上听说杨将军病重，今特来看望。
1: 圣上亲临我天波府，真是紫气东来呀。这仙气定能治愈我儿，在此老身谢谢圣上了。
2: 哎，免了免了。这么说杨将军可以挂帅御辽了？
1: 我儿言昭定不负圣上厚望。
2: 有杨延昭挂帅御辽，是我大宋黎民百姓和社稷的大希望啊。
0: 是啊。
2: 太君，杨延昭挂帅有何请求啊？
1: 只有一条。
2: 别说一条，十条朕也答应。
1: 严防奸臣弄权。
2: 嗯，
1: 老身说话不好听，可是这关系到御辽和我儿孙们的性命，老身不得不说这样的话。我丈夫和四个儿子为保大宋献出了生命，他们的死除了因为辽军强悍，还有奸臣陷害，老身深恐悲剧重演呢，才斗胆不得不说这样的话。
3: 我就是牛家寨的二少爷，人称独来独往、独具匠心、独树一帜的牛三良，在下人送外号江南一枝花。
4: 您就是独眼花花太岁吧？
3: 对，我这叫独具慧眼。别看我只有一只眼，我可有八方娇妻九个表妹，十分开心呐。穆桂英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加入啊？
5: 你小子说话可有点出言不逊了，如若老夫动手，你小命休矣。
3: 穆寨主，你只说比武选婿，并未说有无婚配。大伙说对吗？
5: 你在家跟你爹就这么说话吗？啊，这小子口才不错，试试他。
4: 是啊。哎，
3: 看来小姐已经喜欢上大哥我了。
4: 我说心里话啊，牛大哥往这儿一站，我这心里就跟开了花似的。你说真要让我动手的话，我还有点舍不得呢。嗯，要不然这样吧，我让我那丫头跟你过两下怎么样？
3: 这怎么行？我是为了小姐而来，这丫鬟，哼，我可看不上。
4: 怎么着？你觉得我这丫头不够俊吗？你别怕，你只要赢了她，我跟她都跟你回家。
3: 一言为定？
4: 那当然了。Ah!

0: 得这么俊，你可千万别把人打伤了啊，
1: 要不然的话我可不高兴了。
2: 您就放心吧。
3: 彩云，小心点啊。
1: 俺俩你不想要了？
4: 哎呀，傻小子，就你这两下子也敢登台打擂啊？呸呸
5: 呸！下去吧，下去吧。
1: 老头儿，您不是说他口才不错的吗？看花眼了吧？
4: 老眼昏花嘛。
1: 老眼昏花要承认。
4: 哎，承认承认承认。
6: 圣上此次前来，想必是因要事啊。
7: 慧智大师何以见得呀？
6: 老衲近日发现北方有浊气上升，这是战事的前兆。圣上面容憔悴，步伐急促，定是因此事所困扰吧？
7: 大师所言极是。大师能不能给朕算算，朕应该怎样才能使大宋的臣民早日免于战事啊？
6: 神木之上双龙盾，南飞中原筑天门。
7: 天门阵，没错。不过大师此言，朕还是一知半解，能不能给朕再说的仔细点？
6: 黑白双龙南下作乱，他们本是神木之上的两条蛟龙。圣上要抵抗他们。神木是必须之物啊。
7: 哦，神木。
8: 微臣以为慧智大师指的是降龙木。据说千年古树降龙木的树干之内有黑白双龙的图形。民间称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双龙，所以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了降龙木的保佑才能大胜辽军呢。
7: 降龙木，之前听说杨家军已经靠降龙木几次的大破了辽军，真的有这么灵吗？
9: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10: 法丹纸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表被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豪华尊贵的法丹纸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

0: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两三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1: 16.8，真的只要16.8，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2: 我一直想戴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行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抢到就是赚到。
6: 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5: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1: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6: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就能够马上拥有。
5: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6: 千真万确，设计时尚美观，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5: 对，
1: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6: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5: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池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

0: 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让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3: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多喜庆啊！我太高兴了，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4: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4: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
5: 经常出去。

0: 见客户谈生意，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

0: 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2: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3: 是，
4: 对，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2: 对，
4: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2: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4: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1: 对
4: 对，法丹驰金钻表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5: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5: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3千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4: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5: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4: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5: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4: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5: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

0: 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是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南屿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日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南屿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2: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2: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的，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3: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石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2: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3: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2: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3: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南屿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之前听说杨家军已经靠降龙木几次的大破了辽军，真的有这么灵吗？
1: 圣上忧国忧民，

0: 天下百姓的福分，圣上决断国家大事，老衲殿外侍候。
1: 这神木是我军的精神支柱，又是杨家的克敌法宝。王建军，
2: 臣在。
1: 宣扬燕昭，
2: 臣领旨。
3: 杨延昭接旨，
2: 臣在。
3: 辽军集结人马，危机中原，任命杨延昭为兵马大元帅，调集兵马，准备守关，钦此。
2: 臣领旨，
1: 谢圣上。
3: 太傅王庆龙接旨，
2: 臣在。
3: 任命太傅王庆龙为监军，并负责粮草押运，协助杨延昭御辽，钦此。
2: 臣领旨。
1: 杨元帅、王监军，此次出征御辽，你们一定要记得带上降龙木啊。
4: 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两条蛟龙，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降龙木的保佑，定胜辽军。
5: 圣上，王监军所言极是，兵将们对降龙木拜若神明，有了它便会士气高涨。当年我兄长杨五郎得到降龙木斧棒，与萧天佑大战七次都胜了对方，反之便盘盘皆输。只是
1: 只是什么？
5: 可惜我五哥在出家的时候把这降龙木大斧扔进了山涧。
1: 什么？这降龙木的斧棒是从何而来啊？
5: 回圣上，他的斧棒乃是来自穆家的馈赠。降龙树是石化的千年古树，天下只此一棵，一直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
1: 降龙木的确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啊，先皇和朕攻打数次魏国，得到它真是难上之难啊。
4: 可降龙木关系到我出征御辽，关系到我大宋江山，望圣上三思啊。
1: 王监军、杨元帅，
2: 臣在。
4: 臣在。
1: 此次出征一定要带上降龙木，无论有多难一定要得到它。
2: 臣
4: 遵旨。遵旨。
6: 你看看，这张饼是发面的还是死面的？
7: 烫面的。
8: 穆小姐，我听说小姐，我听说小姐百步穿杨，我和你比试一下射箭，如何？
7: 他连烫面都不是。你说比啥都行，我听您的。哎，且慢，这一箭射中呢，小孩都能做到，一石二鸟呢也没啥新鲜的，咱今儿个要不来个一箭三雕？
8: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听你的。
7: 你看看。听这口气啊，真像个贤妇啊。哎，彩云，把那梨买过来吧。
9: 好。
7: 等会儿啊。准备好了吗？
8: 好了。
7: 正。可惜了喽。
8: 你能吗？
7: 我试试看。小青，

哎，怎么样啊，乡亲们？怎么样啊？啊！嘿，还有哪位壮士敢登台打擂啊？

0: 废物！天波府的人都随杨元帅出征，为重臣做出了表率，庆隆敬佩之至。庆隆愿听杨元帅调遣。
1: 哎，王大人言重了，您身兼粮草押运和监军两职，严招岂敢调遣？
0: 监军徒有虚名啊！
2: 庆隆没有上过前线，谈何监督？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啊！
3: 好说好说，有什么事我们二人共同商议，自当上报皇恩，下报民安呢。
4: 取降龙墓乃当务之急，庆隆回去便派兵前往木柯寨。
2: 派兵未必如愿了，不如前去深表诚意。 跟木柯寨暂借一用，
4: 想不肯归顺朝廷的债匪借用，恐怕有失朝廷之威严吧。
2: 朝廷出面恐不妥呀，还是由我杨家去办理吧。
4: 这
2: 王监军就不要为此事操心了。
4: 好，
0: 事不宜迟，本帅这就派人去办。
5: 就在。
6: 孟将听令，
4: 降龙木乃是此次征辽的神木，至关重要。你速到木柯寨向木寨主借来一用。
6: 末将便去。慢。杨元帅，末将孟良有话禀报。
5: 讲。
6: 交赞将军封韩刚玉，我看还是由孟良前去比较好。
4: 既是如此，也好。
7: 孟将军到那里说话需当心呐，穆寨主虽不归顺朝廷，但未必与他树敌。你给他说明来历便罢。以我之见，他不会太难为你。
6: 老太君，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吧。
8: 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你别说了，
9: 你要说你。
8: 你就是坏老头！你说你给我找什么人呀？你故意的吧？你想把我打发出去？你直说，你看那些人歪瓜裂枣的，没鼻子没眼的，你什么意思呀？你是故意的吧？
9: 人家都是歪瓜裂枣，人家都缺鼻子少腿儿，就你漂亮，跟仙女一样。
8: 我就是啊。
9: 对，就是仙女。
8: 你个丑样！
9: 我丑啊？那是随了根儿了。
8: 谁叫你长得丑呢？哎，我真是不理解啊！你说我娘，当初怎么就看上你这个糟老头了呀？嗨，
9: 我还跟你说，你娘还真是个有眼力的人，是吧？哼，你看你，
8: 你长得要是有人家彩云一半漂亮，也省得我操这么多心。老头儿，您老觉得我嫁不出去是不是？你就看着吧。<笑> 哪天我给你找个好女婿，我就走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让你一个人哭吧，你就哭去吧。哎，老头儿。
10: 哎，寨主，寨主，寨主，寨主，寨主，
8: 哎，还真生气了。

0: 闹着玩呢，我不嫁啊、哦，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陪着你啊、哦。你以后别老说我丑了，老说我丑，怪不得我嫁不出去呢。
1: 你看看，嗯，每回说到你娘，这天就要下雨啊。
2: 娘，我长得丑，那是随根了。
3: 干爹，干爹，哎，干爹，有一个。
4: 怎么了？
3: 有一个黑胡子、黑脸、使双鞭的宋将，在咱寨子里胡闹，还骂骂咧咧的。
4: 什么？
0: 还真有这不怕死的哈！
3: 啊！
0: 行，你们呀，随本姑娘去瞧瞧。
1: 啊，去！都随本姑娘去瞧瞧啊！
4: 走！
0: 本老头有什么感觉？
3: 干爹，小姐，就是他。
4: 走走走，
3: 快
2: 点，老头，你可是来比武招亲的？
5: 招什么亲？边关大事还等着本爷呢。
1: 敢问上官何事啊？
5: 叫你们穆寨主出来，让他献上降龙木。
4: 凭什么？
6: 就是，
4: 凭什么？
1: 这老天爷喜怒无常，他就下小雨儿；你喜怒无常，就胡说八道，是不是？狗吃山草，长着一副驴下水。
0: 我看你这口气不小啊啊！你可知道这降龙木可是我们木克寨的镇寨之宝啊？
1: 哼，
0: 你取它何用啊？
5: 本将军不愿跟你说话。哎，那个胖子，你马上跑步去告诉木寨主，让他马上献上降龙木，否则我踏平你们山寨。
1: 别，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且慢，这个这儿有俩胖子，你说谁呢？
5: 你就你岁数大那胖子。
3: 你找死了你。
0: 黑脸汉呀，我看你这人说话是不知深浅，不知好歹呀。
4: 就是
0: 你信不信姑奶奶将你的脑袋瓜子给拧下来呀？
4: 对，起来起来。
5: 姑奶奶，你可知道本将军就是大名鼎鼎的孟良？
4: 孟良
3: 是谁啊？啊！
5: 不要说本将军在马上，
4: 是谁啊？
5: 就是在马下，你们全木克寨一起上，也不是本将军的对手。哼，明白吗？
7: 哼，
8: 还有下
7: 下下下下！
1: 别！来，乡亲们让一下啊！乡亲们都靠后，放下手里家伙，把地方
3: 靠后，都靠后
1: 啊！靠后，
3: 靠后，靠后！
4: 走，
1: 上！
4: 就是，
0: 遵命。
1: 哎，让开，
5: 让开！
1: 哎，
4: 站住，走。
0: 来吧。还想跟姑奶奶较劲啊？嗯，来看看吧。
1: 拿下了，
0: 拿下喽！
1: 好，好，好！哎呀，鬼呀！
0: 嗯，
1: 这皇上是昏庸，可是杨家。杨家为了御敌抗辽，那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啊！这个孟良来借降龙木，一定有用处。哎呀，你不应该羞辱人家是吧？
0: 爹，我也敬重杨家，可是今天你也听见了，你说那老小子口吐狂言的，你借降龙木，你好好说呀，是不是？羞辱您不说吧，还说什么呀？要踏平咱木克寨。他老小子也得有这本事才行啊！我不教训他，他不懂规矩。你我也没怎么着，我就收拾收拾他嘛，是不是？没伤着他，
4: 没事。
1: 哎，这杨家有难处啊！
0: 咕咕咕咕咕咕咕！
9: 上！咦！
3: 喂！哟！
9: 你交回马枪。
10: 你还是第一次主动要求练枪啊？
9: 怎么了？
10: 不交。
9: 你教不教我？
10: 不教。
9: 教我。
10: 求我。
9: 我求你，教我。
10: 教

0: 你，马牵过来。这回马枪啊，是诈败所用。人的身子伏在马脖子上，要低要紧，这样敌人才以为你是真败。而且，你趴在马上回头时一定要有惊恐状。你知道为什么要惊恐吗？
1: 我知道，惊恐就是让别人知道我害怕了。
0: 笨蛋，惊恐是为了目测距离。
1: 目测距离？
0: 回马枪啊，根据环境不同，变化多端。现在给你示范一个最简单的，人伏在马脖子上，动作一定要快，但动作一定要小。看好了啊！哼，学会了吗？
1: 这挺简单的，看着我来。
0: 这简单吗？来一个
1: 惊恐啊！
0: 你这明显是让别人知道你在用回马枪嘛。
1: 不，你笑什么？再看着，再看着，
0: 先记住，惊恐，惊恐状。
1: 怎么样？
0: 你觉得你做得快吗？
1: 这个不好练，太难了。你教个别的。
0: 难？你这才练了几天？我都练了3年了。孟叔，
1: 孟叔，
0: 你这是怎么了？
2: 东宝。木客栈里啊，有个野丫头叫穆桂英，孟叔让人给打了。
0: 什么？哎，
2: 那个野丫头太不讲理，不借降龙木，还撒野。我准备去禀告元帅，派兵去征讨。
0: 哎，孟叔，你这样多丢脸啊！
2: 丢脸我也管不了了，出征需要降龙木，不能耽误事儿。
0: 不，我去制服那个丫头，让她赔礼，让她献出降龙木。
2: 哎，不行不行，祖宝。你别把事儿弄大了，耽误了出征啊！啊，叫叫叫！
1: 宗宝，咱们真打木客栈？
0: 朝廷千万人马，几十次都没打下来，就凭你我能打下来？孟叔待我如此，他受了气，我这个做义子的岂能不管？我就是要去看看，到底谁这么厉害，我打败他，孟叔出出气。

0: 小姐来了，他们来了。
1: 瞎嚷嚷什么呀，跟个假小子似的，扫兴。慌什么呀，说吧，来了几千人马呀？
0: 你不愿意听，我还不愿意跟你说呢。
1: 你站着。呦呦呦呦呦，人不大脾气还见长呀。
0: 脾气大还不是跟小姐学的。小姐，来的兵将不多，十兵两将，两兵手举两面洋字战旗。哎，不过我跟你说啊，领头的那位小将可英俊了。
1: 英俊？那不是瞎扯吗？这武将脸上的礼节都是横着长的，本小姐长这么大就没见过俊的。
0: 哎，他是真俊，长得哎和年前那个唱戏的小生似的。小姐看了戏不是想人家好些日子吗？
1: 你去去胡说什么呀，那个时候不是小嘛，不懂事儿。后来我一想，那也叫俊呀，那身子板薄得跟纸一样，那风一吹还不得吹到天上去啊。
0: 哎，小姐，说不定这个人是杨宗保。哎，那身子板可壮实了，绝对比寨主当年威武。
1: 哎呀，他就是猪宗保牛宗保也没用啊。想想看，咱家跟官府斗了这么多年，
2: 他怎么可能成为我的夫婿啊？
1: 你别缠我了啊。算了算了，既然人家来了得迎迎人家，告诉木瓜准备好弓箭手，他若攻寨的话务必将他一箭射于马下。
0: 遵命。
1: 哎呦，但愿今天别再来什么乖乖列倒的喽。
3: 哎，进进进啊。

0: 哎，快点，快点，快点！
1: 宝哥，
2: 累死我了。哎呀，这真是热闹啊！哎，楼上听好了，小姐说了，今天要是有人敢攻城，就把他射于马下。
3: 瓜哥，你放心吧。
2: 哎哎，进！
0: 快点，快点，快点！
1: 你看见那些弓箭手了吗？
4: 来了，马上了，今天可真热闹，
1: 不可迎攻，我上前叫骂，
0: 进来，进来，
1: 叫他们出寨厮杀。
0: 快点，快点！
1: 怎么？我听说里面正在比武招亲，我看叫阵还不如……
0: 哎，那边呢？
1: 哎，
0: 进不进啊？
1: 来，
0: 快点！
1: 哎，
0: 你等我啊！
1: 好吧，
0: 快点！
1: 哎，好，
0: 走走走，
1: 走走走。
0: 站住！站住！你们俩哪个寨的？
5: 天云寨的。
0: 我怎么不认识你们俩？我兄弟二人一直在城中读书，听说穆姑娘比武招亲，特地过来看看。
5: 啊，你们都听说了？嘿嘿嘿，比武都开始了，赶紧进，赶紧进！
0: 开始。
5: 这，哎哎，这对长得还挺俊俏的，哎，只有这样的才配得上咱小姐。
6: 怎么样？武艺不错吧？各路好汉，不管是先来的还是后到的，都可以上台与我闺女比试。谁唱的？谁？你上吧。
7: 小云，
6: 谁？
7: 哎，开什么玩笑？给！
6: 哎呦，干嘛呢？你这是？
7: 哎，哎。
6: 哎，你这小黑脸的上来了，不英俊啊！哎，不错，这位壮士，你是哪个寨子的？啊，看这个长得多俊啊！傻小子，我问你话呢，你是哪个寨子的？啊啊啊！
7: 啊！可惜了，人无完人呐！啊！听文章！啊！我给你腾地方！啊！等等等等等等！那咱们开始吧。

Come on.

0: 小哑巴，你还真有两下子呀！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9: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8: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
9: 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7: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7: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9: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

0: 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

0: 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

0: 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4: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

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十指相对，掌心。

0: 让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 两

0: 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行不行啊你？怎么那么笨呢你？
1: 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
0: 那，
2: 哎，小姐，
1: 咱俩再练一次吧。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咱俩再练一次吧，小姐。哎呀，你等等我呀！哎，你等等我！哎呀，再来一次嘛！
3: 切，你说你这个傻丫头，你说你这个笨，应该冲马一条枪，青龙三百尾。你说你那叫什么玩意儿？
4: 小姐怎么了？
2: 我没练好。
3: 哦，丫头。这回马枪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是吧？彩云，这就不错了。
2: 谢谢寨主夸奖。
3: 去。哎，丫头。
2: 嗯。
3: 我跟你说啊，天云寨我可派人去打听了，没整个人。
5: 那他是哪儿人啊？
3: 我跟你说，就凭爹爹这个眼力，他是天波府的杨宗保。
5: 谁？
3: 杨宗保，
2: 哎，我觉得也像是杨宗保，
5: 怪不得呢。
3: 丫头，我说什么来着？多叫一声哥，少爬半里坡。你说你把人家孟良，扑嚓，打下马来，遭报应了吧？
2: 小姐，你看杨宗保又英俊，武艺又高强，按说正合您的意，是不是啊？
5: 去，他再好我还嫌丢人呢。
3: 丢什么人呢？啊，真是的。那要说丢人，那爹爹也把脸丢尽了，不是？
5: 就是嘛。
3: 就什么呀，你输给了杨家将，那叫丢人吗？那要是我输给了杨家将，那我老母语就一世英名被毁，没脸做人了。
5: 你先，我不管，我就是找不着好夫婿，我也不愿意丢着人，不愿意丢着脸。哎，
3: 再三说不丢脸，不丢脸，啊，待会儿再练。彩云这养瞎子还不错，待会儿我再跟他说说，好不？
2: 完了，那小姐只能找个丑八怪了。
5: 你再说，我撕了你的嘴。
3: 对，撕你的嘴。去，
6: 你呀，说话太呛人。如果你听我劝，

0: 那降龙木早就到了天波府，你呀、啊、也不会受那丫头的气。
1: 孟良啊孟良，
2: 你怎么就不会拐弯呢？
0: 你说你这不拐弯的脑子办砸了多少事儿啊？来
3: 来，
4: 哎呦，杨公子小王爷，哎呦，
0: 哎，
4: 您里边请。
0: 宗宝，
5: 孟叔教叔，
6: 哎，孟叔教叔，你们怎么在这儿？
0: 哎呀，店家
1: 来了，
0: 上两套酒具，
6: 坐，
0: 来来来，坐坐坐啊。你们呐，什么话也别说，每人呐喝三碗酒，
6: 侄儿遵命。
0: 哎，哎，
5: 真喝三碗啊？
0: 嗨，来来喝喝喝，
5: 来干，喝，来，
6: 来，大家一起来，来，
1: 好，
5: 来来来来。孟叔，你这是去哪儿啊？让我和宗宝一通好找。
0: 哎，你孟叔啊，遭了那丫头的调戏，这心里不痛快，这不约我到这儿喝酒，解解痛快嘛。
5: 孟叔，你知不知道我和宗宝去了木客栈
1: 啊？
5: 您的气啊，帮您出了，仇也给您报了。
1: 你不会去替我教训了那姑娘？
5: 可不是嘛！宗宝一个回马枪就指向了他的喉咙，那丫头给吓傻了。
0: 就这些
5: 啊？
0: 没别的了？
5: 没有别的了。
1: 好啊！
0: 哎呀，宗宝啊，宗宝啊，宗宝！你们既然去了木格寨，光想着自己的事儿，为什么不想着大事儿呢？
6: 我孟叔这件事儿就是最大的事儿，还有什么大事？
5: 就是教训的丫头，还有什么大事儿啊？
0: 哎呀，降龙木啊，降龙木啊！你说你们俩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去还不如不去呢。哎，
6: 你说你。你把这事忘了吧？
5: 这，
7: 小姐心情不错呀，看来不生杨宗保的气啦。
8: 谁说我不生他的气？哎呀，我恨不得见着他我宰了他。
7: 恐怕不是吧？彩云知道小姐在想什么。可惜呀、啊，杨宗保是朝廷中人。
9: 朝廷中人怎么了？那朝廷中人跟我们山野中人有什么不一样啊？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呀。
7: 我也没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吧，和他结亲困难挺大的。
8: 只要是本小姐喜欢呀、啊。天底下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
7: 哦，看来夫婿非杨宗保莫属了。
9: 去，
8: 什么呀？他不是比武招亲赢了我吗？看看那些招亲的人，长得歪瓜裂枣的，跟他们比吧，他还算凑合吧。
0: 宗保和小王爷听完我说的话，便出了门。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过后一想，他们会不会去了木柯寨？我便找到孟将军去找他们，结果呀，他俩果然领兵出了城门。
10: 宗保年轻气盛，他前去木柯寨，不仅降龙木拿不到，还会适得其反，这可如何是好啊？
11: 简直是胡闹！焦将军，你和孟将军速去木柯寨，召回宗保和小王爷。
0: 末将遵令。
10: 等一下，大娘，在。你随两位将军一同去。
12: 儿媳得令。
7: 小姐，小姐，小姐，他来了。
8: 谁来了？
7: 还能有谁呀？当然是你念念不忘的杨宗保啊。
8: 真的？
7: 我正准备进城，就看他带着一路人马向木柯寨来了。
8: 带着人马来什么目的呀？
7: 哎呀，当然是看上小姐您了，要不他能来吗？是不是？

0: 强美，
1: 到！
0: 哎，巧巧，你们这都干嘛呢？哎，咱们是跟宋军打仗，不是招亲。哎呀，去去去去！哎呀，行了，去去去去！哎呀，去去去！哇，木果，你怎么把自己画成这样？
2: 我画的美吧？
0: 你笑什么笑呢？你个小子是？
3: 谁说姑奶奶长得像小子了？
4: 美着呢，美着呢，
5: 人家可是柔情似水的大姑娘。
0: 哎呀，羞羞羞羞死了！哎呀，早知道不跟你们说好了。再说杨宗保，你们怕是连刀枪都拿不动了啊？
6: 天怕那个斧钺，地怕黄，人怕那个老兵
3: 小样
6: 少，耗子怕毛，毛怕狗。小军儿正怕那个黄鼠狼，
3: 你在这儿等着呢。哎
6: 呀，俺怕找不着个好婆家。
3: 呦呦呦呦，羞不羞？
0: 羞不羞啊？真是。
7: 哇，你们是跟我上阵迎敌啊，还是跟我抢亲啊？
8: 小姐，看他们一个个的，看把他们翘的都忘记主仆了。
0: 哎，你们前排这几个浪妮子换到后面去吧。
7: 干什么呀？怕他们比下去啊，我就不是穆桂英了。嗯，这样挺好，让他们宋军看看咱们穆克寨的姑娘长得有多俊。
9: 对，
7: 以后天天这样，听见没有？
9: 听见了。
10: 是，
9: 听见了。
11: 丫头，赶快出来献上降龙木，要不然本将军可就踏平穆克寨。
12: 嗯，宗保，一会儿野丫头出来，我先和她打。
13: 成。
11: 穆桂英，
14: 别当缩头乌龟，本将军等得不耐烦了，再不出来，本将军就要冲进寨中活捉你了。
0: 小姐，你听这声，他说话怎么跟鸟叫似的？不过听声啊，就知道是个俊俏人，
5: 可像是叫朕。
0: 嗨，那是找借口。
3: 小姐，寨鼓已经备好，
5: 盖得好。木瓜，
15: 哎，
5: 开门！
15: 哎，快开门！
3: 走，
12: 快点出来！
11: 出来，穆桂英，
12: 出来！
3: 这儿。

0: 哎，这谁呀？这怎么黑呀？
1: 黑了吧唧的，
2: 黑了吧唧的。你看，
3: 你谁呀你？叫你们少将军杨宗满出来！
4: 本将军便是。
5: 你敢冒充杨宗满？
4: 是，
3: 快叫杨宗满出来！
4: 这就是杨将军，别有眼无珠。
6: 赶快献出降龙木，向孟将军道歉。本将军饶你小丫头不死。
4: 看什么看？赶快下马受降，要不然本将军可就生气了。
7: 你个黑脸醉汉，还口吐狂言，小心姑奶奶给你打下马！
4: 赵飞上，
8: 看本王爷的！

看来这个小丫头还是不服气。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0: 是杨宗保，老眼昏花。嗯，哎呀，嗯，我也搞不明白啊。这被变书生早就变成黑脸汉了，
1: 找借口。
0: 那挑骡子选乘马，赔掉定了呀。哎，小姐，他脸黑，可手是白的呀。<笑>
1: 那黑脸白爪那是鬼，你就找借口吧你。
0: 哎，小姐。 你没发现他鼻子、眼睛啊都挺俊的，
1: 那有什么用啊？黑的跟煤球一样，那以后要是生孩子，那不得生一堆煤球啊？
0: 我也闹不明白为什么他一会儿白一会儿黑。哎，不过人没有十全十美，那武艺还高强着呢。听说啊，还熟读兵书。哼哼哼，熟读兵书算什么呀？本小姐呀，就专收拾这熟读兵书的。嗯，嗯。
2: 去！为什么不让我打？为什么？哎呀，
3: 宗宝，那个小野丫头，你都没想到能跟他打那么多回合吧？
4: 我要是没喝酒，我早就一枪把他挑下马了。
5: 哎，
6: 宗宝，我要是帮你一把，你就能擒住他了。
4: 你要是帮我，我得多丢人呢。
5: 宗宝，你喝了那么多酒，还把脸抹得乌黑。
4: 哪像娘家带兵的人呢？<笑>
5: 他就是他给我徒的，他，别指我。你是不知道，穆桂英在穆柯寨比武招亲，我是怕他看上宗宝才这么做。
4: 小王爷，您多虑了，宗宝是将门之子，哪能看上村姑呢？
5: 就是，不是大娘，谁说门第不同不能成为情人了？可能。
4: 但不能成为夫妻，我就是觉得，
5: 有情人终成眷属。
4: 小王爷，那您成一个给我看看，怕是小王爷即便爱得死去活来，八王爷也不会让他进门的。
5: 不让进就不进呗。
4: 小王爷，听您这说法，您好像喜欢上什么人了吧？
0: 傻样！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找不着那个真的白脸的杨宗保，你就别回来了啊！
7: 哼，不让回更好，当草原找不到婆家呀。
0: 你别臭美了，我知道你长得好看，我那是提醒你呢。你好玩，八只眼都不够呢，别把我的正事给忘了啊！
7: 哎呀，好了，小姐，一晚上说他百八十变，烦不烦？

0: 还真忘不了这小白脸呢。什么呀？我吧，我就是觉得他小子武艺还行哈，回头呢跟他切磋切磋。嘿嘿，这会儿牵肠挂肚太早，说不定他有三房四妾呢。不可能！你没听他那笑声多爽朗呀，绝对没有妻妾的。
1: 怎么不可能啊？
0: 他那么英俊潇洒，又是将门之子，没娶八成也和大臣将军的女儿定下亲喽。
1: 那更不可能。他要是定下亲了，他怎么照我这儿来比武招亲啊？
0: 他那是搅局，报复，你当是奔着你来的呀。<笑>即便是报复搅局，他见了你也会爱上你的。
1: 破嘴会真会说。
0: 着火了！门口着火了！快救！这什么事儿啊？
2: 这门出事儿了。彩云，点孔明灯，告诉我爹，着急人马，无需慌张。
0: 是。哎呀，着火了！快醒醒！快醒醒啊！快！
2: 着火了！快拿好兵器！
0: 快！快！起来！快！拿好兵器！快！肯定是那坏小子干的。
3: 哎呀，别扯这些了，快穿衣服啊！快，快点！快走！谁呀？这是？
4: 谁呀？谁呀？谁呀？小姐，
3: 你呢？谁呀？这是？谁干的？小姐，你带人全去搜查。
0: 谁干的？
3: 不用。夜深了，小心遭埋伏。
4: 爹，
3: 我看也没什么大碍。
4: 要不明天再说。对，还是桂英说的对，这怕啥呀？啊，就是些山猫野贼在这挑衅嘛，是不是？看看咱木柯寨这副对联写的好不好啊？叫金木水火土万千世界，这边是油盐酱醋茶一方小家，嘿嘿，就这横批厉害，不怕你来。
5: 对，不怕你来，
4: 不怕你来。
3: 开花。
5: 你光着腿喂蚊子呀！
4: 啊！这孩子，谁把裤子拿走了？木香，谁把裤子拿走了？你的裤子肯定是在床头呢。
5: 小巧，你还我裤子！行了行了，别闹了，赶紧睡觉了啊！快去睡觉了啊！哎，睡觉睡觉睡觉！
0: 关门！你们谁把我裤子藏起来了？不说是吧？不说你们谁也别想睡今天晚上。好了。哎呀！啊！起来呀！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干什么呀？谁把裤子藏起来了？谁把裤子藏起来了？怎么了？就是啊！这你这不是裤子啊？
6: 粉短裤，省钱又省布，牛气腰功。

0: 别动！好，好，让开，让开！哎，这东西有字儿，让开，让开，让开！
1: 那儿，你看，你看，怎么？天波府碧波帐院，木科寨野火遭殃，还有个红批。
2: 水火不容，
3: 这是骂咱的？
4: 什么呀？肯定就是。
3: 爹，我告诉你，这肯定是那黑小子干的。哎呦，
1: 我跟你说啊，这佘太君宽厚待人，扬言招待兵，那是纪律严明。杨总保这小子虽然有些鲁莽，但也不会办出这等事吧？
3: 哎呀，您知道什么呀？你又没跟他交过手。 我跟他交手的时候，他满嘴的酒气，也只有这种没脑子能干出这种蠢事儿。
1: 对，肯定是他。

0: 那你还想怎么的？你还想报复啊？我跟你说啊，要砌墙，先打夯。什么情况你都没弄清楚，你就不怕上当？我上什么当啊？咱们穆哥寨对人那么好，跟谁结过仇啊？
1: 就你臭小子，
2: 就是对，你就是那臭小子，
0: 就是那臭小子。
1: 孩子，这事儿咱不能犯倔，好不好？爹。 我长这么大，反正是没见过有人敢在咱们寨门口这么羞辱我们。
3: 就是嘛，
0: 就是，
1: 我要是不出这口恶气，我这脸上有光吗？你这脸上有光吗？
3: 对，报仇！
4: 报仇！
0: 哎，
1: 谈
3: 什么？报什么仇？
1: 哎，
5: 不要闹啊！
1: 鸡子生狮子，狮子生鸡子，杨家小子欺负我们。
5: 我咽不下这口气，您就甭管了。
3: 对，报仇！走，报仇去！
5: 报仇！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老师没猜错的话，是冲着咱们杨家来的。嗯，你们知道辽军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杨家挂帅。此时辽军出征，正是燃眉之急之时啊！定是有人在作乱呢。
1: 娘，
2: 是谁呀？
3: 这，
2: 您老人家说的有理啊。
4: 哎，
2: 孩儿也觉得，为何我们杨家每次征辽，都有人作梗，让我们杨家防不胜防。孩儿必须将此事速报圣上，以尽早查出奸佞。
0: 需严道设防啊！
2: 孟良交战，二位将军，
5: 在。
2: 你们速速动身，沿途。
0: 安营扎寨，以防不测。末将遵命。
5: 去吧。哎，副帅，我也去。嗯，也好，但凡事要多和两位叔叔商量，切勿独断任性。嗯，是，谢谢副帅。
6: 元帅，您就放心吧。有孟良交在两位辅佐少将军，一定会马到成功的。
5: 嗯，
6: 少将军，请。
7: 请，好，那我走了。爹，这都多长时间了？哎呀，我不陪您练功了，我有点困，我回房睡觉去了啊。
8: 回来。
7: 哎呀，我真的有点犯迷瞪了，我这头都昏昏沉沉的，等我睡完再陪您练功啊。
8: 回来。
7: 桂英，你说我为什么要给你选女婿啊？哎呀，你别提这个事儿呀！
8: 那不说不行啊！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选女婿啊？我不就是想让你稳重点吗？别一天疯疯癫癫的吗？你说，咱穆柯寨跟人家大宋已经十几年都相安无事了，你。 你得罪他们干嘛呀？是不是？对，你说的对，这个降龙木是咱们的镇寨之宝，可人家杨家用它是御敌抗辽啊。你装睡觉是不是？我跟你说，我可知道你听得见。你心里想的什么？你憋的什么？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出去会那个黑小子吗？啊，那黑小子有什么好的？ 黑探头一样，啊！你不能去，我告诉你，大门我拿杠子给顶上了，我派专人在那儿守着，大红马牵到后院了。
7: 你凭什么呀？你凭什么牵我走红马啊？你还我马！

0: 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

0: 真的能领吗？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现在好了，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

0: 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现在好了，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

0: 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凭什么牵我走红马啊？你还我马！
1: 来，来，
2: 不是，你是我爹，你要不是我爹，我早收拾你了。
3: 我告诉你，
4: 娘，我爹打我了。
3: 你叫娘有啥用？大门我用杠子顶上了，我派了专人在这儿守着。
0: 你凭什么要守？
3: 我把你大红马牵到后院去了。
0: 你还我！
3: 就是不让你去。
0: 我偏要去，你还我走红马！你。
5: 爹，你没事吗？哎呦，
1: 我亏你长大了，哎呀，哎呦，敢跟爹爹动手？
5: 没有。好，
1: 来，把爹爹教你的都使出来，往这儿来，来，
5: 往那儿打呀？你那么大岁数了，我这不两下就打坏了吗？哎呦，
1: 我都让你打坏了。
5: 我还真，那真打？
1: 打呀。
5: 爹，哎，您可受住了啊！
1: 来吧，
5: 打个三长两短的，可别怪我穆桂英啊！
3: 只有三长，没有两短，打！
5: 憋住气。
3: 好。

0: 疼啊？
1: 疼。
0: 疼就对了，听爹的话啊。
1: 爹，我不想嫁人，我娘死得早，我娘跟我说，她要是走了，让我好好照顾你。你说你要让我嫁了，我娘谁照顾你啊？
0: 不嫁，别叫娘了，不嫁，咱不嫁啊！
1: 不嫁，你看小羊小鸡，
0: 对，听说要让你嫁，你看咱家的鸡呀羊啊，都鸡飞狗跳了，咱不嫁，不嫁，行了吧？
1: 不嫁！我要是走了，谁照顾你啊？
0: 不嫁，闺女乖，不嫁。不嫁啊！
1: 我不嫁，
0: 谁敢要你啊？
2: 臭死了！好臭啊！
3: 哎呀，
2: 讨厌！你知道你腿漂亮，跟我显摆什么呀？
4: 要笑就笑出来，憋着更像男人。
5: 敢整我你！
0: 回来！
1: 你说你这老头，你总是神出鬼没的，你想把你闺女给吓死呀？
0: 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
1: 我查哨啊。
0: 查哨。啥事儿就这样去了？
1: 攻其不备，方能了解问题所在。哎，爹，你要不然跟我一块儿进去看看啊？
4: 这女娃娃呀，躺着比站着倔。
0: 胡说，净胡说，满嘴胡说八道。
1: 我没胡说八道。哎，爹。我一直有句心里话想跟您说。
0: 说。
1: 您说你这么多年了一个人怪可怜的。你就说我们这女兵，你看上哪个你立马带回家去。不是，我这人不讲究辈分儿。你别看那是我的女兵，只要你喜欢，你娶回家当压寨夫人，我立马喊他们叫娘。
0: 胡说八道！你哎呀，走！
1: 那我就帮你选了啊！
0: 胡说！
4: 走了。我就知道你没走，
1: 要我送你啊？
0: 去吧去。
4: 嘿。

0: 杨梅，才华，小小过来，
1: 这怎么没我呀，小姐？嘘，这怎么没我呀，小姐？
0: 有你什么事儿？长得跟男的似的，就又说不行。

0: 你走啦，
1: 去吧。
2: 杨梅，我陪您去啊！哎呀，
3: 寨主，看着我的眼睛，我知道你等的是我菜花，
2: 不是他，对吧？
4: 怎么了，寨主？你是不喜欢菜花啊？你是嫌菜花长得丑啊？是不是啊？
2: 嘘，喜欢我，
3: 寨主，
5: 喜欢我，喜欢我。
3: 关了。狗肉上不了席，巧巧跟你可是一个盘子里沾豆瓣酱的。寨主喜欢巧巧
2: 啊，寨主，你还是喜欢杨梅对不对啊？
6: 喜欢我，喜欢我，
7: 喜欢
6: 我，
7: 喜欢
6: 我，喜欢
7: 我。谁教你们的？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2: 撒尿！
7: 走走走走走走。
8: 哎，干爹！
2: 寨主，
6: 别走啊！
2: 别走啊！
6: 别
2: 走啊！
3: 哎呀，过来，过来，过来！完成任务，耶！
9: 彩云姐，嗯，
3: 今天你们两个当值，
10: 是
9: 是，
3: 打足精神，别让人家再在门口放火。哦，嗯，听到了吗？
9: 听到了。
3: 你们两个。跟我去城楼看看。
10: 好，
9: 走。
3: 快！哎，我们去那边看看，去看看后山有什么情况。
10: 是，彩云姐。
9: 是。

0: 哇，这么多好吃的，坐。来，嗯，有点意思。嗯，来，这穆桂英啊，今夜定来偷袭，三位看我如何擒他。
1: 那孟叔先行给你祝贺了。
2: 来，以水代酒。
0: 哎，好。
3: 哎，
0: 怎么着？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3: 你脑子就不能拐弯吗？
0: 如果我不拐弯，那咱们何必以水代酒？
2: 哎，孟叔说的对，来，干了这碗，喝酒，喝酒，喝酒。来，哎，祖母，嗯，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张扬、太暴露了？36计，第一计，瞒天过海，不暴露，那野丫头不会来偷袭的。
3: 不对呀。 可是咱们现在兵器入库，马放南山，如何抵挡？
2: 来，跟我来。嗯，跟你来。嗯，别往那边走，那边有绊马索。来，这边来，看见没有？那边有陷阱，还有。 去里边瞧瞧。

0: 干嘛呀？这是神神秘秘的。嗯，自己看。靠近木科寨的营帐全部都已经设下了埋伏，兄弟们，今天晚上都要靠你们了啊！嗯，走。
1: 嗯，这么快就回来了？行啊，宗宝，怪不得我父王叫我跟着你学呢。啊，哎，
2: 八贤王高抬宗宝，其实啊，跟一个村姑斗，显不出本事，根本就不用本将军真刀真枪。让我教孟二叔伸个小手指头就行了。
3: 宗宝，你孟叔，小手指不行，但是食指。
1: 还算厉害吧？哎呀，说你胖，你还喘上了。来来来，
4: 喝一口。
5: 来来来，干干干！哎，
3: 怎么了？你和小王爷志趣不同，你们俩怎么好的就像穿一条裤子似的？
1: 就说啊，我俩是臭味相投，我爹把我变成了一个两面人。
2: 两面人？不对不对不对。
1: 我实啊，从来都是表里如一啊。
0: 孟叔，你说错了。嗯，
1: 小王爷，你说我俩是不是臭
6: 味相投？哎，教授，孟叔，在10岁那年，我和赵飞在棒子地里逮了一只巴黎蛐蛐，那只蛐蛐大头宽翅，腿粗长牙，威武的就像楚霸王。
7: 小姐。
6: 他们就在那儿，我们该怎么办啊？兄弟，你这干什么？来来来，
7: 啃肘子，在喝酒。
6: 肘子，小姐，咱们什么时候偷袭？嗯，一会儿等我信号吧。
7: 什么是信号啊？哎呀，
6: 一嘴都裂了，
7: 八辈子了，还不知道什么是信号？哎呀，
6: 记一嘴压一嘴的。肘子，
1: 后来我俩高兴，把这只蛐蛐拿到蛐蛐高手张欣桐那儿看。啊。 那个家伙当时吓得就差点栽个跟头，他站稳脚跟，仔细端详了半天。哎，他问我，蛐蛐卖多少钱？那个时候我才10岁，可是我讲价溜着呢。我讲着讲着，这银子就涨到50两，50两啊，能买一匹汗血宝马了。就这样，这个张欣桐还在不停的给我往上加价。就在这个时候，一把抱住蛐蛐就说。
6: 我不卖。哎呀，少将军说的是爱不释手。不对，我说的是爱不出动静。后来我爹看见我这个蛐蛐罐，你知道他怎么着吗？啊，他一把把我这个蛐蛐罐摔在了地上，还踩死了我那只蛐蛐。巴黎大的蛐蛐，我爹还动手打了本将军一顿。
7: 教授孟叔，您说，我爹做的过不过分？这杨家向来用兵谨慎，粗不起不意的，这后营怎么不设防啊？
8: 也许是杨宗保年少，没多少经验。
7: 我怎么听说呀？这杨宗保熟读兵书啊？
6: 这要是换成现在，他敢这样吗？ 松开手以后，他要用他熊掌那样大的手，直接一下掐在我的小细脖子上，手指着帅印对我说：“小子，看见没有？你要不好好念书，到时候你就拿不着这个。”
1: 教书莫叔，你知道我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吗？啊？
2: 嗯，怎么想的？
1: 在我的心里，那个玩意儿。
6: 还不如我尿尿团出的泥巴球呢！我的天，从此以后，在天波，尤其是在杨艳昭的面前，
7: 怎么？那是杨元帅，你怎么也成个亲爹了？
6: 教授，好不容易他不在面前，你就不能让本将军留一下吗？
9: 我明白了，他是想隐藏从前引进宫，进入他的圈套。 不但如此，我敢断定，他前营有陷阱不说，后营。

0: 帐篷内藏有重兵，我还敢断定，不出这百十年，一定有陷阱和绊马索。
1: 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就白来了？
2: 都是被那个爹给逼的。
3: 那个爹？哪个爹？你不就一个爹吗？
2: 我也不知道。
0: 你还是按照我说的上次的形式。
4: 宗宝，那他不也是为你好吗？
5: 好什么好啊？我都这么大了，他还动不动就训我，好像我就是天魔府的下人，我都不如一个烧火丫头杨排风。
2: 哎，你们知不知道？
1: 咕咕咕咕！哎，喊呢？这回该你了，怎么成哑巴了？

0: 可来了，还带男宾。不急，坐下，继续聊，咱们继续。
1: 报！
2: 杨将军，穆桂英正在偷袭后营。
0: 这个丫头不简单呐，竟然识破了本将军的瞒天过海，可见是个读过兵法的人，不过道行浅了那么一点。你让前营的士兵两翼包抄，生擒穆桂英。
2: 遵命。
0: 一会儿啊，带各位去看五花大绑的穆桂英。
3: 快快快，
2: 出来！
4: 上
5: 上
6: 这边，
7: 快！果然不出小姐所料。
4: 这边那边
2: 来了，
4: 走走走，
2: 快快快，
4: 快点！快走！
0: 来，这个可是真酒啊，满上。
8: 嗯，
0: 咱们啊，
8: 好，
0: 就尽情牛饮。干，
9: 来，
8: 干杯！
0: 教授，
8: 嗯，
0: 这个穆桂英他爹是干什么的呀？
8: 他父亲穆宇，北汉名将，高祖夺得天下后，他就一直不肯归顺朝廷。
0: 哦，怨不得懂一些兵法呢，原来是家教使。名将归名将，缩居山林多年了，哎呀，落伍了。一个女人只懂得一些皮毛。
9: 杨元帅镇守边关多年，积攒了多少真东西？他把这些真东西都交给你了，啊？那个丫头在山寨里学的东西，怎么能跟你比呢？
0: 啊？穆叔，您这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
9: 哦。
0: 拿我跟一个山村丫头相比，让我宗保都觉得丢人。
7: 哼！冲啊！冲啊！
10: 宗保啊，变狂了！
0: 哎，教授，不是宗保变狂了，
8: 嗯，
0: 那是宗保自信。不自信何以带兵？自信可以打胜仗。
8: 嗯嗯。宗保，看到你有如此长进，杨元帅征辽啊，又多了你这只臂膀啊！
11: 宗保，什么时候你教教我，让我也学学？
0: 哎呀，不用单独教，你就跟在我后面，耳濡目染，自然就学会了。
9: 嗯，你们这就叫臭味相投了吧？
0: 哎，啊，对，
11: 来，臭味相投，
9: 臭味相投。
7: 走，快快的！哎，
4: 我，哎呀，
2: 别动我了，等我了！
4: 等我了！
2: 将军，两翼帐篷着火了。
0: 什么？两翼？他们不是在后营吗？那两翼可发现有敌人偷袭？
2: 没有。
0: 那就是这个丫头给我使声东击西之计，想让我召回士兵。不用管他，

0: 你负责救火就好。
1: 是。
0: 哎呀，战场刀光剑影，帐内将军谈笑饮酒，那才是大将风范嘛。木柯寨的一个黄毛丫头都能搅得心神不宁，将来怎么带兵去御寮啊？来，继续喝酒，来。哎呀，小王爷，你不是喜欢那个丫头吗？嗯，稍等片刻，我就把她带来见你。我已经吩咐好了士兵，不会杀了他。
2: 好啊，那我就谢谢少将军了。
0: 那就来吧，再喝。来来来，
3: 看见没有，都是帮酒囊饭。
0: 来来，再马上再马上
3: 再去行不行？不过你们要记好了，只能用刀背取他们下三路，不可要命。这杨家的兵士还要预粮呢。
4: 那明白了，
3: 大刀
5: 好，来，
6: 好酒，
5: 喝，来，干了，来，
3: 把马锁。
5: 嗯，好酒啊！
4: 这样，啊，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开俩洋葱宝，有本事的给姑奶奶滚出来！过来，
1: 快走，走，小爷就是，
7: 先走吧。
2: 先走，
1: 我不走。
4: 小孩儿，没走出来见姑奶奶了吗？
1: 我没说，谁说输了？我没说，谁说输了？
5: 野丫头，杨宗保将军便是在下。
4: 杨宗保，怎么又来个黑脸老皮杨宗保啊？
5: 废话少说。
2: 哎，没想到穆桂英不但武艺高强，还那么善于用兵啊。
7: 哎，尊宝，
1: 尊宝，我要去找那个野丫头。
7: 冷静点儿，
1: 我堂堂先锋官，斗不过一个村姑，我将来怎么带兵去御寮？
7: 哎呀，宗宝，那个野丫头根本就不按常规出牌，斗不过她不算不称职。
1: 莫叔，你不用再安慰我，这个面子我一定要找回来。
7: 宗宝，心烦意乱就更不能取胜了。
1: 莫叔教授，不必多说了。
7: 哎哎，宗宝，
1: 宗宝，
7: 宗宝，
2: 宗宝。
8: 哎，你说你个死丫头，你真是，你偷袭宋营，你惹得人家大军来咱这儿围剿，你说你惹这祸干嘛啊？你说你这不是？
9: 哎呀，爹，咱们木柯寨固若金汤，他就是攻了咱前门，咱还有后门呢；攻了后门，咱还有地道呢；攻了地道，咱还有水道呢。您放心，他擒不住咱们的。
8: 嗯，你就是，我跟你说，你这孩子，你就是放着好日子你不过，你就做做，你是不是要把爹气死啊？啊！
9: 爹，我不是要气你。那人都欺负上来了，咱要是不反抗的话，人家以为咱是囊货呢。
1: 不好了，不好了！
8: 别急，说，
1: 干爹，小姐，门口又有人来挑敌骂阵了。
8: 来了多少人马？
1: 一个人。啊，
9: 一个人，你瞎紧张什么呀？
8: 他这是要单挑。
9: 爹，肯定是昨天晚上我没擒住那黑小子，今儿我一定给他擒住了。快点，准备！
8: 哎，闺女，爹爹求求你，求求你，
9: 爹，
8: 咱不逮了啊！
9: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不官兵要围攻我们吗？我们压一人质，他官兵还敢胡作非为？来，乖乖陪爹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8: 哎，不是，哎。哎呦，你这个姐姐要像你这么听话就好喽。

0: 哎，那是我闺女，我祖宗嘛。你们那些村姑都给我出来！出来！出来！出来！我杨叔宝专来请你。
1: 你们这瞎嚷什么呢？啊？
2: 过分了！
1: 还一个个这么生气的？
3: 是当然了。
1: 他敢在咱们这儿撒野，本小姐呢，今天就给他打下马。你们呢，就给我把他剁了。

0: 哟，
1: 好，
2: 太乖了，
3: 本将军不是来和你对歌的，快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4: 你口气不小啊，你谁呀、啊、你？
0: 放闪，你谁呀、啊、你？
3: 让你死个明白，本将军是御辽前锋杨宗保。
4: 啊，不对啊，你们是几个杨宗保啊？一天来一个，一天换一个样啊？
0: 就是啊，
5: 到底谁是杨宗保啊？
3: 天下就只有一个。
4: 那天那个黑小子是谁呀、啊？
6: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7: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7: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9: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7: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颈椎病，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关节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7: 如果关节不疼，

0: 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

0: 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该产

0: 饮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是几个杨宗保啊？一天来一个，一天换一个样啊？
1: 就是啊，
2: 到底谁是杨宗保啊？
3: 天下就只有一个。
0: 那天那个黑小子谁呀、啊？
3: 正是本将军。
0: 你是知了猴啊？一天脱一层皮啊？
3: 少给我耍贫嘴，看本将军不一枪挑了你！这样。

0: 闪！
1: 走啊！
0: 看什么看啊？
1: 走走走
0: 走！走啊！走啊！别看了，别看了！
1: 别看了！
0: 走！
1: 哎，我在看看。
0: 快！
2: 小姐，您就说吧，您是想把它活埋呢，还是活剖？啊？想不到，还真是这个杨

0: 小姐，还说我老眼昏花吗？哎，那个就是相亲来的杨宗保，你打算把他是活埋呀，还是活剥呀？
1: 这小子枪法使的还不错啊，我要不用记还真逮不着他。
0: 他真是杨宗保吗？
1: 绝对假不了，你想不想和他说说话呀？
0: 嗯，呀，你赶紧给我戴花呀！你说我这个样，人家看着肯定也不喜欢呀。
1: 哎，等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要不就，哎，戴这个，嗯，哎，这个，来来来来，这个，哎，
0: 这是烂菊花呀，什么呀？
1: 哎呀，
0: 您给我采下。
1: 我来不及了，如果这下去吧。
0: 戴这个吧，好呀，来，好了，好看吗？嗯，
1: 小姐，你戴这个可真像个元帅。
0: 切，谁稀罕当元帅？我问你好不好看，宗宝会不会喜欢？有没有女人味啊？不会。我跟你们说多少次了，让你们采些花放在屋里。 这花到用时方知没有，我不戴这个了，换衣服。
1: 哦。

0: 我告诉你，杨宗保，你甭管你是玉帝老儿还是真龙天子，今儿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要么你就求饶，要么你就死，选吧。
1: 不会求饶，要杀要剐你痛快点。
0: 不，还有股子豪气哈。你这么年少，杀了怪可惜了的。我就问你一句话吧，本姑娘今天请你，你是服还是不服啊？
1: 不服，用诡计为人所不齿。
0: 这取胜可以用任何手段，难道这个没人教过你吗？
1: 要真拼实打，本将军早就把你挑于马下了。
0: 这事儿我当然知道了，你杨宗保是谁呀？你的强。

0: 法使的是出神入化的，况且你力气也比我大呀。好是好，可就是这脑子笨得跟猪一样。
1: 谁笨呢？本将军比你这个村姑强多了。我三岁念诗，五岁写字，十岁通晓兵法。
0: 哦呦，你这么聪明啊！你这么聪明，还让姑奶奶把你捆得像猪一样啊！
1: 你少来！
2: 我们小姐高抬你了。要我说啊，你还不如猪呢。
0: 我告诉你吧，我就用了这么一点计，就把你给骗入套了。还十岁就熟读兵法，吹牛呢吧？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岁数不大，火气够大的呀！哎呀，肯定是他娘把他惯坏了。

0: 笑死我了。
1: 小姐，这杨宗保还挺有骨气的。
2: 那当然了，人家是谁呀？人家是杨家将的后代。哎，彩云啊，你说他是不是比那些比武招亲的强那么一点点啊？
1: 一点儿，强多了。那可不一定。这杀猪的比他膘厚，花花太岁啊比他风趣。人家射箭的虽然结巴，但比他实在。
2: 你就过去吧你。
1: 您跟人家来虚的，人家不跟您来虚的呀。小姐，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2: 胡说什么呀？我什么喜欢的？我爹不是老想把我给打发出去吗？嗨，我也就是矬子里头拔个将军吧。
1: 寨主没有逼小姐出去啊。再说了，杨宗保也不属于矬子里边的吧？
2: 哎呀，你就别咬文嚼字了，很讨厌。
3: 干爹，慢点，慢点。
1: 寨主来了。
2: 爹。
3: 姐。
2: 我还不想吃饭呢。
3: 谁叫你吃饭了？你知道你擒获的是谁吗？
2: 我当然知道了，杨宗保。
3: 知道还不赶紧给人放了。
2: 爹，这不能放，千万不能放。
3: 孩子，我可告诉你啊，他们老杨家为了保卫大宋江山，男人可都战死了。
2: 知道。
3: 这杨宗保可是人家的一根独苗，万一有个闪失，这谋害忠良之后的罪过谁担得起？谁担呢？
2: 哎呦，看您说的那么大，我又不杀他。
3: 那不杀给人放了。
2: 你别管，我就是不能放。是他先惹咱们的，那天他不是来比武招亲了吗？
4: 就是。
3: 哦，你这是拿着鞋里当鞋面你啊？他那是报复，你看不出来啊？
2: 我不管，他比武招亲赢了我，他就得认。爹，您就说句话，你觉得杨宗保当你的女婿？他合不合适啊？
3: 合适个啥？
4: 合适。
3: 我可跟你说啊，闺女，爹爹可是个山大王，人家是将门之后，你们俩有什么好管的？
2: 爹，这果子呀，我还吃定了，您就走着瞧吧。啊，木瓜，嗯。
4: 哦，干爹。咱走吧啊，
2: 爹，
4: 走吧，
2: 你回去休息吧啊。
1: 寨主慢走，
2: 放心，
4: 走吧，
2: 我不伤他
3: 啊。你这个
4: 干爹，
3: 我跟你说，
4: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赶紧走吧，赶紧走吧啊。
2: 爹，您歇着啊。
1: 寨主，走好啊，慢走。
4: 干爹，你别生气啊，你千万别生气。
3: 不行，我
4: 行了，干爹，哎呀，走吧啊，赶紧走。干爹，慢着点啊。哎呀，行了，走吧。留神啊！
3: 你一会儿把这个宰了，把他给我宰了啊！
4: 干爹，咱走吧，咱。

0: 哟，这是个捆猪的扣啊！我给你松松。我敢把你放了，
1: 你算谁呀？呸！
0: 行，傻小子还有点血性，像老杨家的后代。哼，给你松松，你不乐意，我说把你放了，你又吐了我一脸。好，好小子，哼，那你就在这待着吧。啊，哼！
1: 哎，哎，哎，你过来把我解了。
2: 你呀，下去问问他到底喜不喜欢我，但是不能过分了，听见没有？
3: 嗯，不去，
4: 去不去？
3: 嗯，
4: 你去不去？去去去去！
3: 哎呀，
4: 去去去！
3: 快点，我下去。我下去了啊，我下去。别费事了，拴你用的连环扣啊，是拴猪的，嘿嘿，越动越紧。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动了。杨将军，口渴了吧？我去给你弄碗水啊。杨将军，喝水。哦，你不方便呢，那我喂你啊。我看你真有点不识好歹啊，你喝不喝啊？
1: 别揪我耳朵。
3: 你喝不喝？不喝不喝。哎呦，这都洒出来了，我给你擦擦啊，别动，我给你擦擦啊。哼，杨将军年方几何呀？别吹了，别吹了，别吹了！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还没有娶妻吧？哎，你没长耳朵是不是？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呢？
1: 别揪耳朵！
3: 你是将门之子，该懂礼数。我问你，要回话，不回，别怪本姑娘不客气。转过脸来，转过脸来，又该揪耳朵了啊！这不就得了？放，有没有婚配？
1: 没有。
3: 这不就得了？跟你商量个事儿，咋样？既然你没人要。就嫁给我们小姐吧。
1: 胡说。
3: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像个公子吗？哼，我们小姐不嫌弃你。谁说只能女嫁男，女的娶男的多了去了，是不是啊？
1: 无稽之谈。
3: 哎，啥叫无稽之谈？我们小姐是方圆几十里最俊俏的姑娘，怎么还能配不上你了？
1: 我一个将门之子，怎么能娶一个债匪之女？
3: 怎么就不能娶债匪之女了？你奶奶佘太君当年不也是匪女吗？
1: 能比吗？
3: 怎么就不能比了？好，对对对，是不能比。我们小姐啊，比你奶奶年轻多了。
1: 就她那个野丫头样。
3: 谁说我们小姐野了？
1: 不野吗？不野才能打孟将军吗？不野才能偷袭我兵营吗？啊，不也才能把我，啊！
3: 你，
1: 她就不是一个女人。
3: 你凭什么说我们小姐不像女人啊？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4: 我让你知道我像不像女人。
3: 太不像话了！你，
4: 谁说我不像女人了？
1: 我说的。
4: 你凭什么侮辱我呀？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拿刀砍了你啊？
1: 来宰了我！来宰了我！反正我已经丢人丢到家了，我求你了，宰了我！
4: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
3: 小姐，
4: 哼，怕了吧？
1: 宗保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来，

0: 千万别说实话，
1: 这说了实话，脸上多没光彩呀！
0: 而且呀，你这个先锋官恐怕就不好当了呀。
1: 还不服气呀？
0: 行，你要是有胆量的话，本姑娘候着，本姑娘保证打得你心服口服，你信不信？
2: 别说我没有给你机会让你杀我，如果有下一次，我一定打败你。哼！
0: 站住站住站住。刚才彩云跟你说那些话，你别误会了。不是我看上你了，这都怪你。你那天跑到我们寨子里比武招亲，你要是不捣乱的话，也没那么多事儿。况且，你就说你长得这样吧，差太远了。比你长得帅的，本姑娘屁股后面多的是呢。哎呀，也就是你赢了我，我就自认倒霉了，明白了吗？
3: 还不会吧？
4: 好，
0: 接着，记住了。回去之后按本姑娘说的做哦。
2: 这
0: 木果儿，
3: 明白。
5: 我孙子伤着没有啊？
6: 这
2: 啊！傅帅，给我兵马，我要去踏平木客寨，擒了那泼妇。
7: 胡说八道，兵马是用来御寮，攻打木客寨没有道理。
2: 不给我人手吗？我自己去。
7: 你敢？
2: 怎么
7: 擅自调兵，按律当斩。
2: 你要斩我？你斩！
7: 你
3: 哎呀！
2: 打我！
3: 爷，快
2: 打我！
3: 你这个小孩子，
2: 你不走，你不给我兵，我就不走。
7: 你真找死啊！
2: 你杀我！
7: 我
2: 来呀！来呀！来呀！
8: 你们造反了！
3: 哎呀，你
7: 六郎不孝，母亲息怒。
5: 你在我面前摆什么谱？你不是刚刚挂帅吗？你爹当元帅的时候，是你娘我辅佐的。你这帅印还没捂热呢，你竟敢在娘面前如此嚣张！
7: 孩儿不敢。
5: 咱杨家，就宗保这一棵独苗了，你是想让我们杨家断子绝孙吗？
7: 哎呀，你看看这……
9: 六弟，你明知道宗保是娘的心头肉，还惹他老人家生气啊！哼，你还真动刀动剑啊！来，给你砍，给你砍啊！我看你如何下得了这个手！
3: 哎呀，行了行了，你来，六哥，你要斩宗保，好，来，把我们全杀了！哎呀，把我们全杀了！
9: 你行了，别
3: 呀，姐姐妹妹们说的都对，宗保就像姐妹们的亲儿子，你这样对宗保，该受谴责。
9: 你看六哥，
7: 哼，你们这样惯他，把他惯坏了。
3: 宗保要去报仇，事出有因。你看看，你看看，这铠甲都被砍成什么样了，受那野丫头多少气呀！哎呀，
2: 奶奶，
9: 六弟，八妹说的对， 那宗宝去木克

0: 这事儿不是你能决定的，奶奶。
1: 奶奶，那肯定是受了气了。嘿，宗宝啊，你勇敢，奶奶高兴啊。这事儿不一定动武啊，这兵法上不是说了吗？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上上策呀。这事儿你得听奶奶的啊，你得学点本事。你去准备些银两牲畜。
2: 让大娘、三娘到木柯寨跟木寨主说说缘由，此事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哎，宗宝，宗宝，宗宝！哦，你将军，小王爷，给兄弟说说。
3: 就，
2: 哎呀，不跟你说。就，被穆桂英给擒住了。过来，过来，过来！你怎么知道？我怎么能不知道？ 我和他交过手，他那么善于用计，我猜不出来我不是傻子啊。他没杀你，另有所图吧？看上你了？我就说嘛，知道兄弟为什么往你脸上抹黑灰了吧？从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女子。
4: 就，
2: 说实话，嘿嘿，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女子。
4: 赵飞，你干嘛呀？
2: 她是山匪之女，阻碍出征最不可赦。我才不管那么多呢，我就是喜欢她那股聪明直率的劲儿。
4: 就，
2: 她太吸引人了。<笑>你有病吧？就，你才有病呢。你什么眼光啊？论枪法兵法我不如你，可论这评判女孩，你差我远着呢。我告诉你，这穆桂英啊，乃是一块璞玉。
4: 文武大臣家的千金小姐根本就没法比，就，
2: 是吗？就，走，就。宗宝，我求你一件事行吗？答应我，他你不许喜欢。
4: 我喜欢他，你给我机会，我会把他杀了，你信吗？
2: 你可是答应我了，答应我了。嗯，行，那我就放心了。我看你杀不了他。
5: 你别被他伤着就行了。哎，你给我等着，谁伤着谁还不知道呢。小王爷，哥，
6: 今天怎么有空来啊？妹妹啊，我不来不行啊。这杨宗宝你得看紧啊。他怎么了？
5: 穆柯寨寨主的女儿穆桂英，你知道吧？她可能看上宗宝了。
6: 什么？这？

0: 还在想那野丫头。好上了。
1: 说什么呢？
0: 你俩没真打，要真打，你在山寨坚持不了那么久。
1: 我
0: 没说错的话，他还挺怜惜你啊。怎么盔甲挨了十几刀，却没伤一寸体肤呢？哼，这也难怪了。人家正比武招亲呢，你模样长得还算周正，武艺啊也胜过那女流。
1: 你胡说！
0: 你敢狡辩？
1: 滚！你不可理喻。
0: 啊、杨宗保，你、哎、你
1: 你什么你啊？
2: 公主，
3: 你说杨宗保胆也忒小了，多长时间了还不供债？
0: 哟，着急了。
4: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5: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

0: 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0: 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

0: 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鞋牌。

0: 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着急了。着急恐怕不是怕他没骨气吧？
1: 我就是想跟他动动。
0: 既然小姐不说实话，那彩云告辞了。
2: 你敢？
0: 哎，
1: 哎呦，还打不中你了。
0: 哼，小姐，咱得沉住气。只要降龙木在山寨，他杨东宝不会不来。
3: 小姐，出事了，出事了！哎呀，小姐，出事了，出事了！
1: 怎么了？
3: 寨主要把降龙木送给天波府。
0: 啊，
1: 在哪儿呢？
3: 在降龙壁上。
1: 哎呦，这老头啊，真是的。
3: 小姐，

0: 降龙木啊，降龙木，你这千年老木啊，你是我木客寨的镇寨之宝啊！有了你，我们木客寨没有瘟疫，没有天火，没有旱涝，乡亲们都把你奉作神灵啊！我是谁呀？木客寨的寨主，可是今天我得把你送走。木客寨的乡民肯定要恨我，要骂我，要诅咒我，说我是木客寨的叛逆呀！
1: 谁敢动我的降龙木？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小姐，
1: 你干什么呀你？
0: 把他送给杨家。
1: 爹，这杨家病一来，你就把咱家宝贝拱手送人了呀？你就不怕咱乡亲们笑话你啊？
0: 笑话？笑话我的人没生出来，他就是生出来了，你爹这一鞭子还不把他嘴抽歪了吗？降龙木那是杨家药，杨家药一定有大用场。这降龙木能派上大用场，他才不枉生千年呢。
1: 行了吧，爹，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想把降龙木送给人杨家，给人求和是不是？
3: 怕了就说怕了。
0: 怕？桂英，从你没生下来，你爹就跟朝廷作对，我怕过吗？啊？想当年他多少官兵围剿，我怕过吗？我眨了一下眼睛，我退了半步吧。
1: 行了行了行了，您就别想当年想当年的，好汉不提当年勇的。我看你啊，现在就是胆小了。
0: 好了，跟你说不通，不跟你说了。来人，
4: 在
0: 搬。
4: 是。
1: 谁敢？
0: 你搁着锅台上炕啊？这是，你想造反呐？
1: 我今儿就造反了。爹，你把菜园子改坟地，我穆桂英跟你丢不起这人。我跟你说啊，你要敢把这降龙木送给杨家，我就立马出寨，我就不回来了。我
2: 小姐，
5: 小姐，
1: 老头，
2: 你最心疼小姐了，寨主。
1: 是不是你说的？你别后悔啊！
6: 我走就走，你们都别拦着我。
2: 小姐，
6: 别杀我！
2: 小姐，
6: 别
2: 让小姐走啊！
6: 不要，
2: 小
6: 姐，
0: 别走！别，闺女，好闺女，闺女，闺女，闺女，我跟你说，再说，再商量。好好好，孩子，再说啊。
7: 你二人办事，我最放心了。今日差你们俩到木柯寨去，一是赔礼，二是借来降龙木。
8: 儿媳明白。
9: 我也去。
2: 你去干什么？
9: 奶奶。
7: 嗯。
9: 祸是宗保惹的，我去赔礼，那才显出杨家有诚意嘛。
10: 你就不要去了。他要是去了，说不定又惹出什么乱子来。
7: 就你看宗保不顺眼，你像他这么大还不如他呢。
8: 六弟，你忘了那年你头一次跟几个哥哥去战场，见到辽军裤子都尿湿了。哦，哎，
7: 孩子多见见世面才能长大。大娘三娘，你们就带宗保去吧。啊，
8: 是，嗯，
9: 谢谢奶奶。嗯，
8: 走，嗯，
9: 走
8: 走。宗宝，穆小姐奚落了你，

0: 别和他一般见识，咱们是去见降龙，别坏了预料大事。
1: 二位沈娘放心，宗宝明白。嗯，
2: 宗宝，富科寨有多少人围攻你啊？
1: 有十七八个吧。
0: 我猜也是，穆桂英武艺再高强，没人帮忙，如何是宗宝的对手啊？
2: 就是。
1: 那个二位沈娘啊，咱们歇会儿吧。
2: 累了？
1: 不是，这不是有个湖吗？咱们让士兵们洗把脸，打足精神，到了穆柯寨也让他们看看咱们杨家军的威风。
2: 啊，也好，
0: 好，下马休息。
2: 好，
3: 行，行，行，行，
4: 说，哎，哎，
5: 哎，哎呀，这凉快了，哎
1: 呦，哎，二位沈娘，来喝口水。
0: 宗宝，这么懂事啊？啊，
2: 坐下，坐下，
0: 上哪寻的这么好的孩子啊？
1: 快快快，
2: 是啊，你看那六弟成天训宗宝，我看他真是烧包。
1: 二位沈娘，说实话，我都觉得我那个爹。他不是我的亲爹。哟，
0: 宗宝，这你得回家问你娘去。
2: 那六妹啊，还不是当一大耳光子。
1: 我爹娘啊，以后要再对我横鼻子立眼的，我就不认他们，我就管二位沈娘叫娘。
0: 那感情好啊。
2: 就是啊，
0: 好啊。
6: 头晕啊。
1: 哎，大娘，怎么了？
6: 宗宝，
1: 大娘，哎，哎，大娘，
6: 宗宝，
1: 没事吧？哎呀，慢点，慢点，三娘，三娘，三娘，三娘，哎，
7: 怎么怎么了？
8: 啊，这是？
7: 是啊，哎，
1: 嘘，二位沈娘累了，让他们多睡会儿。
7: 好，
1: 过来，过来，过来，
7: 走，
1: 过来，过来，
7: 走。
1: 过来，把他给分了。
9: 啊，少将军，这是给穆寨主的礼，分了岂不犯了大罪？
1: 你不要，那一边去。你过来，把他分了。那些羊，留两只宰了，其他的全部送老乡。
10: 少将军，这成吗？
1: 有什么不成的？我是征辽前锋，你们谁敢违令？谁？你敢吗？
10: 不敢，
11: 不敢，
12: 不敢，
11: 不敢。
10: 可是，这是老太君吩咐的。
1: 我是杨家的独苗，在天不服我说一不二，还愣着干嘛？赶紧分呐！来来来，大家都有啊！来，给你！来来来
10: 来，兄弟们
1: 都过来啊！兄弟们，
11: 来
1: 来来来来，
11: 给我，
1: 你们过去两个人去赶羊去，快去！
11: 哎，
1: 你快去，
11: 走走走走走走。

0: 还没到呢。
1: 哎，杨娜在哪儿呢？
0: 他们在山里宰羊吃饭呢。哎，
1: 小姐，是不是趁他们不备，咱们去偷袭一下呀？
0: 哎呀，小姐没决定呢。你决定了？
2: 太云，再去打探，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我。
0: 遵命。
1: 哎呀，走走走。
2: 哎呀，巧巧，采花。
3: 各位兄弟们，我说我的，你们吃你们的。
4: 好，
5: 对对对，
3: 好。咱们征辽大军，凭什么低三下四的求人，送礼求人，得来的降龙木脸上都觉得无光，对不对？
6: 对
7: 对对
6: 对。
3: 哎，所以，与其送礼求人，不如咱们踏平木客栈，好不好？
8: 对
9: 对，
8: 踏平木客栈，
9: 踏平木客栈。
3: 本将军要是不把那个黄毛丫头给打到跪地求饶，本将军能憋死。所以本将军这么做就是为了出这口恶气。兄弟们愿不愿意追随本将军？
8: 愿意愿意。
3: 吃好喝好，等咱们擒了穆桂英，咱们再喝庆功酒，行不行？
8: 擒住穆桂英，
10: 擒住穆桂英，
8: 擒住穆桂英，
9: 擒住穆桂英，
8: 擒住穆桂英。
11: 大娘，大娘。

0: 大娘，嫂子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哎哎哎！咦，哎，来，
1: 好看吗？
2: 真美，
0: 好看吗？
3: 再见，记得初相遇。
0: 便只盼再相聚，何期小会幽欢？莫想离情别绪，
4: 正值暮客春色满，只恐风光归去。这，我看你们这几个丫头是不是也想找婆家了呀？说。 你这是办的什么事啊？玉辽等用降龙木，你却把银子分了，杨痴呢送人了，真是把你给宠坏了。玉辽这事你都敢讲？
5: 二位婶娘要是再多睡一会儿，穆桂英都被擒住了，而且降龙木也拿回来了。你们醒得早啊，乱了我的大计不说，还说我搅了个局。
4: 哎哎，你还敢顶嘴啊你？看我不打你！哎，还跟三娘甩脸子！ 你也不想想，我们该如何向你爹交代啊？啊，皇上一旦问起玉辽之事，你爹该如何解释啊？宋宝，不是不懂这些道理。哎，嫂子，我刚刚给他讲的道理啊，都成废话了。弟妹，你马上赶回天波府向太君禀报，再送些牛羊来。
5: 好吧。
4: 你干嘛呀？
5: 干嘛？
6: 肆意妄为！
4: 混蛋！
7: 赶快去吧，别让六弟碰上。
4: 好，走，跟我走。哎，夫人，这是兄弟们分的银两，都在这儿呢。夫人，
8: 这是我的，
4: 你们都拿出来干什么？这收回去，马上就要出关御粮了。 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那位兄弟家里不等钱用啊，把钱收回去，让家人添衣买粮，兄弟们也无后顾之忧了吗？
9: 奋勇杀敌，报答夫人！奋勇杀敌，报答夫人！
4: 谢谢，谢谢弟兄们，今天晚上我们不走了，就地安营扎寨。
10: 解散，安营扎寨。
7: 好，走走走，
4: 你马上去幕后寨。 向穆寨主禀报，就说我们赔礼来了。今天人困马乏，休息一晚，明日前去拜访。
11: 遵命。

0: 玩动静了，还不来？嗯，
1: 花开花谢，自有时。人来人往，任由之。
2: 小姐，小姐，
3: 来啦！
2: 杨家使者到了。
3: 杨家使者来干什么呀？
2: 不知道，在寨主那儿谈事呢。
4: 二位夫人原想今日来拜访穆寨主，可山路崎岖，人困马乏，夫人派小的告知穆寨主明日再来拜访。
5: 好，你回去告诉两位夫人，明日我下山迎候。除了两位夫人还来了什么人？
4: 哦，还有元帅之子杨宗保。
3: 真的？
4: 哦，明日杨将军就不来了。
0: 为什么不来呀？为什么不来问你话呢？
4: 他犯了一点小错。
0: 犯错了？他犯什么错了？
4: 我说不清，反正他不来了。
0: 你不来了，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哎，鬼婴不得无礼。

0: 彩云啊，
1: 彩云啊，
2: 小姐有什么吩咐？
0: 你呀，去挑几个身手敏捷的女兵，今天晚上跟我去偷袭去。
2: 啊？你又要去偷袭啊？哎呀，人家明天就来赔礼，你这样不太好吧？
0: 切，有什么不好的呀？他们表面上呀是来赔礼道歉的，实际上啊是来取降龙木的。你想想看呀，这降龙木要是走了，我还能见着杨宗保吗？快去吧。
2: 好。
0: 啊，不叫不叫不叫，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3: 叫，叫，叫，
4: 叫，
3: 叫。妈妈刷好。
4: 妈妈刷好。
0: 哎，彩云。哎。一会儿我东，你西，咱们视哨为主。
1: 明白。去吧。走。
3: 叫。
1: 过来，走走走走走走走，快点快点，来来跟上。
0: 小红，你要乖乖的把宋明的马全给我招回来啊！
1: 愁死了！
2: 醒了吧？
1: 醒了，醒了，醒了！
5: 宋宝，你武艺高强，又懂兵法，可就是自制力差。你现在是御寮的先锋官，你必须要先磨练自己的性子，否则御寮军厮杀，你肯定会吃大亏。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儿！
0: 走，
1: 快快快！快点快点！快快快快点！哎呀，快快
6: 杀！杀！
0: 有本事到我寨中去取，走，
2: 走，走，走，走，
3: 走，
2: 走，走，回来，回来，全给我回来！
1: 这，这，
2: 这，
1: 这，这，
2: 这，
1: 这，
0: 看看吧，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2: 这，这，
1: 这，
2: 这，这，
0: 好好后面看看。鱼，
2: 鱼，
0: 哎呀！怎么样啊？啊！好好的看看啊！签好了，签好了。哎，把那个小白牵到这边来。哇，
7: 好可爱！
0: 这可是杨宗保的马。
7: 小姐，这回是不是也轮到俺们骑骑马了呀？
8: 是啊，让我们骑骑。
0: 想骑是吧？这也不是你们说想骑就能骑的呀，这得马上溜溜啊。今天晚上也晚了，得了，回去睡觉，把马牵回去吧。
9: 看着。
7: 明天再骑吧。
9: 你这是怎么回事？嗯，
7: 怎么了？
9: 都从宋营里抢来的吧？
0: 什么呀，爹，你误会了。我跟彩云刚才出去玩，然后那个天波府的马就跟着我那枣红马就回来了。
7: 对对对对对，
0: 你真奇怪呀，爹。
9: 瞎说，谁信呢？
0: 我真没瞎说。不信你问彩云呀！
1: 啊，是是是这样的啊！
9: 你是这样的，那你的母马勾引人家公马的吧？哎
0: 呀，老赵让您给拆穿了！
9: 明天人家就给送礼来了，你这会儿把人家马给偷来！
0: 他那臭小子在咱们站门口放那把火羞辱咱，我现在把他那马给抢回来了，可平了。
9: 你要把爹气死，我跟你说吧，
0: 你生什么气呀、啊？头发都竖起来了，气的！你别生气了，你说我这马都牵回来了怎么办呀、啊？那我给送回去啊？你这不合适，
7: 不合适
0: 啊！你别生气了，彩云干嘛呀？你看，哎，看把我爹气的眼睛都瞪大，赶紧回休息去啊！
1: 哎，
8: 主，哎呀，等等我。
10: 小姐，那马怎么办啊？
0: 好草好料伺候着。哎，
11: 三娘，宗宝。
12: 宗宝，哟，真是宗宝。
11: 叫

0: 小王爷。嫂子，嗯，娘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牛羊，让我们赶快去木柯寨的。
1: 碰到六弟了吗？
0: 没有。哦，宗宝，你奶奶让你马上回府。
2: 怎么了这是？
0: 你看看你们，还叫杨家军吗？宗宝，宗宝，你瞧你失魂落魄的，你还哪像先锋官呢？笑什么笑？
3: 昨夜穆桂英偷营，把马都牵走了。宗宝的头盔也被那个野丫头抢走了。
0: 真的？哎呦，宗宝啊，宗宝，你丢不丢人呢你啊？这盔甲刚被人砍了十几刀，这头盔，头盔又被人家摘走了。
4: 不许笑！
0: 你这回被那个野丫头摘了头盔，你下回是不是得让人给你编个小辫儿啊？笑什么笑？再笑把嘴缝上。
4: 哎，去哪儿啊你？我以御辽前锋的名义命令你们，和我一起去攻打木柯寨。
0: 哎，这
4: 宗
0: 宝，
4: 宗宝，这
0: 宗宝，
4: 宗宝，
0: 宗宝，
5: 你赶紧把这头盔和那马给人家送回去。
6: 爹，不用送，不用咱送，肯定会有人自己来取的。
5: 再来呀、啊，再来就该打山寨了。这本来咱和杨家你尊我敬，那多好啊！你看让你整的啊，兵戈相向，
6: 兵戈相向就兵戈相向，我还怕他们不成啊？
7: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8: 小姐，
7: 干爹，杨宗保带着人来攻打山寨了。
6: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5: 你看看，不是让你惹出大麻烦来了吗？
6: 来多少人？
7: 十来个。
6: 爹，没必要大惊小怪吧？走。
5: 站住！啊，你不能去。你再去，你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6: 爹，人家来了，你总不能不接待吧？是不是？
5: 我跟你说，不让你去，绝对不让你去。嗯。哎，桂英，你听爹说是吧？咱能不能这样？
6: 哪样啊？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哎哎哎哎！
5: 嘿，哎呀呀呀！癞蛤蟆不长毛，随根儿。
4: 穆桂英，你快给我出来！穆桂英，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哟，
7: 哎，你看，你饶我姐不死。
6: 大将军，你得把话说清楚了，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
4: 啊！你少啰嗦！
9: 你说谁呢？
4: 快快下马受降！
6: 你看你说那话脸红不脸红啊？本姑娘掀过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这会儿还吹牛呢？啊！要我说你啊，你就是酒囊饭袋。你说你要武艺没武艺，要计谋没计谋，还御辽先锋呢？我看你呀、啊，还不如我们家木瓜呢。我看你也别出怎么争了，这要到前线真碰到辽军，还不得吓着尿裤子呀？哎，我倒是给你个建议哈，你那盔甲也甭穿了，穿着也没用，交出将印，干点你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哎，杀猪能干吗？
7: 杀猪，杀猪，
9: 杀猪，
6: 放羊啊，牵个牛啊什么的。
7: 哎，对对。
6: 如果你实在这些都干不了的话，那你就回去抱孩子吧。
4: 这，
6: 真打呀？那，那你看老在这儿打也没什么意思哈。再说你也打不过我。哎，我倒有个建议啊，咱换个地方，咱到山下厮杀如何呀？
4: 本将军倒要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擒下你这种乡村山姑的。这，
6: 还不知道谁把谁擒下呢。
7: 走，
6: 走吧。
7: 哎，看热闹去。
9: 走，看热闹去。
0: 这真是的，整日里把宗宝都捧上天了，拿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这儿子可不是夸出来的，是打出来的。那儿。
9: 加油啊，小姐！

0: 你这叫什么枪法呀？哪有什么章法呀？还杨家枪呢？我看就糊弄糊弄小孩罢了。
1: 少将军，为何停止追击？
2: 兵法上说，丢盔弃甲才是真败。这一路上，没有看到盔甲，也没有看到兵器，将军怀疑有诈。走，跟我来。
3: 是，
1: 这。
4: 吁，姑娘们，把兵器都扔了。
5: 小姐，这把兵器扔了，杨宗保追上来怎么办啊？
0: 叫你扔你就扔。姑娘们，边走边丢盔弃甲。
6: 是
7: 是。
6: 是
7: 是，
0: 走，
5: 快追上，快快走。
0: 我的烤玉米。
1: 吁，少将军，追吗？这样。少将军，怎么了？
2: 虽然丢了一地的兵器，但是他们的队伍并未散乱。
8: 是，
2: 我担心有诈。慢点，走。
1: 这，
3: 小心。
5: 哎，小姐，这杨宗保怎么不追了？
0: 毕竟熟读兵书啊，没那么容易上当。
9: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10: 大品牌法南纸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表被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豪华尊贵的法南纸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1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000-300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11: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13: 我一直想戴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11: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元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

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是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

0: 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抢到就是赚到。
1: 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0: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1: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块就能够马上拥有。
0: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块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1: 千真万确，设计时尚美观，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0: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2: 对，
0: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1: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块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0: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块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块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块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块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多喜庆啊，我太高兴了。
6: 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我们砍掉

0: 中间的层层加建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日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4: 是，
0: 对，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1: 对，
0: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5: 对，周总，
1: 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0: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5: 对
0: 对，法丹驰金钻表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

0: 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3: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2: 当然是真的。
3: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3千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0: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3: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0: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3: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3: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3: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2: 当然是真的。
3: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3千块钱呢， 你们才16。

0: 2.8块，为啥这么便宜啊？
1: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直径段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直径段表呢，现在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0: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1: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0: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1: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啦！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木果儿，哎，你不是想当骑兵吗？是啊，本小姐今天就给你一次机会，让你骑本小姐的马去迎战。不过啊，不作战啊，只是让你骑骑过过瘾。彩云，哎，告诉姑娘们，砍些树枝金条拖在马后，分三路溃逃。
1: 好嘞，保证完成任务。走，保证完成任务。
2: 你臭小子，不上当！小心点儿，小心！孟果，这边。哦。咦，这穆桂英乃是真败。
3: 少将军，为何？
2: 跟我走，一会儿自会告诉你。
3: 这，
2: 走。
4: 哎呀，木果！哎呀，你光拉车不看路啊？你是驴啊？过来，过来，往这儿弄点，过来，走，好，这儿，来，这儿，来，还有这儿，好，来，快点，快！吁！真败，不仅丢盔弃甲，而且还四处逃窜，从溃逃的方向。 和散乱的脚步就可以证实，
2: 少将军果然智谋过人。
4: 此等孙姑，还看不出本将军的大志。上次小败，只是本将军轻敌罢了。
2: 这，走快，快这，
5: 走走走，
2: 吁！
5: 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哟，性子还挺烈的哈。哎，要不要给你上个嚼子呀？啊？杨将军，我想问你啊，你觉得你配当这御辽先锋吗？
1: 要杀就杀，何必啰嗦？
0: 人都被绑了，还充好汉呢？宗宝啊，我今天呢，就是想好好开导开导你。你说你这人吧，武艺确实不错，可就是不会用计。你说你刚才吧，我才激了你几句，你就火冒三丈，枪法大乱了。这要是到了前线和辽军对仗，岂能不败呀？哈哈，笑吧，你还不服啊？哎，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没听说过围魏救赵吗？兵法上讲丢盔弃甲不假，可是所学知识都得活学活用。本姑娘说的没错吧？还想装狗啊？哼，
2: 把手举起来，老实点，举起来，
3: 小心点啊！
2: 站起来，
4: 高点，
2: 再高点，
4: 谁让你
2: 站起来的？
4: 蹲下，
2: 蹲下，
4: 蹲下，
2: 蹲下，
4: 蹲下，
2: 老实点，
4: 说你呢？
2: 要我说，你们杨将军根本就不是我们小姐的对手。他要是再带你们来攻打木柯寨，你们就别来了啊！哼，再来还是被擒，对不对？
4: 对，
2: 看着我，你们回去也给别的兄弟们捎个信，
4: 别动，
2: 听到没有？
4: 听着点，听着点，
2: 你们都回去吧。
4: 哎，我让你蹲下，你听见没有？
5: 哎呦，
4: 蹲下。
6: 哎，哟，小伙儿长得挺俊呀，要不别回天波府了，跟咱们回木柯寨吧。
5: 那跟你回木柯寨，能给降龙木吗？
6: 降龙木，
7: 那你是做梦娶媳妇儿吧？
8: 做梦娶媳妇儿，那也行啊。
6: 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9: 我就不爱吃肉，我就爱吃菜花。
2: 太讨厌了！你们这都是哪跟哪儿啊？
10: 这明明是请君入瓮的小伎俩，这宗宝怎么就往套子里钻呢？
6: 这宗宝真被套住，咱们回去可怎么交代啊？
10: 哎，走
9: 走。

0: 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嫌我长得不好看呀？我脸黑呀？我手长得不好看啊？是有点不好看哈。不过这舞刀弄枪的，谁还没个疤呀伤的，是不是？不过我这手打起人来才像男人呢，不信你试试。嘘。哦，我穿着盔甲呢，我不像男人啊，我不像男人，我就不信。
1: 你干嘛？

还不看！切，你要说我像女人，我还不乐意呢。杨宗保，我告诉你啊，那彩云提亲，那不是为了我，那是为了你好。你不想想，要不是姑奶奶帮助你，你要真到了前线跟那辽军厮杀起来，还不得要了你的小命啊！

0: 我本来是带花的，左等你不来，右等你不来，花都蔫了。嗯，走吧，走吧，少将军，少将军，走吧，少将军，少将军，快撤，大家快撤，躲好了，躲好，别动，别动，快走，老实点。
1: 老实点，
2: 眼怕富裕，地怕黄，
3: 任怕，
4: 还动，
5: 干啥了？
3: 老兵，干啥了？
6: 勺子怕猫，猫怕狗，小鸡儿就怕那个黄鼠狼。哎，
7: 我要拉你的手嘞，我要拽你的熊嘞，拉手手，拽熊熊，
8: 你看着跟你背影走。走走走！
9: 哎。
10: 你累不累啊？要不然你出溜下来也坐会儿歇会儿。走吧，走吧，少将军。走吧，走吧。来的真不是时候。
11: 你最好别让他们把我救走。
12: 你要是走了还来吗？
10: 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来。
12: 真的？那咱可说好了，我穆桂英一定等你回来。
10: 我一定会回来擒你。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12: 走吧。
10: 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
12: 要不然你这个御疗先锋就做不了了。
10: 你等着我。
12: 你记住了。

0: 看看，这全家都忙活着要出征，你却倒使劲儿。本来是不难办的事，却被你弄得如此棘手。
1: 哼，宗宝啊宗宝，你这孩子胆子越来越大了。御寮大事你敢搅，奶奶的命令你敢违抗，你还敢把你大娘三娘给麻翻了你？啊！我看我今天不修理你，你就要上房揭瓦，你搬石头砸锅了你啊！
2: 行了行了，宗宝啊，就是让你们给宠坏的。他任先锋官，不坏大事才怪呢。
1: 八妹说的对，啊，你说你跟个黄毛丫头置气，你像个先锋官吗？这行军打仗，路边跑个兔子，蹦个蚂蚱，你是不是还要打呀你？啊！
3: 奶奶她踢我。
2: 哎，你老大不小了，还不如三岁孩子呀。
4: 宗宝他娘，以后不能再娇惯了，再娇惯呢，毁了。
5: 我倒是想让他受点苦，可是你们同意吗？我想让他下营操练，你们这个说太苦，那个说太累，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1: 哎，郡主啊，我们说我们的，你做你的，你别拿不准主意还怨别人。再说了，哎，这儿子是你的，我们还能当得了你的家？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孙儿没有像你们说的那么差，他小小的年纪能像你们那么成熟吗？你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还正在拌嘴争风吃醋呢。哎呦，看看你们把他给数落的，像个小姑娘似的。你说他像这样能长大吗？能这样的去御寮当先锋吗？
6: 本姑娘掀了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你说你要武艺吧没武艺，要计谋吧没计谋，

0: 疗先锋呢。
1: 慢点啊，干爹。小姐，
2: 桂英，
3: 桂英，
0: 你这个坏老头老吓唬我。
2: 我跟你说啊，你在家看好寨门，我下山一趟。
0: 哎，你干嘛去啊？我也去。
2: 你去干嘛？我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去送降龙木。
0: 停停停停停，爹，你不是答应过我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你老蒙我呀。
2: 你这个娃娃，那难道不是我蒙你，还是你蒙我啊？不是，这不对啊。不是你我蒙你，还是对不对啊？
0: 爹，您是不是病了呀？
2: 什么病啊？
0: 我看那上次那事儿之后，你不但胆量小了，这脑子这个也转不过弯了。
2: 胡说，我今年才50多。
0: 50多？那人和人还不一样呢。你看人家有的50多，人家走路就不用人扶，那人上山跟猴似的。那有的50岁走路还得个胖子扶着，脑子还转不过来弯呢。
2: 胡说八道。
0: 谁胡说了？
2: 我。
0: 爹，那人家宋兵一来，你就把咱家的宝贝就送给人了，你这脑子没坏没病，那谁有病啊？是不是？
2: 就是。
0: 你看木瓜都说是了。
2: 要不他叫木瓜呢？真是。
0: 不准送啊，木瓜啊。请恭送爹爹。
4: 走，不听他们那么唠叨，跟奶奶上后花园去溜达溜达。
5: 哎，啊，走了，慢点
4: 走。
5: 哎，走。
6: 娘，二位嫂嫂辛苦了，这降龙木借来了。
4: 木寨主说想想再回应。
6: 想想再，这哪还有时间再等啊？银两和牛羊为什么没送去啊？
4: 啊，这
6: 是他们不收。
4: 不收未必不借降龙木啊，这事儿我儿别着急，老娘自有办法。
6: 宗宝，
7: 嗯，
6: 你给木寨主赔礼了？
4: 赔了。
6: 赔了礼，他怎么说？
7: 他说。
6: 说了什么？
7: 他说武艺高强，但不懂计谋，还说我兵法用的太死，不配做先锋官。
6: 他是这么说的？
7: 嗯，不，
6: 他到底怎么说的？
7: 我忘了。
6: 你说这么大个人，连几句话都记不住，你能有什么出息啊？
4: 行了，别当着我的面训我的孙子。你要是想训，你就把他拽到你屋里训去。
6: 你啊，
4: 咱不听他叫，走。
7: 嗯，
4: 我算是看出来了，只要宗宝在家，你们就东一句西一句，没完没了的。不许说我孙子。
6: 娘，
8: 小心点。
9: 哎呀，过来。
4: 哎，孙儿啊，你听奶奶的啊，这大战之前呢要心平气和，暂时呢才能心绪不乱。宗宝啊，你身为先锋官，在战场上需一马当先，身先士卒，这是咱们杨家的传统和作风啊。
7: 嗯，
4: 你爷爷呀、伯伯呀、叔叔他们都是这样。
7: 嗯，
4: 你呀，不仅要学他们，还需要比他们还要勇敢，那才行呢。
7: 是。
4: 嗯，上了战场就得勇往直前。嗯，哎，没办法，我孙儿你多保重，奶奶担心你呀。
7: 奶奶，看您说的，我年轻力壮，没事儿，您放心吧，不管任何时候，我一定会把脑袋安安稳稳地放在肩膀上，活蹦乱跳地回来。
4: 我了解我孙儿

0: 上战场一定是勇往直前的，这样众将士就会敬佩你。只是先锋官冲锋陷阵太危险，只怕猛虎抵不过群狼啊。
1: 我们会保护他的，娘您就放心吧。
2: 放心吧娘。
3: 放心吧奶奶。
4: 娘娘。
0: 嗯，
4: 孩儿刚才一急忘了说了，这出征之前不是要欢送出征唱戏吗？而且眼下出征在即，准备不足，这唱戏就免了吧。
5: 这个
0: 得唱啊，为何不唱啊？得鼓舞士气呀。
6: 对对对对，
0: 奸佞啊和辽军奸细正在关注咱们呢，正好给他们来一个真真假假。
4: 嗯，那也好。
0: 你们想听哪出戏呀？
7: 嗯，
2: 哎，望夫歌吧。
1: 好听是好听，可是不能鼓舞士气呀。哎，盗灵芝吧。
7: 哎，这个可以。
1: 这可以啊。
7: 是是
2: 是。
0: 好啊，就唱盗灵芝。
4: 好，盗灵芝。娘孩儿去安排。啊，以后别老让奶奶操心啊，孩儿去了。
1: 哎，宗宝，跟婶娘说说，你们在小树林里战了几个回合啊？
2: 对
7: 对呀，
1: 说说
2: 说说
7: 说说。
8: 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辽先锋就当不成了。
9: 等着我。
1: 说说啊。
9: 那个穆桂英功夫还算可以，可是跟我交手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2: 哦，我看见你们在树下，是不是他向你求饶了？
9: 哦，我一枪就把他挑下马，然后想把他捆着押回来，可是他跪在地上求我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一心软，我就把他给放了。
1: 放得好，既然人家求饶了，咱就不能做得太过分，是不是啊？
7: 是啊，宗宝啊是将门之子，哪能和一个村姑斗气啊，是吧？
10: 对对对，欺负女人哪是咱杨家人做的。
9: 对对对，对对对。
7: 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
9: 这儿有一个橘子。
1: 你们俩快起来起来。
7: 傻孩子，
1: 傻呀。这
11: 又让穆桂英擒住了。
12: 我说吧，你想擒住他没那么容易。
9: 这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说了？
12: 哎，我没看错人，那丫头有勇有谋，不那么好动，她都擒你两回了吧。
9: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12: 还不止这些呢。哎，还有呢，火烧营帐，牵走马匹，摘走头盔，你都入了他的套了。哎，祖母，他是不是向你表白了？
9: 行了行了，别再说了。
12: 我不能不说，我是担心你爱上他。
9: 你别在这疑神疑鬼的，我不会喜欢让我丢脸的人。
12: 兄弟，我了解你，别看你心里不舒服，其实你已经佩服他了。我担心用不了多久你就被他征服了。
9: 你太小看我杨宗保了。
10: 杨宗保啊，到处吹牛，说把你打的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跪地求饶呢。哎呦，什么人呢这是？
2: 那他有没有要来的兆头呀？
10: 嗯，他现在专心带兵练武，倒是不会来了。
13: 臭小子，

0: 为他上了几堂课还长心眼了。
1: 可不是吗，小姐？我看呀，是你把他教的来不了了。不过这事儿也不全怨您，听说杨家军就要出征，他们连戏都备好了。
0: 还唱戏呢？
1: 是啊。
0: 唱什么戏啊？
1: 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有一个孩子要救他妈，还是咱们家人呢？
0: 木莲救母？
1: 不是这个，有一员大将，他要卖他的马。
0: 秦琼卖马？
1: 好像也不是这个名儿。
0: 那到底是什么呀？你说清楚呀。
1: 两个神仙打呀打的，要盗什么东西？
0: 盗灵芝。
1: 啊，对对对，就是这出。
0: 盗灵芝？这会儿还看戏？
1: 就是。
2: 叫二公主给我候着。

你还不服啊？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有没有听说过围魏救赵啊？

0: 我问你，和那野丫头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听说你俩挺亲热的。
1: 赵飞说的？
0: 对，我哥告诉我的，你俩表面似的，实在约会。
1: 得了吧，他让我连失面子，我都恨死他了。
0: 哼，你打不过人家才恨，才喜欢，才佩服呢。
1: 哼，你烦不烦啊？
0: 你见了我就烦，见了他不烦，对不对？
1: 对，那又怎样？
0: 你
1: 怎么了？
0: 洋葱宝，你站住。
1: 站不住。

0: 哎呀，这次是为杨家军出征演出，大伙儿卖点力气，好好演呐！
1: 停下！停下！停下！哎呀，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 哎呦，鞋子卸小了，省着点儿。敢问姑娘，这位是？
2: 我们是天伯府的，这是我们小姐。哎呀，我说呢，这位姑娘一看就是气质非凡、品味独特、浑然天成啊！有眼光。
3: 有眼光，来来来来来，哎，快请坐，快请坐，上茶点，上茶点，请慢用，您请。小姐，您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啊？
4: 今日来此呢，却有要事相谈。哦，这道灵芝啊，老太君是很不喜欢。
3: 他想看新戏，
5: 敢问老太君想看哪一出啊？《降龙木》。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6: 您最近睡眠好吗？

0: 我们今天呢，就来聊聊安睡膏。我们今天呢，就来聊聊安睡膏。安睡膏是一款由国药制药公司研发的新型的安眠药，它的功效呢，是让人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 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 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 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 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
0: 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笑>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

0: 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高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高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五折，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再降个20块钱，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呀、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

0: 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种类囊括2600多种。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2楼。
2: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哎，
2: 啊，酸枣仁。
1: 你好。嗯，
3: 要酸枣仁。
1: 嗯，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2: 这明显差很多哎。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1: 好，
3: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啊，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2: 太有智慧了，
1: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2: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有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水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

0: 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哎，酸枣仁，哎，酸枣仁，你好，嗯，要酸枣仁，嗯，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1: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0: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 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他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2: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但是要熬高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嗯，
3: 对，质量这一块儿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
0: 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您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您先忙，
0: 啊，
2: 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好，
0: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
0: 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 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2: 太有智慧了，
0: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
4: 让大家看得明白，在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有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
6: 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7: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是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6: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
5: 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100，再加上龙眼肉、覆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以其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我们深知。 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敢问老太君想看哪一出啊？
1: 降龙木。
0: 哦，降龙木。原谅小人孤陋寡闻，这降龙木我正闻所未闻呢。
1: 你当然闻所未闻了，这戏是姑奶奶自个儿写的。您就按照我说的演就是了。
0: 小姐，这已经这样了，现排恐怕是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

0: 了。
1: 果真来不及了。
0: 果真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1: 真是来不及了。
0: 真的，真的是来不及了。嗯。
1: 来得及不？
0: 来得及，来得及，
1: 来得及就好。班主，哎，快快叫人来，姑娘给你说道说道。
2: 啊！快叫人呐！
0: 马先生呢？哎，快叫快叫！哎，纸笔纸笔呀！哎，
1: 我这鞋子太小了，真是夹脚。
3: 哎，来了，
0: 快！哎，小姐让写什么，你就写什么，赶紧的！哎哎。
1: 你就写这个啊。
4: 大席三席啊，哎，边关吃紧呢，你俩怕是看不成道灵芝了。我给穆寨主写了一封信，你们俩速速送去。哎，
1: 还要带礼物吗？
4: 宗宝和穆家小姐刚刚交过手，你要是送礼，不就显得服软了吗？
5: 娘说的是，可是我们去了，穆寨主能借给我们降龙木吗？
4: 穆寨主他是个明事理之人，想必不会为难我们杨家。嗯，见到穆小姐赔个不是，就说宗宝年幼不懂事。我对他已经使了家法了，去吧。
1: 哎，是是，嗯。
6: 看见了吗？佘老太君通情达理呀、啊，你看你，你放火烧了人家帐篷，又偷走了人家马，你还几次三番戏弄人家孙子，人家没往心里去。老太君就是老太君，人家不过是借降龙木一用嘛，是不是？嗯。哎，桂阳，爹爹要是去送降龙木的话，你不会认为爹爹害怕了吧？啊，
1: 爹哪是那种人呢？

0: 小飞，来来，
1: 咱们好好看看这只鸡。
2: 参见老太君，参见贵将军。昔闻杨元帅带兵出征，特推出新戏《降龙木》。
3: 嗯，好，好戏，这戏好。
4: 好，
5: 唱得不错，好，高兴，
2: 好，敬请欣赏。
6: 好，
3: 好，
4: 娘，你看他像不像宗宝？我看啊，像，像极了。
3: 自古英雄出少年呐，我看他比你们都强。
2: 此次去取降龙木，山高路险，且能难倒我杨宗保？
6: 穆桂英，你给我出来！
4: 这，
5: 快，走，
4: 快，快上！
5: 快。

0: 吃点东西吧。
1: 吾乃穆桂英，闻听有人前来欲取降龙木，看他能否过得了姑奶奶我这一关。

0: 好，好，好，穆桂英，快快交出降龙木！
1: 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2: 这降龙木乃山寨镇寨之宝，要取先过姑奶奶我这一关。
3: 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啊！

0: 好。
1: 好。
2: 好。
1: 嗯。
0: 好好好。

0: 的。我说将军，你今被擒，杀你，放你，尽在于我。你纵然不怕死，愿在这山寨送命，但是你死之后，这宋营没了降龙木，破不了这天门阵。我说将军，恐怕你就是死了，也要落个不忠不孝之名吧。
1: 本将军乃杨门虎将，为何要娶你这山寇之女？
0: 好你个不知好歹的，竟敢说我是山寇之女。
2: 这
0: 我来问你，服还是不服？
1: 不服。
0: 你当真以为我杀不了你吗？服不服？
1: 服了，服了。
0: 这还差不多。服了，服了，就给姑奶奶我学几声狗叫吧。
3: 坐下。
1: 这还了得？
0: 了得，了得吗？
1: 了得，了得。
4: 乡亲们，英勇的将士们，今天木柯寨寨主木鱼要把降龙木送走了。降龙木是保佑了咱木柯寨千年之宝物，我绝非用它换取功名利禄，那是要保大宋百姓的安宁啊，也就是牺牲木柯寨乡民的利益，保卫大宋百姓的安康。乡亲们也许对我此举心怀不满，可是明天以后，你们会说我老木鱼做得对，我做得对。香。

0: 为母乡路，送日杨家报答送哎，楞个楞楞一个楞楞，蹭个蹭蹭一个蹭蹭，送你报答送哎，嘿嘿。
1: 真真，
2: 爹，您做的对。我就是觉得，咱这千年宝贝降龙木，就这么送过去，显得不太庄重。
0: 闺女，那你说，你说咱咋办？
2: 咱得找人上好的那个绸缎，把降龙木给裹上。您想想看啊。这要是您家闺女出嫁了，这不还得穿嫁衣呢？何况这千年宝贝了。
0: 我闺女说的太好了。哎呀，彩云，赶紧通知王婶，准备，准备她十几丈、几十丈大红绸子。
3: 快去快去快去！
4: 不用害怕。你跟老身说，是谁让你演这出戏的？啊？
5: 回老太君，是位小姐，她说，她是天波府的人。
4: 天波府的人呐？那她长得什么样啊？
5: 长得个头高高的，不胖不瘦，柳叶眉，杏仁眼，高鼻梁，小嘴儿。那模样啊，这长得比我那戏团的旦角都俊呢。
6: 你告诉我，他姓什么叫什么？
5: 元帅，我哪敢问呢？我
4: 不用问了，啊，老身知道他是谁了。
5: 啊？
6: 哼，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5: 小人该死啊，老太君，我望老太君宽宏大量。高抬贵手，请您原谅我们戏班吧，小人愿意领罪呀，老太君。
4: 行行行，快起来吧，起来吧，啊！
5: 我不，我跪着踏实。老太君，小人该死。
4: 你有什么罪呀？要老身说，这是一出好戏呀，故事好看，人物还传神。哎，不过这结尾嘛，不太近人情啊。那姑娘让这小将学狗叫，还把他当马骑，看了有点不舒服。
5: 是是是，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7: 有你们这么憋气的吗？我看应该让你们学狗叫。
5: 小将军，你别生气，我就是狗。我给你学狗叫，
7: 叫
5: 啊汪啊汪汪啊汪汪汪汪汪！哎，小人该死！汪汪汪！
4: 亲娘啊，你赶紧的，拿点银子赏他去。
8: 是娘，起来吧，
6: 起来吧。
5: 谢老太君，谢杨元帅，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小哥，谢谢各位，
7: 都不许笑，气死我了！
6: 你还说都是因为你？
8: 哎呀，
7: 不许笑！
6: 你再说，
7: 我
9: 娘，娘，
10: 大嫂，
9: 娘，
4: 回来了，
9: 回来了。
4: 你俩还顺利吧？
9: 顺利，我家娘的信交予穆寨主，穆寨主连连夸赞娘宽宏大量，并说他女儿性子也多有得罪，请娘府见谅，还说三日后送来降龙木。
4: 好啊，来吃饭，
8: 吃饭，
4: 来吃饭，来来来。
11: 哈哈哈哈哈！

0: 降龙墓是假的。
1: 什么？六哥，您不会看错吧？
0: 我认识降龙墓20多年了，岂能看走眼了？
2: 没想到木已竟然是个言而无信的卑鄙小人。

0: 要我说，穆寨主不会这么做，一定是那个丫头搞的鬼。
1: 嗯，你分析的对，一定又是那穆桂英干的。
0: 嗯，
2: 奶奶，你想错了，这事儿肯定是穆寨主干的，有其女就有其父。
1: 据我所知，穆雨不是这样的人。
2: 怎么不是这样的人？我在穆柯寨，我算是知道他们有多坏了。他们又把马索擒住我，让人打我骂我，还让我吃狗屎。
3: 什么？什么？
2: 我还好，我聪明，我就逃出来了，要不然我就被他们用刀一刀刀的给剐了。
4: 是可忍，孰不可忍？
2: 对，孰不可忍？对。
1: 哎呀，宗保啊，你受苦了。
5: 是啊，他们这么欺负宗保，那就是欺负我们杨家人呢。不踏平穆柯寨，杀了穆雨那老小子，就对不起我们杨家死去的人。走啊，走！
6: 等一等，走！等一等，这事我们再好好的想一想。
5: 还想什么想啊？
3: 吓得
5: 让你儿吃狗屎了，你还想什么？
1: 宗保，你跟奶奶说实话，他真的让你这么做了吗？
2: 奶奶，我还有事儿，我不敢跟你说。
1: 别害怕，你跟奶奶说呀。
6: 哎，你说，爹不怪你。
2: 他
3: 怎么了？
2: 他还让我舔猪屁股。
3: 啊！这
5: 翻天了，翻天了！
1: 这样，
5: 不踏平穆柯寨，杀了穆雨，我杨八妹我就不出征了。
3: 对，踏平穆柯寨，走，
2: 走，走。
6: 走
3: 走，
5: 真是。宗保，一会儿到了穆柯寨，你别动手，看七娘把他挑下马。
7: 哎，七嫂，这事儿不劳烦你，看八妹我把他擒下。
5: 八妹，你不要和我争了，我很久没练枪了，正好和他练练手。
7: 嘿，你练我也得练啊，要
2: 不
7: 怎么上这御寮？
2: 别争了，一会儿就让我去擒他，要不然我这御寮前锋不白当了。
7: 宗保，你两次被擒，士气受挫，再交手怕还得吃亏。
2: 姑姑，你太小看我了，失手那是因为我轻敌。哼，擒一个黄毛小丫头，那不是易如反掌吗？这样，
5: 宗保说的对，一会儿让宗保出手，把他擒于马下，这样才能堵住他们的嘴。

0: 你知不知道宗保又去打木客栈了？
1: 去得好，逮住那野丫头打入死牢。
0: 你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啊？你就不想想这穆桂英为何便意出降陆墓？这就是激将法，他要去宗保的木客栈会面。有些事情啊你不清楚，我现在告诉你，这前些天穆桂英在木客栈比武招亲，去的都是些歪瓜裂枣，见到宗保自然就喜欢上他了。我跟你说实话吧，妹妹，这杨宗保娶降龙木的经历跟那戏里面演的是一模一样。
2: 什么？你是说穆桂英两次擒住过宗保？他那么厉害？
0: 那当然了，不但武艺高，鬼点子也多。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擒住宗保的，你就知道他有多聪明了。我猜得出来，这穆桂英对宗保不会轻易放手的。你信不信，这宗保要再这么打下去，真能跟那丫头好上了？
1: 不可能，宗保是将门子弟，不可能看上一个村姑。
0: 不可能？你是没见过那穆桂英啊，她长得那骑马的样子太俏了，你知不知道？我这么说吧，这全天下的女人跟她一比啊，都长得不好看。
1: 你
0: 是我妹妹肯定是除外的。妹妹，现在杨宗保是看不上她，那谁敢保证以后看不上她呀？妹妹，你得想办法看住宗保吧。
1: 我懒得管他的事儿。
0: 不管是吧，你等着后悔吧。

0: 我是公主，天下还有比我高贵的人吗？难道除了太阳宗宝，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
1: 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女人，那你有没有想过在将门之子中还有谁能超得过杨宗保的吗？

0: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陈禀报，杨宗保和他几位沈阳姑姑率兵前去攻打木柯寨，臣以为。
1: 征辽前锋现应准备出征，攻打木柯寨是分散精力啊。可是得不到降龙木，如何出征啊？圣上任命臣为征辽粮草押运官，臣就要力保杨元帅无后顾之忧，所以臣请命去攻打山寨，让杨元帅腾出精力准备出征。
2: 可是你连精兵强将都没有，如何攻打木柯寨啊？
3: 还是让宗保去吧。以前玉辽，元帅和粮草押运官配合有误，你可得引以为戒呢。臣
1: 愿配合杨元帅，绝不辜负圣上。
4: 父皇，
2: 公主，
3: 父皇，您该让杨元帅管管宗保了。
2: 怎么了？
3: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成何体统？先不说大材小用吧。
5: 若是有闪失，岂不影响士气？
6: 公主说的甚有道理，望圣上三思。
7: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莫河寨，的确是不妥呀。
5: 嗯，
8: 圣上圣明，臣愿替下杨宗保。
9: 那就由你带兵去打喽。
10: 领旨。
11: 小姐，
12: 小姐，
11: 他来了。
12: 真的？
11: 那当然了，我亲眼看到的。
12: 来了多少人马？
11: 不到20人，他们就来这么几个人，不像来攻咱木柯寨的。你傻呀你！这宋军啊也学聪明了，以前那么多人马都攻不下咱们木柯寨，他们知道一个道理：擒贼先擒王，抓住我穆桂英不就得了吗？哎，你觉得这穆桂英好抓吗？
5: 我们小姐是谁啊？是不是？
11: 小姐，背花背盔甲，小姐呀要好好捯饬捯饬。嗯，
5: 是。
11: 蕾蕾，你先待着啊。嘿，笑起来了，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
0: 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忘，那打仗能赢吗？
1: 哎呀，
2: 小姐，
1: 我错了，
2: 打不打败仗，
1: 找我吧，小姐。
2: 茶花没太大关系吧？
3: 就是。
0: 我告诉你们，
1: 就是什么？
0: 从今往后，如果再犯此错误的话，小姐那是必罚无疑了啊！
4: 是，天塌下来了，也要给码头插花。
2: 哎，这就对了，走吧，
5: 走，
6: 鬼影。
0: 啊，爹，你干嘛呢？
6: 你说我干嘛了？
0: 我有事儿。

0: 们这是干什么呢？我真是不明白，你说这降龙木都给了他们了，他们还要干嘛呀？
1: 就是哈。
0: 你耍花活呢吧？
1: 我这没，我真没有。
0: 真没有啊？啊，桂英，你到底是想干什么？
2: 爹，女儿确实有一些想法，您老就甭管了啊。
0: 哦，我知道你那点心思，可是这御寮之事，怎么能跟这俩事就不能往一块儿搅和？
1: 不搅和在一起啊，你家丫头的目的那可就达不到喽。
0: 哎呀，就这点事儿啊。
1: 哎，
0: 我年轻的时候也会。
1: 跟我妈妈。
0: 那当然了，我不跟你妈，我跟谁？你这丑丫头。
1: 您看着我。我从您这对眼睛里就看出来了，绝对不是我妈。
3: 你肯定还有别的姑娘，你对不起我妈。
0: 下属。你看你这像那样的人吗？
1: 我觉得您就是这样的人。
0: 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揍你？
1: 你就是这样的人。
0: 我揍你，你信不信？
1: 你就是这样的人，你打我，你打我。
0: 你信不信？
4: 你打我！
0: 上哪儿啊？跟着小姐去。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

0: 鼻呼鼻吸，舌底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

0: 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 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

0: 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号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

0: 游一次，逆时针游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儿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

0: 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

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

0: 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还难受不了？
1: 好多了。
2: 你吃的所谓的冲击药啊，其实是违禁成瘾性精神药物，会严重损伤大脑神经。现在看呢，孩子已经形成药物依赖，后期断药呢，会有一些情绪波动等不良反应，你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
0: 是妈失职，妈对不起你，是我的错，没拦住你。
3: 你没错，是我的问题。我本想在学习上抄近路赶上大家，没想到差点毁了自己。等我把药戒了，一定更努力学习。我相信还不晚，
0: 不晚，一点都不晚。有妈陪着你，咱们慢慢来。
3: 妈，谢谢你等我。
0: 傻孩子。

0: 我准备要去新开的动物园看看大熊猫。
1: 我也想看大熊猫，小明，我们一起去吧。
0: 要不我们大家都去吧，动物园可好玩了。
2: 小玲，我就不去了，我要踢足球，我跟别人约好了要比赛的。
3: 我也有安排了，我要再去一次航空博物馆。
4: 是那个收藏了很多武器装备的博物馆吗？书上说那里不仅能看飞机大炮，还能学到很多历史知识，我也想去。
3: 上次我去那儿，有很多人听完历史讲解都鼓掌呢。放假我们可以一起去。
2: 许博文你好厉害，这你都知道。
3: 你惊讶什么？很多人都知道啊，我也知道博物馆的事。
2: 是我看书太少了都不知道呢。
3: 其实我也是去过才知道的。
2: 许博文没去都知道，你就别在这儿显摆了。你别生气啊，我开玩笑的。
3: 哼，你说的对，我就是不如许博文，我爱显摆又怎么了。哼，放学回家了。
0: 天野，你能不能帮帮我？
4: 出什么事了？
0: 今天我们在学校聊天，一开始大家都挺开心的，我和志美丽还约好一起去动物园，到后来武冠军惹张胜男生气，
3: 以后再也不理武冠军了，你们也要离他远点。
0: 我后来去找张胜男时他还在气头上。
4: 其实等他们自己解决就好，你也不用太担心。有时候朋友闹矛盾，你反而不好多说话，等他们自己和解更好。
0: 我想让朋友尽快和好嘛，要是知道张胜男想什么就好了。你想想办法吧，拜托你啦，天野。
4: 好吧，看在你一片真心的份上，我记得有个好东西。

0: 一定能帮到你。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看，这个是心灵相通手环，试试吧。戴上它后，默念别人的名字就可以了。
1: 哇，这么厉害，谢谢你。
0: 记住，不要乱用哦。老师，我有点不舒服啊。
2: 怎么了？要不老师送你去校医室看看吧。
0: 嗯，不用了，老师，我休息一下就好。
3: 差点忘了正事儿了，我得试试手环。张胜男，张胜男。啊，感觉到了，好神奇！
0: 真倒霉，突然肚子疼了。老是有人夸许博文，怎么没人夸夸我啊？
3: 原来他是想被别人夸奖啊。
4: 少吃一点吧。
1: 梅丽，你在说什么？怎么愁眉苦脸的？
4: 啊，我没有说话呀。夏明，你听错了吧？
3: 梅丽一看就有烦心事，太明显了。我想帮她，但她不愿意告诉我。有了，看我右手环，真美丽，真美丽。
2: 梅丽，你是不是因为穿不上新衣服所以难过？
4: 夏明，你怎么知道的？传说中的读心术吗？
1: 不是啦，只是甜筒给了我一个法宝，使用后可以知道别人的一些想法。
4: 那你现在知道我又变胖了，你会笑话我吗？
1: 怎么可能，我们是好朋友啊，好朋友就是要互相帮助。
4: 哈，夏明，你最好了，我最喜欢你了。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1: 我们一起来运动吧。甜筒，我好累呀。
0: 你这是怎么了？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
1: 可能是手环用的太多了。和甄美丽做运动时，我一直喊甄美丽加油，消耗了我的能量吧。
0: 原来如此，都叫你别乱用手环了。
1: 我只是一时没注意嘛。
0: 那你好好休息吧。这个手环的本意是用来帮助人们互相理解的，这样能减少许多纷争。你应该体会真正的心灵相通了吧？
1: 我体会到了，这让我更能理解和帮助朋友。
0: 嗯嗯。
1: 不过还是不要用手环了，知道太多也不好，要理解和体谅朋友才好。
0: 不错嘛，说得好啊。哈，
1: 嘿嘿嘿嘿。我就要听歌。
2: 胜男妈妈，最近胜男表现不错，就是每天都在听歌，让他摘掉耳机也不听，这样怕会影响成绩。
5: 啊，我们会好好说他的。
2: 家长也别急，孩子还是很不错的。只要改掉小毛病就很好了，家长不用担心。
6: 我们会好好教育他的。
2: 家长应该多和孩子沟通，才能解决问题。我想胜男这样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
5: 我们每天都在忙工作，哪有时间和孩子沟通？
2: 工作再忙也要多陪陪孩子啊。
6: 每天都在唠叨他，他都嫌我烦了。
2: 沟通要讲究方法，不能一味的说教。
6: 我们明白，谢谢姚老师。胜男啊，以后你少听点歌吧。
0: 为什么？
6: 姚老师也说了，怕影响你的学习成绩。
0: 可是不还没影响到吗？我就这点爱好了。
6: 这孩子真是的。
0: 啊，
6: 你要以学习为重，音乐可以在学习完后再听啊。
0: 烦死了，爸妈真的好讨厌，听歌都不行。
7: 他们这是关心你啊。
0: 他们关心我为什么不来陪陪我，我只能听歌了。
7: 只顾听歌你会后悔的。
0: 才不会呢，最好我只能听见耳机里的歌声。决定，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7: 好，
0: 你能让我能一直听歌就好了。
7: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你就瞧好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嗨嗨，这是超隔音耳机，应该能帮到你。

0: 它能让我只听见音乐吗？
1: 当然，这耳机绝对隔音。
0: 什么都听不到吗？不管了，能听歌就好。
1: 那你就戴上试试吧，但是你可不要后悔哦。
0: 我是绝对不可能后悔的，我巴不得听不见外界声音呢。
2: 盛南啊，今天作业写完了吗？没有一直听歌吧？
0: 爸爸，你回来了。
3: 今天怎么样？老师说要多和孩子沟通。
0: 这耳机真好，什么都听到了。
3: 盛南，要好好学习啊，爸爸给你带礼物了哦。
0: 真的听不到了，反正一定是为我学习怎么样了。好的，爸爸，我会好好学习的。
3: 盛南，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0: 这是新专辑吗？谢谢爸爸。太好了。
4: 同学们，今天的知识点会很重要。
0: 老师在说什么啊？
4: 这些都是考试中常见的。
0: 这耳机怎么摘不下来了？
4: 这道题的解题思路是，
0: 快摘下来啊。
4: 张盛南，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你先去医务室吧。
5: 我们送他过去。
4: 好，快去快回。
0: 不要不要，我听不见啊，要带我去哪儿？
1: 怎么还生气了？
0: 别理我，我现在很生气。
1: 是你自己说绝对不会后悔的，现在怎么生气了？
0: 那你也没和我说会摘不下来的。
1: 上课什么也没听到。是你说除了耳机里的歌什么也不想听的。
0: 甜筒，我想明白了。
6: 他明白什么了？
0: 妈妈，我错了，我再也不说你烦了。
2: 这是怎么了？
0: 没什么，就是明白了妈妈的唠叨是为我好。
3: 盛南，你怎么突然想明白了？
2: 你快别唠叨了，盛南好不容易明白，一会儿又嫌你烦了。
3: 我想啊，是盛南真懂事了。
2: 我去看看他。
3: 盛南，我和你妈妈都说好了，以后不再唠叨你了。
2: 是啊，妈妈也理解你。
0: 真是太好了。
1: 这样的结果，你该高兴了吧？

0: 和他一起自由自在，才是值得你珍藏的纪念，让旅行只留美好，不留遗憾。
1: 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2: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s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1: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
3: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

0: 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关注天气。预计端午节假期期间，海南岛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北半部局地午后有雷阵雨，个别乡镇伴有强对流天气。另外呢，最高气温西北半部地区达到了35到38度，部分乡镇可达39度以上，防暑和防晒仍然是重点。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本岛南部是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到30度，最高气温32到38度。海洋上，琼珠海峡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其他海区的风力是5到6级，阵风7到8级，雷雨是阵风9级或者是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天气。
4: 海口多云，27到36摄氏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三沙多云，29到33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杨浦多云，28到36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5度。万宁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陵水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澄迈多云，26到38度。临高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东方多云，30到34度。昌江多云，28到37度。定安多云，27到35度。屯昌多云，27到36度。琼中多云，25到34度。白沙多云，26到34度。乐东多云，25到34度。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宝亭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6: 好，
5: 行。
7: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8: 这不是毒品吗？
7: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8: 好吧，我试试。
9: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1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1: 支持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
12: 律
1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3: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2: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

0: 2026全民国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举行，搭建政企交流平台，共促绿色低碳发展。高云龙、冯飞致辞，李荣灿出席。冯飞与出席2026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的企业家代表座谈，共话封关运作新机遇，共谋绿色发展新路径。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球要素加快汇聚。重大题材长篇报告文学封关新书海口首发，以文学记录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历程。海南在香港举办多场产业合作座谈会，琼港合作再提速。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6月17号，由全国工商联、海南省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在海口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海南省委书记冯飞致辞，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等省领导出席。
0: 高云龙指出，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是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高点的现实需要，也是构筑国

0: 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广大民营企业要持续融入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潮流，主动扛起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责任，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希望政府部门、中介组织、服务机构以及各类经营主体凝心聚力，为经济社会双化协同转型营造良好氛围，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强大支撑和有力保障。期待各位企业家以此次大会为契机，进一步挖掘海南独特区位和自然禀赋优势，发现更多投资机会，推动更多项目落地，持续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贡献民企力量。冯飞表示，绿色发展是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重要内涵。近年来，海南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质量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加快低碳岛建设，以制度集成创新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希望与各位企业家在海洋能源、光伏、氢氨纯一体化、核电小堆、生物制造、医疗康养等领域打造应用场景，拓展海外市场，加快技术创新，拉长产业链条，收获更多合作成果。海南将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认真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投资兴业提供良好服务保障。本次大会为期三天，通过交流研讨、实地考察、项目签约等活动，搭建民营企业绿色转型交流合作平台。全国工商联、中国民间商会相关负责人以及近500家民营企业的代表参加大会。大会发布2026年企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案例和海南省绿色低碳发展倡议书，揭牌成立海南省绿色低碳发展联盟。
1: 6月16号，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口与出席2026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的企业家代表座谈，共话封关运作新机遇，共谋绿色发展新路径。
0: 冯飞代表海南省委省政府欢迎各位企业家，并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情况。他表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海南自由贸易港2025年12月18号正式启动全岛封关，锚定打造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战略目标不动摇，分步骤、分阶段构建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交汇点，助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海南有使命、有条件、有能力、更有信心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真诚希望各位企业家把握封关运作新机遇，紧扣国家战略布局和企业发展实际，脚踏实地同向奔赴，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这个宜业、宜居、宜游的大舞台一显身手。海南将全力务实做好服务保障，让大家投资放心、发展顺心、生活舒心。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太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代放，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南存辉，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伊文集团董事长夏华，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合肥荣士达电子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宝春等40余名企业家代表出席座谈会，围绕绿色产业、项目落地、政策对接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大家表示，封关运作后，海南自由贸易港开放活力越来越强，产业体系越来越优，营商环境越来越好，绿色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希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抢抓海南自由贸易港开放机遇，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发展。省领导王岐阳、范少军出席，尹立波主持，谢金做政策推介。
1: 6月16号到17号，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在儋州市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省委政策研究室综合研究处党支部与乡村振兴联系点蓝阳镇分新村党支部联建七主题党热活动。
0: 杨进柏深入儋州市委学习教育专班，认真查阅台账资料，并主持座谈会，听取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和有关意见建议。在松涛水库，他深入了解靠艰苦奋斗与洪水赛跑、用忠诚筑坝的170精神，参加集中学习，并为支部党员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指出，要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

0: 总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翻新村党支部要传承发扬好170精神，奋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期间，杨进柏在翻新村巡邻，并到监测户家中走访，实地查看橡胶产业和宁夏经济助农增收、帮扶政策落实等情况，前往南丰镇尤文村调研二轮土地研包工作，并以四部两制方式检查乡村振兴帮扶产业四个一批推进情况。省领导邹广参加有关活动。
1: 今天上午，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新闻发布会在海口召开。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
0: 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同比增长112%，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离稻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同比增长20.5%。封关运作的制度供给正推动海南产业从规模积累迈向质量跃升。
2: 海口海关按照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求，持续优化海关监管服务，全力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取得开门红，推动封关政策落地见效，支持发展红利惠及各方。
0: 封关后，人员、货物、运输工具等要素高效便捷进出海南，全岛八个对外开放口岸和十个二线口岸运转良好，创新实施禁语放行、分批出岛、集中申报等便利化措施，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货物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低风险货物实现秒速放行，超10万家外贸主体纳入信用通关分级分类管理。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号，进出境旅客138.5万人次，同比增长31.8%，其中免签入境旅客35.2万人次，同比增长42.4%，进出境航班9948架次，增长28.8%，船舶2334艘次，增长12.2%。
2: 海南聚焦航空、航运两大枢纽建设。中国杨浦港、船集港集聚效应不断凸显，全岛封关至今，全省新增船集港登记船舶19艘，截至当前，杨浦港在册登记船舶共计94艘，各类航运市场主体船舶资源正加速向海南汇聚。
0: 封关以来，全球生产要素加速向海南汇聚，更多企业从观望变为进场。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号，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增长37.62%，货物贸易进出口1739.8亿元，同比增长54.6%，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隆国际医院等外资企业相继落地，中阿国际科创园、韩国国家馆等国际合作项目开工建设。
3: 我们紧扣“15”“13”“2”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构架，夯实四大主导产业布局，积极培育壮大5项图强特色产业链，聚集先进制造、绿色低碳、低空经济、医疗健康、文旅消费等重点赛道精准发力，靶向对接全球的优质资源，一批标杆性、引领性的外资项目落地。
0: 海南持续优化风险防范化解机制、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实现全岛闭环管控，常态化打击离岛免税套代购、反走私、生态环保、跨境金融等重点领域均未发生系统性风险，全岛封关运作在安全轨道上平稳推进，舆论总体平稳向好。
4: 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不断完善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扎实推进中

0: 重点领域改革，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积极推动重点产业补链演练优化升级，着力优化软硬件发展条件，持续强化重大风险防控，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高标准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1: 6月17号，重大题材长篇报告文学封关新书首发式在海口举办。在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之际，这部作品以文学视角全景记录封关运作历程，为这段奋斗留下珍贵时代印记。
2: 封关一书由海南省作协组织创作，海南省出版发行集团南方出版社出版，已列入省重点文艺创作三年规划2025至2027。全书分为总书记的脚步、何以海南孤岛的求索、奠基记、迎菊初定满江红等八个篇章，生动记录了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这一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宏伟实践。
3: 7年时间，我真的是见证了海南的这种巨大的变化。期待更多的读者能关注到这本书，能够认识海南、了解海南、熟悉海南。
4: 作为一个挂职干部又留任，在留任之后还能做出一定的成绩，来了自贸港，感受的自贸港、海南自贸港都会越来越好。
2: 以此次新书发布为契机，省作协将实施精品创作计划和作家蹲点计划，围绕自贸港建设、海洋强国、生态保护等重大主题，组织作家深入一线采访创作，建立重大题材创作长效机制，推动文学工作与自贸港建设深度融合。
5: 我们还在海洋文学、还在生态文学、还在这个网络文学多个领域发力，记录下我们海南岛日新月异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外省作家的进入跟本省作家的崛起，能够把我们真正的海南的形象给塑造好。
1: 北京时间2026年6月17号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年的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邀请了行业专家、企业代表等做交流发言，分享绿色发展案例、前沿技术与行业趋势。企业家们也借此机会深度挖掘海南自贸港绿色产业商机，把握封关运作新机遇，加快推动项目落地，实现互利共赢发展。
2: 本次大会规格高、覆盖面广，涉及新能源、节能环保、智能制造、循环经济、大健康等主流赛道，搭建起政企对接、经验互鉴、合作共赢的平台，推动优质绿色产业、资本、技术落地海南。
6: 我也多次常来海南，但是每一次都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比如风电啊，这个还有太阳能发电啊，还有这个绿色能源的利用啊，都是在全国领先的。太好的话呢，现在的绿电的发展呢，对吧哈，我们都在做贡献，对吧哈，我们有团队在。
7: 我们也正在扶植啊海南的绿色发展企业走向国际资本市场。那我们盛世能源呢，我们现在在海南已经落地了大概有3个项目，下一步会争取把我们这个大健康产业集群落在海南。
2: 近年来，海南围绕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大力推进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海南低碳岛为主体的2+N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标志性工程建设，坚持双碳引领，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海南优良的生态底色、开放的自贸政策、清晰的绿色产业规划也获得参会企业的高度认可。
8: 我们做的是碳数据量化管理的国产的工业软件，说我们比较看重的是海南作为中国的国际的贸易港，然后未来的话肯定在数据交汇，然后大宗商品交易，然后以及很多的国际信息互通方面会有独特的优势。
7: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整个海南一直是围绕着生态、围绕着绿色啊做了很大的一个规划。我们是整个投资大概在5.8亿左右，通过这个能源支撑一个一个是地理位置的网，我们以电作为一个载体，也会形成一张网，涵盖的比如说储能电站、那个充换电设施。
1: 封关后的海南自贸港正以更开放。

0: 的政策为香港各界来琼投资兴业提供了更广阔的机遇。六月十六号下午，投资自贸港共享新机遇港企座谈会在香港举行，海南再次向香港发起盛情邀约。
1: 现场，兰桂坊集团、兴进威武集团、富德集团等机构和港资企业代表畅聊海南发展机遇。大家表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其核心政策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确定性和广阔发展空间，愿与海南同向同行，深化务实合作。
2: 兴进威武集团正积极布局与规划再琼发展，我们看好海南，立足海南，建设海南，愿意做自贸港建设的长期合伙人。
3: 建议是借鉴杭州六小龙的成功经验，打造海南的五小凤。当中离不开肯定是有旅游、航天、医疗、种业、消费等等的，来引领全球资本的关注。
1: 座谈会后举行项目签约仪式，涵盖高端商业、文旅融合、区域产业协调等领域合作，企业以真金白银对海南自贸港投下信任票。
4: 那今后呢，也希望以这个作为一个契机，是吧？多去海南，是吧？多了解海南的企业啊，多在海南投资，支持海南自贸港的发展。
5: 兰桂坊集团计划在三亚海棠湾打造一个商业综合体，主打热带滨海沉浸式商业，汇聚餐饮、休闲、文娱、艺术业态，共享自贸港发展机遇。
1: 长期以来，琼港在经贸往来、人文互动、旅游会展、产业投资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实效显著。特别是2025年3月琼港合作备忘录签署以来，两地合作全面提速。2025年双方货物贸易额达93.5亿元，较2020年增长超两倍。香港在海南新设立企业793家，同比增长21.5%，多年稳居海南第一大外资来源地。与此同时，海南已连续4年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累计发行规模达180亿元，金融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琼港合作正以更宽的视野、更实的举措，不断书写互利共赢新篇章。
0: 除了综合座谈签约，琼港企业还在各细分领域展开更深入的对接交流。今天上午，琼港生物医药产业合作专场座谈会在香港举行，来自香港生物医药、医疗健康领域的多家顶尖机构、企业和高校代表共话合作，共谋发展，推动琼港医疗健康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 座谈会上，香港德亚集团、香港药学会、新丰天域集团等机构代表表示，高度认可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与乐城先行区发展前景，期待在创新药业引进、临床研究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化合作。期间，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及区内重点机构与香港3所知名高校及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琼港医疗合作迈入实质性落地阶段。
6: 和这个华西的乐城医院有一个战略签约，能够把我们的很好的一些国际的一些理念、香港的一些好的一些实践呢，和我们的乐城包括海南的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政策能够有一个互补。
7: 我们就把他们研发刚上市的一些药品或者是好的产品，我们可以通过乐城然后把它优先注册起来，让我们的国民能够得到最好的医疗。
1: 下一步，乐城先行区将持续深化与香港在生物医药、医疗服务、科研转化、人才培养等领域的合作，推动琼港医疗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产业高地，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琼港智慧和力量。
0: 在香港举行投资自贸港共享新机遇港企座谈会期间，本台特派记者专访了亚奥理事会第一副主席、霍英东集团主席霍振廷先生。他盛赞海南举办了史上最好的亚沙会，并期待深化琼港合作，共同提升国际影响力。
8: 作为这个亚奥理事会的第一副主席，你怎么评价这一次亚沙会在海南的举办？
9: 很难得办一个历史上最好的亚沙会，里面的很好的先天环境、配套啊、接待能力啊，很多朋友都给你们一个最高的评价。 给大家一个美好。

0: 我的回应嘛，体育不只是体育界啊，还有政府啊，这支持很重要，更重要的整个社会都要支持。
1: 说您期待哪些体育类型的赛事会放到海南来承办？
0: 我知道海南已经跟香港的帆船每年都办一个比赛，已经有这方面的先例。将来我们的帆船呢，很多水上活动都可以一起办起来。我们旁边一个钟头内有一个广东省，香港、澳门，将来很多方面可以共同办的，扩大我的国际的影响。
1: 您作为双港联动的积极的推动者，在琼港合作之间又产生了哪些化学反应？
0: 今年我觉得应该加强一点的国际的推广。国际委员会下面有一个会，就是 ANOC， 就是每两年一次，还有每一个单项的领导都来香港，反过来通过他们来到，我觉得和宣传我们旁边的南岛最近的发展，现在已经跟他们沟通，觉得海南有这个条件，就讲好的海南的故事。
1: 那么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后，您觉得封关之后的政策会不会给海南打造国际体育赛事枢纽有助推作用？
0: 一定对，体育很大的帮助，先天的海洋文化，还有海上的产业、文体旅，我觉得都是将来海南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方向，跟香港有的共同点。长远来说，两地希望可以共同多办一点，不止体育方面，大家多交流，通过体育啊，不同渠道。难度更国际化，我觉得你们的那个发展是无限的。
2: 近年来，海南省种业实验室聚焦南帆种业与热带高效农业，持续引进青年人才，搭建创新平台，构建起覆盖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为南帆种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3: 日前，第二届崖州湾青年学者创新论坛举行。作为海南省种业实验室重点打造的年度学术盛会，本届论坛汇聚海内外优秀青年科研人才，围绕热带水产、热带果蔬育种前沿技术，聚焦产业实际难题，开展深入交流与成果对接，为南帆种业创新增添新生力量。
4: 把我的一些前期的研究的内容想要落地成最后能够服务海南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到了海南这边来，把我们的论文转化到产业里面，更好的服务于企业，更好的去解决他们面临的困境。
3: 近年来，海南省种业实验室通过营造宽松科研环境，完善人才政策，先后引入院士团队及15个创新团队，吸引大批青年科研人员扎根海南。大家立足本地产业需求，专注成果转化，努力把科研论文写在海南大地上。
5: 无论是从管理制度上，包括科研的这个创新上，实验室会有一个3年的科研启动经费的一个支持，给予我们青年研究人员一个最大的一个自由度。
3: 近年来，海南省种业实验室依托新型研发机构灵活机制，深耕种源技术攻关，科研成果不断落地见效。实验室先后培育出多个水产农作物新品种，多项成果登上国际顶级期刊，斩获国家级奖项。一批优质品种在海南大面积推广，有效带动农户增收。同时，实验室建成多个省级、国家级核心科研平台，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一大批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市场。
6: 制定了一系列的人才引进的政策和一些措施，我们设置了领军科学家的科研专项，以青年学者为骨干，来形成我们从产业的就是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到产业推广这么一个完整的我们的技术链条，同时也是各团队的人才链条。
3: 面向未来，海南省种业实验室将持续引育青年科技人才，攻坚种源卡脖子技术，全力服务南帆硅谷建设，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海南力量。
2: 近日，2026年全国啦啦操联赛海口站在海口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啦啦操运动员汇聚耶城，共同开启这场属于青春与力量的竞技盛会。

本次赛事历时三天，设置公开组、亲子组等组别，包含花球、街舞、技巧等竞赛项目。自2009年国家体育总局体操中心

0: 动员搭建了与全国同台竞技的高水平舞台，也有效助力自贸港文体旅协同发展。
1: 协会啊，免费培训了中小学的体育老师接近1000多人，为我们海南啦啦操发展也做做贡献，争取想在把明年的全国啦啦操锦标赛引进落户到我们海南来，对海南的文旅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和一个推广。
2: 海南省第四次古树名木普查工作16号在海口启动。
3: 在启动会上，省林业局清晰界定普查工作总体目标、覆盖范围、分布实施流程及阶段性时间节点，细化各项工作标准与纪律要求。本次普查涵盖各市县乡村城镇规划区、省属保护区和国有林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等全部区域，将严格对标国家、省级古树名木普查技术方案和细则，采用实地踏查、精准勘测、信息建档、影像留存、动态复核的标准化工作模式，推进全省全面普查。
4: 本次普查呢，将实现全省这个古树名木的信息动态化更新，实现分级分类的管理，并落实一树一策古树名木的精准化保护措施，也为我们后面的古树名木生态保护、乡村旅游等发展提供这个支撑。
3: 启动会后，同步开展普查专项技术培训会，特邀林业古树保护领域技术专家授课，为一线普查工作人员精准赋能。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近日举行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演练模拟三亚机场国际航站楼出发厅入口发生歹徒持刀砍杀，并声称有爆炸物事件。机场联合消防、急救、公安等应急救援单位迅速开展处置。演练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落地成效，优化了航空器应急救援筹备工作，提升了参演人员的实战处置能力。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

0: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十七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走过一百零五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

0: 经验有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2: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3: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4: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5: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6: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9: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0: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1: 本台消息，
1: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

0: 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1: 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9方面重点任务。
0: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3: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1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4: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1: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5: 只要漏粮，他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1: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6: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1: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7: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1: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1: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

0: 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0: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2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2: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REITs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 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

0: 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村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四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三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

0: 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格罗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两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2: 我国已经禁止象牙商业性的买卖和贸易，任何未经允许携带和运输象牙制品都是违法行为。
3: 让旅行只留美好，不留遗憾。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国内大厂精英到越南竟然成了骗子。
1: 我们刚开始招人的时候非常不容易，直播间一水评论在那骂我啊，越南骗子。管理上的挑战，人才上的挑战，语言的障碍呀，包括文化的障碍。最开始我刚来的时候，
2: 某种程度上来讲，你成了这个船的船长。这艘船驶向何方了？
1: 越南这个市场非常难进，很多头部的营销行业的企业都是中国公司，只有在越南头部的公司是越南公司。现在中国背景像蓝标这样子的体量，能有这么多本地员工，有这么多的本地客户，我们应该是唯一一家。我们现在中国客户和本地客户的占比大概是6:4，中国客户占6，本地客户占4，其实比例很大了。是我们2025-2026年得的那个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Agency 整个东南亚的、我们在整个东南亚起得很快、整个的增速啊什么的，
2: 有一种从零到一开始创业的感觉。
1: 就是我都经常说我就是在创业。
2: 我之前我听讲过，说是一个人拎一箱子就到了越南。
1: 我是2022年来到的越南，那会儿可能就走访了一圈，觉得越南市场不错。我们是直到2023年的2月份，我们才正式决定，哎，我要在越南开这个办公室。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我夸张的说，没有一个人知道蓝色光标是什么。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在海外有做任何的品宣的动作，甚至我们的官网那个 CEO 创始人的照片还是一个外国老头，可能在网上搜我们的信息都搜不到，大家就会觉得我们是个骗子。那我们刚来的时候招人非常困难，那会儿也都不知道越南用什么招人，那会儿就是瞎问，我们打电话人家都不来的，没有回音了，
2: 不回信息。
1: 还有那种约了面试，2点面试，1:55给你发信息说，我前谁谁有事儿家里住院了来不了了，要不然就直接消失。那个时候我们10场面试，能够准时来我们这个小别墅赴约的，可能最多就2个人。

0: 2023年的时候，我们这边区域非常的偏僻，那会儿为了便宜嘛，我们就找的这个办公室比较偏。这个区域呢，其实3年前我们刚刚来选址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波来选的中国公司，然后因为这个区域确实还蛮好，价格非常这个合适
1: 啊，
0: 所以呢后续我们也推荐给了很多的朋友，然后大家后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也来了。对，我们之前的房子其实是这一栋，
1: 这个，
0: 对，这就是我们之前的房子。
1: 我们这片属于胡志明的什么区呢？我看都是这种类似于小别墅一样的这种，
0: 对，
1: 房子。
0: 其实我们这边区域呢叫做二郡，然后严格意义上来讲，此刻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已经不是胡志明市了，它是胡志明的一个新区，叫守德市。对，这几年胡志明的房屋中介的生意就是越来越好，因为有很多外商进来，大家都需要找房子，所以这几年的这种房屋中介增。

0: 加的蛮快的数量。
1: 你看它的那个建筑风格，这个就其实有点就很现代，都那种玻璃，这个就还挺
0: 金碧辉煌，
1: 对，就欧式的那种，还蛮古典的。
0: 是他们越南人的审美其实还是蛮高的，他们一些设计建筑的审美什么的。但是你看每家基本上都会挂一些灯笼，他们逢年过节每家的这种都会挂越南的小国旗。对，
1: 这个是什么花？
0: 这个是，哎，是不是鸡蛋花呀？这个我也不知道，
1: 应该不是，三角梅吧。
0: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1: 很漂亮。我发现他们这边每家路边都要摆花，
0: 很有生活气息的。我们最开始来的时候呢，这里边什么都没有，房主给我们留了一些家具，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小小的这个里边开始办公了。去年2025年的时候年初人坐不下了，然后我们就在旁边重新找了个房子。欢迎参观我们这个新的办公室啊！这层我们大概是给你介绍一下，这边呢是我们的设计团队，就但他大家平时都是自己找工位办公，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 HR 和行政啊，然后对，然后这块呢是我们的整个营销的团队，就这个小姐姐是专门做网红的。这里你们会看到工位很空，是因为昨天我们刚刚去做了河内北宁的一个雅迪的线下活动的执行，所以我们这个团队的小伙伴都在河内，现在还没回来，今天的飞机回来。这边是我们的优化团队，优化团队就是专门投 Facebook、谷歌、TT 广告的，做投放的。然后 Daisy 是我们优化团队的负责人，她可以讲中文
2: 啊。你好。
0: 对，因为我们很多中国客户是他们在对接。然后雨晴是我们优化团队专门从中国 base 过来的小姐姐。
3: 所以我们的有些客户的直播是放到我们这里的，主播是我们招的人。
0: 我们是越南唯一一家卖这么高客单价的产品。我能比较自信的说，我们基本上承包了他们大部分的业务核心。然后客户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才能变成持续的强绑定。其实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就赚钱了，其实从商业模式上来讲是很厉害的，
1: 是很厉害的。
0: 对，但那会儿其实我知道赚钱，我觉得从数字上来说这事儿是成了，但是你从实际体感上来讲，我知道团队是不 ready 的。所以尽管你的业务数字上漂亮，但是你的基础是不好的。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也不觉得是 OK， 是直到一年多快两年，就是我说团队稍微稳定的那个节点，我才觉得这个事儿可能是真的快成了。
1: 那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从刚来到我们第一年就是结束的时候，这有一个时刻觉得说这事儿可能搞不成？
0: 客观来说，我都觉得我们把这事儿做成挺神奇的。

0: 我2018年进蓝标，我刚进蓝标的时候，我就加入了蓝标一个内部孵化项目，叫做鲁班跨境通。把那个事儿从零到一，从一到十，我走的那一年，我们收入好像是在10亿啊，大概反正就挺大一个金额。就是你创了业了，并且你把这事儿做成了，那对于我这种喜欢不断挑战的人来说，我当时会觉得有点无聊，我会觉得这个事情，就给我没有太多的挑战感，所以。当时我看到潘总的那封邮件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兴奋，然后就说我很想去，
1: 完全没有思考，
0: 没有。来东南亚之前，我只去过普吉岛，
1: 对，你还对去度假，
0: 对，去度假，我根本不知道原来东南亚是这样，但是我当时就是说，反正我觉得有点无聊，那就去吧。当时潘总跟我说，你要去，你必须把你手头的业务都丢了，你也没有回头路了，你去了你就得 all in， 你就得走。我说无所谓，走吧。然后我立刻我就说行，我说那然后就去了。我当时的恐惧感是在于没有业务。我在来东南亚之前，我的那个业务线的业务非常好，每次都是大会都是被表扬的那种。但是当时我从我答应要来这里，我就把我手头的工作都已经交接出去了，包括我的客户。就是我那会儿在国内的时候工作，每天起来几十条微信，我一点不夸张。然后早上起来开始回微信。

0: 作，那你来到东南亚之后没有一个人找，很孤单，
1: 嗯，
0: 然后心里会很惶恐说这事儿到底要怎么做，我会不会一直没有业务，虽然我们业务线没定，但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得先有客户把我养起来。
1: 那半年的那个尝试的过程是
0: 小红书交朋友，我那会儿很多资源其实是小红书认识的、
1: 哦、
0: 啊，我就去小红书发帖子，我说我现在在什么什么城市、嗯、啊，我初中我都不说我来工作，我就说我玩，哎，我说我就找大家一起喝咖啡，
1: 找搭子，
0: 对，找搭子、嗯、然后找人家，因为你找搭子人家就没有那么防备嘛，
1: 嗯，
0: 很多女孩子在这里，或者有一些男生，大家外派出来的，他的这个工作都挺好的，要不然他也不能被外派。
1: 我觉得你还蛮厉害的一点，你可以在 dating app 上招人，
0: 对，
1: 在小红书上找客户。
0: 当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什么都是办法。
2: 他有没有表格记录的？
0: 嗯嗯嗯 ，Kelly， 我刚刚跟那个小郭说，以后Celine 和 Stella 的周会你们都参加一下。
3: Is this the first time she has a meeting with us? Will she be nervous?
0: You pretty, you are not nervous, you pretty. Try your best, help her to reach the KPI. Yeah. Yeah.Everyone can have a coffee machine because of Celine. 最开始我刚来的时候，很多中国老板对本地员工其实讲话是很凶的，但其实东南亚人是很讲究情绪价值给予的、
1: 嗯、
0: 啊，我相信你从刚刚的采访里面能感受到，大家是会希望他的公司氛围还是很尊重他，哎呀，然后能给他一些关心和照顾的。很多出海的管理者，他们其实是不会讲当地语言，不会讲英语的、
1: 嗯、
0: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跟团队沟通甚至是需要翻译的。但是我们客观来说，如果你的所有的沟通跟你的员工都是需要一个翻译在场，员工的体感是很差的。所以我们是营销行业，客户有的时候就是晚上的 campaign 或者假期的 campaign， 那我们的人就得随时 stand by， 所以大家对于情绪需求的需要它就会更旺盛。
4: 哎，刘白เสือกันเพิ่มดันเสือดอยกันเสือดอยกันเพิ่มใบซาซาเกะเพิ่มใบซาซาเกะแดงยินเสร็จมาเลยล่ะโอ้โห
0: 我希望是一个正向的公司在进步，大家团队一起在进步，大家能赚到让自己能体面生活的钱，嗯，然后能生活的舒服开心，我觉得开心很重要，在营销行业。
1: 堂看起来挺气派的，
0: 啊、哦，是，这就是我们给我们这个外派的小伙伴就租的那个公寓，
1: 嗯
0: 嗯，因为这片区域呢，就还是相对的很方便，他们旁边就是有那个商场，也有超市，
1: 嗯，
0: 嗯，然后这个小区也是相对比较中高档，因为我们来外派的都是女孩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还是安全性要第一，这里的保安就平时如果你们自己进来的话，他应该就不让你们上来的，
1: 嗯。
0: 来，让我们看看他们的这个房间。挑个门。Hello 啊，爱情。Hello。
1: 哇，这房采光好好。
0: 对呀、啊，环境也不错、嗯，挺好的。
1: 对。
0: 而且这个楼层高，所以它这显得这个它这个视角特别好，视野特别好、
1: 啊，
0: 很放松。
1: 哦，真的很漂亮。
0: 是吧？
1: 所以那边是西贡河。
0: 对。
1: 嗯，很好看。
0: 不错吧，
1: 漂亮。
5: 我是从去年十月来的，到现在差不多有五个月左右。
1: 五个月，哎，这五个月你觉得这样的生活你完全适应？
5: 我本身也是比较喜欢探索海外国家，然后去跟这边人相交流、
1: 嗯、
5: 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新奇感，而且就这种新奇感可以驱动我去更多的了解这个城市，然后了解这个世界。
1: 就他刚才说那个日照时间长，我觉得有阳光的地方就会让人觉得那个幸福度更高。我们几点下班？
6: 六点。
1: 那你回家的时候应该还是有阳光？
5: 是的。
1: 嗯，
5: 经常回家的时候是可以看到，有时候会看到落日。
1: 刚才给我在路上看了两张那个蓝调时候的那个天空，我觉得那个很。

0: 很幸福。
1: 对对对，
2: 哦，我
1: 就是这个，
2: 就从这个阳台拍出去的。
1: 对，经常我的朋友看到我这个照片都会说啊，以为是我出去住好的酒店或者去玩
0: 的
1: 时候拍的照片，但是我说这是我住的地方，然后他们说哦，原来你吃这么好。
0: 你今天在办公室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说我希望让运营团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团队？我觉得大部分人对于来东南亚工作都会普遍觉得，一个是东南亚本地团队的职业化水平相对于中国人是低一些的，第二个是觉得东南亚的可能发展没有中国那么好。但是除了我今天回答你那个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我心里想的是，其实我想让这个团队变成真的是一个能打的团队，它的产出是可以做到和中国人一样水平的。目前我们团队的产出就是和我们中国公司是一个水平，就是它没有这种因为你是越南人你是印尼人我的产出就落后，这个是我的一个目标吧啊。但我觉得是在往那个方向走，也差不多算做到了。我觉得有一个瞬间我可以分享给你，就我第一年来越南，就是过春节的时候，我们那个 HR 就跟我说，说那个 Christy 就是要马上过春节了，他提前三个月跟我讲，两三个月，说要过春节了，那个我们这个过年怎么安排？我说这两三个月你就来问我春节的事情啊，
2: 也太马上了。
0: 对，他说因为在越南就大家很难买车票、
2: 嗯、
0: 而且因为大家要提前安排那个时间，然后我那个时候才知道我们很多同事回老家要坐16个小时的大巴。我希望能让大家觉得在蓝标的越南公司工作是一份体面的工作，能买机票，就是我至少我回家这种时刻，我不用坐16个小时的大巴在车上蜷着。然后在第二年，我的这个目标就实现了，这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些瞬间吧。
2: 你其实代表的是新一代的。那种感觉，就像你今天分享，你说可能我们早一辈上一代的企业家，他的成长环境和他的工作环境，他是很强迫是他的员工，然后大家在非常大的这种压力下去不断的往前走。那新一代的人，我觉得他的那个处理方式以及他跟他人交往的那个方式就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
0: 他会有更多的感情上的东西在里面。其实有很多很感动的时候，就是我之前也住这个小区，然后我之前住在旁边那一栋，有一天晚上我的那个手机和卡都没带，我就进去我的房间，然后那个门卫，因为当时我跟那个前台也不是很熟，那个前台就死活不让我进去，然后我就借了那个前台的手机，因为我不记得我越南本地同事的电话号码，我就借前台的手机给我们 Blue Media Vietnam 的 Facebook 发信息、我就说我是 Christy， 我现在需要上楼，谁能来帮我？那会已经10点11点了，就没有找到大家。然后后来是那个保安看我太可怜了，然后半夜跟那个房东打电话打半天，最后打通了确认是我，然后把我给放进去了，然后找了开锁的那个人。然后第二天同事上班之后发现我给他们发信息，然后就说那个你一个人在越南，因为那会儿外派的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其他同事，他说你一个人在越南，我们给你做一个项链，项链上写上我们的电话号码，你有什么什么需要那个有什么危险的地方就立刻给我们打电话什么的，大家都很照顾我。其实对，也就是这种感动的这种瞬间吧，我觉得真心是会换真心的。
3: 我觉得这个大家互相的交互，大家互相的关心，这个感受是很美好的。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偏见，我觉得所有的误解都是需要人和人真实的交互才能把它打破。你想要的这个真的是一个全球化的视角，我虽然在越南，但我服务的是所有在越南工作创业的这些企业。你觉得你距离实现这个愿景还有多久？
1: 我们其实现在已经算实现了。我们现在的客户比例里面60%是中国 base 东南亚的客户，然后剩下的40%都是东南亚本地的老板。但是从我内心而言，我并不想完全变成本地客户，因为我们的基因就是一个中国公司，我就是想要把中

0: 客户这个出海这条路走好。
1: 还有一个隐形的使命，就是不断的给人要培养去中国人才，不是只有中国人才能出海，不是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去中国的业务，只要大家在这个团队里，只要你能力够，你想去做这个事情，那我觉得我就会努力帮大家去实现。
2: 他会让你找一个时刻，你觉得是很打动你的，会让你觉得，哎，我选择来到福州米工作是很正确的一个决定。你能想到这样的时刻？
3: 嗯，你说完这句话，我第一个反应是我跟我室友 Jessie 就在这附近的一个社区散步的时候，然后遇到一些大姐姐们，她们在那跳舞，然后她们跳的是广场舞嘛，但她们的歌曲是 Attention。就是欧美的热情，然后大家穿的也都非常的就是有力量有活力。
4: 五官的感受，我来到越南整个人都是非常舒展，非常放松的。
5: 哇，好漂亮的日落，
0: 是吧？
5: 啊，好美。雨晴，现在到你喜欢的蓝调时刻了。
0: 嗯，哎，能不能用你的手机给我们俩拍一张？来吧，摄影师，看看你的技术。
1: 哎呀，别被骂就好了。
5: 就是我很难叫陈总，我很想叫他小陈同学，因为他身上其实不太符合我们想象中的那种一方大员的感觉。他其实很年轻，包括他跟他的同事们之间那种交互的状态也是非常小女孩的那种，很可爱很娇俏的。但切换到他开会的那一面的时候，你又能感受到他的那种职业化。然后他其实比较打动我的是他对于全球化人才这件事情的理解，以及他希望自己能够不断地输出全球化人才的这个伟大的愿景。现在陈总到越南3年，然后他们在印尼，在新的国家也在做全新的布局。我很期待他的这个故事。我不知道他在印尼，如果在3年之后我们再到那里，他在当地又会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8: 我吃不下了，你吃。
7: 别浪费啊，鲁家来，
8: 鲁家，
7: 鲁家，
8: 鲁家，
7: 鲁家，
8: 鲁家，
7: 鲁

0: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打个包不就行啦？
1: 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4: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3: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一个是都市生活中的时尚厨娘，
1: 叮叮，是不是很厉害？
0: 一个是拥有15年藏地经验的资深向导，
2: 有的县有的去过上百次。
0: 他们开着一辆普通家用小轿车，从大理出发，跋山涉水，不惧艰难，准备完成穿越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的。

0: 或者业余爱好者才会走这条公路。
1: 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考验。敬请收看《行者》，穿越喜马拉雅。

0: 过不去，我们都掉头回来。
1: 现在声音越来越比刚才越来越大。
0: 返回去。
2: 要推多久不知道。
3: 有点恼火，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在这场旅行上面啊？有这个功夫，可能我几个项目就下来了。
4: 眼前这场严重的山体滑坡灾害，阻挡了都市女孩美豆的进藏之路，而这只是她此次进藏重重磨难中的第一步。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她需要面对的困难相比于眼前的大流沙并不轻松。
3: 我是从念书到工作，我一直都在很大的公司，然后前两年我突然间就是跳出来去做美食，因为那时候我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很大的变故，然后我在思考，假设生命要终结的话，我最想做什么？然后我当时的答案就是说，其实我最喜欢是做饭，我就做了这个美食短视频的公司。
4: 离职和创业让美豆找到了明确的人生方向，但同时也为她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压力。
3: 应该有两个月我都睡不着觉，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专门去我们家找我，然后陪我聊天，他们有很多建议嘛，建议我来西藏走一走，可能你来到天地之间，你的想法会不一样，所以就有了这一次的西藏之行。
4: 为了完成此次西藏之行，美豆通过网络认识了一位名叫周瑶的藏地向导，两人一拍即合，并且相约在大理机场见面。
3: 下了机场之后没有人，当时心里会咯噔一下，
5: 实在对不起啊，今天要迟到了，没有办法，限速40，不敢快开。
3: 这可能不太靠谱，会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又想，来都来了，靠不靠谱总得试一把吧。
2: 第一次网友见面，居然就迟到了你。
4: 和美豆有着相似的感觉，对于周瑶来说，他对美豆的第一印象也并不完美。
1: 就最开始我觉得他那么弱小，走这路行吗？
2: 刚才我一下飞机我都懵了，我说啊，人呢？
5: 因为在城里他的限速嘛，不敢开。
4: 周瑶初次见面的迟到让美豆的内心产生了顾虑，而接下来的消息更是让他难以接受。
3: 出发之前我知道这个消息嘛，然后当时就是我整个人是拒绝的。
5: 捷达很耐用的，
3: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人说要开轿车进藏的。
5: 驾驶技术也很自信，最主要是我对那边很熟悉。
6: 离开大理之后，道路就变得难走了，我们周围几乎就没有小轿车。
1: 这次的具体线路原计划是从丙宗洛走查瓦龙到查语，看轿车能不能走这样的路。因为这几个线路里头，像丙察察、四朝冰川都是很有一定难度的。
4: 然而踌躇满志的周瑶却在行程的开始阶段遭遇了一个重大打击。正在周瑶满怀信心准备挑战极为复杂的路况时，行驶途中却传来了意外的消息。
1: 我们到丙宗洛的话，就是听说那个大流沙呢，在塌方堵车，堵了好几天。
0: 过不去，我们都掉头回来了。
1: 掉回来了。
0: 你们是要过那个丙察察线吗？
1: 对。
0: 返回，不要想了。
7: 要从大理从丙察察线。
0: 返回去，别耽误时间。
1: 哎呀呀呀！
7: 返回。
4: 路途中传来的封路消息，并没有影响周瑶挑战的热情。他决定驱车前往事发地点一看究竟。就在周瑶为前方路况担忧之时，美豆的情绪却被另外一件事情所困扰。
3: 没有信号，
4: 无法放下工作的美豆焦急地搜寻着网络信号。而就在此时，突然出现在前方的景象却让她震惊不已。
1: 大流沙！
2: 哇，天哪！
3: 我当时远远看，我以为是个瀑布，因为它有烟。其实，当你不知道它是个地理灾害的时候，还挺美的，白色的一大片，你想象瀑布吗？然后越到往里开，它那个烟雾越来越重，就看见所有的那个小石头、大石头从那个山顶滚落下来，掉到江里面。
2: 哦，刚看了一个好大的，
1: 好大的石头是吧？
2: 嗯，半个西瓜那么大。
1: 哎呀，太吓人！石头还一直掉，
8: 一天天就满。

0: 接机迟到开始，美豆一直对周瑶心存疑虑，而此时又遭遇大流沙堵路，她的情绪更是在出发第一天就跌落谷底，
1: 有点恼火，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在这趟旅行上面啊，就是有这个功夫可能我几个项目就下来了。
0: 而就在美豆为此感到焦虑的时候，周瑶却立刻找到了所有可以选择的新路线。
2: 这次遇到大流沙的话，其实状况四等肯定没戏的，所以说我们选择其他的方案，就是绕路嘛。
3: 怎么绕法？
2: 绕的话现在有两条路，一个是返回到贡山，贡山的话有一条那个土路啊，也很难走。
3: 贡山它通不通？
2: 通不通？不通的话只能还返回大理、丽江、中甸、梅里，完再绕到然乌，然乌的话再绕到察隅，从察隅那边再进去。
0: 情绪低落的美豆只能无奈和周瑶一起寻找新的进藏路线，然而一路上传来的消息却是不容乐观。
2: 结果到德贡公路的入口，说有几个越野车和大的卡车过来了，说我的轿车根本就过不去，但是我还是想试一试。我跟他说，我说我就到那个塌方的地方看一看嘛，不行我再回来嘛，所以这样就走上去了。
4: 这条路叫德贡公路，德贡公路呢，它是这里最近一两年才通车，就是知道人特别少，只有发烧级的那个自驾车爱好者或者越野爱好者才会走这条公路。但是它那个难度可能要比丙叉叉还要大，
3: 还要难开。
4: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我们走得通了，可能那个意义可能更大一些。
3: 这是个很大的挑战。
4: 对对对对，
2: 德贡公路这段跑下来的话，不比丙叉叉容易，因为丙叉叉它只是烂泥巴嘛，就是陷车是正常的。但德贡公路它那是整个20公里吧，都是塌方路段，它又坡大，完又坑又深，就是对轿车来说绝对是难度特别特别大。
1: 当那个我们的车上了第一个70度的斜坡的时候，我心里想坏了。就这个时候我要是后悔说算了算了我走吧，我也走不了，就只能硬着头皮。在没有天黑之前，我们就已经到了一个大塌方的一个路上，就是应该说是一座山塌了下来。我看见有应该是1米多的树横在路上，就你想那么大的树能够被冲下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塌方，你可以想象吗？
2: 走这条路的话，因为就是我们进去的时候嘛，已经是5点多，走了一段的话，到了最难走的时候，天已经慢慢黑下来了嘛。
0: 如果周瑶驾驶的小轿车不能通过眼前的陡坡，他和美豆就只能返回云南大理，绕到1000多公里前往察隅。而此时天色渐晚，两人的处境已经是骑虎难下，全部的压力都集中在了周瑶的身上。

0: 完全经受住考验。
1: 成功的通过了陡坡之后，周瑶也丝毫不敢懈怠。夜幕降临，接下来迎接他的是更大的挑战。
2: 底下就是悬崖，这边是塌方，我当时就是真的冷汗都出来了。然后而且它不是一个坡，它是延绵几十公里的塌方。
0: 现在的话情况有点下雨，我们尽快的话赶出去，走多走，把这段路一直走过去。如果这段路下雨的话，那我们就很麻烦呀，前面也出不去，后面也回不去，就比较讨厌。
3: 我的天呀，上了柏油路了，好感动啊！
0: 大概还有不到30公里吧，
3: 就到了，
0: 就到德清了。
4: 通过了德贡公路之后，我就真的彻底信任。那么陡的坡，周瑶都没有犹豫，直接开上去。他对这车很熟，说没问题的，真的很强，这是我上路前没有想到的。
3: 太感人了，这么多灯。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0: Yeah, right.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2: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3: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4: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0: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虽然错失了挑战丙察察线路的机会，但是驾驶小轿车在雨夜穿越德贡公路，无疑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周瑶和美豆也将继续朝着喜马拉雅山脉挺进。经过接连几天的旅途奔波，美豆的状态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7: 因为这一次小伙伴已经习惯了我永远找不到我，因为没有信号。那到住店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把所有的都完成了，也挺让我高兴的。
6: 经过了连续几天的艰难路段，周瑶驾驶的小轿车终于成功进藏。但连日以来的高海拔行进让美豆注意到了自己身体的变化。
7: 我的手全部都起了那个倒刺，而且都肿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是维生素可能摄入不是很够。
6: 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很难摄入富含维生素的果蔬类食物，而美豆没有想到这样的情况早就引起了周瑶的重视。
8: 东大有很多就是很稀奇古怪的水果和食材嘛，所以就带他去看一下。
7: 后来就是有一天姚哥跟我说，他说带我去一个世外桃源，然后那里会有很多的水果。
8: 四个藏区嘛，有300多个县，我大概只有20多个县没去过，有的县有的去过上百次。
7: 先是经历了一段很险的路，
9: 那么急的弯周瑶一把就过去了。
7: 有人吗？
10: 司机在吗？哎，你好。
7: 你好。然后姚哥跟当地的村支书也很熟，然后就是带着我去参观了他们的古民居，非常非常漂亮。一进入大门，我就被一种甜甜的气味吸引到了。
11: 刚一进来就闻到有香味了，
12: 是苹果。
7: 然后我就买了一些。走到那儿的时候，其实我跟姚哥之间可能慢慢已经熟悉起来了，就是我会觉得他很辛苦，就是他每天开车，我虽然都尽可能的陪他说说话，让他解解闷儿，但有时候控制不了我自己，我会睡过去。
8: 从那东坝过了怒江山，进入了怒江大峡谷以后，就到了然乌。然乌周围有几个冰川嘛，但是我想带美豆去看一些别人看不到或者喜马拉雅山里比较特殊的那种冰川。
6: 凭借良好的可操控性和强大的动力，终于顺利通过连绵的泥泞道路。而此时呈现在眼前的景象更是让美豆十分欣喜。
7: 哇，离得好近啊，姚哥，我们就去这里吗？
8: 对，这叫人龙坝冰川。
7: 天，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冰川，这么近。
6: 一路上老司机周瑶的周详考虑让美豆十分感动，而美豆也希望寻找机会投桃报李。
7: 这是昨天买的苹果干吗？我想沿路找机会吧，就煮给姚哥喝一喝。
11: 什么都有啊。
8: 美豆第一次把他那个箱子打开， 什么都有，锅碗瓢盆，各种刀叉，各种调料，真的是

0: 很惊人。
1: 白糖、肉桂粉，再加上昨天买的苹果干，那就是很香甜的一杯茶。已经煮出味了，
2: 不错不错。
0: 这也是我第一次在野外是吃到别人做的东西，但是美豆做的东西确实很精致，真的是一种享受。

0: 一路跋山涉水，继续朝着喜马拉雅山脉行进。
1: 一路啊，过河呀，还爬山呀，反正挺周折的。
0: 随着几天和周瑶的相处，美豆也早已打消了两驱车能否进藏的疑虑。
1: 这就是错美到落栅的路，看吧，就是这样。这路紧靠着边境，山的那边就是湖山。
2: 好陡啊，这个路。
1: 嗯，还好吧。
2: 啊，这还好。
1: 对，以前我们开比这路还要，比现在路况还要差一点。
2: 啊！哇！别吓我！真的就是悬崖。
1: 在那种的路上开车的话，对驾驶来说，如果你喜欢的，绝对是乐趣；但对乘客来说的话，那种环境下那种感受，绝对是很痛苦的。
0: 经过昨日的一夜惊魂，美豆和周瑶继续喜马拉雅的穿越之旅，而美豆也在沿途风景中找到了些许乐趣。
3: 西藏这一路就是给我的一个挺深的感受，就是当我们的车子穿行在一座又一座大山的时候，荒无人迹，只有公路，然后一直走，就突然间看见两座大山之间有一小块平地，上面会有梯田，会有人家。
2: 这是干啥的？收青稞吗？
4: 应该是收菜籽或者油菜花之类的。
2: 我们下去看看吧。
4: 好。
5: 大哥你好，
4: 你好，
5: 你在干嘛呀？炸出来的菜籽油了吧？
4: 嗯。
2: 换多少斤油啊？
6: 嗯，100斤的这个。
2: 啊。
6: 油这个60。
2: 哦，100斤的籽换60斤的油。
0: 再次遇到劳作的当地人，美豆显得更加放松，很快便融入其中。
2: 别说，踩着还挺累。但是我第一次见到活的菜籽油。那老师，我们跟您买5斤这个籽好不好？
7: 5斤呀？
2: 啊，可以吗？
7: 可以。

0: 眼看快驶到40号冰川，天气却一下骤变。在雨雪天气的影响下，前往冰川的道路禁止通行，两人的心情跌落谷底。此时美豆却突发高反，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无奈之下，两人只能放弃，等待天气好转，遗憾地告别40号冰川。
1: 去完40冰川之后，然后我们紧接着去珠峰嘛，当时心里是有很大的压力的，甚至在那个出发的时候，我就问姚哥说，我要不先吃颗药，我就特别警惕。
0: 时刻担心高反的美豆没有想到，在进入珠峰之前，却又迎来了一个坏消息。
2: 进了珠峰的话，那我问了一下当地的老乡，他说有一个星期没看到了。
3: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4: 我吃不下了，你吃。
3: 别浪费啊，鲁家来。
4: 鲁家。
3: 鲁家。
4: 鲁家。
3: 鲁家。鲁家。

0: 餐。
1: 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4: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s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3: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经历了错石冰川和突发高反，两人的心情一度低落，然而在拐角处却出现了此行最难忘的画面。
0: 我们当天晚上进去就什么都看到了，
6: 看，
7: 哇，
6: 珠峰，
7: 我的天呀，好大一个！
6: 今年雪大吗？
7: 啊，
6: 正常的话，这个只有尖上有雪，其他的中间呢都是黑色的石头，
7: 所以我们还是运气很好啊。
0: 珠峰真的是迎着面撞过来那种感觉，而且就是一点云彩都没有。
7: 慢慢我们车子就一点点开进去，当它就是整个出现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叮叮叮叮，好大一个！
6: 对呀、
7: 啊，
6: 它是常年雪山呀，
7: 不会化，一直不化，
6: 一直不化。
0: 可能老天爷也就是这样眷顾我们吧，就是不让你看冰川，让你看珠峰嘛。如果说人一辈子能看到一次珠峰，其实还是挺幸运的。我觉得在西藏，人和人是有缘分的，人和山也是有缘分的。
5: 一路上的经历有得有失，美豆渐渐忘却烦恼，周瑶也离完成挑战更近了一步。
7: 我们是早上从珠峰下来的，然后姚哥就说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好地方。果然我们一转弯，我当时就哇那么一下，因为你会看到群山当中它都是树林，那一瞬间是不可置信的，就是觉得怎么可能。因为你想珠峰的山脉附近是什么都没有，连草都不长。
0: 那个地方叫吉隆，吉隆的话它是整个喜马拉雅山最西面的一条沟嘛，它是从5000多米直接就降到2000多米，就是全部是原始森林，云雾缭绕，完周围还是7000多米的雪山，就这种视觉的冲击，你要是不亲自来到的话，根本就是想象不到，也体会不到。
5: 从冷酷仙境到绿野仙踪，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一片新鲜菜地的出现引起了美豆的注意。
7: 那个地方叫乃村，然后也是让我这一段行程给我感受最深的一个目的地吧，因为在那里我们认识了一个女孩。
8: 阿佳，我在山上看见了你的菜园。
7: 她非常善良，就无条件的接纳我们。
8: 那我摘一点，好新鲜这个。
7: 她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们，然后真的是不计任何酬劳那种。
8: 阿佳，我们今天晚上在山上面吃火锅，你也来嘛，好不好？

0: 辣不辣。
1: 谢老大。
2: 对，
1: 我也谢老大。我还有个妹妹，还有个弟弟。做老大好辛苦的。
2: 对，
1: 他们都出去外面了，你怎么在家里？
2: 我家里干活。
3: 告别乃村，此次穿越之旅接近尾声，两人也终于可以放松心情，享受藏地的壮丽风光。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终点站日光之城拉萨。
4: 西藏这一趟的旅行对我来说真的特别珍贵，因为有周亚大哥嘛，觉得我这一趟我是一个行者，就是我很深入到当地我去生活。
5: 我俩是属于性格上反差特别大，因为我对生活的话要求不是很高，但一定要自由。
4: 就我的整一个心态一点点的在改变吧，可能在城市里面会把我压垮的事情，当我放在天地之间去看待的时候，它其实没有什么。
3: 历经24天，远超8000里，将近60%的颠簸土路，从大理出发，最终到达拉萨。周瑶完成了一次看似不可能的挑战，实现了开着轿车在悬崖峭壁的完美穿梭，而美豆则见证了此次穿越喜马拉雅的壮举，和周瑶一起走完了这条少有小轿车同行的路。
4: 这次我们穿越了西藏，然后而且是选的最难的路，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100%准备好的，要相信这辆车，以及相信你自己。没有准备好的那一天，只有上路的那一天。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那仆从这个人太可怕了。你是怎么弄到这些东西的？
1: 张厅长，您还记得青山有一个叫田乔杰的学员吗？
0: 田乔杰，好像没什么印象。就是在神谷事件中失踪，然后确认死亡的学员。啊，怎么，是他给你的材料？
2: 他不是死了吗？他没死，而且搜集到了仆从犯罪的证据。仆从有一个黑匣子。什么黑匣子？仆从将他和蜂巢勾结的一些记录，还有一些蜂巢的秘密，都放在一个黑匣子里，其目的就是便于牵制住蜂巢。这些。
1: 你是怎么知道的？实不相瞒，我在回青山之前见过一次顾盼。谭教官在死之前曾经交给过他一个黑匣子，并且告诉他，里面很有可能就是那些证据。顾盼，他的话可信吗？
2: 现在看上去，顾盼应该是被冤枉了。另外，您仔细想想谭教官的死，谭教官之前明明有机会可以逃离青山，可是他为什么偏偏选择留下来，然后再越狱？还有就是，他在越狱之后，仆从的反应是否反常？
3: 王副校长，谢谢你的关心，我没事。没事就好。校长，我刚刚看到。我跟你说过，我没事。
2: 校长，要不要我通知军事委员会，请他们配合发出协查通报？
3: 家丑不可外扬，管住你的嘴。
2: 属下明白。 乔姐，谢谢你跟我说这些实话，但是我不是怀疑你，我只是好奇，你回青山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0: 杀蒲松，替我爱的人报仇雪恨。
1: 谭仲文，
0: 是。
1: 那顾盼呢？
0: 任何人都不会妨碍我。
1: 谢谢你跟我说实话。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将蒲松一击致命的话，最终倒霉的只有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0: 来不及了，蒲松他已经怀疑到您了，他是不会放过您的。
1: 这些我自然是知道，但是现在黑匣子下落不明，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0: 办法只有一个，凭我掌握的这些证据，先将蒲松秘密的收押，然后为我们查获黑匣子，获取更多的时间。

0: 这个黑匣子要多少时间能找到？这个属下不好说，但是我势在必得。张厅长，普从这个人生性多疑，您是知道的。再加上这么多年，他培养出无数特工，要是他知道今天我来了您这儿，
1: 后果可想而知。你这是在威胁我。我是在提醒你。再见。等一下，我以军事委员会第二厅厅长的名义命令你，立即密捕普从。

0: 普从被捕了，对啊。黄素梅果然没有辜负我，但这下手也太快了。顾盼，这些事儿不会都是你设计的吧？你以为呢？哈哈，怪不得别人说，惹什么都别惹女人，太可怕。
1: 我又没设计你，你怕什么呀？
2: 我也不得罪你。哎，对了，普从被捕了，谁接替校长的位置？
1: 黄素梅代理校长职位。
0: 那田乔杰呢？田乔杰接替了中文的行动队队长职位。
1: 也好，他有这个能力。
0: 当然了，这次密补就是乔杰带的队。
1: 密补？
0: 对啊，对外声称普从精神状态不佳，去休养去了。
1: 既然是密补，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这次密补是乔杰带的队。
1: 田乔杰告诉你的？
0: 对啊，以我们两个这种关系，他肯定得告诉我呀。哎。

我是不是有点多余啊？那你们聊。

0: 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是啊，好多事情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你过得还好吗？你呢？
1: 之前，对不起。算了，既然我们都活过来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了。是啊，总算已经熬过来了，而且普从现在已经入狱。
0: 相信你尘缘昭雪的日子很快就会来了。乔杰，你就这么相信黄素梅吗？她一直对我很好，
1: 不管她让你做什么。
0: 你都会去做吗？放心吧，至少我不会对你开枪。你呢？不会。
1: 乔杰，我只有你和杨谦这两个好朋友。 我不想再失去你们两个任何一个，那种失去爱人的痛苦，那种眼睁睁的无能为力，我都不愿意再承受。谭娇官司的时候，你也在场吗？
0: 很突然，突然到我连一句再见都来不及说。至少你还能见他最后一面，可是我呢？

我也喜欢他，我爱上他，应该比你要早。可是我一直没有勇气告诉他，直到我们去香港那次，我终于鼓起勇气。

我在房间从白天等到了晚上，结果

0: 后来，我就把对他的爱都封存在了心底。当我听说你出事的时候，我甚至还有一丝窃喜。 可是当仆从派我去追杀你的时候，那种感觉瞬间就烟消云散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的友谊吗？没错，因为我发现，跟友谊比起来。
1: 男人算得了什么呢？乔杰，回去呢？没事，都过去了。
0: 敬你。

0: 校长，您还是不承认和风潮的关系是吧？您的这点本事，都是当初我教你的，你认为我能屈服吗？
1: 那您可以试试。

0: 我随时可以杀了你。你真的认为你有这个本事吗？或许没有这个本事，但如果我手里有谭仲文从你那儿拿走的黑匣子呢？如果是这样，或许你死的比我早一些。
1: 你不用得意得太早，我拿的黑匣子势在必得。在此之前，您就好好享用青山刑罚的。

醒了，你怎么在这儿？你应该问我，你是怎么回来的？ 看来是真喝多了。你跟踪我？我呢，只是碰巧在街上捡了个酒鬼。你不会真的觉得你很幽默吧？说点正经事儿啊。 你应该知道，龙志杰这段时间一直在找我们俩的把柄，所以呢，还请你在这段时间不要因为个人情感。罗新民，我知道我们两个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但即便如此，我也不希望在你的监视下生活。还有，以后未经我的允许。 不要进我的房间。哦，最后说一句，青山有蜂巢安插的内奸，所以希望你跟青山的人打交道的时候，一定要处处小心。

0: 又来个妞啊！哎哎哎哎哎哎！敢管老子闲事儿？哟，整的还挺标致的嘛。
1: 滚！

0: 哎，鹏哥，金先生，这是去哪儿啊？
1: 不知道。那接他这些人，也是蜂巢的？没见过，也许是新人吧。
2: 青明，青山这次的反扑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所以近期也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任务。你不会每天都过来？放假了？可以这么说。对了，你知会一下顾盼。好，那我现在可以走了。
0: 青明，对于之前对你的猜疑，我郑重向你道歉，对不起。
2: 别这么说，龙哥，是我不懂事，让您费心了。金先生说的对，既然大家在一个战壕里炮试吃，就不应该互相猜忌，要精诚合作。互相猜疑，只会削弱自己的力量，让敌人有可乘之机。新明，你知道吗？
0: 金先生让我调查你，他应该是在暗示我，想和我联合起来对抗金先生。
3: 缓兵之计？
0: 不像。我观察过，今天确实撤掉了安排在我们身边的暗哨。还有，龙志杰这个人危机感很重，自从我和金先生有过通话之后，他就不止一次地暗示过我。
3: 所以那瓶酒真的起作用了。你们那天喝了同一种酒，金先生一定会有所察觉，而这个察觉又被龙志杰捕捉到了。之后，他一定得知金先生让你暗中调查他，再联想到自己丢的酒，他一定认为金先生有了他是内奸的确凿证据。
0: 除掉龙志杰的时机已经到了。
3: 什么时候动手？
0: 我想到一个计划，相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0: 你不要让顾盼给你洗脑利用了。
1: 你没有，我没有，我就是一个街头混混，滚蛋，我就是滚蛋。
0: 顾盼了解你的身份，他故意接触你。
1: 别再说了，
0: 这不是什么巧合，
1: 小龙，我想死。
2: 进来，
3: 打扫卫生。

0: 这屋子里有垃圾啊，倒掉就好了。人呀，也是一样的。你看，把不高兴的事情都装进去丢掉，很快烦恼就会忘掉了。你要是一直积在心里边，只会变得越来越痛苦的。好，我知道了，按原计划进行。
1: 校长找到了，
2: 对，后天就带回来。对了，乔姐，顾盼那边什么情况？暂时的信任是建立起来了，不过想要恢复如初，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1: 我们等不及了，张厅长那边已经非常着急。如果事情迫在眉睫的话，我还有另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3: 够了够了，不是，你买这么多吃的给顾盼干嘛呀？这些都是他最喜欢吃的。顾盼又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要吃自己不会买啊。那
1: 可不一样，这些可是我给他买的。唉，
3: 真是让人欣慰啊。
1: 哎呦，你还感慨上了。
3: 都是性情中人嘛，
1: 我可跟你说啊，这些东西你必须全数给我带到，只要少一样的话，我可饶不了你啊。
3: 放心吧。
1: 那我先走了。哦，对了，如果顾盼遇到任何麻烦，你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我都会帮他解决的。
3: 必须的。
1: 走了。
4: 友谊万岁！还要多久？马上了，再快点。
5: 是。
1: 给，
6: 这什么？
1: 乔姐让我带给你的，说这里面都是你最爱吃的。

0: 仲文还跟你说什么别的了吗？
1: 没有啊，该说的我都和你说了。
0: 他没有跟你说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去哪儿找他？
1: 真的没有。
2: 总会长还没好？
3: 应该是好了，可是接替不上啊。
2: 让开。
1: 仲文好像告诉我说，
0: 他让你去找车长，然后提他。
1: 对啊。
0: 那你上次为什么不说？
1: 我想的反正也去不了了，所以就没有告诉你。
0: 没关系，现在说也不晚。谢谢你。
4: 王志杰，
0: 你怎么让他来了？
3: 我告诉了他黑匣子的秘密。
5: 新明啊，真不知道是应该恭喜你还是应该恭喜我自己，你终于想通了。
3: 怎么说，我们也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吗？
5: 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好的计划？
3: 暂时没有，不过我知道有一样东西是金先生最在意的。
5: 什么？
3: 黑匣子。
5: 黑匣子？
3: 具体说是黑匣子里面仆从的一些黑账以及有关蜂巢的机密，只要我们能够拿到它，就完全可以操纵青山，从而制约金先生。
5: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我早就知道，只要我们兄弟可以一致对外，将无往不利。

0: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哼，这是赞赏的目光。好吧，我当真了。
1: 先去找座位。刚才什么情况？青山的人已经到了，他们上车的位置离车头很近。
0: 田交杰真的来了。
2: 什么时候去找黑匣子？这个得问顾盼了，只有他知道黑匣子的具体下落。
1: 我希望快一点，如果可以在开车之前拿到，就不用赶到下一站。
2: 我知道了。
0: 你的人到了吗？
1: 早就到了。
0: 走吧。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0: 等一下，怎么了，龙哥？我怕我们这么多人过去，会吓着你的车长。要不，我们三个过去就好了。
1: 你们留在这儿。

0: 龙哥，车厢里有青山的人，
1: 能认出来吗？
0: 别乱看，等顾盼出来，你拿着黑匣子先走，我留下来掩护你。

0: 一定要等到顾盼真的拿到黑匣子，才可以动手。
1: 那罗新明呢？
0: 他没有黑匣子重要。
1: 明白了，先生。
0: 这一次不要再失误了。
1: 是。

0: 可以走了。
1: 车厢里有青山的人，把黑匣子拿出来，交给龙哥。

0: 顾盼。
1: 为什么？小姐，你不是说你不会用枪指着我吗？
0: 现在是你用枪对着我。
1: 黑匣子是众人用命换来的，我不想他落入别人手里。
0: 就是因为是用众人的性命换来的，所以他对我来说更有用。
1: 更有用？用他支援仆从吗？然后呢？

冯校长，冯校长，你的黑匣子已经被我毁掉了。

0: 本来霍校长此次行动又失败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用来保命的黑匣子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随时可以杀了你。你知道那个黑匣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吗？
1: 你的黑账，
0: 不止这些，还有风操的人员名单。
1: 所以普从说，那个被毁掉的黑匣子是真的。他没有这么说，但是我看得出来，他表面假装很平静，满眼都是绝望。
2: 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
1: 不，要扳倒普从，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不然一切都是枉然。
2: 可是黑匣子已经被毁掉了。
1: 普从还有一个。
2: 还有一个。
1: 啊，
2: 校长，我
1: 是说这里。

0: 龙志杰，你还有什么话说？金先生，谁让你带他去的？
1: 对不起，金先生，我也是为了安全起见，才想着让龙哥帮忙，只是没想到走漏了风声。
0: 走漏了风声？哼，走漏给谁了？
1: 先生，是青山。 我可以认为你这是坦白交代了。不，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在来这之前，我做过调查，青山是通过另一个途径得知此事的。所以，这次泄密给青山，与你无关。先生，您明鉴。
0: 可是，共产党呢？
1: 共产党，他们怎么知道你们要去火车上去黑匣子的？
0: 火车上？谁是共产党？就是在黑匣子爆炸之前，想要救你那伙人。刘师爷，快把黑匣子拿过来。
1: 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将一名叫做变色龙的高级特工安插在我们组织内部。看来这次泄密事件就是这只变色龙。
0: 金先生。
2: 罗兴明，先生，我终于想明白了，共产党就是罗兴明带去的，他就是那只变色龙。
0: 龙哥，金先生，我，你有什么证据？
2: 顾盼。
0: 情报肯定是他送出去的，然后他们两个一起找的共产党，他们都有可能是变色龙。<笑>
1: 一会儿是罗兴明，一会儿又是顾盼，到底是谁？
2: 先生，这你还看不出来吗？变色龙只是一个称呼，他们是同伙，他们合起伙来陷害我。
3: 龙志杰。
2: 罗兴明念旧情，不想拆穿你，我可不背锅，根本就是你想联合罗兴明背叛蜂巢。你说什么？
0: 顾盼，
1: 让他说。
2: 金先生，龙志杰想要联合罗兴明背叛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0: 罗兴明告诉我，罗兴明，这是真的吗？是真的，罗兴明，金先生。 龙哥说，您怀疑他是内奸，所以就想联合我一起造反。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1: 我早就知道，只要我们兄弟可以一致对外，将无往不利。
0: 我之所以没把这件事情向您汇报，是想着以后找个机会，能够说服龙哥，毕竟我跟龙哥一起共事。
2: 先生，我确实说过这句话，可那是因为我觉得您在怀疑我呀，我在。
4: 中国有句俗话叫"无风不起浪"，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怀疑你吗？
2: 我知道，是因为仓库泄密的事情。 可我真的不知道情报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1: 那件事我早就说过了，是他们瞎猫碰到死耗子，误打误撞找到了我。
2: 还有，还有那瓶酒。
1: 哪瓶酒？
2: 您不是问过我是不是常喝那种酒吗？起初我并没有在意，可是后来我去了一次酒窖，我发现酒少了一瓶。再想到您对我说的话，我才肯定这里面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2: 现在我还不知道。
1: 让我来告诉你什么问题。在我被绑架的时候，我曾经闻到过这种酒的味道。
2: 对呀，先生，酒肯定是他们偷的，他们用来陷害我呀。
1: 但是你现在告诉我丢了一瓶酒，这个理由会不会太牵强了？
2: 是有些牵强，所以前面我并没有想解释啊。
1: 罗兴明，你怎么看呢？
3: 我相信龙哥。
1: 好吧，既然你也相信他，那变色龙可能真的不是他。
4: 先生明鉴。
1: 但是你密谋造反这件事，我是不会原谅的。
2: 先生，
3: 金先生，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5: 过来，龙哥。
6: 龙师姐，
5: 慢慢走，
7: 闪开。
2: 先生，你一定要相信我，我可以向你证明我的清白。
8: 罗兴明，
2: 说，你和顾盼，谁是变色龙？
3: 我真不知道。
2: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你信不信我一枪打爆你的头？
3: 龙哥，你别冲动，变色龙一事，金先生一直是怀疑。
2: 闭嘴！只给你三秒钟时间。一、二。

谁？

0: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我要走了。我见过他，他昨天拿着你的照片来找我，我看他不像是一个好人，我就跟他说，你不在这儿。他们当时好像还有四五个人，
1: 校长派了很多人，你逃不掉的。
2: 能帮我一个忙吗？我写一封信，帮我寄到上海。计划完成了，你又是对的。
3: 一个假消息，不仅能铲除龙志杰，还能印证田乔杰有问题，我也觉得还不错。
2: 没想到田乔杰会跟蜂巢有关系。仆从对蜂巢早有疑心，田乔杰是奉命来监视他的。仆从是想借机铲除你们两个。这一切对我来说真的很残酷。
3: 每个人都会有痛苦的回忆，可有些人会为了一个信仰、一个目标而忘却这些。我很羡慕。问你个问题。龙志杰挟持我的时候，你真的一点也不担心我的安全吗？那个时候。
2: 我可救不了你。凭你的枪法，你完全有能力在他开枪之前将其击毙。可是你并没有让我这么做。
3: 有吗？
2: 你当时闭上眼睛，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是怕我从你的眼睛里解读到错误的信息，一时冲动，前功尽弃。没错吧？
3: 看来我们真是越来越有默契了。

0: 罗新明，嗯，我考虑好了。
1: 考虑好什么？
0: 我想加入你们的组织。
1: 顾盼要入党，是的。
2: 那你的意见呢？当然可以，因为他的信仰已经破灭了。
1: 向明，我能够理解顾盼现在的心情，但是入党一事并非儿戏啊，绝不能因为一个人绝望就成为理由的。
2: 对青山的绝望，就是对国民政府的绝望。顾盼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女孩，相比随波逐流。
1: 他更愿意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做点什么，所以我相信，顾盼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3: 好吧，关于他的入党申请，我会认真考虑，并向组织上汇报的。
1: 那我明天就让他把入党申请书写好。
4: 香烟。

先生到了。

0: 喝点什么吗？啊，不了。哎，对了，刚刚出去那个人是干什么的？
1: 那个，就是刚刚出去那个黄包车夫。嗨，
0: 他呀是过来打包的。
1: 什么？他刚刚打包了一块牛排，说要带走。我们服务员跟他说，这牛排打包容易了，可他非不听。要我说呀，这个人就是来捣乱的。你说一个拉车的吃什么牛排呀？

这个可是我们内部资料。嘿嘿。

0: 好了，出发喽！
1: 妈妈，我要吃爸爸带回来的牛排。
2: 那你快尝尝。
3: 好，来，爸爸跟你讲，大牛排，张大嘴。怎么了？
1: 太难吃了。
3: 乖女儿，对不起啊。这样，爸爸那天领你到西餐厅去吃。
2: 你看看你，又瞎许愿，回头实现不了，我看你怎么办。
1: 没事的，爸爸，我知道你忙。其实我不爱吃牛排。
3: 乖女儿，你放心，就算爸爸没时间陪你到西餐厅去吃，我把做西餐的方法全都学会了，咱们可以在家里面做牛排吃啊。
1: 好啊，好啊。
3: 哎，快吃吧。
1: 吃吧。

0: 出什么事了？老崔，现在有个棘手的任务，让咱们俩去一下。
1: 啊，我去跟他们说一声。哎，等等，没时间了，走。等等。
0: 要去多久？
1: 几天吧。
0: 是老李下的命令吧？
1: 对对对，是老李下的命令。

0: 你不是也累了一天了吗？
1: 我没事儿。

0: 爸爸，我的牛排呢？啊，他们说牛排带回来就不好吃了，明天爸爸带你到西餐厅吃好吗？
1: 哦，好吧。
0: 乖，真听话。
2: 爸爸明天就带你去，好不好？啊，
1: 嗯，好。

0: 四海，
1: 啊，
0: 那个人怎么怪怪的，也不说话呀？
1: 可能是个哑巴吧。
0: 爸爸回来了，开心吗？

刘兴明啊，刘兴明，虽然你还没有成为正式党员，但你也算一个老同志了，怎么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李四海现在什么情况？周围有没有敌人？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这些你都没考虑过吗？兴明，虽然你现在已经是蜂巢行动队的队长了，但既然对你还没有完全解除怀疑。 这个时候稍有差错，都有可能造成前功尽弃呀、啊。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羊，手里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9: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

0: 身体有六大改变。
1: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

0: 我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 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

0: 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

0: 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做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 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 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 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

0: 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是苏梅，没想到冯旭奇的情人身手还不错。你是谁？冯旭奇让我来的。
1: 大帅，
0: 大帅怎么样？他遭人埋伏，我同班掩护他走了。他让我来接你，跟我走。
1: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呢？我除了大帅和他的亲信李副官，谁都不信。
0: 他真的很在乎你。
1: 他说：“如果不把你接走，就拒绝我们保护。”这倒像的。对不起啊，用刀伤了你。希望你可以理解一个母亲想保护孩子的心情。

0: 快走！
1: 苏梅不来，我不走。
2: 顾盼已经去接她了，我们在安全的地点等她。
1: 你是不是男人？你的女人也在上面呢，你就忍心抛下她不管？
2: 她是我的搭档，我们的任务是保护您安全的离开。
0: 你给我少扯！

0: 运气不错，看来想忘了。
1: 可不是每次都这么好的运气。
0: 管他呢，反正今天是走不了了。老伙计，我可好长时间都没用你了。

我姓冯的，还怕这几个刺客？大帅，你这是故意给我手下犊子！我扔下自己的女人和同胞不管，那我以后怎么再被打仗了？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青山求援了吗？
2: 通知过了，青山的人已经在来这儿的路上了。
1: 你太冒险了，你应该等他们到了再进来。
2: 来不及了，黄素梅已经下了新的命令。
1: 什么命令？
2: 带回冯旭晴。快点！再快点！

0: 怪不得一路上都没遇到人，原来都在这儿赌逢虚起呢。大帅见不到我是不会走的，
1: 带他们快走，我掩护。
0: 走。这条路走到底就是后厨的出口，直接通往酒店外。

0: 现在封巢的人正在全力的阻击大帅，想必这条路是安全的。
1: 好的，你快去帮他吧，我可以的。
2: 上车！

你敢真忘我呀？啊，大帅，我不忘你，就干这一下了。打完这一仗，我们就成兄弟了。

0: 兄弟，你没事吧？
1: 敬你是条汉子，可我姓冯的，也不是个孬种。要死，今天咱们死在一起。可是，我就是不知道素梅他们怎么样了。还有你那个搭档，
0: 相信他们已经安全了，
1: 安全了，
0: 兄弟。
2: 发现冯清奇，
3: 拖住他们。

0: 大帅，快上车！杀手也许还在附近，这里不安全。
1: 我要带上他。
0: 今晚情况危急，我们谁都不能信任。大帅，快上车！
2: 姐，没事吧？方雪琪呢？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问他们？咱们俩这样只会拖累他们的。走，来，
1: 这是我活命的兄弟啊！
0: 巡捕来了，他会没事的。为了双儿，走！
3: 爸爸，
0: 快走！

0: 神秘组织蜂巢浮出水面。号外号外号外号外，国民政府多位人官和日本军方有染，神秘组织蜂巢浮出水面。
1: 国民政府突然出手，大批军政高官

0: 蒲松与蒲松的军队与蜂巢有染落网，这一切皆源于打开了黑匣子。顾盼跟随蜂巢进攻青山军校时，在蒲松的保险柜发现黑匣子，于是让夏恩想方设法拿到了黑匣子，却不知蒲松早已暗中调包。 谭仲文以生命为代价获得了真的黑匣子，并交给顾盼。顾盼为从黄素梅手里救出夏恩，用空黑匣子与之交易。在黄素梅和张华贵交接空黑匣子的现场，发生了爆炸。空黑匣子被炸毁，打开真的黑匣子，里面竟是国民党内叛变到蜂巢的人员名单。
1: 我党将名单透露给国民党，叛变投敌者被一网打尽。至此，真假黑匣子事件终于画上句号。32年，血盟团在国内。 暗杀了井上准之助和团卓摩，给那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人敲响了警钟。我们蜂巢组织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组织在英国、法国、德国都取得了非凡成就，可是，在今天，我们却受到这样的侮辱。蒲松先生。 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2: 可是顾盼和罗新明都是因为先生的误判，才让他活到现在。失败往往源于内耗，这件事不提了，我会用我的方式赎罪。我们要加紧实施最后的计划，希望我们这次合作无间。
3: 起立。
4: 相信各位都知晓，一夜之间，我们党内出现了30个日本间谍，蜂巢在我党历史上闻所未闻。金兰连溥从总裁震怒，勒令城停，出任二厅厅长。各部从严自查，务必挖出漏网之鱼。
5: 是。你们这些臭官员，唯恐天下不乱。只要是在东北，早都收拾你们了，跑到我的门口去，还反了你们，帅儿。
6: 帅儿，帕雷啊，这是爸爸的地方，不怕，啊？这是我的地盘，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7: 没有，只是在上海担惊受怕。
6: 我还是带双儿去南京吧。哎，昨天那些人让我栽了跟头，你放心，我是不会饶了他们的。再说了，你是我冯徐奇的女人，你要是都跑了，那外头人怎么说闲话呀？啊？我还是怕。哎呀，怕什么怕呀？让你住你就住，下去。
8: 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双儿昨天也怕了吧？啊，放心，有爸爸在，没人敢动你和妈。

0: 妈妈，上车去，爸爸不疼。爸爸不疼，不疼啊！你看这孩子。
1: 报告，
2: 进来。
1: 昨天和我并肩作战的那个男人找到没有？还有，太太说的那两个女人，
0: 找遍了现场，没有发现他们。啊？
2: 看来他们已经成功逃走了。
0: 哎，你这句话算说对了，那是我的福星。
3: 哎呀，他们不会有事儿。

0: 黑猪猪肚想做好很不容易。首先我们需要把猪肚用清水加食用碱反复清洗干净，然后进行焯水，保证猪肚丝纯净无瑕。切成丝后放入老汤中秘制，用柴火吐鲁砂锅小火慢炖，这样做成的猪肚丝味道鲜美，口感脆嫩，吃起来不费劲，老人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
1: 大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2: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
1: 这个价格啊倒是也不算贵，但是您看啊，我们也是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2: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送大家八袋。
1: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拦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2: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1: 其实啊，再科普一个知识点，那就是圈养的白猪猪肚和散养的黑猪猪肚有什么区别，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0: 山林散养黑猪，营养猪肚丝，柴火吐鲁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十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八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满满的营养。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这黑猪猪肚啊品质确实是高，但是您能保证确定这是黑猪猪肚吗？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当然了，刚才你都看到了，平时呀我也住在山上，我们投资呀非常的大，可以说我的心血啊都在这里，我不可能为了多卖这几袋猪肚砸了我的招牌。
1: 您这个投资啊确实是大，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2: 那要不现场我打开一袋你看看品质好不好呀，大家随便看，保证所见即所得。

0: 说实话呀，我不出卖，今天就是为了做个宣传。
1: 这就是我们家的黑猪猪肚丝，如果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不一样，就给我退回来，一分钱不收。
2: 猪肚要想好吃，首先得是黑猪猪肚，必须要吐炉砂锅，用枣木、苹果木小火慢炖，这样才能炖出营养，而且炖得烂烂乎乎，老人孩子都能大口吃。
3: 用砂锅做的猪肚丝啊，真的是太好吃了，相信看到这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也都馋坏了，想要尝一尝。那王师傅，我也想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也不想赚多少钱，只是成本价今天199块钱
4: 十袋。
3: 那这个价格啊也不算贵，但是今天啊您看上电视，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送一点福利？
0: 当然准备了，今天我就是来做宣传的，我免费赠大家8袋。
3: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8袋，这一袋啊才11块多。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还不够，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点儿？
0: 那是不可能的了，我们的黑猪猪肚丝啊品质好，成本非常高，都是用吐炉砂锅小火慢炖出来的，我也想给大家优惠，但是成本太高了。
3: 我知道您的成本很高，但是啊，今天咱们上电视，您全当拿出来做宣传了。这样啊，我也不为难您，您呢就拿出来100箱做活动，行不行？
0: 那这样的话，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我可以再优惠，但话我要说清楚，只卖给电视观众，我再免费赠大家6袋，希望大家吃好了帮我宣传宣传，谢谢了。
3: 尤其是黑猪猪肚，但是呢，您平常啊想吃都买不到。今天啊，我们找到了王师傅，正宗的黑猪猪肚丝，
5: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的24袋。
3: 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那现在啊，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8块多。您一定要尝吃黑猪猪肚丝。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满满的营养。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6: 以前啊，我就爱吃猪肚，但是自己做太麻烦了，一忙活就大半天，做出来还不好吃。对咱们中老年人来说，宝贵的就是时间，要是早知道这猪肚丝这么好，我就不用花钱自己做了。这是正儿八经的黑猪猪肚头丝，好吃啊，还有营养。我现场啊，打开一袋让大家看看，寸嫩呢，但是很好咬。
7: 这黑猪猪肚啊，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好吃吗？
8: 好吃， QQ 弹弹的，特别的香。
7: 确实是香，而且香而不腻，吃起来啊还不费劲儿。而且这个猪肚啊，不管是用来炒个菜，还是啊宗汤，加点山药、红枣、枸杞，哎呀，别提有多好了。
2: 山林散养黑猪，营养猪肚丝，柴火吐炉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10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满满的营养。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们家传承的这个手艺啊，就是用这种吐炉砂锅，
3: 而且我看您都是用这种木柴是吗？
1: 对呀，而且我们都是古法制作的，我们用的都是杏木、洋槐木、果木，这都是山上的木头炖出来的猪肚丝啊，格外的好。
3: 怪不得这个木头烧起来啊，都能闻到香味呢。
1: 柴火吐炉砂锅炖出来不仅好吃，而且还能炖出营养。这也就是说，为什么用这个柴火吐炉砂锅来烹饪美食？
2: 柴火、吐炉、砂锅。每一步都是老手艺，
3: 在山清水秀的山上啊，炖上这么一锅猪肚丝儿，现在我闻到这个味道，哎呦，馋得我口水都要往下流了。
1: 嗯，火候差不多了，现在我们开锅。
3: 哇，真的是好香啊，这也太诱人了。砂锅啊，把猪肚丝炖得烂烂糊糊的，简直啊是人间美味。
2: 柴火吐炉砂锅不仅能炖出黑猪猪肚的营养，更重要的是能够把猪肚丝炖得烂烂糊糊，脆嫩的同时还保持软糯的口感，而且鲜香美味，老人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
3: 大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1: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元10袋。
3: 这个价格啊倒是也不算贵，但是您看啊，我们也是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1: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送大家8袋。
3: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1: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3: 王师傅，我知道这好东西啊。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1: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3: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吐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2: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8块多，那您一定要尝吃黑猪猪肚丝。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糊糊，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满满的营养，现在

0: 这黑猪猪肚啊，品质确实是高，但是您能保证确定这是黑猪猪肚吗？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1: 当然了，刚才你也都看到了，平时呀我也住在山上，我们投资呀非常的大，可以说我的心血啊都在这里，我不可能为了多卖这几点猪肚砸了我的招牌。
0: 您这个投资啊确实是大，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1: 那要不现场我打开一点你看看品质好不好呀，大家随便看，保证所见即所得。说实话呀，我不出卖，今天就是为了做个宣传。这就是我们家的黑猪猪肚丝，如果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不一样，就给我退回来，一分钱不收。
2: 猪肚要想好吃，首先得是黑猪猪肚，必须要吐炉砂锅，用枣木、苹果木小火慢炖，这样才能炖出营养，而且炖得烂烂乎乎，老人孩子都能大口吃。
0: 用砂锅做的猪肚丝啊，真的是太好吃了。相信看到这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也都馋坏了，想要尝一尝。那王师傅，我也想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也不想赚多少钱，只是成本价，今天199块钱十袋。
0: 那这个价格啊也不算贵，但是今天啊您看上电视，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送一点福利？
1: 当然准备了，今天我就是来做宣传的，我免费赠大家八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8袋，这一袋啊才11块多。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还不够，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点儿？
1: 那是不可能的了，我们的黑猪猪肚丝啊，品质好，成本非常高，都是用吐炉砂锅小火慢炖出来的。我也想给大家优惠，但是成本太高了。
0: 我知道您的成本很高，但是啊，今天咱们上电视，您全当拿出来做宣传了。这样啊，我也不为难您，您呢就拿出来100箱做活动，行不行？
1: 那这样的话，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我可以再优惠，但话我要说清楚，只卖给电视观众，我再免费赠大家6袋，希望大家吃好了帮我宣传宣传，谢谢了。
0: 尤其是黑猪猪肚，但是呢，您平常啊想吃都买不到。今天啊，我们找到了王师傅，正宗的黑猪猪肚丝，199块钱，您到手整整的24袋。猪肚除了好吃之外，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那现在啊，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山林散养黑猪，营养猪肚丝，柴火吐炉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十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满满的营养。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教大家2道猪肚的吃法，而且还不费时费力，关键啊还省钱。那现在咱们就开始吧。首先打开一袋猪肚头丝，这可是黑猪猪肚，分量十足。倒进锅里啊，加上青红椒，简简单单的做一道青红椒炒猪肚。哎呀，这可不只是美味的下饭菜，更是下酒的硬菜。再打开一袋猪肚啊，加入红枣、枸杞。

0: 以及山药啊，小火慢炖，半个小时以后，营养又美味的猪肚汤就做好了。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抢购吧。
1: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8块多。那您一定要尝吃黑猪猪肚丝。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糊糊，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满满的营养。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以前啊，我就爱吃猪肚，但是自己做太麻烦了，一忙活就大半天，做出来还不好吃。对咱们中老年人来说，宝贵的就是时间，要是早知道这猪肚丝这么好，我就不用花钱自己做了。这是正儿八经的黑猪猪肚头丝，好吃啊，还有营养。我现场啊打开一袋让大家看看，寸嫩呢，但是很好咬。
3: 这黑猪猪肚啊，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好吃吗？
4: 好吃，Q Q 弹弹的，特别的香。
3: 确实是香，而且香而不腻，吃起来啊还不费劲儿。不管是用来炒个菜，还是啊宗汤，加点山药、红枣、枸杞，哎呀，别提有多好了。
1: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8块多。您一定要尝吃黑猪猪肚丝。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糊糊，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满满的营养。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黑猪猪肚啊，品质确实是高，但是您能保证确定这是黑猪猪肚吗？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当然了，刚才你也都看到了，平时呀，我也住在山上，我们投资呀非常的大，可以说我的心血啊都在这里，我不可能为了多卖这几袋猪肚砸了我的招牌。
0: 您这个投资啊确实是大，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2: 那要不现场我打开一袋你看看品质好不好呀？大家随便看，保证所见即所得。说实话呀，我不出卖，今天就是为了做个宣传。这就是我们家的黑猪猪肚丝，如果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不一样，就给我退回来，1分钱不收。
1: 猪肚要想好吃，首先得是黑猪猪肚，必须要吐炉砂锅，用枣木、苹果木小火慢炖，这样才能炖出营养，而且炖得烂烂糊糊，老人孩子都能大口吃。
0: 用砂锅做的猪肚丝啊，真的是太好吃了，相信看到这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也都馋坏了，想要尝一尝。那王师傅，我也想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

0: 我要不想赚多少钱，只是成本价。今天199块钱，10对。那这个价格啊，也不算贵。但是今天啊，您看上电视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送一点福利？
1: 当然准备了。今天我就是来做宣传的，我免费赠大家8对。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8对，这一袋啊才11块多。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还不够，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点儿？
1: 那是不可能的了，我们的黑猪猪肚丝啊。
0: 品质好，成本非常高，都是用土炉砂锅小火慢炖出来的。我也想给大家优惠，但是成本太高了。我知道您的成本很高，但是啊，今天咱们上电视，您全都拿出来做宣传了。这样啊，我也不为难您，您呢就拿出来100箱做活动，行不行？
1: 那这样的话，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我可以再优惠，但话我有说清楚，只卖给电视观众，我再免费赠大家6对。
2: 希望大家吃好了帮我宣传宣传，谢谢了。今天啊，我们找到了王师傅，正宗的黑猪猪肚丝，199块钱，您到手整整的24袋。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那现在啊，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 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再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8块多，您一定要尝吃黑猪猪肚丝。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糊糊，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满满的营养。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
1: 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这就是我们家的黑猪猪肚丝，如果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不一样，就给我退回来，一分钱不收。猪肚要想好吃，首先得是黑猪猪肚。
0: 必须要土炉砂锅，用枣木、苹果木、小火慢炖，这样才能炖出营养，而且炖得烂烂糊糊，老人孩子都能大口吃。
2: 用砂锅做的猪肚丝啊，真的是太好吃了！相信看到这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也都馋坏了，想要尝一尝。那王师傅，我也想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也不想赚多少钱，只是成本价，今天199块钱，10对。
0: 那这个价格啊也不算贵，但是今天啊，您看上电视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送一点福利？
1: 当然准备了，今天我就是来做宣传的，我免费赠大家8对。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8对，这一袋啊才11块多。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还不够，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点儿？
1: 那是不可能的了，我们的黑猪猪肚丝啊，品质好，成本非常高，都是用土炉砂锅小火慢炖出来的。
0: 我也想给大家优惠，但是成本太高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很高，但是啊，今天咱们上电视，您全都拿出来做宣传了。这样啊，我也不为难您，您呢就拿出来100箱做活动，行不行？那这样的话，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我可以再优惠，但话我有说清楚，只卖给电视观众，我再免费赠大家6对。希望大家吃好了帮我宣传宣传，谢谢了。
2: 今天啊，我们找到了王师傅，正宗的黑猪猪肚丝，199块钱，您到手整整的24袋。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那现在啊，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8块多，您一定要尝吃黑猪猪肚丝。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

0: 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3: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2: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8: 你要干啥？
7: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伯
6: 哦、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9: 哇，好想摸一下。
6: 文明官栈，请勿打扰展品。
10: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0: 林先生，我们博物馆从未收到过这种捐赠。
1: 我知道，所以我才坐在这里。半秒，人做决定只需要半秒。第一口是薄荷味的，有点甜。他们没有骗人，他们没有告诉我的是，甜的下面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腌大米加的，是不可触碰的东西。
2: 从合成大麻素到依托米酯、美托尼嗪、替来他明，
1: 灵魂一旦沦陷，这些东西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有一天你会发现，别人不需要递给你，你已经会自己找了。
2: 有一天你看镜子，你发现那里边的人已经不跟你同步了。
1: 我妈跪在地上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这个人为什么会在哭？后来我才知道，
2: 多少个夜晚，我妈都在家里默默等我，而我却没有回来。
1: 我甚至记不清我奶奶临终前我有没有去见她最后一面。我自己脑子里关于那730天只剩一片空白。我用了2年的时间走出了毒瘾，却用了大半生才敢回头看。这就是我要捐的东西。16岁到18岁，2年，730天，
2: 一张白纸。我想让它被放在玻璃柜里，标签上写新型毒品给一个少年留下的让你空白。
1: 我走了大半生，活到了今天。但那个16岁的我还蹲在当年的那个操场边上，我不希望再有孩子和他一样。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速迪奥公开赛第三轮的赛事精华。那么在比赛的前两轮过后呢，总共是两位选手一块取得了并列领先，分别是来自南非的赞德隆巴以及来自法国的汤姆瓦莱特，他们都是三杆的优势。在他们身后呢，是有多达五人的小集团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三位，包括了雅各布·斯科夫·奥利森、凯西·贾维斯、理查德·斯特尼、豪尔赫·卡布洛以及本·施密特。那么在比赛当中呢，瓦莱特是率先出发，他从第五洞开始就连续抓到了三只小鸟，尤其是第六洞是推进了一个长达48英尺的推杆，以32杆的成绩结束了九洞。随后在转场之后呢，又是在第11洞和第13洞陆续的抓鸟，并且在15号洞3杆洞上演了一次精彩的50英尺的长推进洞，最终是以完美的64杆结束了比赛，一度取得过单独领先。而在第一轮比赛过后，一杆领先的赞德隆巴呢，在第二轮是稍晚些时候出发。他在后九出发之后，先是在第11洞抓下小鸟，随后在第16和17洞都是连续的抓鸟，同样是一个32杆转场。来到后九

之后呢，它在第一洞和第五洞又有小鸟进帐，只是在第三洞吞下了唯一的一个薄技。我们现在看到赞德隆巴在第三轮已经是从领先组出发，现在来到了帕三的第二洞，这是一个200码的三杆洞，目前是-14的成绩，单独领先。安德鲁·约翰斯顿来自英格兰的球员，非常有名的外号牛肉面，背靠背的抓到了 birdie， 成绩来到了-10。瓦兰特同样也是第二洞的 T 台，92%的标准杆上果岭率，这个数据是遥遥领先，排在所有球员当中的第一位。那么在这场比赛的两轮过后呢，来自本土的尼古拉斯·考塞茨这位比利时名将，在两轮过后呢是遗憾的遭到了淘汰。那么这场比赛同时也是尼古拉斯·考塞茨个人参加的第505场欧巡赛的赛事。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这位1982年出生的算是老将吧，也将正式的告别职业高尔夫球赛场。因此这场比赛没有能够晋级啊，对他来讲也是稍显遗憾的结束了自己的谢幕之战。第三洞这边，西班牙球员卡皮洛长距离的小鸟推进洞非常的精彩，领先组来到了393码的四杆洞三号洞，赞德隆巴的第二杆公果岭还剩117码，漂亮的放到了旗杆的左前方，留有很好的抓鸟的机会。来看瓦莱特，他的这一杆还剩112码，瓦莱特在第二轮是展现了无与伦比的铁杆手感，基本上都做到了标岸，并且哪怕是球落在了果岭相对偏的一侧啊，他依旧能够最多以两推结束战斗。同样的，赞德隆巴在第一轮也是凭借着无与伦比的推杆手感啊，第一轮他只用了21推，瓦莱特的这一推稍微的短了一点。贾维斯有了好球，成绩来到-10。这只小鸟也是很好的弥补了在第三洞吞下的 bogey。来看赞德隆巴，小鸟推进帐，成绩来到-15，领先优势扩大至两杆。今天的第二个 birdie， 很不错的开场啊！出门后的三洞就抓到了两只小鸟。来看英格兰球员本·施密特。5号洞的老鹰推的机会，拐过来，哎呦，差了一点点，小球是已经磕到了洞杯。赞德隆巴开球偏到左侧，好在这个位置啊，并不影响击球的视角，打了一个低弹道的小球，还是顺利送到了果岭之上。这个位置也还可以啊。来看瓦莱特，已经连续两轮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这一杆稍微过了一点，打到果岭的后方，没有产生足够的倒旋，没有把球往回拉。来看贾维斯，还剩240码。帕伍的5号洞，这杆稍微短了一点，但是运气也不错啊，将将避开了右侧的这个沙坑。回到4号洞果岭，看瓦莱特的回推。2周前的加泰罗尼亚锦标赛，他也是贡献了2轮的零搏击的比赛。在整个之前的亚洲挥杆赛的赛段呢，他的最好成绩是在沃尔沃中国公开赛上获得了一个并列第6名。稍微短了一点。
赞德隆巴今年是31岁啊，去年11月份通过了欧巡赛的资格考试，重新回到了 DP World 巡回赛一级赛事的赛场。来看亚维斯国领前端的短切，照着洞杯去了，差一点点。好，回到5号洞的国领，看卡比洛的老鹰推，走一点右线，但是这个线啊抓的多了。依旧是回推的小鸟，这次机会没有错过，成绩来到-13，今天的第二个 birdie。从成绩上看呢，依旧还处在，如果能够保持这个势头啊，依旧处在争冠的序列当中。另一位南非球员 MJ 达菲成绩也不错，9洞下来，现在是8洞下来，两鸟一鹰，成绩也是攀升的非常的迅速。赞德隆巴来到5的5号洞，第二杆还剩200码。昨天的第二轮他因为出发时间较晚啊，当时现场的这个温度已经是逐渐的升上来了，果岭变得比较的硬，弹跳会更多一些，而且出发较晚的球员会面对果岭上被踩得比较乱的这么一个情形啊。如果跟第一轮一样啊，出发时间较早的话，他的成绩昨天可能还会更加的领先一步。瓦莱特第三杆打到旗杆前方，理查德·斯特尼6号洞推 birdie 走右线，好球，成绩来到-12。这位南非球员上一次夺冠啊，还得追溯到2013年的 DP World 巡回赛，当时还是欧巡赛。来看安德鲁·约翰斯顿，这次沙坑救得非常的精彩。赞德隆巴在5号洞有一次老鹰的尝试。这是一个双折线，精确地把握住了线路。这头老鹰啊，进一步扩大了它的领先优势。5洞下来已经是两鸟一鹰了。今天的开场真的是气势如虹啊！已经把同组出发的瓦莱特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当然，瓦莱特这边啊，在5号洞也没有错过这一次 birdie 的机会，也是他今天抓到的第一只小鸟，落后3杆。6号洞，卡比洛要瞄一个非常大的右线，但是这个线抓的太多了一点。亚维斯，这个推杆的距离啊，并不是他擅长的距离。偏了一点，完全没在线上。

瓦莱特开球掉到了沙池当中，目前还是保持着100%的标准杆上果领率。来看这一次的落点，赞德隆巴龚果岭的一杆148码，打到旗杆的前方。八号洞本施密特，一个长距离的老鹰推，还不错。接下来依旧有抓鸟的机会，卡皮洛在七号洞攻果岭，距离旗杆还剩

0: 185码。富士二的成绩目前处在并列第四的一个小集团当中。约翰斯顿，一个近在咫尺的小鸟推，他也没有错过。今天的第三只小鸟，总成绩来到了负十一。回到领先组，先来看瓦莱特的小鸟推。可惜了，差了一点。赞德隆巴，线稍微大了一点。这场比赛开打的时候，赞德隆巴的世界排名处在第86位，在迪拜竞赛的排名排在前十，应该是从数据上看本身就非常具有竞争力。大飞今天也是攀升的非常的快，现在处在单独的第三位。七号洞凯西贾维斯，南非军团的另一位球员，今天来自南非的球员整体表现的非常的强势，处在领先榜前端的除了赞德隆巴，包括凯西贾维斯、理查德斯特尼、 MJ 达菲，非常精准的攻果岭一杆，放到旗杆一侧。理查德斯特尼八号洞一个近距离的小鸟推，可惜了，差了一点点。卡皮诺八号洞是一个非常短的四杆洞，只有260码。出于策略的考虑啊，还是没有选择冒险的一杆去直攻。贾维斯同样在八号洞的 T 台，一杆上，但是球停不住啊，好在呢还在果岭的边缘的位置。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来到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这是比利时的第二大城市，也被誉为是欧洲的十字路口。简单的概述安特卫普啊，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分别是钻石、鲁本斯跟时尚之都。那全世界大概80%的钻石原石的交易啊，都在安特卫普。同时呢，鲁本斯故居博物馆这个去到那里旅游必须要打卡的地方呢，也是在安特卫普。而在上世纪80年代呢，震撼国际时尚界的安特卫普六君子也是在整个时尚界啊名声鹊起。另外去到那里必须要去看的景点还包括了安特卫普的中央火车站，这是新巴洛克建筑的杰作啊，在车站内抬头看非常宏伟的穹顶的装饰，会是一种非常震撼的享受。那圣母大教堂呢，也是比利时最大的哥特式教堂， 收藏了很多鲁本斯的传世名作。那鲁本斯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呢，鲁本斯故居啊，也是收藏了他的大量的作品。另外呢，安特卫普因为同时也是欧洲的第二大港口，因此在港区附近呢有一座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观景平台呢是可以360度去俯瞰城市的风光与港口的繁忙景象。好，我们还是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是九号洞本施密特456码的四杆洞，非常漂亮的一杆，小球打到旗杆后方啊，回滚到了旗杆前，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卡皮洛，同样也很不错，就是这个倒旋啊，会拉得稍微的远了一点点，但是问题不大。好，回到七号洞看领先组，赞德隆巴，一个远距离下坡推，由于在行进路线啊，需要越过一道果岭上的这个山脊，这个线抓的稍微多了一点。回到八号洞看贾维斯，在这个四杆洞啊，他是选择了一杆直攻，老鹰推的机会送到洞背附近，也是一个死鸟。再次回到七号洞果岭看瓦莱特，好球推进这只 birdie， 追回了一杆，目前还落后两杆，总成绩是-15。卡皮洛这边也是一次很好的机会，看能不能够把握住，没问题，-13，并列的第三位。八洞下来3鸟0 bogey。看赞德隆巴这边保帕推，哎呦可惜了，这样的话此消彼长之下，领先优势被缩小到了一杆。11洞这边达菲果岭后方回推，力道不够啊，今天是3鸟1鹰0 bogey。 领先组来到八号洞，瓦莱特攻果岭还剩104码。这一杆是打大了一点，翻到龙八还剩100码整。达菲这边来到帕三的12号洞，这个洞也是设置有一杆进洞的大奖。那么在比赛的第一轮呢，当时尤恩福克森是打出了一记一杆进洞，同时这场比赛是他参加的第300场欧巡赛，这个一杆进洞也是非常具有纪念意义。贾维斯153码到旗杆打得稍微短了一点，还好刚刚上了果岭。这是日本球员金子屈大11洞攻果岭的一杆，哇哇哇，漂亮，直接把球打进了洞，这是一头老鹰，也是让人有点意料之外的一头老鹰。不过他在这一轮已经是射下了2头老鹰了，成绩来到-14了，并列第3的位置。今天的移动日可以说是小鸟老鹰满天飞啊。来看赞德隆巴第8洞，右线抓的稍微多了一点点，卡皮洛第9洞瞄一个很大的左线，但是这个线还是多了一点。贾维斯

面对一个急下坡啊，显得有一点点的谨慎啊，收的多了一点，差一点。好，来看一下第三轮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在三号洞，卡米洛的长推小鸟直接灌洞，本施密特来自英格兰的球员。第九洞龚国岭，小球落到旗杆一侧啊，拉回到了旗杆的正前方。MJ 达菲，这是刚才在十一洞看到过的一次长距离小鸟推，一点点的左线下坡，力道刚刚好。金子区大，精彩绝伦的老鹰在开球稍微偏出了一点，停在球道右侧的长草当中，攻果岭的一杆直接打到果岭上旗杆的前方，顺势滚动到了洞杯当中，成绩一下子来到了负十四，名次上升到了并列第三的位置。阿姆瓦莱特在出门的一号洞球道的边缘位置攻果岭，小球也是顺势滚动到了旗杆前方。赞德隆巴连续三轮比赛都表现得非常的强势，这是出门在三号洞抓到的当天的第一支 birdie， 凭借着精准的铁杆送到旗杆附近。这是五号洞的那记老鹰推，一次双折线啊，完美的把握住了球的线路，进一步的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在九号洞，面对一次斜下坡的切杆，小球差一点点直接切进洞。马莱特在九号洞差了一点点，施密特十一洞走右线，感觉线抓多了一点，哦，其实是差了一点点力道。雅克布斯科夫奥利森哇，直接把球切进去了，也是一头老鹰。今天的移动日，这老鹰的数量啊，有一点点多啊。还剩194码到旗杆，十洞的第二打攻果岭，赞德隆巴，开球稍微偏了一点，但是问题不大。瓦莱特十号洞走左线，线抓多了。赞德隆巴一点点的左至右，但是线没抓够。达菲十四洞又是一只 birdie， 成绩来到负十五了，已经来到了并列第二的位置，今天已经是四鸟一鹰零 bogey。卡皮洛来到帕三的十二号洞，今天只有一次啊，没有做到标准杆上果岭。赞德隆巴十一洞的开球还是偏了一点，这次偏到了右侧。长草当中啊，打一个低飞的切滚，但是这一杆打短了。瓦莱特的球是开球偏到了左侧，这一杆送上来还是稍微短了一点。
13洞安德鲁·约翰斯顿。好球，漂亮的 birdie， 成绩来到负12。钻到龙巴的第三杆，看能不能够救到旗杆的附近。嗯，没问题。再来看瓦莱特，有一点点下坡，左线稍微抓多了一点点，目前还落后一杆。好，李先祖来到帕三的12洞，193码的长度。

0: 来看战斗龙八。这杆打偏了。本施密特十四动攻国岭。好球，小球停在旗杆侧啊。赞德龙巴这边没问题，切到旗杆边，这种还是应该能够救回一个帕，应该没什么问题。再看瓦莱特上坡走右线，力道没推够，十三洞贾维斯一个近距离的小鸟推的机会，好的，没问题，推进成绩来到低于标准杆十杆，也是他今天推进的第四只小鸟。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赞德龙巴还是保持着单独领先，不过只有一杆的优势，汤姆瓦莱特排在单独的第二位。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是来到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但是呢，这个速调公开赛呢，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视作是比利时的国家公开赛。那比利时这个国家呢，不算大，3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人口1100多万，但是呢，它是欧盟总部的所在地，因此在整个欧洲的地位还是非常的拔尖。那说到比利时，很容易让人想起啊，舌尖上的美味，包括了像比利时的啤酒，它的啤酒文化也是被列入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拥有超过400种不同风格的各式各样的啤酒。那比利时的巧克力也是世界顶级的啊，随处可见各式手工的巧克力，品质同样是享誉全球。那另外呢，像华夫饼啊，当然薯条，这个大家可能未必能想到，我们常吃的西餐当中的薯条最早就是比利时人发明的，他们的国民吃法

呢是用这个薯条去蘸蛋黄酱。好，我们还是继续回到比赛。现在领先组是来到了第13洞。瓦莱特在这边啊，在这个洞开球应该是出现了失误下水了，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消息。赞德隆巴两杆过来，瓦莱特过岭后方的第四杆，这杆也是稍微大了一点啊，看能不能够救回一个 bogey。看起来连续两轮没有 bogey 的记录啊，在移动日会被打破。赞德隆巴长推上坡之后，偏到了一侧。卡皮洛在14洞，小鸟推，力道大了一点，撞到了洞杯又弹了出来，非常可惜。好，来看马莱特这个 bogey 的推杆。好的，顺利推进，还是第二，不过是变成了并列的第二，也是本周的第一个 bogey。 14洞贾维斯过岭环上的推杆，走一个比较大的左线，有了好球，成绩来到负11，背靠背的小鸟。雅各布斯·鲍里森14洞推 birdie。 本周比赛的前两轮他也是跟中国球员丁文一同组，那丁文一在这场比赛目前已经是打完了移动日的赛程啊，今天单轮打出了一个67杆的成绩。这次是轮到了赞德隆巴击球下水啊，领先组的两位啊可以说是难兄难弟啊，连续两个洞分别击球下水。16洞本施密特差了一点点，可惜了，感觉小球已经有一部分啊挂在了洞杯口。18洞达菲的收官之洞，今天已经追到了并列第二的位置，打到后方往回拉，好球，漂亮，一只收官的 birdie 啊，大概率能推进。赞德隆巴的第三杆，这一杆又是直接打穿，看起来这洞也要吞下 bogey。达菲收官的小鸟推没问题，成绩来到了负15，目前是暂时排在单独的第二位。今天还是有 bogey 出现啊，五鸟一鹰一 bogey。 马莱特14洞沙坑球，还不错。赞德隆巴过岭环上的宝帕推，推短了，剩下这个距离要救 bogey 的话，好像也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尴尬，看他能不能够救回来。马莱特宝帕推，可惜了，连续两洞吞下 bogey， 这是非常惨痛的一个损失。连续的两个 bogey 啊，希望不要被这个糟糕的情况影响之后的竞技的状态，这个情绪一定要稳定住。赞德隆巴本周的第四个 bogey， 目前是滑落到了并列的第一位，帕三的15洞191码的长度。今天的标力其实并不算太理想啊，前14洞标准杆上了其中的10个，这次也是出现了一点点的问题。

来看赞德隆巴的沙坑球。这一杆稍微的大了一点。瓦莱特这边加油加油，哎呦差一点，赞德隆巴保帕推，漂亮，这洞成功的救到了帕，依旧是单独领先。今天是两鸟两 bogey 一头老鹰，16洞龚国岭的一杆，344码，也是一个不算长的四杆洞。那整个比利时的这个球场林克文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它是一个36洞的锦标赛级的球场，分成了南场跟北场。那比赛的话呢，这个球场是从2018年开始啊，成为了 DP World 巡回赛的固定举办场地。比赛的话会从南北两个球场各自选取其中的九洞。这边约翰斯顿要结束全天的比赛了，最后的一个长推推到洞杯附近，以一个帕来收尾，总成绩负13，五鸟一 bogey 并列第五的位置。从眼下的成绩看啊，依旧还处在争冠的序列当中。赞德隆巴16洞非常漂亮一杆，包括同组的对手啊，瓦莱特也是给他竖起了大拇指，精准的攻国岭一杆。这边18洞本施密特也是最后的推 birdie， 这个线没抓对啊。同样是以一个帕结尾，总成绩是负14，并列第三的位置，目前只落后一杆。这边瓦莱特16洞走右线，好球，没问题。连续两个 bogey 的颓势啊，终于是略微的缓解了一下掉杆。17洞卡皮洛第三杆。非常棒，基本上也是一个死鸟。好，来看赞德隆巴推进将重新回到单独领先。好的，没问题，负16了。接下来17洞啊，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五杆洞。17洞国岭上卡皮洛近在咫尺的小鸟推没有错过，也是来到了负14，并列第三的这个集团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他的积分卡今天非常的干净啊，四鸟零 bogey。18洞的雅库斯科夫奥利森，选择右线，但是多了一点。这样的话，他的三轮成绩将定格在低于标准杆14杆，来自丹麦的选手。理查德·斯特尼收官的 birdie 漂亮，成绩来到了负13。在比赛的末尾阶段，背靠背的抓到了 birdie。 凯西·贾维斯还剩100码到7杆，这杆短了一点。领先组来到17洞，瓦莱特的第三杆，差一点点，正好砸在国岭前端弹跳下来。卡皮洛18洞，这是第三打了，还剩74码。

3008，十七桶第三杆。嗯，这杆有点可惜啊，稍微的短了一点点。只是刚刚打上国岭环，好在这个距离并不算远啊，依旧还有机会。十八洞贾维斯的宝帕推，嗯，可惜了，最后一洞收官的十八洞吞下一个 bogey。嗯，今天小鸟虽然很多，但是 bogey 同样的多。三德龙八，好球，推得非常的果断，干净利落的小鸟进账。背靠背的 birdie， 再次回到了负十七的总成绩。卡皮洛的宝帕推偏左了一点。

0: 有点可惜啊，比赛收尾的阶段吞下了一个 bogey， 让这张原本非常干净的积分卡变得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瑕疵。瓦莱特攻果岭，打到旗杆的后方，范德隆巴还剩106码到旗杆。最后一动啊，也是很有机会来抓一下 birdie。 瓦莱特先来推，这是要瞄一个右线，感觉力道小了，方向其实不错，负14并列第三，还是处在争冠行列当中。范德隆巴，哇，漂亮！比赛的收尾阶段三连鸟，负18的总成绩三杆领先。今天的两个 bogey 的损失完全的被找补了回来，5鸟1鹰两 bogey 三杆领先，看起来真的是一骑绝尘。瓦莱特这边略显可惜啊，背靠背的两个 bogey。 好，来看一下第三轮的竞赛五加球，他在第五位的打飞在11洞，一次远距离的下坡推，力道拿捏的是恰到好处，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这是赞德隆巴，在5号洞推进的这一记老鹰，也是今天第一头也是唯一的一头老鹰。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这是安德鲁·约翰斯顿，在13洞一次长距离的推杆，抓到今天的第四支 birdie。 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雅克布斯·弗奥利森，在11洞攻果岭的这一杆直接射下了一头老鹰，一个低飞的切滚直接撞进了洞杯当中。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属于日本球员金子区大，同样是11洞攻果岭。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苏迪奥公开赛第三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中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是可以转为这种三角鸟，黑短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喝了喝了，
2: 这是黑短脚杯，它的嘴巴红，
0: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三角鸟，
0: 哦，老鹰，
2: 那个是凤巢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雕
2: ，它吃蛇像吃辣条，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
2: 哎，
0: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湍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都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小宝宝吧？
2: 哎，
0: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2: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0: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2: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1: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都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2: 这里是一个黄果榕，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脚杯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0: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啊。
2: 它在果树上。
0: 啊，这会儿多了。
2: 哎，这
0: 是
2: 飞过来。
0: 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2: 对，
0: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2: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0: 这是一份责任啊。
2: 对，
0: 沉甸甸的责任。
1: 对福建灵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都江里。
3: 妖怪，我来收拾你。
4: 主人接电话了。
3: 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有给啊？
6: 哎呀呀呀呀呀！忘
5: 不掉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7: 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4: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9: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8: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10: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8: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1: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12: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8: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9: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8: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5: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3: 您是不是美国大片看多了，把我们警察当蜘蛛侠了？
14: 不是。张警官，这小童是谁呀、啊？怎么说话呢？
13: 我们纳税人拿钱养着你们，
14: 行了，
13: 不就是让你们为我们人民服务吗？
14: 别激动。
15: 这当警察呢，累不累的都不是大事儿，就这不安全，老是让我提心吊胆的。

0: 其实呢，我们是这么认定的，是因为你们的父亲出门遛狗没有按规定牵绳，惊吓到了孩子，引发了双方的冲突。在冲突中，你们的父亲情绪激动，自己倒地，这也是因为他个人身体原因造成的。至于你父亲的这个医药费，怎么来解决？你们可以寻求这个法律途径。
1: 王所长，你怎么老把他们家说话？
2: 就是
0: 你说什么好处了吧？
2: 你说什么啊？你说什么警察受贿了？你说话是要负责任的啊！你给我拿出证据来！你拿出我们收好处的证据来！
3: 我，你，
0: 今天这事情就这样了，你赶紧带着你们家人赶紧回去，再不回去那就是妨碍公务了。
2: 行，等等，
0: 又怎么了？
2: 那个事实认定书上你要签字了。
3: 我们不签。
4: 这不能签，
5: 别这么不签，事实都已经认定了，你为什么不签？
6: 怎么处理？你还没给我答案呢。
7: 就是嘛，
4: 你可以按照这个既定事实，走法律途径啊。
8: 你管不住，凭什么？有困难找警察，我们就认定警察叔叔了。
9: 走走走，咱走。
10: 不送，
11: 送他们啊？这边，这边，这边。
12: 要是警察这么认定的话，
13: 怎么样？
12: 咱还找警察干嘛？不如直接找他们家去。
14: 怎么样？
15: 对呀，老头是跟他们家吵架倒下的，医疗费就该他们家出。
16: 堵他们家门口，
17: 叫他们回不了家。再不行，把老爷子放他家，看他怎么办。
18: 对，
19: 来来来，
20: 哎呀，
21: 没赔钱啊？
22: 行了，这儿的警察不主持公道，回家说吧。

0: 什么情况？我昨天还夸你是处理复杂问题的一把好手，你轻视了。这怎么又怪罪到我头上了？
1: 不怪你，怪谁啊？啊！一大早，一大帮人张牙舞爪的就来了，你有过预估吗？啊！他们在医院里头闹事，谁挑的头？你了解过吗？这还用了解啊？哎。
0: 这明显就是他们在无理取闹，咱们绝对不能迁就。刚才我们俩进来的时候看那老爷子，渐渐康康的又走了，没事了。
2: 人来的时候是抬来的，好几个人抬呢，哎。
0: 那不用说了，这很明显就是耍无赖嘛，啊？
3: 那要是耍无赖，你就简单了啊，那也好对付了。
0: 直接说过，这个深辉路社区呢，没有这么一大帮子人，就住着孙家那大女儿。
4: 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难不成他们还委屈了？
0: 你觉得他们在乎的是委屈吗？明显就是想讹点钱嘛！
4: 郑局，你带着这个杨树呢，去安抚一下那小两口，做做小两口的工作。实在不行啊，搬出去住一段时间，要做好思想准备，打持久战。
0: 陈所，你呢也具体抓一下这个案子，去查一查，他们都是哪个派出所管辖的，社会关系怎么样，找到突破点，该增加人手增加人手。新城那边啊，那也是一脑袋官司，不好对付，啊，也需要增加力量。
5: OK，
6: 是。
5: 哎，大夫。
6: 哎呦，你这可算是来了，先生！不是你们不能这样啊，把人家给我们医院，你们就不管了？不，我们医生是管看病的，我们还管端屎端尿。
3: 是是是，我们现在正在联系家属呢。
6: 啊？
3: 啊，还没联系到。
6: 哎呦，
3: 这住院费还没交啊！你赶紧交。这现在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你说我们怎么办？哎，大夫，要不您去忙啊，我在这盯着。
6: 住院费赶紧交，好几千呢。
3: 对对对，行，哎，谢谢啊。

0: 喂，师傅，于大为，你在哪儿呢？
1: 我在王刚家楼下呢。
0: 你去那儿干嘛去啊？您在那自作聪明，自以为是是吧？
1: 不是，我是不是？
0: 别我的啊！赶紧到医院来，我等你啊。
2: 先生您好，我是来跟您。
3: 来，警号多少？我现在投诉你。
2: 先生，我今天又没穿警服。
3: 不是，再说您投诉我也没用。你爸爸现在因为肝硬化住院了，您是他唯一的亲人。就算您今天把我轰走了，也会有别人来找您，所以您最好跟我们去一趟。
2: 我没爸。
3: 我们咨询过了，您跟您爸断绝关系，那是私下协商的，有没有效力，法律说了算。在没有结论之前，法院还是会判您履行赡养义务的。
2: 所以他出什么事儿，我们只能找您啊！
4: 来，抓我呗！
2: 咱们是解决问题的，抓什么人啊？
4: 不抓我是吧？
5: 我还要上班吃饭啊！把门拉开。

0: 别冲动啊！冲动是魔鬼。你看过他们？他们这日子没法过了呀！
1: 你说我们怎么了？他们家那个狗追我们孩子，我们孩子摔着了，我们还没找他们，他们干什么呀？这是。
0: 放心啊，我们绝对不会轻饶了他们。啊！
2: 别让小宝贝受罪了。哎，
1: 待着妻子贤惠房间，遇到任何事情咱们就先别开门。
2: 好，
0: 回去吧。
2: 好了，先让他进屋吧，先让他。

0: 哎呦，啊，这帮孙子，要的用快。
1: 咱再去物业调调监控。
0: 这小区除了电梯里没别的监控。
1: 那咱就这么走了。

0: 我们一定给你做好事。好，别生气。好了，贾主任看不见是吧？来吧，请出示一下身份证。
1: 没带。
0: 那报一下身份证号。
1: 对不起，不记得。
2: 那太好了，跟我们汇派出所，进入调查吧。走。哎，你磨叽磨叽，快拿！哎，
1: 你动什么手呢？哎、
2: 那个警察同志，哎，这是俺身份证。
1: 你的，快点。
0: 啊，好，好，好，
1: 你的。
3: 你们俩最近都干什么了？没干嘛。就是啊，啥也没干。
1: 你当我随便问问？跟你们俩聊天呢？
2: 警官先生，你别吓唬我行吗？我胆儿小啊。哎，你快跟我们说说，我们都做错什么事了？我们改还不行吗？
3: 别抵赖，楼上留下泼漆涂抹，你们这是破坏公共财产。
2: 哎，不是，这位小警官，不，你看见了吗？啊？
1: 你没看见你凭什么说俺们在他们家泼墨呀？啊，谁说的？你有证据吗？
0: 对呀、啊，你有证据吗？哎，谁看见了？你不要诬陷好人好吧？
1: 我告你诬陷啊！我告你。
0: 行了啊，行了啊！真以为我们没证据是吗？警告你们，是希望你们不要犯罪。你们俩要是把我们的善意警告不当回事儿，那你们俩就接着做。
2: 您说这个，
0: 我们啊，还真不领情。警察叔叔，您要是有证据，来，你把我们扣走；您要是没证据，对不起，别挡路啊，老婆，走，回家。
2: 行啊你，可算硬气一回啊！
0: 老婆教育的好，
1: 证据我们会找到的。
0: 好嘞，等你找到证据，咱们再聊。拜拜了，您嘞。
4: 师傅，嗯，哎，我跟你说啊，你今天主要任务就是陪护啊，照顾好万建国。亲生儿子不管，咱们管啊？这亲生要是管的话，还用咱们管什么呀？啊？我这不想说你，你还看不出来吗？啊？他儿子跟他积怨那么深，你以为上班人素朗思思想工作就能解决的？
5: 我跟你说，嗯，哎，我跟你说呀，看勤着点啊！老头现在就爱在床上拉屎撒尿。
6: 不是师傅，这活我可干不了，我自个儿亲爹我还没伺候呢。
4: 你亲爹早晚也要你这么伺候着啊，早你免费练练手了。

问题没解决之前，你就在这盯着啊，哪儿也不许去。你还跟着我干嘛呀？回去吗？这还砸我手里了。

0: 大夫，你说你打人的时候好好的，怎么这会儿大小便失禁了呢？护士，哎，护士，
1: 有事儿啊？
2: 老人来床上了，您赶紧派人帮我们清理一下吧。
1: 警察同志，你也看见了，现在就我一个人，不能只照顾他一个患者吧？叫他家人来吧。
3: 拉到一点放身，哎，哎，轻点儿点。

0: 辛苦你了啊，辛苦辛苦。
1: 应该的。你待着别动啊，给你拿条干净裤子。
2: 哎，您辛苦啊，再起来一下，给您换个新床垫。大爷，您要是不配合的话，那我可就不管了。您自个儿枕使着睡吧。
1: 哎，起来，哎，累一下啊。
2: 哎，您受累，抬下腿啊。哎，
1: 好嘞，
2: 没事，一只就穿好了啊。
1: 好，接着。
2: 好嘞，
1: 行。护士，这个
3: 卫生间在那边。

0: 再看一看。你看啊，哎，所长，建军，你在哪儿？我们正在看刘江家沿途的监控录像呢。什么情况啊？
1: 这孙家人太狡猾了，沿途就几个监控录像，没有看到一点有价值的证据。哎呀！
2: 建军，这个群众不能够正常生活，安全得不到保障，
3: 整天生活在这种惊慌恐惧当中，是我们严重失职啊！
2: 这种情况绝对不能再发生下去了。
0: 所长，我们也不愿意这样的事情持续发生，别说失职了，我都觉得丢人。我现在恨不得把他们孙家人全都给拘了。
2: 你有证据吗？
0: 知道您就会这么问，现在暂时肯定没有啊。但咱们绝不能让他们这种行为继续猖獗下去啊！
2: 哎，建军，建军，我说两点啊。第一点呢，
3: 刚才已经说了。第二点，
2: 第二点就是想尽办法，尽快从这个民事这块呢有所突破，先和解嘛，
3: 先让群众回到正常生活当中来嘛。我们必须有所作为，对不对？
0: 是是是，我完全同意。所长。程所给我打电话，是不是他那边有什么突破啊？
2: 啊，行，你接。哎
0: 呦，程所啊，你说。
4: 喝水，喝水，让你们知道知道我们马家沟人的力。
5: 我们哪敢招惹他们？我听说他们家几个孩子好像都不好惹。
4: 大儿子开了个汽车修配厂，二儿子开饭店。在前一段的这个扫黑除恶行动中，多条线索都指向这兄弟俩。我这人手不够，还没到出功夫，正要彻底严查，你这就上门逼案子来了。
5: 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啊，梁所，我们这个结就得在您这。

0: 帮我们解。
1: 哎呀，我说这段时间怎么清静呢？原来是祸水东引了啊！哎，能不能让他们在你们那儿多闹两天？
2: 别，
1: 你也心疼心疼我，让我呀休个假啊！对了，他那个两个女婿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二姑娘的儿子还吸毒。
0: 吸毒？这是条重要线索。
1: 可是这条线索是开发区的，我的手不好伸那么长。
0: 这事儿我来办，但是那俩儿子的事儿可是在你辖区，你得管啊。
1: 我管，我管，这我肯定管。
0: 你要是不管，就是渎职啊！回头年终满意度评比，你们所要跑在了我们八里河上面，我就举报你。
1: 你还举报？就算我有这么一件，那我们所的排名也在你们八里河所的前面。
0: 呦，这……
1: 哎，你还在八里河所干呢？
0: 嗯，
1: 就没想着动一动？趴在那里干嘛呀？至少少活五年。
0: 哼，
1: 你到我们这儿来，咱们俩搭档。明年马家沟的满意度评比再上一个新高度，你也尝尝名列前茅的味道。
0: 算了吧，我可不是那种水性杨花见异思迁的人啊。我们八里河有我们八里河的乐趣。梁总，这事儿就拜托了。
1: 没问题。哎，
0: 谢谢。哎，夏姐，哦，对了，刚才忘了介绍，夏姐的父亲就是当年我的师傅，夏俊雄所长。
1: 哎呀，这可怨你了，怎么不早说呀？姑娘，你和你妈都好吧？
3: 挺好的。
1: 哎呀，长大了，穿上警服了，这回你爸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3: 谢谢梁所。
0: 咱们走了。
1: 你可得替我照顾好小霞。
0: 必须的。走。
1: 这边。
4: 所长，
5: 没办成，
4: 先吃会饭吧。
5: 哎，志杰，坐这。
6: 所长，
4: 好，
7: 那师傅我去给你打饭。
4: 好。
6: 还是老三样。
8: 牛肉，慢点。
7: 两份儿。师傅，给你。
5: 哎，你也坐这儿。
7: 不合适吧？
4: 所长让你坐你就坐，来来来来来。
5: 李大为那小子呀，喂，八里河派出所，什么？哎，我说同志啊，他家不出医药费，哎，我们已经想尽办法了。该垫的都垫上了，对吧？我们的同志为了他这个医保的事情，腿都快跑断了，我们还专门安排这个人在医院里伺候他，吃喝拉撒的，还要怎么样啊？是我们是帮忙送去的啊，钱我们也垫了，我们已经做得仁至义尽了，还要我们怎么样嘛？哎哎，这都怎么回事啊？
9: 行了，别为这事烦心了啊！赶紧吃饭，换换脑子。哎，我手上那案子有点眉目，什么时候开个会，来研判研判。
5: 说个事儿啊，就是前处理的那个公交车斗殴案，现在有麻烦了。哎，您俩干嘛呀？听听，那老王家的儿子呢，不认他这个爹了，把老头呢扔在医院里不管不顾了。 新城啊，这每天跑社保局、街道、医院，就是想把他那个医保的事儿给续上，还没办成呢。李大为呢，每天都在医院里照顾他。刚才医院打电话来了嘛，说不交住院费，就让咱们把他给接回来。我本来想的呢，这个事情啊，都是可以解决的，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现在赶到这个节骨眼了，咱们对他也不能不管不顾，是不是？啊，所以呢，没办法了。我想呢，咱们所里头发起一个募捐，先把他这治病住院的钱给垫上。至于其他的问题呢，那也都会解决的，是不是？怎么了？你们都哑巴了啊？都不说话了？哎，就当伺候亲爹行不行？你们亲爹要是住院了，你们不拿钱吗？
2: 啊？首长，您可别这么说，我们呢可没有这样的亲爹啊。
3: 就是，儿子都不管，为什么要咱们管？
6: 团长，我亲爹看病还找我要钱呢。
5: 你也，这样。我这儿有1000多块钱，我先带个头啊啊，就当吃，大家伙帮我排忧解难，行不行啊？啊，谢谢大家伙啊！哎，你们想想，这人万一病重了死了，那以后的工作更难解决了，是不是？咱们不是为了他，咱们是为了工作，好不好？啊，同志们，哎，你别拿那么多。
9: 这案子是我的案子，我没能力办好。
5: 哎呀，大家伙怎么样？开心。
10: 所长，现在年轻人哪还有出门带现金的习惯？
11: 咱们支付宝啊，
0: 我要转。
5: 好，可以。哎，小段，你来登记一下。
10: 好，
5: 拿个本做个记录。
10: 好。
5: 啊，这是我的钱，还有新娘的钱啊，都弄好了。
0: 行，我转500，替夏姐转500。
12: 不用了，师傅，我自己来。
0: 没事，先转完了，记清楚了啊。
9: 我转500啊。
0: 那我这。
12: 那我一会儿转给你。
9: 好。
10: 来300。
2: 所长，我们这可是为了您啊，给200。
13: 所长啊。这就看您的面子啊，亲爹。
5: 兄弟，
10: 一个300。
13: 所长，那我就借200吧。
5: 啊，谢谢啊。
7: 又来了，
14: 来看看你啊，
7: 怎么样了？
14: 哎，本来以为当警察是除暴安良，没想到是端屎端尿啊！
7: 还端屎端尿了？
14: 嗯，
7: 拍照片了吗？
14: 端屎端尿拍什么照片啊？
7: 你不拍照片，这领导怎么能看得见？你干了这么多活，不就白干了吗？这网上都说了。这上班的时候，尤其是这晚上加班的时候，这一桶泡面，一包榨菜，那绝对是朋友圈的最佳文案。你这屎尿都端了，那就是百年难得一遇的机会。
14: 赵继伟，你这个小心思。
7: 大伟，那个屎盆子呢？
15: 行，
7: 我给你补张照片。
15: 行，咱就屎盆子我给你留着，回头你自拍，行不行？
7: 行。
15: 我让你帮我查那东西呢。

0: 你咋睡啊？不是，这老头太能演了吧！每次啊，都是王刚抱着这个王建国喝多了就打老婆，已经很多年了，这个老太太一直耳朵都被他打聋了。
1: 这种人活该没人管他。有人管啊，所里管啊。这个所长让大家给他捐钱呢，你师傅捐了500，但所长不让他捐那么多。你师傅说，这是他的案子没处理好啊，他就应该捐这么多。
2: 捐什么钱啊？让他自生自灭不就完了吗？还捐钱呢？
1: 你没捐吗？
0: 我还捐了50呢。
1: 杰哥，我跟你说，我经过今天这一天，又看了你查的这些东西，我特别能理解他儿子为什么不出现，为什么不过来照顾他。我要是他，我也不过来。凭什么当爹的年轻的时候想干什么干什么，到老了落魄了就逼着自己孩子伺候他，没这个道理。哎，行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 那个，你走吧，我替你。你回去洗个澡，换个衣服。你替我干什么？这事跟你没关系。这事跟你有关系吗？跟你有关系，就跟我有关系。再说了，我就捐了50块钱，这我也没钱，但是我有力气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再了。 我爷爷走的时候，在床上瘫了2年，那都是我一个人伺候的。
1: 张俊伟，你别跟我这儿弄这些感人的东西。
0: 大伟，你把你的房间给我睡，还变着法儿的帮我扫房租，真的，都在这儿呢。
1: 我上个警校这么多年，没交到几个好朋友。我真没想到，到咱们所里碰见你个大叔了。我不听，我不喜欢听别人煽情的东西。喂，你听我跟你说。
2: 喂，你说房以后咱俩轮着睡，行了吧？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0: 我
1: 行，跟我保持一米安全距离，谢谢。
0: 行。
1: 一米，哎，给你，我得给我师傅打个电话，告诉他这事儿。
0: 那我进去了啊。
1: 哎，
0: 行了，回家换衣服。
1: 谢谢老兄弟。

0: 喂，是吧？
1: 对、哎。
0: 那个，我查了点事儿。
2: 这王建国有长期家暴史。
1: 啊，我知道。您知道？
0: 还有什么吗？
2: 哦，还有就是车继伟过来了，他说替我一会儿。
1: 那我知道。
2: 这您也知道？
0: 你说什么？
2: 没什么了，那就这些。
1: 我跟你说啊，王刚是323路公交司机，知道吗？
2: 323，什么意思？323，
3: 我就是觉得特别窝囊。这司机人上上下下没一个省城，他们堵上门就寻衅滋事，哎，又是叫喊，又是辱骂，又是破坏公司财务，你说这跟黑社会有什么差别？你还让我上门给他们做和解？
4: 所长，我要发言呢，我挺建军儿。你说以前碰到这种，流氓恶霸，你什么时候手软过？

0: 就这次怎么就不能动这一家人啊？高成，你还是负责行政这块的副所长呢，你有证据，你有什么证据能够动孙家？该做的我们都在做，那您得给时间呀。
1: 您要时间啊？ 刘家小两口有时间吗？每天都在煎熬啊，战战兢兢，提心吊胆，生不如死。你们说，孰轻孰重？先后顺序，你们准备先解决哪一家？
0: 建军，我觉得所长说的对啊，这样。
1: 你先集中的解决何姐这一块啊，先把燃眉之急的这事儿呢先唠听了，是不是？我呢也多配合你，尽快的把打击黑恶这一块的事实搞定，好不好？
2: 这就对了嘛。
1: 那行了，那事儿说清楚了，那所长咱散会啊。
0: 先等一下。
1: 你还有事儿啊？
3: 所长，两所来了。
4: 哎呀，老丁！
3: 哎，两所，快快快！
4: 哎呀，来来来，
5: 都在呢。
4: 两所辛苦了。
3: 哎呀，两所啊，大半夜的还让你赶过来，哎呀，辛苦辛苦辛苦！
4: 你王所下的命令我能不来吗？
3: 是不是我给你下命令？我还能给你下命令？你这……
4: 我们八里河派出所能够为马家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出一份力，那是我们荣幸嘛。啊，
3: 对了，建军，
0: 派出所联合行动，针对的就是孙家黑恶这一块儿，
1: 就是打蛇打七寸，出手就毙命。
2: 对呀、啊，
1: 明白了，所长您稍等，我去拿材料。
2: 哎，梁所长，
3: 来来来，
2: 快坐快坐，
4: 别客气别客气，
2: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5: 哎，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6: 知道您有这个习惯，收了车跑到这儿先吃一碗面再回家。
5: 你别费这个心思了，他的事你说死我都不会管，别白费力气了。
2: 您的面好了，
6: 好，谢谢。

0: 我其实非常能理解你，我查了你报警的记录，也知道你爸对你妈做的那些混蛋事儿。这种事儿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都跟您一样。可是现在没办法，您爸爸已经肝硬化了，您要是救他，他还能活；您不救他，
1: 死呗，他活该啊。

按理说，我一个穿制服的，是不允许跟您说下面这些话的。但我真的特别能够理解您，因为我爸爸也是个混蛋，打小自我记事起，他跟我妈那儿没有一句实话，把我妈骗了，那日子过得都不叫日子。 幸亏我妈心大，含辛茹苦把我带大了，搁一般人根本就挺不过去。最关键的是，这老东西的事儿还没完没了了。就前一阵儿，我差点又因为我父亲惹的事儿，把警服给脱了。 这些话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之前所里边、局里边，近乎审讯时的问我，我也没说。我为什么今？

我今天在这儿跟您说，我特别想让您知道，我真的能理解您的感受。要不是因为职责所在，我根本就不会来劝您。就算我现在来劝您，也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您要是不听劝阻，我能理解。

他比我妈岁数大，总是莫名其妙找我妈事儿。开始是吵架，后来就是骂，越骂越难听，然后开始喝酒。 喝完酒就开始打我妈，酒是越喝越多，越打越狠。我好不容易长大了吧，我有妈媳妇儿，怕她一个人受苦，非逼着我把她也接出来。 然后你猜怎么着？他当着我孩子的面，让我妈跪下，跪着打我妈。我儿子当时才1岁啊，刚学会走路。

等等，还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这不是他第一次惹事，是第二次，两次都在你那趟车上，323。

0: 用孙大爷的外孙吸毒这个事儿来要挟他们罢手，是不是不太合适啊？你说话小心点啊！什么要挟啊？这里就没有要挟他外孙吸毒是不是事实？咱们抓他完全是合法办案。
1: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教你的，咱们不论职务啊，单论这个年龄，年龄呢我比你长几岁，这个人情世故呢也比你懂得多一点。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呀。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4: 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5: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4: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昨天还夸你是处理复杂问题的一把好手，你轻视了。
2: 这怎么又怪罪到我头上了？
1: 不怪你，怪谁啊？啊！一大早，一大帮人张牙舞爪的就来了。我们的同志为了他那个医保的事情，腿都快跑断了。我们还专门安排这个人在医院里伺候他，吃喝拉撒的。还要怎么样啊？是我们是帮忙送去的。

0: 我现在就叫曹警官，求求我们，再这样真的死人了！你快，你看，都给孩子吓成什么样了，真的！警察同志，你得救救我们啊！你哭了，不哭了，宝宝不哭了，不哭了，警察叔叔在啊，警察叔叔在，护宝护本的啊，护本的啊，不哭了，不哭了，没事没事啊！
1: 警察同志，你们得想办法，你得保护我们！
2: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3: 别着急，慢慢说。
0: 慢慢说，慢慢说。警察同志，你得想想办法。他们真的是整天都来闹，尤其当时是那种没人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就来闹，就来吓我们。这日子真的过得是胆战心惊的。我们想，好，我们斗不过你们，我们躲还不行吗？啊，所以我们想把孩子送到姥姥姥爷家，先躲一躲，避一避。但是姥爷身体也不好，我们也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送。但是。 抗议说小区，我们就被人盯上了，就有人跟着我们。
4: 哦，慢点。

0: 你们要不给我们解决办法，我们今天就不走了。
1: 刘先生，你先冷静啊！你要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给你解决问题的。
2: 我就怕我们挺不过你们的主任那个时候。
3: 放心，你们一定要相信人民警察，
1: 我们尽全力给你解决，并且保护你们的人身安全，好不好？
4: 来来来来来，快吃点！哎，
5: 大姐，
4: 不行，
5: 快快快，
4: 这换换招了，老这么久攻不下也不是个事儿。
6: 大姐，给我
4: 看看这有钱无赔钱，对不对？
7: 砸什么砸？砸了没呢？就入室抢劫，
4: 那就得直接抓银了。
5: 是啊，
4: 妈，
5: 那你说咋办？
4: 你说怎么弄？
1: 你说妈，
6: 这就犯法事，咱不能
4: 大宝被抓了。

0: 你说说，这以后日子怎么过呀？啊，你得给我们想想办法呀！
1: 我们现在班也不能上，家也不能回，你说我们现在怎么办？
2: 对啊，你们现在先冷静一下啊，先冷静一下。
0: 你说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冷静？啊，要不这样。

0: 有什么事排队，一会儿有办案民警来解释。好，
1: 大宝呢？
2: 有办案民警会办案。
3: 大宝，
1: 马家儿呢？
2: 都别嚷嚷了，来来来，这是。
4: 大宝也喊你吧，还有人吗？
2: 来来来，
1: 别说抓人了。
2: 你不是八里河派出所曹警官吗？你咋上我开发区来了？
3: 怎么了？不欢迎？
2: 告诉你，警察抓坏人啊，不分区。
1: 派出所之间互相帮忙很正常，总能碰上。这说明咱们之间有缘分。
2: 谁和你们？
3: 把儿女
2: 你
3: 们
2: 把儿管哪了？
3: 哎，
2: 我说你们家人怎么都那么爱吵爱闹呢？孙立春，你儿子赵金宝？
5: 是啊。
2: 对。
5: 因为吸毒被拘留了，你们就继续这么吵啊？
2: 把儿女赶紧放了，给放了。
3: 赶紧放了。
2: 放了。
3: 你说什么呢？ 跟谁说话呢？知道这是哪儿吗？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你儿子第二次吸毒，按照法律规定，应当处以15日以上15日以下的治安拘留，并处以罚款。你一句话让我把你儿子给放了？
2: 不，你胡说不要！哪跟你说啊？哪儿早就不碰那玩意儿了。
5: 就是
3: 他吸不吸毒，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 尿检说了算，
2: 我看看。
3: 而且有证据显示，你儿子现在可能涉嫌以贩养吸。听清楚了啊，以贩养吸。如果他真的贩毒的话，那性质就变了，那就不是治安拘留了。
2: 不可能！
3: 来，让你。
2: 哎，是啊。
6: 大姐，
3: 不，
2: 那咋办呢？
6: 这个咋？哎，程总啊。
7: 孙家二女儿那边已经基本搞定了，小夫妻这边就交给我们了。我们现在就过去一趟，先把咱们这边的事儿给了了，能让小夫妻他们先过上安宁日子。哎，
6: 师傅，请教一个问题：咱们用孙大爷的外孙吸毒这个事儿来要挟他们罢手，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7: 你说话小心点啊！什么要挟啊？这里就没有要挟。
6: 他把孙吸毒是不是事实？咱们抓他完全是合法办案，
7: 但目的是解决刘先生一家。
3: 这话应该这么说啊，咱们在处理解决刘孙两家民事纠纷的过程中，发现孙家外孙有吸毒和以贩养吸的种种线索，然后我们立即出手，打掉了这个小团伙啊。
6: 难道没有更加合理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7: 什么叫合理？这种事情。
3: 直接有效，又节省时间，又达到目的，这就叫合理。
6: 可是我觉得，用这种方式会不会治标不治本？
7: 标都治不了，怎么治本？
6: 通过法律的手段，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问题。
3: 你以为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有问题？他们的问题，他们不是一丁半点的。但是咱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让夫妻两口子过上安生日子。

0: 哎，前院护士，六床的王大爷呢？
1: 他病情恶化了，送急救室了。
0: 哦，谢谢啊。

0: 陈警官，这儿辛苦了，怎么样了？医生检查过了，说是急性肝衰竭，就算抢救过来，估计也得进 ICU。
1: 那是你爹，你能不能一点口德呀？
2: 你不要再情况。哎，
1: 大夫，我问你，我怎么样了？
2: 病人肝脏大面积坏死，导致衰竭。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换肝，可是肝脏是稀缺资源，好多人等了好多年呢，也不一定能等上。目前患者的情况，排队肯定是来不及了，除非……
1: 除非什么？
2: 除非有亲人愿意捐肝。
3: 你们看看，我说有好事，这有好事吧？孙自然啊，愿意接受调解了，你们只要互相签下这份调解书，他们以后就不会再来闹了。这就完了？啊，不完他们还能怎么样啊？
4: 不是他们还能怎么样呢？问题，他们闹了这么多天，不说我们一家子，被他们弄得快精神失常了，这左右邻居也都快被他们逼疯了。哦，现在轻飘飘的来聚和解，就当什么事儿没发生。
3: 我知道，也很理解。这次的事情啊，确实你们家完完全全是受害者。 但是面对像他们这样不讲理的人，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他们可以不要脸面，无所不用其极。那咱们是有文化的人，咱们不能这么干呀。
4: 是，我们不能无理取闹，啊！但是不会无理取闹就要忍气吞声、任人宰割吗？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3: 刘先生。 他们别激动啊，别激动。没有人说让你们任人宰割、忍气吞声。我现在说的是这份调解书，这刚才不是已经跟你们说了吗？这针对的是你们和那孙大爷之前的那个纠纷。调解书一签，这纠纷就算了结了，他们也不会再来闹了，你们也不会再受委屈了。啊，当然。
4: 他们在门口闹事那事儿是另外一码事儿，这个我们肯定也会处理，你们放心。
3: 让你们受委屈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我代表派出所向你们道歉。不用，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
4: 站在我们的角度上理解我们一下，我们真的是一直在努力的做工作。
3: 不是你们做什么了？我们要的不是这个调解书，我们要是对他们的惩罚。没说不惩罚那家人呀。现在只是让你们双方各退一步，互相不要要求对方的责任，把这个调解书尽快签了。
0: 咱们不是也能尽快的过上安宁的日子吗？互相不要求对方的责任。换句话说，这件事儿，这件纠纷我们是有责任的了。那我们责任在哪儿？你告诉我，是我们一家人不应该从那里过，还是说，我们的孩子不该被他家的狗看见，或者说？ 我们的孩子受伤了，受惊吓了，不该去医院看病，我们责任在哪儿？
3: 刘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您要非这么。

0: 我就不能说话了。您看这事现在已经闹成这样了，我们警察也是想帮助咱们尽早的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让你们的生活尽快的回到正常的轨迹当中，啊，这不好吗？好，挺好的。反正不管怎么样。
1: 警察同志，我们还是挺感谢你们的。我就有一个事儿，我不是很明白。我们哪儿做错了？我们要是没做错的话，我们为什么要承担责任？
2: 纠纷本身就是双方的责任。
3: 刘先生、刘女士，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们可以做法律程序。
1: 对于孙家对你们的骚扰还有敲诈行为， 进行法律上的追究。
3: 是吗？
1: 是。
3: 你是想让刘先生他们一家没有安生日子过吗？
1: 不是，我是觉得他们应当为自己讨回公道。况且我们的法律绝对不会纵容这一种泼皮无赖、流氓闹事滋事的行为。
4: 对，
1: 我觉得这个年纪的小警官说的对，我们要做法律的程序。
4: 那你们再好好想想，我们先走。
1: 你们再好好想一下，先走吧。没事，不用送了，没事，再见啊。不用送了。

0: 你才穿了几天警服啊？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是吧？我刚才哪说错了吗？我让他们走诉讼程序，让法律来维护正义，我错了吗？
1: 法律维护正义？维护什么正义啊？你懂什么是法律啊？法律规定70岁以上的老人不能行政拘留，你知道吗？
0: 上门找市属于民事纠纷就该协调解决，你懂吗？为了这俩老人，咱们所花了多少警力物力，积压了多少案子，这成本的代价怎么算？
2: 那孙家那帮恶人坏人怎么算？放过他们，法律何在？公平何在？
1: 什么恶人啊？什么坏人啊？哪条法律告诉你谁是恶人，谁是坏人啊？
0: 再说了，咱们有证据吗？你给我记着，个人情感永远都是个人情感，代替不了法律。别以为自己多读这几年书就什么都懂。
3: 我对不对，懂不懂不重要，走了法律程序，黑白自然见分晓。
0: 什么？那你让他们打官司，花了时间，费了精力。 整天弄得他们心烦意乱，然后两年以后，法庭很有可能根本就不判孙家赔钱，即便是判了，孙家不赔，他们怎么办？继续等着，花时间、花精力、花金钱，等待法院强制执行，那两家人的矛盾可就算是彻底结下了。杨叔，你有没有想过，整天官司缠身的那些人的心情？这就是你追求的正义是吗？
1: 你追求的正义，除了破坏这一家三口的安宁、幸福以外，没一点屁用。
0: 哎，杨叔，你是不是故意在跟我作对呢？我没有，我知道。 别墅接警的那件事情，你对我心里有怨气。那你仔细想想，我哪句话说错了？我当时是不是去打了个电话？就算我有做的不妥，你也不能把这种东西带到工作当中跟我怄气。
1: 我没有，我是对你有意见，但与这件事情无关。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就应该要走法律程序，仅此而已。

行，你行，你比我行，我是不是应该反过来管你叫声师傅呀？师傅。

这件事儿，完全由您自己决定。当然了，最好和家人也商量商量啊。如果心里实在不愿意，还不要勉强啊。不用管别人说什么啊，议论什么。我知道。 除了您自己之外，没有人知道您都经历过什么样的痛苦，和这个人有什么样的情感，所以，不用管别人说三道四。

0: 我们也把您父亲的情况跟周女士一家都说了，虽然说周女士一直很生气，但是她也决定不追究您父亲的责任，同意和解。
1: 您要是觉得没什么问题的话，就代表您父亲在这和解书上签字吧。

0: 谁知道那鸟会说中国话？你说邪门不邪门？肯定中国人养的。不
1: 对，太简单。那为什么呀？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孔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
2: 哎呀，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1: 穿的什么呀？你这老不正经的。
0: 还是你明智，多包了饺子，我煮饺子。哎，儿子，你先吃这个。
1: 行吧，您带这个真好看。
0: 是吧？
1: 您先吃，我就是附近，正好过来看一眼，我洗手去。
0: 啊，你洗手啊？好，好，好。哎，李医生。
1: 哎哎哎，
0: 你忙活什么呢？你没听见儿子说回来看你，你还不赶紧谢谢殷勤呢？
1: 我这不是煮饺子呢吗？
3: 妈，我是来看您的，我不是来看他的。那孩子，那台阶都不下，啊？去。哎，那出租房怎么样？住的还舒服吗？哦，
4: 对了，妈，我发工资了。啊？我把房租给您转过去啊。
0: 你敢？不用不用啊。
3: 不是妈，我把那房子跟别人分租了，现在租金我们来平摊，我没那么大压力。我这不是想。 给您也减轻一下压力吗？
0: 哎呦，我这儿子怎么这么多事儿啊？你现在，啊，哎呦，太好了，那以后你就。

0: 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1: 来了，来尝尝。
2: 你这假模假式跟这演什么呢？啊？
0: 我说话呢，你刚夸你，怎么就开始犯浑了？明明的心里有这家，你们非说话那么难听啊？随他，他年轻时跟你现在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1: 行了，别说儿子了，快吃吧。
0: 吃吧，尝尝吧。哎，尝尝，怎么样？哎，像你爸和的，有没有小时候的味道？
1: 哎呦，等等啊，忘了个事儿，马上啊。
0: 怎么了？这是神神秘秘的。
1: 得有这个，这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小米辣椒
3: 油醋面。
0: 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事。
1: 没溅身上吧？
0: 没来，忘了忘了。没有，没事儿。
2: 妈，我所里还有点事儿，不吃了。
0: 哎，你还没吃什么呢？
4: 所里有事儿。
1: 你说我怎么？
0: 没事儿。

0: 组长，您是没看见，真是太气人了。没想到一上来小两口就先不乐意了，把我这一通质问，我这还想着什么词儿劝他们。杨叔绷不住了，鼓励他们争取什么法律正义，梗着脖子跟我抬杠。您说我这是几头受气，我里外里不是人啊，我都不知道谁是谁师傅了。
1: 行，我知道了。

0: 好多人。
1: 我确实好多人。打打打！
0: 在哪儿呢？你快来救我！快来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
1: 往这边走，你那边不能走。
0: 哎，他就这么进去了，不像他风格呀。
1: 就是啊，平时这个时候不理他，早就过来捣乱了，有点反常。反了，反了，这边。
0: 来来来，这俩人今天都挺奇怪的，一个不憋一个。
1: 憋着吧，一会儿就憋不住了。
0: 哎，李大为跟的那个案子，不是双方都签和解书了吗？
1: 签了，我亲眼看着呢。

0: 你在呢？
1: 你也在。我看屋里没人了，出来透口气。我也是啊。
2: 咱俩谁背离谁？你也别跟我说什么思想啊、理论啊。

0: 孙家和刘家纠纷案的这个事，让我有了很复杂的感受。你知道吗？就因为这个案子，我跟我那师父又闹矛盾了，跟我说，并非所有事情都是非黑即白的，对与错也都是相对的。这些道理我以前就知道，只不过亲身经历之后。 体验完全不一样。
1: 说实话，在我看来，你师父说的挺对的。

0: 啊，对了，赵源，我是，大家好，赵源，我昨天那个，不对，我还是说这个事儿呢。今天呢，咱们的一会儿开个会，你把那个程所、高所都叫来。嗯，是啊，赵源，你看，咱们办公室啊，就是你到我那儿，咱们把这事儿议一议啊。
1: 我看一下今天工作安排。
0: 昨天你们，昨天多少？家里远是吧？那行，那行，过会儿一会儿去我办公室啊，咱们有个事儿要跟我一下。嗯，啊。
2: 你要不要咖啡啊？
3: 不用了。
4: 来，等会儿。哎，昨天你们组里有人下来两个人，现在都看一下。哎，
0: 程总，程总，程总，程总，那个一会儿，咱们那个在我办公室，那个有个事儿议一下。
2: 说什么？
0: 哎，你叫他跟他传达一下。哎呦我的娘哎！
2: 所长早。
0: 找我有事儿？来来来来来，屋里坐。 坐坐坐，
3: 所长。
0: 嗯，
3: 我想跟您聊聊。
0: 你喝茶吗？

0: 杨叔啊，你那么有学问啊，博士。硕士。不管什么事，反正呢，比我学问大。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教你的，咱们不论职务，单论那个年龄，年龄呢，我比你长几岁，这个人情世故呢，也比你懂得多一点。你到基层来锻炼来了，你不管将来怎么发展。 最重要的是要学会人情世故。单说一条啊，任何事情都不是非黑即白的，连对错也不是笃定不变的。你这个学问是用来干什么的呀？就是来用来体会这些事情的，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那你来找我还有什么事情吗？
1: 没事了。
0: 啊，以后有事直接来找我，直接我们俩聊，好不好？
1: 嗯，所长，那我先走了。
0: 那行行行，去吧。

0: 警察同志啊，我看你没敲门，要走吗？要不，停屋里坐会儿。
1: 好。
0: 先跟你们道个歉，对不起。
2: 不用，不用，这不用，坐。
0: 严重了，严重了，走。我那天有些冲动了。 劝你们走诉讼程序，不是说诉讼程序不对，而是任何事情都应该要先选择，选择更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式，而诉讼程序并不是没有缺陷的，反而选择和解利大于弊。对，我同意，
3: 我同意你说的。您。 同意，我同意和解。不瞒你说，选择和解还有个原因，我没跟任何人说过，就是最近这几天他们没来闹，真的太好了。 安宁太好了，和平太好了，噩梦太可怕了，真的跟他们闹不起。是，安宁太好了，和平太好了。当然，这一切的努力。 都是你们警察叔叔的，才能换来这样的局面吗？应该的，应该的，这是我们应该走的。刘先生，嗯，刘女士，既然把你们都想明白了，那咱还是把这调解书也签一下吧。
4: 要签两份吗？这我已经签过了。

0: 你俩这是怎么跟谁较劲呢？
1: 瞎说什么呢？我能跟谁较劲？
2: 这段时间我越来越觉得，我在所里就像个异类，完全融入不了。师徒关系紧张，同事之间形同陌路，大家看我都好像有一种反正就快要走了的感觉，很疏远。
1: 我不也一样，所里都当我是特殊，需要保护。
0: 你还说我瞎说呢？你们俩这叫什么呀？矫情，庸人自扰，知道吗？
2: 我情商也不低吧，我平时也挺好相处的，从小到大我挺受欢迎的呀。可自从到了这儿，我觉得很孤单。
0: 服了，你们俩这叫什么呀？第一，你们就是因为之前过得太顺了；第二，想太多，把没发生的事情在脑子里先过一遍啊，然后等真发生了，再来检验自己之前想的对不对。活得累不累啊？像我这种学渣呀，从小到大被人打击都打击惯了，打击了十几年了，都麻木了，这就叫抗打击麻木症。不是，想那么多干什么呀？做就完了。行，你们慢慢想吧，我还忙，先回去了。

0: 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进行法制宣传和教育工作。对刑满释放的人员，我们要帮扶，要帮他改好，提高他的法律意识。
1: 解决问题的办法，通常都是在他们说的话里。
2: 嗯，
1: 比如说这嫌疑人要是话越多，那漏洞就越大；当事人话越多呢，
0: 那起效就越快。
3: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周一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企，您一次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3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4: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0: 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3: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4: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5: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用孙大爷的外孙吸毒这个事儿来要挟他们罢手，是不是不太合适
7: 啊？你说话小心点啊！什么要挟啊？这里就没有要挟，他外孙吸毒是不是事实？咱们抓他完全是合法办案。
8: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教你的，咱们不论职务啊，单论那个年龄。年龄呢，我比你长几岁，这个人情世故呢，也比你懂得多一点。

0: 哎，你到里面先等我会儿，做个基础情况的摸底，尤其上次那个案子，看看后续有没有什么反弹啊。
1: 这些，多谢，不用了，不行啊。哎，不用客气。哎，段警官，哎，您来了，怎么没见您师傅呀？
2: 他一会儿就过来。
1: 哦，好，
2: 那您先坐一会儿，
1: 我把手上的活收个尾，我再去向您汇报。
2: 好，您先忙，谢谢。
1: 好嘞，再见，
2: 不用客气。 谢谢。好。

0: 师傅，你干嘛去了？有情况，师傅。什么情况？
1: 就我上次跟您说，在上家庄遇见那个八连，我刚才又看见他了。然后呢？然后我就跟着他到了个小平房，我听见平房里有赌博的声音，我刚要进去，您就来电话了。
0: 那你看到了什么？
1: 看见有人在里面喝酒、嗑瓜子、扯闲篇。
0: 八连也在里面？
1: 啊。
0: 行，咱们先进去把正事儿办了啊。
2: 师傅，这就完了，师傅。那要不然呢？
1: 我还是觉得那个八连挺奇怪的。今天要不是您给我打电话暴露了，我一准给您个惊喜。是惊吓吧？
2: 惊喜。
3: 纪委，枫桥经验学习的怎么样？对于曾经有过违法行为的人，我们要怎么做还记得吗？记得呀。
2: 坚持不脱衣，把拉一把，不帮一时，帮一世的原则，所以不允许你再轻易的擅自行动，也不要再去打扰那个人的生活，听明白了吗？
3: 可是师傅，
2: 又怎么了？我还是觉得那个八脸挺可疑的。纪委，你要牢记在心。 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进行法制宣传和教育工作。对刑满释放的人员，我们要帮扶，要让他有能力自食其力，要帮他改好，提高他的法律意识，这才是最重要的。以后不要再跟着他了，听见了吗？
3: 知道了，师傅。
4: 来这么早，哼，还叫我师傅呢。不管什么时候，您都是我师傅，我还要向您学习呢。少来，所长说了，让我向你学习。
5: 没有没有，我向您学习。
4: 哎，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啊，那个和刘清家纠缠滋扰的那个孙家大儿子二儿子，因为涉黑，在咱们八里河还有马家沟两家派出所的联合办案下，取得了决定性进展，现在这案子已经移交到 市局刑警队了，刑警队很快就做出了处理。三号消息吗？
3: 是个好消息。

0: 行，你说的都对，这个治标治本吧，老百姓才能满意。嗯，师傅做的对，之前是我错怪你了。
1: 行了，收拾收拾，准备出行。
0: 好嘞。
1: 师傅，你不表扬表扬我？你不表扬我，你表扬咱俩也行啊，咱俩这配合的。
0: 天衣无缝是不是？
1: 看这天衣无缝，就知道臭拽。
2: 陈哥，今儿能不能借你的爱徒一用啊？
1: 爱徒？
2: 嗯。
1: 就他？
2: 嗯。
1: 你可别吓着我。哎，带走带走，爱怎么用怎么用。
2: 那你说的啊。
3: 师傅。这不是您的爱徒吗？那有啥任务我能出啊？
2: 不是，徒儿，今天这个任务有危险，师傅不舍得用你。
1: 哎，志杰，这什么意思？这个？啊！
2: 大为不会认真了吧？啊？哎，
1: 我师傅认真了，我就认真了。
4: 行，一边待着去。哎，师傅，哎，那现在开始啊？
2: 哎，正等着呢。
4: 啊，
2: 哎，妻子。
4: 就让老徐、老杜他们几个去会室开会。
3: 好，
5: 师傅。
4: 哎，大姚，
5: 咱这干啥去？
4: 老徐、老杜，
2: 你跟着就行了，一会儿就知道。
0: 师傅，他们这是有行动了。
1: 啊？
0: 这得是个大案子。
1: 为什么呀？
0: 小案子张警官自己就办了，这找高所商量，人手不够呗。
1: 我就说嘛啊，你小子总是自作聪明，你以为那是拍电影大片呢？
0: 那这是啥意思啊？您给传授传授。
1: 行，我就给你小子传授传授啊。要说呀。这就是啊，咱们八里河派出所的好传统啊。不管是办案民警还是组长，只要碰到案情，一定要找一个副所商量案情啊。以防万一，不能疏漏什么的，知道了吗？
0: 那您跟曹警官这儿的老警察也得找副所商量。
1: 那当然了。啊。你好个屁呀，你好！哎，你好，你给我说说为什么？
0: 那不就是。我要说我知道，您又得说我自作聪明了，还是您给传授。
1: 我跟你说啊，这就是所长在大会小会上经常提的，全所上下一盘棋，知道吗？大伟啊，记住了，咱们办案不管大小，都可能是人命关天，千万马虎不得，一定要慎之又慎，知道了吗？啊，这还牵扯到这个全所的这个警力调配。阻挡反目一失，你知道了吗？
0: 看来这个张警官想帮忙，
1: 这就叫警力调配。
0: 嗯，有你什么事儿？真以为自己能有用吗？哎，
1: 那他喊我干嘛？
0: 上去组织炫耀一下。不可炫耀的。那我说你小子是假聪明还是真傻呀？啊，不是明显嘛，张警官他们盯上一条大鱼。
6: 我说了也不算啊，你赶紧走，我也不能让你进去，你们没进也不能进去。
7: 别碰！
6: 你怎么回事？你赶紧走，赶紧走，
7: 走。
6: 不是你怎么回事？你走不走？还有业主呢啊！你别在这耍无赖，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7: 哎，怎么回事？谁报的警？
8: 我。
7: 啊，哎，让他们散了。这谁的车？
9: 都散了。
7: 我车是谁的？
9: 谢谢配合，都散了啊！
7: 要是搁我，我跟你赌啊！哎，都散了啊！没事，别看了，回去。过来。带孩子回去吧，别看了啊！有什么看的？你报的警？说说情况。
8: 行，他看不起。

0: 啊，赶快递的！小区不让快递进小区，这是物业规定。
1: 你急什么？问你了吗？先别说话啊，让他说。
0: 他不让回家。啊，
1: 然后呢？
0: 没了。
1: 没了。
0: 哦，这看不清啊，赶快递！不是你怎么说话？我怎么看不起你了？

0: 谁天天把那个租约带身上？
1: 不是，那不后来让你进去拿，你不去吗？啊，还想跟咱业主后边混进去？
0: 不是，你说啊，别着急，啊，慢慢说。
1: 后来俺报警了，然后你害怕，连物业人领导人都来，人那时候你……
0: 行了行了，我就问你，有没有想跟这业主混进去的这种事儿？
1: 一开始他不让俺进去，
2: 谁不让你进？你老婆来了，你老婆来了以后让你进，你又不进。
1: 不是我让你说话了吗？你怎么老那么急呢？你这人就是激化矛盾，知道吗？他老婆来了，谁啊？
2: 那不在那儿吗？
1: 你是他老婆啊？是他爱人吗？
2: 是，也不是。
1: 啊？
2: 我跟他要离婚了。
3: 你为啥看不见俺干快递呢？连保安都看不见俺干快递的，为啥？为啥？先生，没人看不起干快递，这中间就是误会。
4: 谁又把车停到这儿了？
5: 啊！哎，所长，
6: 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要停的院子里，怎么搞的你？
5: 院里车都停满了都。我现在我都想的是偷懒，你知道吗？哥，哟，所长，
6: 吃饭。
5: 所长，
6: 哎，小杰，你妈最近怎么样啊？
5: 她请俩大姨家呢。
6: 玩去了。
5: 嗯，
6: 所长，嗯，等她妈回来，咱们还得去家里去看看吧。说了好几次都没去成。
5: 哎，真的不用了，所长。
7: 你打个电话问问你妈什么时候回来，回来了我们去看看去啊。行啊，
5: 哎，警察同志，
7: 啊你好，我女儿失踪了，您先别着急，场所啊。
5: 啊，
7: 警察同志，我女儿失踪了。
5: 哦，那个别着急，孩子什么时候失踪的？
7: 就刚才啊。哦，他呢放学之后啊，我给他报了一个数学补习班，他今天磨蹭了一会儿，我就收了他几句，结果人就不见了，我打电话不接，居然还关机。
5: 孩子多大了？12。
7: 小杰，给他填一个接警的，怎么称呼？姓吴。
5: 好，吴女士，那跟我们去接警大厅吧。
7: 快点啊，天要黑了。
5: 吴女士啊，据您说，孩子12是吧？出去了也没多大一会儿，那会不会是去同学家玩的呢？没准这会儿您回去，他已经在家了。
7: 绝对不可能，警察同志，我女儿很乖的，从小到大是不离开家，就在家里哪儿都不去。
5: 而且他什么都跟我讲，我们之间没有一点秘密。今天不对啊，我打电话打不通，我发微信、短信他都不回，他是失踪啊。会不会是您管得太严了？家长控制欲太强的话，孩子会受不了的。
7: 什么叫控制欲啊？我可是他妈，我不管他，那才叫不负责。怎么才叫控制欲呢？
5: 吴女士，我们非常理解您的心情。您这样，夏姐，你了解一下吴女士的具体情况。
7: 我去组织人查看一下你们家附近的监控录像，好吧？对对对，
5: 那你把你地址给我一个。文
7: 革花园B座1单元1203。
5: 啊，我知道了。
7: 你等会儿，这是我女儿的照片啊，你看一下。哎，这儿啊，这个。
5: 行，我记住了。
7: 不不，你就看了一眼，怎么会记住？你再好好看看嘛。
5: 这样，我呢，我翻拍一张，好吧？
7: 拍拍拍。
5: 啊。嗯，成了。
7: 这回不会记错了，谢谢。
5: 您坐着，谢谢。
7: 吴女士，请您跟我说一下情况吧。
5: 失踪啊！我说半天了，失踪啊！
7: 吴女士，确定失踪是需要满足条件的。不，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5: 您先别急，那边正在看监控，正在帮您找。我这边就是先了解一下情况，没有别的意思。
7: 那快点吧，快了解。
5: 您具体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孩子已经不在身边了？
7: 我女儿今天呢是去数学补习班，这都好几个小时了，早就应该回来了。可是我打的手机打不通，发微信也不回，这不正常。
5: 您最后一次见到她，她穿什么衣服？
7: 红色连衣裙，啊，扎了两个辫子。
5: 哎，
7: 小姑娘，你打快一点。
5: 哎，
7: 您
5: 能简单跟我描述一下她的外貌特征吗？或者她有没有什么关系比较好的同学？
7: 不是。 我们现在记这些都没有用，他现在是失踪啊！啊，你得去找他，得行动起来。
5: 吴女士，我们了解了这些，才能更好的帮助你。
7: 我是没把话跟你说清楚吗？你坐在这儿多一分钟。

0: 我女儿都出什么事了？我女儿的危险就多一分钟。好吧，那请您先踩个血吧，以备后用。
1: 不，麻烦你。你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我踩个血？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也好做 DNA 对比啊。出什么事啊？我女儿能出什么事啊？大姐，要不先抽个血？谁是你大姐？凭什么抽我血？我女儿失踪了，你们凭什么抽我的血？
2: 你有没有父母？你知不知道贴下父母的心？你知不知道我多着急啊？
3: 吴女士，吴女士，冷静冷静啊，冷静冷静。我们理解你的心情，您不是要报案吗？啊，赶紧把案报了。
4: 你让他把话说清楚，说清楚他安的什么心？他心里有人民群众的安危吗？我要找你们领导立刻就找，马上就找。
3: 师傅，我就说要先踩个血，他是变成这样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2: 变成哪样了？
3: 您说了，咱们现在第一位是要把孩子找到，对不对？夏天，赶紧去监控室去看看那个监控查的怎么样了啊！快去快去！
2: 你别让他走，你让他站住，你让他把话说清楚。
3: 赶紧去，
2: 当妈的人。
3: 吴女士。 冷静冷静啊！那个，这倒杯水，倒杯水啊！喝口水，冷静冷静。我们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啊，这样，我们啊再派两个人去你们小区查看你们小区的监控录像，这样线索会更清晰一些。来来来，先喝口水啊，喝口水。
5: 师傅，你们各个组到位以后啊，告诉我一声，咱们统一行动啊。
3: 嗯。
5: 哎，冯总啊，出任务。
3: 啊，
5: 冯总啊，怎么了？缺人手啊？
3: 高总，直接能允我俩吗？
5: 大刘、老曾，你俩留下。哎，好。
3: 那行。哎，正好，金钟回来了，你们俩配合一下高总。
5: 哦，也行。哥，那你俩换身便服。
3: 把我骗走了。好的，好的。
5: 好的。
3: 你。 照顾一下大家，一块儿收拾情况。小心，别往心里去啊！这当警察的什么人都会碰的，振作点，一会儿干活呢啊！
5: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文革花园呢走失了一个小女孩，当然现在还不见得就是个案子，也许真的就是孩子的妈妈逼迫孩子去上什么数学补习班，逆反。 孩子就跑到别的同学家里去玩了，反正大家好好找一找。那个老曾，换上警服去孩子的学校找班主任，打听一下孩子跟谁哪个同学走得比较近。另外，那个沿途路上也都仔细的找找。到了小区以后啊，跟左邻右舍都仔细打听打听。
6: 杨叔，嗯，你觉得今天咱们处理的这几个案子怎么样？
7: 我觉得都挺好的。 尤其是快递员那个，师傅看问题看得很准。问题的主要症结就在于夫妻的感情关系上，关键呢又出在女方身上，所以只要做好女方的工作，所有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至于快递员跟保安之间的矛盾，就不是问题了。
6: 嗯，还要学会多听。
7: 嗯，
6: 不管是面对嫌疑人还是当事人。 解决问题的办法，通常都是在他们说的话里。
7: 嗯，
6: 比如说这嫌疑人要是话越多，那漏洞就越大。当事人话越多呢，那气就消得越快。
7: 嗯，谢谢师傅，记住了。
6: 客气什么呀？就是点小经验，以后你慢慢都会熟悉的。别停啊！ 接着说，还有什么值得总结的？那我就再总结一下这个事儿吧。嗯。通过这一次的事件，物业也知道了，物业的规章制度不能高于法律法规，他们没有权利限制快递员自由进出。这也算是一次普法教育。 果然是博士，出口成章啊！哎不。 我觉得像你们这种文笔厉害的，以后都是做领导的材料。
7: 师傅过奖了，师傅做得好。
6: 不，杨叔，我觉得你应该把你刚才说的这些话，还有，咱们这些天经历的这些案子，全都给他写下来，落实在笔上，写成文章。
8: 这景记录上不都写了吗？还写文章干什么呀，师傅？
6: 给所里给。

0: 你们这群里的人，让他们都看看，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的工作有多光荣。
1: 我能想想吗？
0: 能，当然能。但是一定得写啊。

0: 告诉我，告诉我们到位了。好了，师傅，四组报告位置。
1: 四组还有3分钟到指定地点。
2: 师傅，我前两天不是来过这个社区吗？这我还在这撞见那个八脸呢。
0: 师傅，我现在有点明白了，你真是英明啊！
3: 大伟，你们三个。
4: 或多或少都办过案了，今天该轮到我了啊！
5: 我哪叫办案？断事断掉。
6: 那我还帮你断了呢。那我先来啊，今天。
7: 别说话了。
8: 四组到位。
4: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现在开始对表。
9: 5分钟之后行动。
4: 只要对方开门，就全部冲进去。
10: 谁？你。
11: 静静，你怎么能把手机关机呢？你怎么这么多着急啊？啊，快快，
10: 跟妈妈回家啊！
11: 我不回家，我不回家。
10: 咱们穿鞋啊，静静听话啊，听话，跟妈妈回家啊！
11: 我不回家。
10: 为什么不回家？
11: 就是不想回家。
10: 怎么就不想回家？你跟你爸一样，你要逼死我！
11: 我就是不想回家，我讨厌你！
10: 你干什么？你快跟妈妈回家！
11: 哎哎，别摔着！
10: 我告诉你啊，以后我女儿来你们家，你不能留她，她就是来了，你得第一时间通知我。
12: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我又没让你跟女儿到我们家里来呀！
10: 你必须得答应我，你不答应我告你。
12: 母女是孩子跑了。
10: 师傅，我去追。
12: 小心！
10: 你要是不答应我，告诉你。
12: 哎，
10: 你自己没管好孩子，不能让别人。
13: 怎么叫我没管好孩子管好？
14: 夏姐，你去那边，我去这边。
10: 哎。

0: 我开门。等会儿啊，老李啊来了，新朋友是吧？来，老板里边请。
1: 警察，坐下，坐下，放我坐下，把手离开双子。警察，我别动，别动，放下。
2: 找谁呢？大理啊，谁是大理？你不知道？来来来，这个手机啊，别动了啊，别动，别动啊！别动啊！身份证呢？把身份证拿出来。大家看，来，这手机啊，别动了啊，别动，别动啊！别动啊！身份证。师傅，没看见那个大理？两个撞过来。
3: 撞过来！撞过来！你怎么在这儿呢？你狗干了吃屎是吧？你是不是人啊？
2: 大伟，你听我解释。
4: 怎么了，大伟？
3: 怎么了？
2: 没怎么。这人我认识。
3: 就是一赌棍，靠下来。

0: 雅静静，对吗？你好，我叫夏洁。我讨厌你。谁让你们带我妈来找我的？
1: 对不起啊，静静，我们是警察，你妈妈让我们找你，我们不能不找啊。现在我连朋友都没脸见了，你们满意了？你们大人都是坏人。
2: 静静，静静，哎，你别跑！你往哪儿跑？你是不是让我打孩子了？
3: 我一直教你，我打了你，你还怕？
4: 吴大夫，吴大夫，消消气儿啊！别生气，别生气。
0: 你给我让开！我教训我女儿跟你们没关系。
2: 别生气，吴大夫，别跟孩子一样。
3: 你让不让？
2: 别上火行吗？别
4: 生气，吴大夫，别跟
2: 孩子一样。
4: 你
2: 这是袭警，知道吗？

0: 我没袭警，这是意外。倒是你们，几次三番的破坏我和女儿的感情，我明天要去投诉你们。
1: 多少次了，那就是一骗子。您不听，现在怎么着？人直接抓我们所里来了。
2: 没有，他就说跟朋友聚聚啊，怎么去赌博去了呢？
1: 聚聚，聚众赌博，您知道吗？我觉得咱们就跟弱智一样，一次又一次的相信他啊，对他抱有希望，结果呢，一次比一次失望。
2: 您听我的，从今以后不要跟这个人有任何瓜葛，行不行？那他要是被拘的话，会不会影响你啊？
1: 当然。哎，这怎么办呀？你这好容易当上警察，怎么办？能怎么办啊？听天由命吧。 我自己是不是上辈子欠他的呀？啊，您说我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当警察这个命啊？

0: 都听见了。你以为呢？
1: 你值班？
0: 不值。
1: 不值，你坐这儿干嘛？
0: 我做活儿。
1: 你看着比我还丧。

0: 你脸怎么了？
1: 没事，是个意外。
0: 什么意外啊？谁欺负你了？谁干的？跟我说说。

这个我是冤枉的，真的我没玩，我就去看看。这边，坐下吧。丁，丁，这个人现在这管理询问啊，把基础资料做了。 别让别人再经手了，一会儿我回来以后接着处理啊。

0: 哎呦，吓我一跳！怎么了？所长，我不是跟志杰他们抓了一伙聚众赌博的吗？
1: 那我知道，
0: 我刚刚啊正准备讯问一个，就觉得这个人眼熟。我想起来了，就咱们上次看的那个视频，李大为当街推搡那个男的。
1: 那不李大为？
0: 哎呀，可不嘛！也就是说呀，这个聚众赌博的当中啊，就有李大为的亲爸爸。
1: 你关门，关门。
2: 人都抓来了，咱关门有什么用啊？这一会儿大家都知道了。具体什么情况，
0: 我也不清楚啊。他说他是冤枉的，也就是随便看看。
2: 随便看看，
0: 他把赌场当做这个电影院了，买张票就进来看了。
2: 你说这挺好的一个孩子，摊上这么个爹呢？
0: 哎，所长。 你说这事儿对大为这孩子影响大吗？直系亲属涉案，这要是在政审阶段，李大为直接
2: pass 了，警服就脱了。现在的问题也不小了，如果他爹是组织者，这孩子的前途就毁了。你说怎么就有那么混的一个爹呢？自己儿子干什么都不知道，惹这种破事儿，
0: 这孩子前途不都毁了吗？
2: 这，哎呀，李大为呢也没有具体跟我说清楚，但是呢，我了解的是，他爹呀，这个人就到处乱晃，从来也不管他母子俩。他妈妈那个人呀，很好强，自己一个人把李大为给拉扯大了。这大为呢从小缺乏父爱，所以对他父亲呢也很大的怨气。
0: 真难为这孩子了，哎呀，在这么一个家庭环境下长大，还能这么着活泼开朗，啊，性格也好。我开始还以为啊是那种家庭特别幸福的孩子呢，整天乐乐呵呵，没心没肺的。哎，
2: 你说他性格好，
0: 啊，
2: 星辰，你是在夸他？
0: 哎呀，所长，这一码是一码，这是我这也是实事求是嘛。
2: 孩子都是好孩子，这怎么就让我想到佳佳了呢？哎，
0: 所长，不是你这么对比好像不太恰当吧？我是那种混的爹吗？啊，
2: 对对对，我这个对比不恰当，不恰当。你这样吧，你去把志杰给我叫过来。 我想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0: 哎，行。哎，所长，
2: 嗯。

0: 然后买这么多冰棍干什么？
1: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吃冰棍。我一凉，心好像也被冻住了，就没感觉了。

0: 我们这儿不能吃太多凉的。说着好像也很懂一样。
1: 警官注意身体，适量。
0: 你也吃一个吧，试试我这疗伤的方子管不管用。

0: 这个人在我心里边，早就已经消失了。四年的警校生活更让我觉得我早就已经没有爸了。没有想到，就在我已经成长到再也不需要他的时候，他偏偏又以这种方式回来了。
1: 你再帮我插一根呗。

我跟你想的不太一样，我倒是挺希望我爸能回来的。我就是想再见见他，对他说一句：“爸爸，我想你了。”

0: 我要见见你们昨天那位女警。
1: 找她干什么呀？你有事跟我说。
0: 她咒我女儿死，我今天来这儿就是让她当面给我道个歉。
2: 哎呦，这孩子的脾气啊跟他爸是一样一样。哎呀，
3: 不就仗他爸是英雄吗？
2: 哎，高成，你可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这么想啊。
4: 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5: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6: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5: 哦，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7: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青畲风、青铜器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5: 好，
6: 您来带着我们

0: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琦，快看！
1: 哇塞，很漂亮啊！
0: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
1: 很
0: 说很
1: 丰
0: 细，很多
1: 富。
0: 细节都有哈，都有体
1: 对，
0: 现。
1: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0: 一起参观一下哈。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1: 对。
0: 房间呢？卧室呢？
2: 这边。
1: 瞧一瞧，瞧一
0: 看一
1: 瞧，
0: 下啊，这里边
1: 果
0: 的设计
1: 然
0: 也是，很用心。
1: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2: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0: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
2: 哇哦，
1: 很漂亮。
2: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1: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2: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
1: 啊，
2: 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1: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2: 对的，

0: 好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嗯，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的，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3: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是？
2: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嗯，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漂流了，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啊、到这儿。
2: 对，是的。
4: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6: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5: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
7: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国内大厂精英到越南竟然成了骗子。
1: 我们刚开始招人的时候非常不容易，直播间一水平的在那骂我啊，越南骗子。管理上的挑战，人才上的挑战，语言的障碍呀，包括文化的障碍。最开始我刚来的时候，
2: 某种程度上来讲，你成了这个船的船长。这艘船驶向何方了？
1: 越南这个市场非常难进，很多头部的营销行业的企业都是中国公司，只有在越南头部的公司是越南公司。现在中国背景像蓝标这样子的体量，能有这么多本地员工，有这么多的本地客户，我们应该是唯一一家。我们现在中国客户和本地客户的占比大概是6:4，中国客户占6，本地客户占4，其实比例很大了。是我们2025-2026年得的那个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Agency 整个东南亚的，我们在整个东南亚起得很快，整个的增速啊什么的，
2: 有一种从零到一开始创业的感觉。
1: 就是我都经常说我就是在创业。
2: 我之前我听讲过，说是一个人拎一箱子就到了越南。
1: 我是2022年来到的越南，那会儿可能就走访了一圈，觉得越南市场不错。我们是直到2023年的2月份，我们才正式决定，哎，我要在越南开这个办公室。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我夸张的说，没有一个人知道蓝色光标是什么。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在海外有做任何的品宣的动作，甚至我们的官网那个 CEO 创始人的照片还是一个外国老头，可能在网上搜我们的信息都搜不到，大家就会觉得我们是个骗子。那我们刚来的时候招人非常困难，那会儿也都不知道越南用什么招人，那会儿就瞎问，我们打电话人家都不来的，没有回音了，
2: 不回信息。
1: 还有那种约了面试，2点面试，1:55给你发信息说，我前谁谁有事儿，家里住院了，来不了了，要不然就直接消失。那个时候我们10场面试，能够准时来我们这个小别墅赴约的，可能最多就2个人。

0: 2023年的时候，我们这边区域非常的偏僻，那会儿为了便宜嘛，我们就找的这个办公室比较偏。这个区域呢，其实3年前我们刚刚来选址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波来选的中国公司，然后因为这个区域确实还蛮好，价格非常这个合适
1: 啊，
0: 所以呢后续我们也推荐给了很多的朋友，然后大家后来有越来越多的中

0: 子也来了。
1: 对，
0: 我们之前的房子其实是这一栋，
1: 这个，
0: 对，这就是我们之前的房子。
1: 我们这片属于胡志明的什么区呢？我看都是这种类似于小别墅一样的这种房子。
0: 对，其实我们这边区域呢叫做二郡，
1: 嗯，
0: 然后严格意义上来讲，此刻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已经不是胡志明市了，它是胡志明的一个新区，叫守德市。
1: 啊，
0: 对，这几年胡志明的房屋中介的生意就是越来越好，因为有很多外商进来，大家都需要找房子。所以这几年的这种房屋中介增加的蛮快的数量、
1: 嗯、你看它的那个建筑风格，这个就其实有点就很现代，都那种玻璃，这个就还挺
0: 金碧辉煌，
1: 对，就欧式的那种，蛮古典的。
0: 是他们现代人的审美其实还是蛮高的、
1: 嗯、
0: 他们一些设计建筑的审美什么的，但是你看每家基本上都会挂一些灯笼、
1: 嗯、
0: 他们逢年过节每家的这种都会挂越南的小国旗。
1: 嗯，
0: 对，
1: 这个是什么花、啊，
0: 这个是，哎，是不是鸡蛋花呀？这个我也不知道，
1: 应该不是，三角梅吧？
0: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1: 啊、很漂亮。我发现他们这边每家路边都要摆花，
0: 很有生活气息的。我们最开始来的时候呢，这里边什么都没有，房主给我们留了一些家具，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小小的这个里边开始办公了。去年2015年的时候年初人坐不下了、嗯，然后我们就在旁边重新找了个房子。欢迎参观我们这个新的办公室啊！这层我们大概是给你介绍一下，这边呢是我们的设计团队，就但他大家平时都是自己找工位办公，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 HR 和行政啊，然后对，然后这块呢是我们的整个营销的团队，
1: 嗯
0: 啊，就这个小姐姐是专门做网红的，这里你们会看到工位很空，是因为。昨天我们刚刚去做了河内北宁的一个雅迪的线下活动的执行，所以我们这个团队的小伙伴都在河内，现在还没回来，今天的飞机回来。这边是我们的优化团队，优化团队就是专门投 Facebook 谷歌 TT 广告的，做投放的。然后 Daisy 是我们优化团队的负责人，他可以讲中文
2: 啊。你好。
0: 对，因为我们很多中国客户是他们在对接。然后雨晴是我们优化团队专门从中国 base 过来的小姐姐。
3: 所以我们的有些客户的直播是放在我们这里的，主播是我们招的人。
0: 我们是越南唯一一家卖这么高客单价的产品。我能比较自信的说，我们基本上承包了他们大部分的业务核心。然后客户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才能变成持续的强绑定。其实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就赚钱了，其实从商业模式上来讲是很厉害的，
3: 是很厉害的。
0: 对，但那会儿其实我知道赚钱，我觉得从数字上来说这事儿是成了，但是你从实际体感上来讲，我知道团队是不 ready 的。所以尽管你的业务数字上漂亮，但是你的基础是不好的。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也不觉得是 OK， 是直到一年多快两年，就是我说团队稍微稳定的那个节点，我才觉得这个事儿可能是真的快成了。
3: 那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从刚来到我们第一年就是结束的时候，这有一个时刻觉得说这事儿可能搞不成，
0: 客观来说我都觉得我们把这事儿做成挺神奇的。

0: 我2018年进蓝标，我刚进蓝标的时候，我就加入了蓝标一个内部孵化项目，叫做鲁班跨境通。把那个事儿从零到一，从一到十，我走的那一年，我们收入好像是在10亿啊，大概反正就挺大一个金额。就是你创了业了，并且你把这事儿做成了，那对于我这种喜欢不断挑战的人来说，我当时会觉得有点无聊，我会觉得这个事情，就给我没有太多的挑战感，所以。当时我看到潘总的那封邮件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兴奋，然后就说我很想去，
1: 完全没有思考，
0: 没有。来东南亚之前，我只去过普吉岛，
1: 对，你还得去度假，
0: 对，去度假，我根本不知道原来东南亚是这样，但是我当时就是说，反正我觉得有点无聊，那就去吧。当时潘。

0: 果说你要去，你必须把你手头的业务都丢了，
1: 嗯，
0: 你也没有回头路了，你去了你就得 all in， 你就得走。我说无所谓，走吧。然后我立刻我就说行，我说那然后就去了。我当时的恐惧感是在于没有业务。我在来东南亚之前，我的那个业务线的业务非常好，
1: 嗯，
0: 每次都是大会都是被表扬的那种。但是当时我从我大一要来这里，我就把我手头的工作都已经交接出去了，包括我的客户。就是我那会儿在国内的时候工作，每天起来几十条微信，我一点不夸张。然后早上起来开始回微信回工作，那你来到东南亚之后没有一个人找，很孤单，
1: 嗯，
0: 然后心里会很惶恐，说这事儿到底要怎么做，我会不会一直没有业务？虽然我们业务线没定，但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得先有客户把我养起来。
2: 那半年的那个尝试的过程是
0: 小红书交朋友，我那会儿很多资源其实是小红书认识的，
2: 哦，
0: 啊，我就去小红书发帖子，我说我现在在什么什么城市，嗯，啊，我初中我都不说我来工作，我就说我玩，哎，我说我就找大家一起喝咖啡，
1: 找搭子，
0: 对，找搭子，嗯，然后找，人家因为你找搭子，人家就没有那么防备嘛，
1: 嗯。
0: 很多女孩子在这里，或者有一些男生，大家外派出来的，他的这个工作都挺好的，要不然他也不能被外派。
2: 我觉得你还蛮厉害的一点，你可以在 dating app 上招人，
0: 对，
2: 在小红书上找客户。
0: 当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什么都是办法。
3: 他有没有表格记录的？
0: 嗯嗯嗯 ，Kelly， 我刚跟那个小郭说，以后Celine 和 Stella 的周会你们都参加一下。
4: Is this the first time she has a meeting with us?
0: Will she be nervous? You're pretty. You are not nervous. You're pretty. Try your best. Help her to reach the KPI. Yeah. Yeah.Everyone can have a coffee machine because of Celine. 最开始我刚来的时候，很多中国老板对本地员工其实讲话是很凶的，但其实东南亚人是很讲究情绪价值给予的，
1: 嗯，
0: 啊，我相信你从刚刚的采访里面能感受到，大家是会希望他的公司氛围还是很尊重他，哎呀，然后能给他一些关心和照顾的。很多出海的管理者，他们其实是不会讲当地语言，不会讲英语的，
1: 嗯，
0: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跟团队沟通甚至是需要翻译的。但是我们客观来说，如果你的所有的沟通跟你的员工都是需要一个翻译在场，员工的体感是很差的。因为我们是营销行业，客户有的时候就是晚上的 campaign 或者假期的 campaign， 那我们的人就得随时 stand by， 所以大家对于情绪需求的需要它就会更旺盛。
5: 哎，เกียร์ของทั้งด่านเสื้อโดยกันเสื้อโดยกันเติมเบิ้มใบซาซาเกียร์เติมเบิ้มใบซาซาเกียร์แดงยิ่งเสร็จยกมาเลยล่ะ
0: 我希望是一个正向的公司在进步，大家团队一起在进步，大家能赚到让自己能体面生活的钱，嗯，然后能生活的舒服开心。我觉得开心很重要，在营销行业。
2: 堂看起来挺气派的，
0: 啊，是，这就是我们给我们这个外派的小伙伴就租的那个公寓，
1: 嗯
0: 嗯，因为这片区域呢就还是相对的很方便，他们旁边就是有那个商场也有超市，
1: 嗯，
0: 然后这个小区也是相对比较中高档，因为我们来外派的都是女孩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还是安全性要第一，这里的保安就平时如果你们自己进来的话他应该就不让你们上来的，
1: 嗯，
0: 来，让我们看看他们的这个房间，跳个门。Hello 啊 ，Hello，Hello。
1: 哇，这个房采光好好。
0: 对啊，环境也不错，嗯，挺好的。
1: 对。
0: 而且这个楼层高，所以它这显得这个它这个视角特别好，视野特别好，
1: 啊，
0: 很放松。
1: 哇，真的很漂亮。
0: 是吧？
1: 所以那边是西贡河。
0: 对。
1: 嗯，很好看。
0: 不错吧，
1: 漂亮。
6: 我是从去年十月来的，到现在差不多有五个月左右。
2: 五个月，哎，这五个月，你觉得这样的生活你完全适应？
6: 我本身也是比较喜欢探索海外国家，然后去跟这边人相交流，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新奇感，

0: 而且就是这种新鲜感可以驱动我去更多的了解这个城市，然后了解这个世界。
1: 我觉得他刚才说那个日照时间长，我觉得有阳光的地方就会让人觉得那个幸福度更高。我们几点下班？
2: 6点。
1: 那你回家的时候应该还是有阳光？
0: 是的，
1: 嗯，
0: 经常回家的时候是可以看到，有时候会看到落日。
1: 刚才给我在路上看了两张那个蓝调石头的那个天空，我觉得那个很幸福。
0: 对对对，
1: 啊，我
0: 就是这个，
1: 就从这个阳台拍出去的。
0: 对，经常我的朋友看到我这个照片，都会说啊，以为是我出去住好的酒店或者去玩
1: 的
0: 时候拍的照片，但是我说这是我住的地方，然后他们说哦，原来你是这么好。
3: 你今天在办公室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说我希望让原团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团队？你觉得大部分人对于来东南亚工作都会普遍觉得，一个是东南亚本地团队的职业化水平相对于中国人是低一些的，第二个是觉得东南亚的可能发展没有中国那么好。但是除了我今天回答你那个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我心里想的是，其实我想让这个团队变成真的是一个能打的团队，它的产出是可以做到和中国人一样水平的。目前我们团队的产出就是和我们中国公司是一个水平，就是它没有这种因为你是越南人你是印尼人我的产出就落后，这个是我的一个目标吧，啊，但我觉得是在往那个方向走，也差不多算做到了。我觉得有一个瞬间我可以分享给你，就是我第一年来越南，就是过春节的时候，我们那个 HR 就跟我说，说那个 Christy 就是要马上过春节了，他提前3个月跟我讲，2-3个月，说要过春节了，那个我们这个过年怎么安排？我说这2-3个月你就来问我春节的事情啊，
1: 也太马上了。
3: 对，他说因为在越南就大家很难买车票，而且因为大家要提前安排那个时间，然后我那个时候才知道我们很多同事回老家要坐16个小时的大巴。我希望能让大家觉得在蓝标的越南公司工作是一份体面的工作，能买机票，就是我至少我回家这种时刻，我不用坐16个小时的大巴在车上蜷着。然后在第二年，我的这个目标就实现了，这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些瞬间吧，
1: 你其实代表的是新一代的人的那种感情，就像你今天分享，你说可能我们早一辈上一代的企业家，他的成长环境和他的工作环境，他是很强迫式他的员工，然后大家在非常大的这种压力下去不断的往前走。那新一代的人，我觉得他的那个处理方式以及他跟他人交往的那个方式就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
3: 他会有更多的感情上的东西在里面。其实有很多很感动的时候，就是我之前也住这个小区，然后我之前住在旁边那一栋，有一天晚上我的那个手机和卡都没带，我就进去我的房间，然后那个门卫，因为当时我跟那个前台也不是很熟，那个前台就死活不让我进去，然后我就借了那个前台的手机，因为我不记得我越南本地同事的电话号码，我就借前台的手机给我们 Blue Media Vietnam 的 Facebook 发信息，我就说我是 Christy， 我现在需要上楼，谁能来帮我？那会已经10点11点了，就没有找到大家。然后后来是那个保安看我太可怜了，然后半夜跟那个房东打电话打半天，最后打通了确认是我，然后把我给放进去了，然后找了开锁的那个人。然后第二天同事上班之后发现我给他们发信息，然后就说那个你一个人在越南，因为那会儿外派的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其他同事，他说你一个人在越南，我们给你做一个项链，项链上写上我们的电话号码，你有什么可能需要那个有什么危险的地方就立刻给我们打电话什么的，大家都很照顾我。其实对，也就是这种感动的这种瞬间吧，我觉得真心是会换真心的。
4: 我觉得这个大家互相的交互，大家互相的关心，这个感受是很美好的。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偏见，我觉得所有的误解都是需要人和人真实的交互才能

0: 惑。
1: 你想要的这个真的是一个全球化的视角。我虽然在越南，但我服务的是所有在越南工作创业的这些企业。你觉得你距离实现这个愿景还有多久？
2: 我们其实现在已经算实现了。我们现在的客户比例里面六成是中国 base 东南亚的客户，然后剩下的四成都是东南亚本地的老板。但是从我内心而言，我并不想完全变成本地客户，因为我们的基因就是一个中国公司，我就是想要把中国客户这个出海这条路走好。
3: 还有一个隐形的使命，就是不断的给人要培养全球化的人才，不是只有中国人才能出海，不是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全球化的业务。只要大家在这个团队里，只要你能力够，你想去做这个事情，那我觉得我就会努力帮大家去实现。
4: 1, 2, 3
5: 会让你找一个时刻你觉得是很打动你的，然后让你觉得，哎，我选择来到胡志明工作是很正确的一个决定。你能想到这样的时刻？
4: 你说完这句话，我第一个反应是我跟我室友 Jessie 就在这附近的一个社区散步的时候，然后遇到一些大姐姐们，她们在那跳舞，然后她们跳的是广场舞嘛，但她们的歌曲是 Attention， 就是那种欧美的热情，然后大家穿的也都非常的就是，有力量，有活力。
6: 主观的感受，我来到越南，整个人都是非常舒展，非常放松的。
1: 哇，好漂亮的日落，
2: 是吧？
1: 好美。雨晴，现在到你喜欢的蓝调时刻了。
2: 哎，能不能用你的手机给我们俩拍一张？来吧，摄影师，看看你的技术。
7: 哎呀，别被骂就好了。
1: 其实我很难叫陈总，我很想叫他小陈同学，因为他身上其实不太符合我们想象中的那种一方大员的感觉。他其实很年轻，包括他跟他的同事们之间的那种交互的状态也是非常小女孩的那种，很可爱很娇俏的。但切换到他开会的那一面的时候，你又能感受到他的那种职业化。然后他其实比较打动我的是他对于全球化人才这件事情的理解，以及他希望自己能够不断地输出全球化人才的这个伟大的愿景。现在陈总到越南3年，然后他们在印尼，在新的国家也在做全新的布局。我很期待他的这个故事，我不知道他在印尼，如果再3年之后我们再到那里，他在当地又会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8: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咽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0: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1: 等等，这是十倍级。

0: 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1: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2: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3: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速迪奥公开赛第三轮的赛事精华。那么在比赛的前两轮过后呢，总共是两位选手一块取得了并列领先，分别是来自南非的赞德隆巴以及来自法国的汤姆瓦莱特，他们都是三杆的优势。在他们身后呢，是有多达五人的小集团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三位，包括了雅各布·斯科夫·奥利森、凯西·贾维斯、理查德·斯特尼、豪尔赫·卡布洛以及本·施密特。那么在比赛当中呢，瓦莱特是率先出发，他从第五洞开始就连续抓到了三只小鸟，尤其是第六洞是推进了一个长达48英尺的推杆，以32杆的成绩结束了九洞。随后在转场之后呢，又是在第11洞和第13洞陆续的抓鸟，并且在15号洞3杆洞上演了一次精彩的50英尺的长推进洞，最终是以完美的64杆结束了比赛，一度取得过单独领先。而在第一轮比赛过后一杆领先的赞德隆巴呢，在第二轮是稍晚些时候出发。他在后九出发之后，先是在第11洞抓下小鸟，随后在第16和17洞都是连续的抓鸟，同样是一个32杆转场。来到后九之后呢，他在第1洞和第5洞又有小鸟进账，只是在第3洞吞下了唯一的一个搏击。我们现在看到赞德隆巴在第三轮已经是从领先组出发，现在来到了帕三的第2洞，这是一个200码的3杆洞。目前是-14的成绩单独领先。安德鲁·约翰斯顿来自英格兰的球员，非常有名的外号牛肉面，背靠背的抓到了 birdie， 成绩来到了-10。瓦兰特同样也是第2洞的 T 台，92%的标准杆上果领率，这个数据是遥遥领先，排在所有球员当中的第一位。那么在这场比赛的两轮过后呢，来自本土的尼古拉斯·考塞茨这位比利时名将，在两轮过后呢是遗憾的遭到了淘汰。那么这场比赛同时也是尼古拉斯·考塞茨个人参加的第505场欧巡赛的赛事。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这位1982年出生的算是老将吧，也将正式的告别职业高尔夫球赛场。因此这场比赛没有能够晋级啊，对他来讲也是稍显遗憾的结束了自己的谢幕之战。第3洞这边，西班牙球员卡皮洛长距离的小鸟推进洞非常的精彩，领先组来到了393码的4杆洞3号洞，赞德隆巴的第2杆公果岭还剩117码，漂亮的放到了7杆的左前方，留有很好的抓鸟的机会。来看瓦莱特，他的这一杆还剩112码，瓦莱特在第二轮是展现了无与伦比的铁杆手感，基本上都做到了标岸，并且哪怕是球落在了果岭相对偏的一侧啊，他依旧能够最多以2推结束战斗。同样的，赞德隆巴在第一轮也是凭借着无与伦比的推杆手感，第一轮他只用了21推，瓦莱特的这一推

稍微的短了一点。贾维斯有了好球，成绩来到负十。这只小鸟也是很好的弥补了在第三洞吞下的 bogey。来看赞德龙八，小鸟推进账，成绩来到负十五，领先优势扩大至两杆。今天的第二个 birdie， 很不错的开场啊！出门后的三洞就抓到了两只小鸟。来看英格兰球员本·施密特。5号洞的老鹰推的机会，拐过来，哎呦，差了一点点，小球是已经磕到了洞杯。赞德龙八，开球偏到左侧，好在这个位置啊，并不影响击球的视角。打了一个低弹道的小球，还是顺利送到了果岭之上。这个位置也还可以啊。来看瓦莱特，已经连续两轮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这一杆稍微过了一点，打到果岭的后方，没有产生足够的倒旋，没有把球往回拉。来看贾维斯，还剩240码。帕伍的5号洞，这杆稍微短了一点，但是运气也不错啊，将将避开了右侧的这个沙坑。回到4号洞果岭，看瓦莱特的回推。2周前的加泰罗尼亚锦标赛，他也是贡献了2轮的零搏记的比赛，在整个之前的亚洲挥杆赛的赛段呢，他的最好成绩是在沃尔沃中国公开赛上获得了一个并列第6名。稍微短了一点。赞德龙巴今年是31岁啊，去年11月份通过了欧巡赛的资格考试，重新回到了 DP World 巡回赛一级赛事的赛场。来看贾维斯，果岭前端的短切照着洞杯去了，差一点点。好，回到5号洞的果岭，看卡比洛的老鹰推，走一点右线，但是这个线啊抓的多了。依旧是回推的小鸟，这次机会没有错过，成绩来到负13。今天的第二个 birdie， 从成绩上看呢，依旧还处在，如果能够保持这个势头啊，依旧处在争冠的序列当中。另一位南非球员 MJ 达菲，成绩也不错，9洞下来，现在是8洞下来，两鸟一鹰。成绩也是攀升的非常的迅速。赞德龙巴来到帕伍的5号洞，第二杆还剩200码。昨天的第二轮，他因为出发时间较晚啊，当时现场的这个温度已经是逐渐的升上来了，果岭变得比较的硬，弹跳会更多一些，而且出发较晚的球员会面对果岭上被踩的比较乱的这么一个情形啊。如果跟第一轮一样啊，出发时间较早的话，他的成绩昨天可能还会更加的领先一步。瓦莱特第三杆打到旗杆前方，理查德·斯特尼6号洞推 birdie 走右线，好球，成绩来到负12。这位南非球员上一次夺冠啊，还得追溯到2013年的 DP World 巡回赛，当时还是欧巡赛。来看安德鲁·约翰斯顿，这次沙坑救得非常的精彩。赞德龙巴在5号洞有一次老鹰的尝试，

这是一个双折线，精确地把握住了线路。这头老鹰啊，进一步扩大了它的领先优势，舞动下来已经是两鸟一鹰了。今天的开场真的是气势如虹啊！已经把同组出发的瓦莱特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当然，瓦莱特这边啊，在五号洞也没有错过这一次 birdie 的机会，也是他今天抓到的第一只小鸟，落后三杆。六号洞卡比洛要瞄一个非常大的右线，但是这个线抓的太多了一点。亚维斯，这个推杆的距离啊，并不是他擅长的距离。偏了一点，完全没在线上。

瓦莱特开球掉到了沙池当中，目前还是保持着100%的标准杆上果领率。来看这一次的落点，赞德隆巴攻果岭的一杆，148码，打到旗杆的前方。8号洞，本施密特，一个长距离的老鹰推。还不错。接下来依旧有抓鸟的机会。卡皮洛在7号洞攻果岭，距离旗杆还剩185码，负12的成绩，目前处在并列第4的一个小集团当中。约翰斯顿，一个近在咫尺的小鸟推，他也没有错过。今天的第3只小鸟，总成绩来到了-11。回到领先组，先来看瓦莱特的小鸟推。可惜了，差了一点。赞德隆巴，线稍微大了一点。这场比赛开打的时候，赞德隆巴的世界排名处在第86位，在迪拜竞赛的排名排在前10，应该是从数据上看本身就非常具有竞争力。大飞今天也是攀升的非常的快，现在处在单独的第3位。7号洞凯西贾维斯，南非军团的另一位球员，今天来自南非的球员整体表现的非常的强势，处在领先榜前端的除了赞德隆巴，包括凯西贾维斯、理查德斯特尼、 MJ 达菲，非常精准的攻果岭一杆，放到旗杆一侧。理查德斯特尼8号洞一个近距离的小鸟推，可惜了，差了一点点。卡皮洛8号洞是一个非常短的4杆洞，只有260码。出于策略的考虑还是没有选择冒险的一杆去直攻。贾维斯同样在8号洞的T台，

0: 一杆上，但是球停不住啊。好在呢，还在果岭的边缘的位置。
1: 孩子外出时，请家长一定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归时、知同伴、知内容，切实担负起监护责任。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2: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1: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来到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这是比利时的第二大城市，也被誉为是欧洲的十字路口。简单的概述安特卫普啊，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分别是钻石、鲁本斯跟时尚之都。那全世界大概80%的钻石原石的交易啊，都在安特卫普。同时呢，鲁本斯故居博物馆这个去到那里旅游必须要打卡的地方呢，也是在安特卫普。而在上世纪80年代呢，震撼国际时尚界的安特卫普六君子也是在整个时尚界啊名声鹊起。另外去到那里必须要去看的景点还包括了安特卫普的中央火车站，这是新巴洛克建筑的杰作啊，在车站内抬头看非常宏伟的穹顶和装饰，会是一种非常震撼的享受。那圣母大教堂呢，也是比利时最大的哥特式教堂，收藏了很多鲁本斯的传世名作。那鲁本斯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呢，鲁本斯故居啊，也是收藏了他的大量的作品。另外呢，安特卫普因为同时也是欧洲的第二大港口，因此在港区附近呢有一座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观景平台呢是可以360度去俯瞰城市的风光与港口的繁忙景象。好，我们还是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是九号洞本施密特456码的四杆洞，非常漂亮的一杆，小球打到旗杆后方啊，回滚到了旗杆前，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卡皮洛，同样也很不错，就是这个倒旋啊会拉得稍微的远了一点点，但是问题不大。好，回到七号洞看领先组钻到龙八，一个远距离下坡推，由于在行进路线啊需要越过一道果岭上的这个山脊，这个线抓的稍微多了一点。回到八号洞看贾维斯，在这个四杆洞啊，他是选择了一杆直攻，老鹰推的机会送到洞背附近，也是一个死鸟。再次回到七号洞果岭看瓦莱特，好球，推进这只 birdie， 追回了一杆，目前还落后两杆，总成绩是-15。卡皮洛这边也是一次很好的机会，看能不能够把握住，没问题，-13。并列的第三位，八洞下来三鸟零 bogey。 看赞德龙巴这边宝帕推，哎呦可惜了，这样的话此消彼长之下，领先优势被缩小到了一杆。十一洞这边达菲果岭后方回推，

搞不够啊。今天是三鸟一鹰零 bogey， 领先组来到八号洞，瓦莱特公国岭还剩104码。这杆是打大了一点，翻到龙八，还剩100码整。搭配这边来到帕三的12号洞，这个洞也是设置有一杆进洞的大奖。那么在比赛的第一轮呢，当时尤恩福克森是打出了一记一杆进洞，同时这场比赛是他参加的第300场欧巡赛，这个一杆进洞也是非常具有纪念意义。加维斯153码到旗杆打得稍微短了一点，还好刚刚上了国岭。这是日本球员金子屈大11洞公国岭的一杆，哇哇哇，漂亮，直接把球打进了洞，这是一头老鹰，也是让人有点意料之外的一头老鹰。不过他在这一轮已经是射下了2头老鹰了，成绩来到-14了，并列第3的位置。今天的移动日可以说是小鸟老鹰满天飞啊。来看赞德龙巴第8洞，右线抓的稍微多了一点点，卡皮洛第9洞瞄一个很大的左线，但是这个线还是多了一点。贾维斯面对一个急下坡啊，显得有一点点的谨慎啊，收的多了一点，差一点。好，来看一下第3轮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在3号洞，卡米洛的长推小鸟直接灌洞，本·施密特来自英格兰的球员，第9洞公国岭，小球落到旗杆一侧啊，拉回到了旗杆的正前方。MJ 达飞，这是刚才在11洞看到过的一次长距离小鸟推，一点点的左线下坡，力道刚刚好。金子屈大，精彩绝伦的老鹰在开球稍微偏出了一点，停在球道右侧的长草当中。攻国岭的一杆直接打到国岭上旗杆的前方，顺势滚动到了洞杯当中，成绩一下子来到了-14，名次上升到了并列第3的位置。阿姆瓦莱特在出门的1号洞球道的边缘位置攻国岭，小球也是顺势滚动到了旗杆前方。赞德龙巴连续3轮比赛都表现得非常的强势，这是出门在3号洞抓到的当天的第一只 birdie， 凭借着精准的铁杆送到旗杆附近。这是5号洞的那记老鹰推，一次双折线啊，完美的把握住了球的线路，进一步的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在9号洞，面对一次斜下坡的切杆，小球差一点点直接切进洞。马莱特在9号洞，差了一点点。

施密特十一洞走右线，感觉线抓多了一点。哦，其实是差了一点点力道。雅克布斯科夫奥利森，哇，直接把球切进去了，也是一头老鹰。今天的移动日，这老鹰的数量啊，有一点点多啊。还剩194码到旗杆，十洞的第二打攻国岭，赞德隆巴。开球稍微偏了一点，但是问题不大。瓦莱特十号洞走左线，嗯，线抓多了。赞德隆巴一点点的左至右，但是线没抓够。达菲十四洞，又是一只 birdie， 成绩来到负十五了，已经来到了并列第二的位置。今天已经是四鸟一鹰零 bogey。卡皮洛来到帕三的十二号洞，今天只有一次啊，没有做到标准杆上国岭。赞德隆巴十一洞的开球还是偏了一点，这次偏到了右侧。长草当中啊，打一个低飞的切滚，但是这一杆打短了。瓦莱特的球是开球偏到了左侧。嗯，这一杆送上来还是稍微短了一点。十三洞，安德鲁·约翰斯顿。好球，漂亮的 birdie， 成绩来到负十二。赞德隆巴的第三杆，看能不能够救到旗杆的附近。嗯，没问题。再来看瓦莱特。有一点点下坡，左线稍微抓多了一点点，目前还落后一杆。好，李先祖来到帕三的十二洞，193码的长度，

来看战斗龙八。这杆打偏了。本施密特十四动攻国岭。好球，小球停在旗杆侧啊。赞东龙八这边。没问题，切到旗杆边。这种还是应该能够救回一个帕，应该没什么问题。再看瓦莱特上坡走右线，力道没推够，十三洞贾维斯一个近距离的小鸟推的机会。好的，没问题，推进成绩来到低于标准杆十杆，也是他今天推进的第四只小鸟。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赞德龙八还是保持着单独。

0: 领先，不过只有一杆的优势，汤姆瓦莱特排在单独的第二位。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2: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1: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是来到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但是呢，这个速调公开赛呢，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视作是比利时的国家公开赛。那比利时这个国家呢，不算大，3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人口1100多万，但是呢，它是欧盟总部的所在地，因此在整个欧洲的地位还是非常的拔尖。那说到比利时，很容易让人想起啊，舌尖上的美味，包括了像比利时的啤酒，它的啤酒文化也是被列入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拥有超过400种不同风格的各式各样的啤酒。那比利时的巧克力也是世界顶级的啊，随处可见各式手工的巧克力，品质同样是享誉全球。那另外呢，像华夫饼啊，当然薯条，这个大家可能未必能想到，我们常吃的西餐当中的薯条最早就是比利时人发明的，他们的国民吃法呢是用这个薯条去蘸蛋黄酱。好，我们还是继续回到比赛，现在领先组是来到了第13洞，瓦莱特在这边啊，在这个洞开球应该是出现了失误下水了，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消息。赞德隆巴两杆过来，瓦莱特过岭后方的第4杆，这杆也是稍微大了一点啊，看能不能够救回一个 bogey。 看起来连续2轮没有 bogey 的记录啊，在移动日会被打破。赞德隆巴长推上坡之后偏到了一侧，卡皮洛在14洞小鸟推，力道大了一点，撞到了洞杯又弹了出来，非常可惜。好，来看马莱特这个 bogey 的推杆，好的，顺利推进，还是第二，不过是变成了并列的第二，也是本周的第一个 bogey。 14洞贾维斯国林环上的推杆，走一个比较大的左线，有了好球，成绩来到-11，背靠背的小鸟。雅各布斯·鲍里森14洞推 birdie， 本周比赛的前两轮他也是跟中国球员丁文一同组。那丁文一在这场比赛目前已经是打完了移动日的赛程啊，今天单轮打出了一个67杆的成绩。这次是轮到了赞德隆巴击球下水啊，领先组的两位啊可以说是难兄难弟啊，连续2个洞。分别击球下水，16洞本施密特差了一点点，可惜了，感觉小球已经有一部分挂在了洞杯口。18洞达菲的收官之洞，

今天已经追到了并列第二的位置。打到后方往回拉，好球，漂亮，一只收官的 Birdie 大概率能推进。赞德隆巴的第三杆，这一杆又是直接打穿，看起来这洞也要吞下 bogey。 打飞收官的小鸟推没问题，成绩来到了负15，目前是暂时排在单独的第二位。今天还是有 bogey 出现啊，五鸟一鹰一 bogey。 马莱特14洞沙坑球，还不错。赞德隆巴国领环上的宝帕推，推短了，剩下这个距离要救 bogey 的话，好像也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尴尬，看他能不能够救回来。马莱特宝帕推，可惜了，连续两洞啊吞下 bogey， 这是非常惨痛的一个损失。连续的两个 bogey 啊，希望不要被这个糟糕的情况影响之后的竞技的状态，这个情绪一定要稳定住。赞德隆巴本周的第四个 bogey， 目前是滑落到了并列的第一位，帕三的15洞191码的长度。今天的标杆力其实并不算太理想啊，前14洞标准杆上了其中的10个，这一次也是出现了一点点的问题。17洞本·施密特5杆洞的第三杆，好球，没问题，基本上一个鸟也跑不掉了。安德鲁·约翰斯顿有了，17洞的这只小鸟帮助他的成绩来到了-13。今天除了开局不太好啊，出门一个 bogey 之后已经抓到了5只小鸟。施密特这边小鸟推也没有错过，也是今天的第5只 birdie。 来看赞德隆巴的沙坑球，这一杆稍微的大了一点，马莱特这边加油加油，哎呦，差一点。赞德隆巴宝帕推，漂亮，这洞成功的救到了帕，依旧是单独领先。今天是两鸟两 bogey 一头老鹰，16洞龚国岭的一杆344码，也是一个不算长的四杆洞。那整个比利时的这个球场林克文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它是一个36洞的锦标赛级的球场，分成了南场跟北场。那比赛的话呢，这个球场是从2018年开始成为了 DP World 巡回赛的固定举办场地。比赛的话会从南北两个球场各自选取其中的9洞。这边约翰斯顿要结束全天的比赛了，最后的一个长推推到洞杯附近，以一个帕来收尾，总成绩-13，五鸟一 bogey， 并列第5的位置。从眼下的成绩看啊，依旧还处在争冠的序列当中。赞德隆巴16洞非常漂亮一杆，包括同组的对手啊，瓦莱特也是给他竖起了大拇指，精准的攻国领一杆。

这边十八洞，本施密特也是最后的推 birdie， 这个线没抓对啊。同样是以一个帕结尾，总成绩是负十四，并列第三的位置，目前只落后一杆。这边瓦莱特十六洞走右线，好球，没问题。连续两个 bogey 的颓势啊，终于是略微的缓解了一下掉杆。十七洞卡皮洛第三杆，非常棒，基本上也是一个死鸟。好，来看赞德隆巴。推进将重新回到单独领先，好的，没问题，负十六了。接下来十七洞啊，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五杆洞。十七洞果岭上，卡皮洛近在咫尺的小鸟推没有错过，也是来到了负十四，并列第三的这个集团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他的积分卡今天非常的干净啊，四鸟零 bogey。十八洞的雅库斯科夫奥利森，选择右线，但是多了一点，这样的话他的三轮成绩将停在定格在低于标准杆十四杆，来自丹麦的选手。理查德·斯特尼收官的 birdie 漂亮，成绩来到了负十三。在比赛的末尾阶段，背靠背的抓到了 birdie。 凯西·贾维斯还剩一百码到七杆，这杆短了一点。领先组来到十七洞，瓦莱特的第三杆，差一点点，正好砸在果岭前端弹跳下来。卡皮洛十八洞，这是第三打了，还剩七十四码。赞德隆巴十七洞第三杆，这一杆有点可惜啊，稍微的短了一点点，只是刚刚打上果岭环，好在这个距离并不算远啊，依旧还有机会。十八洞贾维斯的宝帕推，可惜了，最后一洞收官的十八洞吞下一个 bogey。今天小鸟虽然很多，但是 bogey 同样的多。赞德隆巴好球，推得非常的果断，干净利落的小鸟进账，背靠背的 birdie 再次回到了负十七的总成绩。卡皮洛的宝帕推偏左了一点，

有点可惜啊，比赛收尾的阶段吞下了一个 bogey， 让这张原本非常干净的积分卡变得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瑕疵。瓦莱特攻果岭，打到旗杆的后方，范德隆巴还剩106码到旗杆。最后一动啊。

0: 也是很有机会来抓下 birdie。 瓦莱特先来推，这是要瞄一个右线，感觉力道小了，方向其实不错，负十四并列第三，还是处在争冠行列当中。范德隆巴，哇哦，漂亮！比赛的收尾阶段，三连鸟，负十八的总成绩三杆领先。今天的两个 bogey 的损失，完全的被找补了回来。五鸟一鹰两 bogey， 三杆领先，看起来真的是一骑绝尘。瓦莱特这边略显可惜啊，背靠背的两个 bogey。 好，来看一下第三轮的竞赛五家球，他在第五位的打飞在十一洞，一次远距离的下坡推，力道拿捏的是恰到好处。五家球排在第四位的，这是赞德隆巴在五号洞推进的这一记老鹰，也是今天第一头也是唯一的一头老鹰。五家球排在第三位的，这是安德鲁·约翰斯顿在十三洞一次长距离的推杆。抓到今天的第四支 birdie， 五家球排在第二位的雅克布斯和奥里森在十一洞攻果岭的这一杆，直接射下了一头老鹰，一个低飞的切滚直接撞进了洞杯当中。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属于日本球员金子屈大，同样是十一洞攻果岭。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速迪奥公开赛第三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3: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4: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uild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customers.
5: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6: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7: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一个是都市生活中的时尚厨娘，
1: 叮叮，是不是很厉害？
0: 一个是拥有15年藏地经验的资深向导，
2: 有的县有的去过上百次。
0: 他们开着一辆普通家用小轿车，从大理出发，跋山涉水，不惧艰难，准备完成穿越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的极限挑战。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抗争，
3: 只有发烧级自驾车爱好者或者越野爱好者才会走这条公路。
0: 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考验。敬请收看《行者》，穿越喜马拉雅

0: 都不去，我们都掉头回来。
1: 现在声音越来越比刚才越来越大。
0: 返回去。
2: 要推多久不知道。
3: 有点恼火，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在这趟旅行上面啊？有这个功夫，可能我几个项目就下来了。
4: 眼前这场严重的山体滑坡灾害，阻挡了都市女孩美豆的进藏之路，而这只是她此次进藏重重磨难中的第一步。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她需要面对的困难相比于眼前的大流沙并不轻松。
3: 我是从念书到工作，我一直都在很大的公司，然后前两年我突然间就是跳出来去做美食，因为那时候我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很大的变故，然后我在思考，假设生命要终结的话，我最想做什么？然后我当时的答案就是说，其实我最喜欢是做饭，我就做了这个美食短视频的公司。
4: 离职和创业让美豆找到了明确的人生方向，但同时也为她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压力。
3: 应该有两个月我都睡不着觉，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专门去我们家找我，然后陪我聊天，他们有很多建议嘛，建议我来西藏走一走，可能你来到天地之间，你的想法会不一样，所以就有了这一次的西藏之行。
4: 为了完成此次西藏之行，美豆通过网络认识了一位名叫周瑶的藏地向导，两人一拍即合，并且相约在大理机场见面。
3: 下了机场之后没有人，当时心里会咯噔一下，
5: 实在对不起啊，今天要迟到了，没有办法，限速40，不敢快开。
3: 这可能不太靠谱，会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又想，来都来了，靠不靠谱总得试一把吧。
2: 第一次网友见面，居然就迟到了你。
4: 和美豆有着相似的感觉，对于周瑶来说，他对美豆的第一印象也并不完美。
1: 就最开始我觉得他那么弱小，走这路行吗？
2: 刚刚我一下飞机我都懵了，我觉得啊，人呢？
5: 在城里他的限速嘛，不敢开。
4: 周瑶初次见面的迟到让美豆的内心产生了顾虑，而接下来的消息更是让他难以接受。
3: 出发之前我知道这个消息嘛，然后当时就是我整个人是拒绝的。
5: 捷达很耐用的，
3: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人说要开轿车进藏的，
5: 驾驶技术也很自信，最主要是我对那边很熟悉。
6: 离开大理之后，道路就变得难走了，我们周围几乎就没有小轿车。
1: 这次的具体线路原计划是从丙宗洛走查瓦龙到查语，看轿车能不能走这样的路，因为这几个线路里头像丙察察、四朝冰川都是很有一定难度的。
4: 然而踌躇满志的周瑶却在行程的开始阶段遭遇了一个重大打击。正在周瑶满怀信心准备挑战极为复杂的路况时，行驶途中却传来了意外的消息。
1: 我们到丙宗洛的话，就是听说那个大流沙的这个在塌方堵车，堵了好几天。
0: 过不去，我们都掉头回来了。
1: 掉回来了。
0: 你们是要过那个丙察察线吗？
1: 对。
0: 返回，别想了。
7: 要从大理从，别担心。
0: 返回去，别耽误时间。
1: 哎呀。
4: 路途中传来的封路消息并没有影响周瑶挑战的热情，他决定驱车前往事发地点一看究竟。就在周瑶为前方路况担忧之时，美豆的情绪却被另外一件事情所困扰。
3: 没有信号，
4: 无法放下工作的美豆焦急地搜寻着网络信号，而就在此时，突然出现在前方的景象却让她震惊不已。
1: 大流沙，
2: 哇，天哪！
3: 我当时远远看，我以为是个瀑布，因为它有烟。

0: 实当你不知道它是个地理灾害的时候，还挺美的，白色的一大片，你想象瀑布嘛。然后越到往里开，它那个烟雾越来越重，就看见所有的那个小石头、大石头从那个山顶滚落下来，掉到江里面。哦，刚看了个好大的，
1: 好大的石头是吧？
0: 嗯，半个西瓜那么大。哎呀，
1: 太吓人了！石头还一直掉，
2: 一天天去蹲嘛。
3: 从接机迟到开始，美豆一直对周瑶心存疑虑，而此时又遭遇大流沙堵路，她的情绪更是在出发第一天就跌落谷底。
0: 有点恼火，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在这趟旅行上面啊？就是有这个功夫，可能我几个项目就下来了。
3: 而就在美豆为此感到焦虑的时候，周瑶却立刻找到了所有可以选择的新路线。
1: 这次遇到大流沙的话，其实状况四等肯定没戏的，所以说我们选择其他的方案，就是绕路嘛。
0: 怎么绕法？
1: 绕的话，现在有两条路，一个是返回到贡山，贡山的话有一条那个土路啊，也很难走。
0: 贡山它通不通？
1: 通不通？不通的话，只能还返回大理、丽江、中甸、梅里，完再绕到然乌，然乌的话再绕到察隅，从察隅那边再进去。
3: 情绪低落的美豆只能无奈和周瑶一起寻找新的进藏路线，然而一路上传来的消息却是不容乐观。
1: 结果到德贡公路的入口，说有几个越野车和大的卡车过来了，说我的轿车根本就过不去，但是我还是想试一试。我跟他说，我说我就到那个塌方的地方看一看嘛，不行我再回来嘛，所以这样就走上去了。
4: 这条路叫德贡公路，德贡公路呢，它是这里最近一两年才通车，就是知道人特别少，只有发烧级的那个自驾车爱好者或者越野爱好者才会走这条公路。但是它那个难度可能要比丙叉叉还要大，
0: 还要难开。
4: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我们走得通了，可能那个意义可能更大一些。
0: 这是个很大的挑战。
4: 对对对对，
1: 德贡公路这段跑下来的话，不比丙叉叉容易，因为丙叉叉它只是烂泥巴嘛，就是陷车是正常的。但德贡公路它那是整个20公里吧，都是塌方路段，它又坡大，完又坑又深，就是对轿车来说绝对是难度特别特别大。
0: 当那个我们的车上了第一个70度的斜坡的时候，我心里想坏了，就这个时候我要是后悔说算了算了，我走吧，我也走不了，就只能硬着头皮。在没有天黑之前，我们就已经到了一个大塌方的一个路上，就是应该说是一座山塌了下来。我看见有应该是1米多的树横在路上，就你想那么大的树能够被冲下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塌方，你可以想象吗？
1: 走这条路的话，因为就是我们进去的时候嘛，已经是5点多，走了一段的话，到了最难走的时候，天已经慢慢黑下来了嘛。
3: 如果周瑶驾驶的小轿车不能通过眼前的陡坡，她和美豆就只能返回云南大理，绕到1000多公里前往察隅。而此时天色渐晚，两人的处境已经是骑虎难下，全部的压力都集中在了周瑶的身上。

0: 完全经受住考验。
1: 成功的通过了陡坡之后，周瑶也丝毫不敢懈怠。夜幕降临，接下来迎接他的是更大的挑战。
2: 底下就是悬崖，这边是塌方，我当时就是真的冷汗都出来了。然后而且它不是一个坡，它是延绵几十公里的塌方。
0: 现在的话情况有点下雨，我们尽快的话赶出去，走把这段路一直走过去。如果这段路下雨的话，那我们就很麻烦呀，前面出不去，后面也回不去，就比较讨厌。
3: 我的天呀，上了柏油路了，好感动啊！
0: 大概还有不到30公里吧，
3: 就到了，
0: 就到德清了。
2: 通过了德贡公路之后，我就真的彻底信任。那么陡的坡，周瑶都没有犹豫，直接开上去。他对这车很熟，说没问题的，真的很强，这是我上路前没有想到的。
3: 太感人了，这么多灯，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伯峰上全球贡献。

0: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2: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0: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3: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0: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虽然错失了挑战丙察察线路的机会，但是驾驶小轿车在雨夜穿越德贡公路，无疑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周瑶和美豆也将继续朝着喜马拉雅山脉挺进。经过接连几天的旅途奔波，美豆的状态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6: 因为这一次小伙伴已经习惯了我永远找不到我，因为没有信号。那到住店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把所有的都完成了，也挺让我高兴的。
5: 经过了连续几天的艰难路段，周瑶驾驶的小轿车终于成功进藏。但连日以来的高海拔行进让美豆注意到了自己身体的变化。
6: 我的手全部都起了那个倒刺，而且都肿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是维生素可能摄入不是很够。
5: 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很难摄入富含维生素的果蔬类食物，而美豆没有想到这样的情况早就引起了周瑶的重视。
7: 东大有很多就是很稀奇古怪的水果和食材嘛，所以就带他去看一下。
6: 后来就是有一天姚哥跟我说，他说带我去一个世外桃源，然后那里会有很多的水果。
7: 四个藏区嘛，有300多个县，我大概只有20多个县没去过，有的县有的去过上百次。
6: 先是经历了一段很险的路，
8: 那么急的弯周瑶一把就过去了。
6: 有人吗？
9: 司机在吗？哎，你好。
6: 哟
9: 哟。
6: 然后姚哥跟当地的村支书又很熟，然后就是带着我去参观了他们的古民居，非常非常漂亮。一进入大门，我就被一种甜甜的气味吸引到了。
10: 刚一进来就闻到有香味了，
11: 是苹果。
6: 然后我就买了一些。走到那儿的时候，其实我跟姚哥之间可能慢慢已经熟悉起来了，就是。我会觉得他很辛苦，也就是他每天开车，我虽然都尽可能的陪他说说话，让他解解闷儿，但有时候控制不了我自己，我会睡过去。
7: 从那东坝过了怒江山，进入了怒江大峡谷以后，就到了然乌。然乌周围有几个冰川嘛，但是我想带美豆去看一些别人看不到，或者喜马拉雅山里比较特殊的那种冰川。
5: 凭借良好的可操控性和强大的动力，终于顺利通过连绵的泥泞道路。而此时呈现在眼前的景象更是让美豆十分欣喜。
6: 哇，离得好近啊，姚哥，我们就去这里吗？
9: 对，这叫人龙坝冰川。
6: 天，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冰川，这么近。
5: 一路上老司机周瑶的周详考虑让美豆十分感动，而美豆也希望寻找机会投桃报李。
6: 这是昨天买的苹果干吗？我想沿路找机会吧，就煮给姚哥喝一喝。
10: 什么都有啊，
7: 美豆第一次把他那个箱子打开，什么都有，锅碗瓢盆，各种刀叉，各种调料，真的是很惊人。
6: 白糖、肉桂粉，再加上昨天买的苹果干，那就是很香甜的一杯茶。

这也是我第一次在野外，是吃到别人做的东西，但是美豆做的东西确实很精致，真的是一种享受。

0: 一路跋山涉水，继续朝着喜马拉雅山脉行进。
1: 一路啊，过河呀，还爬山呀，反正挺周折的。
0: 随着几天和周瑶的相处，美豆也早已打消了两驱车能否进藏的疑虑。
1: 这就是错美到落扎的路，看吧，就是这样。这路紧靠着边境，山的那边就是湖山。
2: 好陡啊，这个路。
1: 嗯，还好吧。
2: 啊，这还好。
1: 对，以前我们开比这路还要，比现在路况还要差一点。
2: 啊！啊！哎呀妈！别吓我！真的，这是悬崖。
1: 在那种的路上开车的话，对驾驶来说呢，如果你喜欢呢，绝对是乐趣；但对乘客来说的话，那种环境下那种感受，绝对是很痛苦的。
0: 经过昨日的一夜惊魂，美豆和周瑶继续喜马拉雅的穿越之旅，而美豆也在沿途风景中找到了些许乐趣。
3: 西藏这一路就是给我的一个挺深的感受，就是当我们的车子穿行在一座又一座大山的时候，荒无人迹，只有公路，然后一直走走走，突然间看见两座大山之间有一小块平地，上面会有梯田，会有人家。
2: 这是干啥的？收青稞吗？
1: 应该是收什么菜籽或者油菜花之类的。
2: 哎，我们家去看看吧。
1: 好好。
4: 大哥你好，
5: 你好，
4: 你们在干嘛呀？拿出来的菜籽油了吧？
5: 嗯。换多少斤油啊？
6: 嗯，100斤的这个。
5: 啊。
6: 油这个60。
5: 哦，100斤的籽换60斤的油。
0: 再次遇到劳作的当地人，美豆显得更加放松，很快便融入其中。
5: 别说，踩着还挺累。但是我第一次见到活的菜籽油。那老师，我们跟您买5斤这个籽好不好？
7: 5斤呀？
5: 啊，可以吗？
7: 可以。

0: 眼看快驶到40号冰川，天气却一下骤变。在雨雪天气的影响下，前往冰川的道路禁止通行，两人的心情跌落谷底。此时美豆却突发高反，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无奈之下，两人只能放弃，等待天气好转，遗憾地告别40号冰川。
1: 去完40冰川之后，然后我们紧接着去珠峰嘛，当时心里是有很大的压力的，甚至在那个出发的时候，我就问姚哥说，我要不先吃颗药，我就特别警惕。
0: 时刻担心高反的美豆没有想到，在进入珠峰之前，却又迎来了一个坏消息。
2: 进了珠峰的话，那我问了一下当地的老乡，他说有一个星期没看到了。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4: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s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3: 一场跨越山湖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

美好供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经历了错失冰川和突发高反，两人的心情一度低落，然而在拐角处却出现了此行最难忘的画面。
2: 我们当天晚上进去就什么都看到了。
3: 看，
4: 哇，
3: 珠峰，
4: 我的天呀，好大一个！
3: 今天雪大吗？
4: 啊，
3: 正常的话，这个只有尖上有雪，其他的中间呢都是黑色的石道。
4: 所以我们还是运气很好啊。
2: 珠峰真的是迎着面撞过来那种感觉，而且就是一点云彩都没有。
5: 慢慢我们车子就一点点开进去，当它就是整个出现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
4: 叮叮叮叮，好大一个！好大呀！这个山常年都这样吗？全是雪吗？
3: 对呀，它是常年雪山呀。
4: 不会化，一直不化。
3: 一直不化。
2: 可能老天爷也就是这样眷顾我们吧，就是说不让你看冰川，让你看珠峰嘛。如果说人一辈子能看到一次珠峰，其实还是挺幸运的。我觉得在西藏，人和人是有缘分的，人和山也是有缘分的。
1: 一路上的经历有得有失，美豆渐渐忘却烦恼，周瑶也离完成挑战更近了一步。
5: 我们是早上从珠峰下来的，然后姚哥就说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好地方。果然我们一转弯，我当时就哇那么一下，因为你会看到群山当中它都是树林，那一瞬间是不可置信的，就是觉得怎么可能。因为你想珠峰的山脉附近是什么都没有，连草都不长。
2: 那个地方叫吉隆，吉隆的话它是整个喜马拉雅山最西面的一条沟嘛，它是从5000多米直接就降到2000多米，就是全部是原始森林，云雾缭绕，完周围还是7000多米的雪山，就这种视觉的冲击，你要是不亲自来到的话，根本就是想象不到，也体会不到。
1: 从冷酷仙境到绿野仙踪，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一片新鲜菜地的出现引起了美豆的注意。
5: 那个地方叫乃村，然后也是让我这一段行程给我感受最深的一个目的地吧，因为在那里我们认识了一个女孩。
6: 阿佳，我在山上看见了你的菜园。
5: 她非常善良，就无条件的接纳我们。
4: 那我摘一点，好新鲜这个。
5: 她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们，然后真的是不计任何酬劳那种。
4: 阿佳，我们今天晚上在山上面吃火锅，
6: 哦，
4: 你也来嘛，好不好？

0: 不辣不辣。
1: 是老大？
2: 对，
1: 我也是老大。我还有个妹妹，还有个弟弟。做老大好辛苦的。
2: 对，
1: 他们都出去外面了，你怎么在家里？
2: 我家里干活。
3: 告别乃村，此次穿越之旅接近尾声，两人也终于可以放松心情，享受藏地的壮丽风光。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终点站日光之城拉萨。
4: 西藏这一趟的旅行对我来说真的特别珍贵，因为有周亚大哥嘛，觉得我这一趟我是一个行者，就是我很深入到当地我去生活。
5: 我俩是属于性格上反差特别大，因为我对生活的话要求不是很高，但一定要自由。
4: 就我的整一个心态一点点的在改变吧，可能在城市里面会把我压垮的事情，当我放在天地之间去看待的时候，它其实没有什么。
3: 历经24天，远超8000里，将近60%的颠簸土路，从大理出发，最终到达拉萨。周瑶完成了一次看似不可能的挑战，实现了开着轿车在悬崖峭壁的完美穿梭，而美豆则见证了此次穿越喜马拉雅的壮举，和周瑶一起走完了这条少有小轿车同行的路。
4: 这次我们穿越了西藏，然后而且是选的最难的路，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100%准备好的，要相信这辆车，以及相信你自己。没有准备好的那一天，只有上路的那一天。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艾迪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牛铃的迁徙下，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牛铃响应阿欧的呼唤。
3: 最好竖起犀牛挺的犀牛耳朵听听。犀牛拥有非常敏锐的听力，因此我才将这些超级敏锐的耳朵安装在了舰艇上。当牛铃妈妈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听见。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回应阿欧呼唤的牛铃叫声。
4: 说不定这里的同伴能帮忙。
5: 打扰一下，你们有谁见到我儿子了吗？他刚出生没多久，还在学习走路，而且特别的可爱。
6: 抱歉，我们没见过他，但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5: 哦，好吧。
7: 在我们找到他妈妈之前，阿欧得吃点东西才可以。但是我给他冲的奶粉，他一口也不想喝。
3: 可以让我看看吗？往里面加一点草，成年牛铃都是吃草的。啊，
7: 这样味道好点没，阿欧？
2: 你好像很了解各种生物，哈拉卡。我也正在研究它们。我是一名生物学家，我将了解到的全部信息都记录在了这本动物大全里。
3: 嗯，你可真厉害。我也有类似的东西。我环游世界，研究不同的生物以及它们惊人的能力。我将它们都画了下来。
2: 你可真了不起，那都是你画的？
8: 妈妈，
3: 抱歉，我可不是你的妈妈。啊哦，
2: 画得真棒，哈拉卡！
7: 太不可思议了。
9: 没错，伙计。
8: 妈妈。
10: 哦，你真好，送上门当点心。但是我现在还不饿。
8: 妈妈。
10: 不过怎么说呢，你或许是一个不错的玩具。
3: 新生牛铃拥有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那就是在他们刚出生的当天就能够在地面上行走。但他必须要多多锻炼腿部肌肉，才能将这一能力发挥到极致。

0: 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那个小家伙跑到哪儿去了？
1: 你想找个陪玩的是吧？那就跟我玩吧。
2: 我的老天爷呀，快看他们两个。
1: 你给我站住。那对你来说也太小儿科了，你不是想要玩一玩吗？那你就得跑快一点才行。哇，
3: 算了吧，我现在一点都跑不动了。
1: 我建议你就在这里好好睡一觉吧。对了，下次在行动的时候你最好先热热身。
3: 谢谢你的提醒。
4: 队长，我发现犀牛耳朵捕捉到了回应嗷嗷的叫声。犀牛耳朵探测出了在播放完嗷嗷的叫声之后出现的牛铃的叫声，这一定是它的妈妈在回应它。
5: 那是我孩子的叫声，你在哪里？妈妈来找你了，宝贝。等等，你不是马西或者齐加纳或……哦，我真的该早一点给他起好名字的。
6: 打扰一下，你认得这个叫声吗？
5: 当然认得了，我不管到哪儿都能听出儿子的呼唤，我找遍了整个族群都没有找到他，我很担心他彻底脱离了队伍。哦，他在哪里呢？
6: 你就放心吧，他现在很安全，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5: 我叫伊玛拉。
4: 你好，伊玛拉，跟我们去见你的儿子吧。
5: 哦，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7: 伊玛拉，你走错了，怎么往回走呢？
5: 我知道，我要回去找我的孩子。
7: 那我们就齐心协力，一起帮你回去找儿子。
5: 哈兰比，
8: 哈兰比，
5: 哈兰比，
8: 哈兰比。
7: 牛铃群就快到达那条河了，你那边进展如何了，张教授？
9: 并不轻松，但我们做好投喂鳄鱼的准备了。
7: 植物鱼们，投放嘎吱脆饼干。
10: 那是什么东西？
11: 我觉得那边有食物在等着我们去吃呢。
7: 起作用了，那些鳄鱼们在水中为牛铃群空出了一条安全渡河的通道。
10: 哦，天哪，这里也太拥挤了。
11: 就是啊，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吃那些送上门的美味牛铃吧。
9: 哦，天哪，看来那群牛铃无论怎么样还是得踏入满是鳄鱼的河流中了。
7: 那么就让我们来帮他们渡过那条河吧。
10: 离开这儿吧。
9: 哦，真希望剑齐两翼可以承受住这个重量。
10: 今天可真是太倒霉了。
11: 不如我们去其他地方找点吃的吧。
7: 大家快看呐，我们做到了。
9: 真是好极了。
12: 谢谢你赶走了那头母狮哈拉卡。
13: 可你却崴了脚，我可是皮医生，让我帮你包扎一下吧。
1: 哦，我没什么大碍，稍微活动拉伸一下就没事了。至于你阿欧，现在更关键的一点就是你要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没错，就是这样，你要继续努力哦。
11: 看吧，我就说这里有一只牛铃幼崽。
1: 阿欧，我必须得追上。
0: 就交给我们吧，伙计。快点走开，你们这群卑鄙的猎狗。别害怕哦，是我们，你不用急着躲避我们。
12: 他并不是要躲避我们的追赶，他这是在奔向自己的妈妈。
4: 大家好，我们找到牛铃妈妈了，看来宝贝马上就要回到母亲的怀抱了。
6: 很不幸的是，这些猎狗也全都赶上。

0: 放心吧，队长，这艘犀牛艇还隐藏着一些机关呢，或者我应该叫它犀牛角。
1: 快闪开，你们这些坏家伙！
2: 我想我们帮你找到了你的孩子。
3: 哦，嘿，我看到了一些不会跑掉的食物，我们上吧！
4: 我的小乖乖啊，快来！
5: 摆脱天敌，并不是只能依靠速度取胜。
3: 哎，我们的食物跑哪儿去了？
5: 千万不要乱动！
3: 嘿，我闻到他们的气味了。其实并不是只有你们懂得哈兰比的含义。
6: 哈兰比，
7: 哈兰比，
3: 当心！
8: 曼曼，
9: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我的孩子。
4: 我们才应该感谢你们，保护我们免受那些猎狗的攻击。
9: 我们都众志成城，互相帮助，这正是哈兰比的意义所在。我就给你起这个名字吧，儿子，哈兰比。
7: 哈兰比，
5: 他们所说的哈兰比，也就是齐心协力，才是牛羚自身具有的最为惊人的力量。哦，我想我现在需要医生的帮助。
4: 每个人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哈拉卡，不论他们平日里是多么的强大。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5: 我感觉好多了。我明白了，原来你也拥有神奇的能力呀，皮医生。
10: 那些鳄鱼游走了，所以现在过河的话应该很安全。快加入你们的队伍吧。
9: 谢谢你们，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呢。
2: 很高兴认识你，哈拉卡，我是巴克队长。今天多亏了你的帮忙，我们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们很需要像你这样既专业又有能力的人，你愿意加入我们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吗？
5: 谢谢你，巴克队长。和牛羚一样，海底小纵队也向我展示了哈兰比这齐心协力的伟力。
6: 谁叫我吗？
1: 我想哈兰比是指我们攻克难关互帮互助的经历呢，对吧？我是说哈兰比。
7: 哈兰比，哈兰比。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牛羚迁徙。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澳洲野火上。
3: 我也该谢谢你，卡西西，谢谢你带我来到了澳洲，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事物可以观察。
4: 我还有好多想带你

0: 珊瑚礁基地呼叫章鱼堡，队长，你在南极洲的任务进展得怎么样了？这次很不幸，达西西，我们被卷入了冰冻风暴之中，现在章鱼堡被困在了厚厚的冰层里。我们正在努力地解救它，但发射舱也被冻住了，我们无法动用任何舰艇了。想要从章鱼堡启动救援任务的话，估计还要等上一段时间了。不过好在我和突突兔在珊瑚礁基地打造了新的搜寻与拯救舰艇。说得没错，巴德，
1: 真是太棒了。与此同时，达西西，你就在珊瑚礁基地负责回复章鱼警报。
2: 放心吧，队长，交给我没问题的。
1: 我当然放心了，达西西，如果你能记得依靠自己的团队，就永远不会出错。巴克队长通话完毕。好了，哈拉卡。
2: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会解决的。
3: 也就是说，你会解决这泄漏的污水吗？
2: 水吗？从建筑图上来看，这个区域根本就没有什么管道呀。
4: 那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
2: 看上去像是从希瓦的温室里流出来的。我们去看看什么情况。哦，希瓦。 这其实是凝结现象。天气炎热的时候，植物会向空气中散发出湿气，而湿气又可以凝结成云，然后形成雨水。接着，植物再一次浸润到了水中，这就是雨林之中的自然循环。大自然可真的是太伟大了！
4: 发生在真正的雨林中是很伟大，但是发生在室内就变成了麻烦。我们需要堵住漏水的地方。
2: 我会堵住漏水的地方，确保这些水不会再流到别的地方去。
0: 卡西西呼叫达西西，收到请回答。嗨，卡西西，你最近怎么样？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常去游泳的死河吗？
2: 当然记得。你看，我们还拍了照片呢。你记不记得我们还给他编了一首歌曲？快来呀，唱首歌，
5: 快到水中来。
0: 听上去真是好极了，但是河水消失了。
2: 消失了吗？你自己看看吧。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溪流与荷塘通常是依靠降水补充水源的，我觉得死河也是这样补充水源的。但是看起来这里好像至少有一年都没下雨了。
2: 其实是三年了，朋友。有三年了，真是够久的。
0: 哼，
2: 这还用你说吗？现在只要能给我点水喝，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0: 给你，喝点我的吧。
2: 哦，谢谢你。
0: 看来情况很严重，关于消失的死河之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告诉我。
2: 谢谢，我会的，姐姐。通话完毕。你有什么办法吗，帕尼？你是水文学家，我们可以从哪里获得水源呢？啊，是风暴云，那就意味着会有雨水，这是好兆头，对吧？
0: 通常来说是的，但是天气这么炎热，雨水会在降落到地面之前就被蒸发掉。至于说闪电的话，则会直接击中地面，而闪电会引发。
2: 这里到处是干枯的灌木，火势会迅速蔓延。我们需要更多的水，还需要更多的帮助来保护栖息在这里的动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小外派员卡西西，请汇报情况。
6: 达西西，刚刚一道巨大的闪电引发了一场丛林大火。
7: 一般来说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因为这里太过干旱了，火势会蔓延得非常快，更何况还有更多的闪电，就像刚刚那样。咔嚓，船长、希瓦、哈拉卡，我需要你们协助巴德修缮好新舰艇，投入使用。卡西西，你和帕尼让可能面临危险的动物全部撤离那里。我倒是知道谁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丛林大火。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2: 快跳进死河里，或者说跳进曾经的死河所在地，那里没有可燃烧的树木或灌木。他说的对，朋友们，赶快跟我跳进来吧！
8: 你们不用担心，救援人员已经到了。
2: 哇，那是什么？
8: 我尽快赶过来了，而且还带了帮手。
9: 就像我常说的。 帮手能帮你解决燃眉之急，拿今天的事儿来说，就是帮你扑灭大火。
10: 瑞拉，
9: 同时还有我的救火兄妹威廉·旺达和沃伦，带熊快线。
1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我们带熊知道如何对付大火。

0: 我们很快就会将火扑灭的。
1: 可是你们都没有水，要怎么扑灭火呢？
2: 火的燃烧有两个必要条件，那就是空气中的氧气和易燃物，比如灌木、树枝和树叶。
3: 袋熊可以算得上是挖掘高手，我们会挖一条防火隔离带出来，好让干燥的植物远离大火。
2: 露一手吧，兄妹们！
0: 来，挖！我们可以将泥土撒在淤火上，这样就能隔绝空气，从而熄灭火苗。
1: 啊，那些鸟儿为什么要飞向着火的地方？
4: 那些鸟叫做黑鸢，它们正在寻找食物。
1: 比如那些老鼠。
4: 快一点，孩子们，没有时间闲逛了，小心一点。
5: 没捉住。
6: 是啊，如果不能够一举拿下的话。
1: 卡西西，带老鼠去安全的地方，我来对付这些鸟。
4: 好的。
1: 哎，想吃零食了吗？那就来尝一尝帕尼馅饼吧。
5: 还不错，
6: 谢谢啦。
2: 大火还在灌木丛那边燃烧，我们必须赶在它蔓延到桉树林之前将它扑灭。
0: 你说的没错，如果风向一旦改变，大火烧到了那些树木顶部的话，那么火势就无法控制了。
2: 既然如此，我就应该去找达西西追踪风向。
5: 我的肚子还是有一点饿。
6: 是的，我也是。你知道吗？如果那些小零食为了避火跑到空地上，我们就很容易捉到它们了。
5: 是的，看来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了。
6: 真是个好主意，让我们把小零食们都赶出来吧。
1: 那些鸟现在在做什么？
4: 哦不，有的时候黑鸢会利用燃烧的树枝来到处点火，从而让它们想要吃掉的动物们逃离到空地上去。
1: 他们这种捕食方法真是太危险了。
6: 真不错，现在我们只需要静候小零食们开始逃跑了。
5: 糟糕，现在火烧得越来越旺了，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我们快飞走吧。
2: 达西西，桉树林那边也着火了，
7: 我准备好了。
4: 达西西，水太少，灭不了火。
7: 水都用光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帮手。
0: 来吧，伙计们。
8: 艾迪，艾迪，哦，我找不到我的儿子艾迪了。
1: 不用太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可以帮你找到孩子。我们到这边找找。卡西西，你去那边找。
4: 哦，打扰一下，你是艾迪吗？
9: 我在这儿藏身，你离我远一点。
4: 不要这样，小家伙，你妈妈正在到处找你呢。
9: 我妈妈？
4: 是的，我可以带你去找她，跟我来吧。哇！我们被困住了，
10: 马上就来解救你们。现在蜥蜴艇闪亮登场了。
0: 邪恶的火苗，赶快过来接招吧！
4: 邪恶的火苗！哇哦，真是太及时了，巴德。哦，
8: 艾迪，你真是叫我担心坏了。
1: 卡西西，你没事吧？
4: 我没事，但我觉得艾迪吸进了一些烟雾。
9: 妈妈，我感觉不太舒服。
7: 看来你现在很需要吸入氧气。现在做几个深呼吸吧。氧气的确会助长火势，但是它也能够帮你将体内的烟雾排到体外去。
11: 好了，外派员们，我们需要拯救这里所有的动物，搭建医疗站为他们治疗，同时还要帮助袋熊们扑灭大火。
4: 看样子需要三艘舰艇来完成这些任务。
10: 绝对没问题，这艘蜥蜴艇能够拆分成三个部分：高压水枪、救护车、搜寻与拯救车。
7: 巴德，你和兔兔兔考虑的可真周全。瑞拉，你去找你的袋熊兄妹们吧。卡西西，你和哈拉卡乘坐救护车，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搭建我们的第一个救助站。
4: 没问题。
7: 搜寻与拯救工作就交给我、帕尼和希瓦吧。巴德、咔嚓船长和皮特，你们负责喷射高压水枪。
0: 好的，卡西西。
7: 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1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0: 海底小纵队与澳洲野火下
1: 挖挖，哈哈，别挖了，大火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朋友们。
2: 大风把烟雾吹到了那边，那我们就可以在死河这里搭建第一个救助站，这样大火应该就会越来越远了。
3: 现在你终于可以好好呼吸了，感觉怎么样？
4: 还有点打颤。
3: 距离火源太近的话，也会让你的身体脱水的。看来你需要补充一些水分了。水具有一种非常神奇的能力，它能够给自身提供补给，提升我们的能量和注意力，同时还能够给我们降一降温。所以，快点喝吧。
5: 时刻留意身处危难中的动物们。
4: 看过不少树叶落下，但第一次看见动物落下。
5: 这种动物叫飞狐，过于炎热时它们会从栖息处落下，它需要接受治疗。
6: 太热了。
7: 别担心，亲爱的朋友，我们会找帮手来救治你的。
8: 不只有一个动物需要救援。
9: 救命啊！
8: 你们树袋熊待在树上并不安全，快跟我来。
9: 谢谢你。
8: 没有时间了。要不你就带着食物离开这儿。
10: 哦嗨，达西西，我们已经挖水全都用光了。
5: 我试着从张一宝获取更多水源，这里经历了3年的干旱，想要在附近找到水源实属不易。
11: 要是在这附近有水就好了。
12: 有这个可能，你只要找对地方就可以了，或许你脚下就有水。
10: 他说的没错，这里应该有地下含水层，往下挖吧。挖挖挖挖挖挖挖。
5: 干得漂亮，兄妹们，现在我们只需想想办法，怎么把水从高压水枪中喷射出去。
7: 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将这根水管从水箱移至含水层，通过压力泵补给水源，然后
10: 哦，这可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继续来灭火吧。
9: 继续来灭火。
5: 哈拉卡，有更多动物需要救治，
3: 他们需要水和氧气。
11: 达西西，现在风把大火吹到你那边去了。
2: 他说的没错，方向已经发生改变了。
4: 我的天哪，火势越来越大，这里也越来越热。
9: 我们被困住了。
5: 大家都别慌，冷静一点。卡车船长巴德，你们可以用高压水枪为我们开辟出一条逃生通道吗？
7: 没问题，大家各就各位。
10: 就让我们全力以赴吧，伙计。
9: 全力以赴。
11: 哦不，我们把水全部都用光了，

0: 我想这附近应该还会有其他含水层吧？哇哇哇！
1: 那可真是一片巨大的云啊！
2: 那种云就叫做火积云，野火会产生极大的热量，有的时候便会形成其独特的天气系统，
3: 就像我的温室一样。闪电的出现可不太妙啊！
4: 而且火情也不容乐观，我们该怎么办，姐姐？一定会想到办法的。瑞拉，这里火势太旺，车辆无法穿过。但是如果我们从地下通行，你觉得可行吗？哦，一条救援隧道，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嗯，一般情况下，我们袋熊是不会将地洞借给别人的。但是现在情况太紧急了，伙计们，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吧？
5: 马马马！
6: 巴德和咔嚓船长，你们可以把附近的火扑灭，等着我们过去吗？
7: 没问题的，交给我们吧，伙计。太热了，实在太热了。
8: 大伙把我们困住了。不要担心，相信我们的伙伴会来救我们的。
9: 说得太对了，伙计，你永远都可以信得过我们袋熊快线。
10: 谢谢你，威廉，大家都进入地洞，快点！
11: 快快快！
12: 刚刚真是太险了，等下起雨的时候我们就安全了。大家快跟上！
13: 而且这里又热又干，雨水可能来不及落地就蒸发了。不过大火不仅仅能制造烟雾以及热量，它同时也能够将植物体内所蕴含的大量水分释放到空气当中。
14: 而那些水分会形成云，这样就会带来
12: 雨，非常非常多的雨水。
15: 多到足以落到地面上，
16: 这不就是之前在珊瑚礁基地所发生的现象吗？大自然可真的是太伟大了。
17: 这下地表和植物都不会那么干燥，我们也就不必再担心闪电会进一步引发大火。
18: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担心的是地洞洪水，大家赶快出来！
19: 跑跑跑！
20: 下雨了，
21: 可以说是瓢泼大雨，雨水竟然把那条死河都填满了。
22: 现在雨停了，蜥蜴艇这一次可真的是帮了大忙，巴德。
23: 谢谢你，瑞拉。我只是希望它能够拯救更多森林。
24: 我们的家被毁掉了。
23: 不用担心，我的朋友们，你们的家会回来的。这些植物可是非常顽强的。
25: 大火让它们释放出了种子，种子会在养分丰富的灰烬中蓬勃生长的。尽管树木看起来被烧掉了，但很多树依然活着，不久后便能够重新生长了。
26: 真是了不起，原来就连这些植物也拥有神奇的能力。
27: 没错，这片森林还会重新焕发生机的，只是需要稍加等待。
28: 听起来是不错，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29: 是啊，我现在肚子非常饿。
30: 好饿，有什么可吃的？
31: 是个问题，
32: 巴克队长呼叫达西西，我们终于从冰层中解救出章鱼堡了。
33: 是的，澳洲这里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火灾，但是我们齐心协力扑灭了它。我听取了你的建议，依靠团队一同作战。
34: 就像我信任你一样，让你带领大家赶得漂亮，达西西。
33: 谢谢你，队长。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些帮助，这里还有许多饿着肚子的动物，缺少食物吃。
35: 哈拉卡，你有什么建议吗？这里的许多动物都是食草动物，也就是说，它们需要蔬菜充饥。但是这里大多数植物都被烧毁了，所以我们需要你们提供很多蔬菜，而且还需要将它们运送到一片很大的区域。
36: 好的，我们有翠萝卜，数量非常大，可以作为前菜。
37: 谢谢你，小萝卜，那可真是太好了。
38: 靠近目标区域，准备好了吗，托托托？好了，
39: 达西西，植物鱼们，准备好投放胡萝卜。
40: 送给森林中所有动物们的健康食物，这是来自海底小纵队的礼物。
41: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植物长好之前，这些可以填饱肚子了。
42: 对不起，我们真言确实有那么一点扎人。抱歉，引燃了大火。我们只是想找一点零食，没想到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43: 是的，以后我们或许不该再那样做了，除非是饿得不行了。
44: 除非是实在饿得受不了了。
45: 我能理解，但是麻烦你们以后不要再添乱了。

0: 我们不会了，多谢。
1: 我们到了。
2: 醒一醒啦，小树大熊们。
3: 这里有桉树叶，可以作为你们健康又美味的零食。
2: 我们还会定期回来检查你们的森林是否恢复的强壮又健康。
4: 哦，谢谢，我太饿了。
3: 快来呀，唱首歌。

0: 好了，袋熊们，我们可以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了。快快快！
1: 再见，我们很快会再回来。
2: 巴德和其他人员会驾驶蜥蜴艇留在这里，以防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3: 谢谢了，祝你们一切顺利，伙计们。
2: 恭喜大家了，你们今天团结合作的可真棒。我尤其想要感谢你，卡西西。
4: 哦，姐姐，你知道的，你永远可以相信家人。
2: 你说起家人提醒我了，瑞拉，我也要感谢你和你的兄妹们。
5: 我会转告他们的，但是现在他们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了。哇
4: 哇哇，是啊，毫无疑问他们今天确实是累坏了。
2: 看来累坏的不止他们几个。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澳洲野火。

0: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1: 替来他名。
0: 对，
2: 哦，我想起来了，神父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1: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3: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1: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2: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0: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3: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1: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0: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2: 怎么个疯法？
0: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4: 我要砍死你。
2: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1: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2: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5: 天，这么吓人啊。
6: 我回家给跟王生一听好。
2: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

0: 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1: 我是缉毒警察。
2: 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1: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
2: 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3: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护有没有？
4: 守护有。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我们派出所的民警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进行法制宣传和教育工作，对刑满释放的人员我们要帮扶，要帮他改好，提高他的法律意识。
7: 解决问题的办法通常都是在他们说的话里，嗯，比如说这嫌疑人要是话越多，那漏洞就越大，当事人话越多呢，那起救效得越快。

0: 你说这个事儿，他不会影响你转正吗？赶紧洗澡去，医生很松了。
1: 我这是提醒你未雨绸缪，早点想对策。
0: 他是他，我是我，我跟他没关系。

0: 回家喂呢？心情不好，我去看看他。
1: 哎，大叔，别去了，让他自己待会儿吧。

0: 坐坐坐坐坐坐。好。哎呀，来来来，说说说说。所长，
1: 什么情况？是这样，该抓的也抓了，该罚的也罚了。就是这个李医生，他到底参与了没有？
0: 来赌的人呢，得先用微信扫码支付一笔场地费。我们查了，李医生没有这个转账记录。
1: 那会不会用现金啊？
0: 那老板先麻烦，他不收现金，而且赌场有监控，我们也调出来看了，还有几个人可以证明他确实没参与。
1: 没参与，他干什么来了？
0: 是他有一个老朋友做文玩的，也是这个赌场的。

0: 据说呢，他有东西压在他这朋友这儿，他就去找他要钱去了。他这朋友呢，知道他缺钱，就鼓动他家暴。
1: 他家暴啊？
0: 没有，他没有本钱。所长，这回抓赌呢，李德维表现很积极，也算是立功了，所以。

0: 哎，好嘞，多点点儿。早餐师傅还是请得起的。嗯，
1: 师傅，
0: 嗯，
1: 您说，大为他没有事吧？理论上来说。
0: 这事儿对他影响不大，他父亲的情况现在已经查得很清楚了。那就行。
1: 小马，你和李大为关系不错啊。嗯，
0: 是同事，你也是朋友。
1: 那挺好。
0: 嗯，师傅。
1: 嗯，
0: 我还有个事儿想问你。
1: 不，
0: 就他们抓捕现场啊，怎么没有看见那个疤脸啊？
1: 你傻呀？他能在那儿？
0: 你是怕您现任的身份暴露了，所以就没让他露面，是吗？
1: 哪有什么现任？得刑满释放人员，咱们得多关心真帮助，他们自然就会向咱们靠拢的。
0: 哦，
1: 怎么了？不好吃啊？
0: 好吃啊，叔。
1: 好吃，你叹什么气啊？
0: 师傅，嗯，您说我啥时候能做出点成绩来啊？
1: 您只要想着好好工作，自然会出成绩。
0: 我着急呀，师傅。您说咱这社区，这整天都是这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就算我想努力，那他也出不了成绩啊。
1: 纪委，你可不能为了出成绩去做事啊。 那样既干不好事儿，也出不了好成绩。
0: 知道了，师傅。

0: 程总，跟您汇报个事儿。
1: 啊，明白。
2: 怎么了？
0: 那个吴大姐她又来了，非说夏杰诅咒的孩子必须当面道歉。
2: 这什么人啊？这
0: 女人可太难缠了，要不您去看看吧，程总。

0: 哎呦，吴大夫，你好，来了。那个，我刚知道，您就是咱们市里二院的。你说这世姐真小啊！我老婆她姐姐的二姑姐也是这个医院的，叫什么来着？我一说你肯定认识她。哎呦，你看我这猪脑子！啊，这样，那个改天啊，我做东，请大家一块儿吃顿饭，热闹热闹，好不好？孩子回家了吧？回家好啊，现在没有什么事儿比平安更重要的了。你说。 活到咱们这个年纪，是不是就是活孩子、活儿女呢？说来也巧了，您那孩子和我家孩子差不了两天。如果咱们俩要坐在一块儿唠一唠，那共同语言肯定少不了。
1: 陈所长是吧？
0: 对。
1: 我要见见你们昨天那位女警。
0: 找她干什么呀？你有事跟我说。
1: 她咒我女儿死，我今天来这儿。
0: 就是让他当面给
1: 我道个歉。
0: 吴女士，严重了，他怎么可能说出这样的话呢？他就是按照工作流程在工作。
1: 他让我验血，那不是咒我孩子是什么？我告诉你啊，他咒我都没关系，我无所谓，但是咒我孩子，绝对不行。
0: 吴女士，你真的想多了。那个夏锦娟虽然年轻，说话的方式语气可能不太注意，但是她工作没有错，报案。

0: 那个残血啊，是必备程序的。你包庇他？没有没有，你这态度就是在包庇他。他凭什么验我的 DNA？ 什么意思？你不懂吗？我把话说清楚，我今天来这儿，就是让他当面给我道个歉。
1: 吴女士，吴女士，你说你来找孩子，孩子找着了，应该是皆大欢喜，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
0: 你说的不对，对你来说。
2: 找孩子最重要，对我来说，尊严最重要。你让他出来，赶紧出来。吴女士，吴女士，咱们慢慢说，好不好？哎，
1: 小杰，我给你布置的任务你完成了没有？赶紧回去看。你敢来啊？
0: 你还有脸来见我？
1: 我没有做错，为什么没脸来见您？您报了案，我接了警，我还接错了吗？
3: 小杰，少说一句不行。赶紧回去。
4: 吴大夫，你看这样行吗？我是夏景仁的师傅，我也是副所长，我替他给您道个歉，行吗？
0: 师傅，您不用这样保护我，我不道歉是因为我没有做错，您也不用替我道歉。你不道是吧？你是不是不道？
1: 哎，这位女士，你怎么回事啊？怎么帮您找孩子还找出问题来了？
4: 而且您昨天不是打了夏杰一巴掌了吗？
1: 这袭警是什么概念？要不要我提醒您？
3: 怎么回事？
0: 你吓唬谁呢？
1: 什么叫袭警啊？我在教训我自己的女儿，是她自己冲上来的。我打到她那是意外，你怪我？
4: 您这话说的，
0: 你吓唬谁呢？
4: 你大为，你先事儿少是不是？行，走，别回去，回去。
3: 吴女士，你看那个说了半天了，口渴了吧？小姐，去给吴女士倒杯水去啊。
2: 我不是来喝水的，我就是来让她给我道歉的。我就问她，道还是不道？
1: 我没有做错，没什么欠可道的。那个，哎呀，吴大夫，坐，慢慢啊，来来，喝口水，润润嗓子。我说了，夏景元啊，是还在见习期，他要是做的不到的地方，那就是我这个师傅教的不好。我真诚的替他给您鞠个躬，好吧？
0: 师傅，你鞠躬有什么用啊？
1: 你能代表他吗？吴女士，何必呢？啊，哎，吴女士，你不道是吧？我告诉你啊，今天我可给你机会了。你现在想当，我不接受了。你最好就这么强硬到底，千万别给我道歉。
5: 哎，吴女士，吴女士，别走啊！
1: 吴大夫，吴大夫，别急着走啊，咱们坐下好好再聊聊吧，何必呢？啊，这生这么大气，你说这什么事儿啊？孩子那么大的事儿，咱们都能解决。哎，吴大夫，吴女士，哎，吴女士，小杰，你说真的没必要跟这种人正面冲突。
2: 我，你说我让你回避一下，既能不让矛盾激化，还能保护你不受伤害，你说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呢？我既然没有做错，为什么要道歉？做警察不仅要有是非，更要有尊严。师傅，您刚才也不应该替我道歉。
1: 你说你这孩子，
2: 我不是孩子，我是警员夏杰。 师傅，我知道您是好意，您想要处处保护我，什么都替我担着，什么都替我做决定。但是您知道吗？您这样的保护，就像我妈一样，已经快要让我憋得喘不过气了。
1: 哎。

0: 家属来，把人接走吧。拿着手机。
1: 好了，再也不敢来了。好了，再也不敢来了。
2: 走吧，走吧。
1: 谢谢，谢谢，谢谢。啊！
3: 不行，不行。
1: 好了，走吧，走吧。
3: 不行。

0: 我来见李医生。哎，
1: 大雷，来见你爸。好，那你再签一下。还有这个，你跟秦妹签一下。
2: 别着急，你爸呀，这还有我呢。别着急，大伟，大伟，大伟，我来处理。签字了吗？
3: 签过了。
1: 行，签到给你了。
3: 大伟。
2: 走，跟我走吧。
1: 大兵，我给你爸好兄弟。哎哎，不是你们，哎，大兵，老李。

0: 警官，您贵姓？姓陈，怎么了？陈警官，请问。哎，啊，我是李大为的师傅。哦。啊，大为啊，你去把车开过来吧。啊，一会儿送你父亲回家。啊，去吧。
1: 说什么？陈警官，大为会不会因为我而受影响啊？你觉得呢？啊，你刚刚想起这个问题啊？你儿子是警察，你去参与这种违法乱纪的活动，你觉得会不会对他有影响？没意识到。那你意识什么了？
0: 啊，咱们且不说啊，普通人都不能参与这种活动，更何况你是警察家属，是不是更应该洁身自好啊？
2: 是，是我错了。陈警官，大为是您徒弟，您多教教他，孩子有不对的地方，您多教训他。
0: 那你呢？作为孩子的父亲。
2: 你的责任呢？
0: 该教育他的时间已经被我错过去了，是我失责。现在不怪孩子，他不接受我。陈警官，你也肯定有孩子了吧？我以后一定注意我的言行举止，跟那些不靠谱的朋友绝不来往。 咱既然帮不了孩子，也不能在给孩子脸上抹黑。真的，陈警官，大为，拜托您了。

0: 哎，宋局，这个昨天呢，程浩已经把这个情况给我汇报了，我也了解了，咱们的警员呀没有做错。宋局呀，你们不要一听到投诉以后不是风就是雨，好不好？你们要保护基层民警的嘛，你不然让我们怎么做工作呢？宋局。 夏杰呢，完全是按照正常程序去做的，让他采血也是很有必要的。你说没错嘛？你说向夏杰他道什么歉嘛？
1: 我说师傅啊，您是生活在真空里吗？啊，现在什么情况您不了解吗？
2: 那这样吧，我不要求你们道歉。
1: 我只要求你们解决群众投诉的问题，啊，要让群众满意。就这样。
0: 哎，我还没说完呢。

0: 小姐，我又检索了一遍警察法，里边有礼貌待人、文明执勤，还有尊重人民群众的风俗习惯的规定，也规定了社会跟大众的监督。将来对方很有可能拿这几条来查你，但是你是按照规定办事，你并没有违反这些规定，所以你不道歉。
1: 将来就算谈高等法庭上，也不会得到支持。谢谢你，杨叔。还有你跟你师傅的事儿，
0: 我都听说了。
1: 他们是不是都说我无理取闹？
0: 就是了，我不想骗你，小姐，你也知道，我跟我师父之间也有不愉快，他们对我也有看法，但是我知道，我不是他们说的那样，事情也不像他们看到的那么简单，你也一样。 小姐，有时候吧，人和人之间真的很难互相理解，因为成长环境、经历不一样，思维、立场自然有差异，所以不要因为别人的想法而影响自己的心情。
1: 来了，谢谢你啊，杨叔。我只是觉得，这事儿明明我没错，我师父非要替我道歉，我夹在中间真的很窒息。我知道，我师父是为了。

0: 好，但他这样会让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觉得我很不懂事。
1: 我能明白你现在的感受，试着去理解他，我也在学着理解。

0: 哎，夏姐，所长让你去他的办公室，找你呢。
1: 哦。
2: 怎么了这是？怎么又唉声叹气的了？啊？
3: 李大为的事呢，刚有个定论，这夏杰就被投诉。相比李大为来说呀，我更担心的是夏杰。这孩子吧，人很乖，但是跟他爸一样，话不多，但心里面那主意啊，正着呢。
2: 不是，这事儿搁我这儿，我也没想明白，夏杰哪里错了？
3: 叶敏，你可是教导员啊，啊，咱们大事讲原则，对不对？但是吴大夫这个事儿，顶破天的，那是因为家庭纠纷引起的嘛。就因为这个情况，你用法律在制裁他，让他们单位把他开除了，剥夺他的抚养权。叶敏。一会儿，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你一定要那个，你要跟我站到一条线上，劝他。
2: 哎呀，我现在呀跟您一样得唉声叹气了。嗯，我就在想啊，这人为什么会变老？我这白头发为什么蹭蹭的往外冒？
3: 行了，你还没老了呢，你还年轻着呢。呀，
2: 什么没老啊？我也是不怕老，我是怕我未老先衰呀。
3: 我跟你讲。我还没有未老先衰呢啊！我想着我退休以后，我去办个学校去，一个专门教人如何成为称职父母的学校，发挥余热。
2: 这，
3: 哎呦，
2: 报告，
3: 夏姐来了，来，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哎呀，你妈从青岛回来了吧？
1: 所长，您前两天已经问过了。
3: 你这个丫头呀，哎呦，说话让人没有退路。
1: 所长，我就是普通的警员，你有什么问题直接说吧。哎
3: 呀，还是吴大夫那个事情，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就为一个道歉。夏姐，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道个歉嘛。
1: 所长，您要是要我道歉，那您就要告诉我，我错哪儿了。
3: 这个孩子呀，你看这个脾气啊，跟他爸一样，真是喜人啊。
2: 夏杰啊，嗯，其实严格来讲，你的工作也不是毫无瑕疵啊。嗯。啊，当事人找孩子肯定是特别着急，那情绪上当然是特别的激动，正好你的话刺激了他那个敏感的神经啊。
3: 对。
2: 那如果当时你要跟他说，嗯，好的，马上帮忙去找孩子。这样是不是就能好一些？
3: 是吗？
1: 我是一直在配合他立刻找孩子，我按正常流程询问罢了，没想到他突然就发飙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到底错哪儿了，更不知道我要为什么而道歉。
2: 嗯，咱们人民警察为人民，咱们应该义无反顾地去帮助人民群众啊，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也要帮助他们抚平那些不安定的因素啊，还有情绪啊。
3: 夏姐，你们年轻人呢，认为这个原则就是原则，但是原则呢是掌握在人的手里的，啊，要让别人也觉得是原则，那才是原则呢。
1: 所长，我年轻，所以不太能理解您的话，您就告诉我，我到底错哪儿了。
3: 你也没什么大错儿，但是这个女的她这么闹吧，闹到局里面、所里面没有办法正常工作。

0: 哎，你想想，如果咱们能够委曲求全去道个歉、报个平安，好不好？啊，还是闹得咱们所里面、局里面没有办法正常工作好呢？
1: 那您的意思是我影响到局里正常工作了？
0: 你，我哪有这个意思呀？我的意思是说，咱们当警察的嘛，这个什么样人都得碰见，对不对？你看每天见那么多人，咱们不能跟群众一般见识吗？
1: 那您的意思就是群众觉悟低？
0: 哎呀，姑娘，你要怼死我呀！那个，咱们能不能就为了局里边，为了所里边，咱们大气一点，咱去道个歉呢？
1: 我不道，我没错。
0: 你什么事儿？
2: 所长，我手上这案子有些眉目，
0: 你先等会儿。那如果所里头要求你去当呢？
1: 我不服从。
0: 你不要忘了你自己的身份啊。
1: 所长，要是您觉得我违反了局里的纪律和工作有问题的话，您可以处分我。你们继续工作吧，我先走。
2: 现在这孩子啊，人儿不大，气性不小。
0: 哎呦，这孩子的脾气啊，跟他爸是一样的。哎
2: 呀，不就仗他爸是英雄吗？
0: 哎，高潮，你可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这么想啊。当年因为他爹的牺牲，咱们局里面出台了一系列保护警察的措施，可以这么说，你我都是他爹牺牲的受益者。你再说了。他也没犯什么错呀，
2: 那咱就一码归一码，他爸是他爸，他是他。
0: 你们是不是觉得怼着我好玩啊？
2: 不，我什么时候怼你了？我，
0: 你刚才不，
2: 我是来找你商量案情，我什么时候怼你了？我，
0: 行，你说案情。

0: 我不太会说话，夏杰，你别太在意。别人议论着，我就听着，我就自己跟自己在心里捣鼓。我就说，夏杰不是仗着他爸，他也不想仗着他爸，但是他越这样硬顶着，大家就会觉得。
1: 他是仗着他爸才这样任性的。别人说什么和我没关系。
0: 这现在已经不是你跟吴大夫的事儿了，这已经变成你跟你爸的事儿了。
1: 我爸已经牺牲了，不在了。再说，我爸是我爸。

只不过是我，那我是这样想的呀，但是大家不是这样觉得呀，他们会……我这本来是想安慰你的，这让你更难受了。 那我不说了，啊，就我这也不太会说话，反正不管咋，这我们是挺你的啊。

李大为，读通之后性情顽劣，不服管教，自以为是，屡教不改，难成大器，开除。

0: 烧坏了好几天了，房东买了新的厨房，你们谁能给安一下？
1: 还没到家。
2: 刚和师傅关系缓和，我今晚跟他值班。
3: 行，就我先。以后失业了，家务都我干吧。

0: 换水龙头要关水闸，你不知道啊？
1: 那你怎么知道啊？
0: 我家水龙头都是我换的，要不要我来？
1: 不是，这简单啊，这个，这我也想。啊，我跟你说，我刚才就是因为轻敌啊。

0: 大伟。
1: 啊。
0: 我问你个问题。
1: 你说。
0: 如果以后不能干警察了，你打算怎么办？
1: 不知道。
0: 不知道。还是没想过。
1: 想过。没想出来。除了干警察，我什么都不想干。你们这干嘛？
0: 没事。我听说你爸已经回家了，你妈来接吧。
1: 是。
0: 那你回家看看。
1: 回了，但我不想看见我妈，我连楼都没上。还有，我爸是我送回去的。

0: 那你还挺懂事。这种事儿，咱俩都有经验。
1: 哟，大林来挺早。

0: 犯什么傻啊？我赶紧换衣服。爸，这就换。
1: 你爸的事儿，上面没追究啊？
0: 真的吗？那还能有假？他没参与赌博。再说了，你爸是你爸，你是你，啊。下场稳了。

0: 一会儿夏天来了，咱们几个谁也别拱他的火。那你的意思是，
1: 道不道歉这事儿让他自己决定，咱们越劝他，越给他压力。
2: 吴大夫，因为我们工作当中的不足，给您造成了伤害，我们三个的代表们、八里河派出所全体干警，还有见习警员夏杰同志，正式向您道歉，请您原谅，敬礼。
3: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周一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企，您一次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4: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峰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5: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4: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6: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4: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7: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customers.
8: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4: 带来海南，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5: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4: agreement。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我要见见你们昨天那位女警。
10: 找她干什么呀？你有事跟我说。
9: 她咒我女儿死了，我今天来这儿，就是让她当面给我道个歉。
10: 哎呦，这孩子的脾气啊，跟他爸是一样一样的。
11: 哎呀，不就仗着他爸是英雄吗？
10: 哎，高潮，你可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这么想啊。

0: 哎，高总，我觉得就按照这个方案去做。这个方案呢，你也搞了这么长时间了，如果你自己觉得还有不足的地方，你自己改进就行，好吧？推动执行。
1: 好的。
0: 哎，高总，所长。哎，所长，了解清楚了。跟你推测的情况差不多。嗯。这女的日子过得也不顺，所以拿咱们警察当出气筒了。她丈夫有了外遇。
2: 俩人正闹离婚呢，这丈夫啊，老早就不回家了，那管不了丈夫，可不使劲管孩子吗？所以一会儿看不见就跟疯了一样。而且这人平时在小区里也不好惹，左邻右舍都打遍了。这就是为啥一眼看不见孩子他就慌的原因。咱们找他根儿了吧？
0: 哼。
2: 不过别说啊，这也挺遭人同情的啊。
3: 有了，咱们就用这一点来说服夏姐。女孩子嘛，都心软，让她同情一下。
4: 成，我试着说说。
2: 什么？试试？必须的。
3: 行。这夏姐还是不道歉？
5: 嗯，听说这个女孩不道歉。
3: 他倒是够倔的，他不敌这个头，对方要是闹个没完，咱说了总得解决问题吧。
6: 都得聊夏姐的事儿。
3: 那看来夏姐这个钱不倒是不行了。
6: 我跟你们说啊。
7: 一会儿夏杰来了，咱们几个谁也别攻他的活儿。
8: 那你的意思是？
6: 道不道歉这事儿，让他自己决定。咱们越劝他，越给他压力。哎，夏姐，道歉的事儿你自己选。要是坚持不到，我可以代理你跟所里交涉。
8: 谢谢你啊，杨叔。我有我自己的原则，有需要会找你。
6: 哎，所长。
2: 所长，怎么不打饭啊？不打饭去。我没打呢，一块儿吧。嘿，这人怎么好吃吧？来，小军，来来来，坐这儿吃。
0: 我同情他，您的意思是让我给他捐点款吗？你这是什么话呢？如果不是这个意思，我为什么要牺牲我的尊严去同情他？你慢慢吃，慢慢想啊，所长。
2: 又出麻烦了，我不是去小区了解吴女士的情况吗？不知道哪个嚼舌根子的，就说给她听了，她认为咱们警察要整她。你说这是哪跟哪的事儿啊？这不又来了，就在接警察厅呢。来了。哎呦，我见已经不行了，非得您见她不可了。
9: 您说这都是什么人嘛？这是。
2: 是啊。
9: 我跟你讲啊，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种人，不管是别人如何对的。
2: 他都往那坏的地方想了。走。我违法了吗？我犯罪了吗？凭什么这么对我？凭什么到处去搜集我的黑料？凭什么？给我个交代！
9: 所长，
2: 小王，你站这干什么呀？啊？这是你的工作岗位吗？回去，回去，去报警！ 不要围观了，不要围观了，围观干什么呀？走，回去。
9: 你好，
0: 吴太傅，这就是我们所长。
9: 所长怎么了？局长来我也一样，这么对我就不行？我犯罪了吗？我违法。

0: 你们干什么？哎呀，
1: 这位同志啊，你看您，您是没有违法，您也没犯罪，但是你在这里大吵大闹呢，你干扰了我们这个正常的办公秩序嘛。那个，这样，咱们换个地方说话，好不好？
0: 为什么？你们敢这么对我，不敢让我在这说，怕人民群众看到你们的真实嘴脸。哎呦呦呦呦！
1: 我就不。那咱们换个理儿。
2: 如果发生了医患纠纷了以后，患者跑到你的办公室里面大吵大闹，合适吗？啊，吴大夫，不合适吧？
1: 去哪儿说？
2: 那个，我再强调一下啊，没有人调查你，也没有人呢整你的黑材料。
0: 你跟我们的警员发生了纠纷嘛？我们肯定要全面的了解一下情况。我跟你们警员发生的纠纷是在派出所里吧？你跑到我小区干什么？我一没犯罪，二没违法，三没偷人，四没抢钱。我是不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
3: 我本来就因为离婚的事儿，在小区里，那些没事可干的老娘们儿，天天说我坏话。这下可好了，你们在制造对我不利的谣言，我以后怎么在小区里生活？你们怎么想的？想过我的感受吗？
4: 吴大夫，这真是误会，不是你想那样。我们只不过是想尽快的解决咱们之间那个小矛盾嘛，所以总得想点办法，不是？
0: 绝对没有说要打探你隐私的那个意思，啊，如果这事儿要让您觉得不快，我向您道歉。另外，你把那个散布是非谣言的人的名单给我，我找他们当面对质。我怎么知道是谁啊？反正已经传到我耳朵里了，这就能说明你们制造的影响是多么的恶劣。你们得给我消除影响。 必须消除。哎呀，
2: 吴女士啊，我们没有这个散布对你不利的这个信息，也没有制造这个谣言。如果因为我们去了解情况的事，对你造成不便的话，那么我也向你道歉。你在这儿
0: 道歉没有用，我的要求，你们涉事人员，还有派出所的代表，必须到我的小区。
3: 当着我小区群众的面，正式向我道歉。吴女士，你这有点强人所难喽。
0: 不到是吧？
3: 吴大夫，吴大夫，坐下，好好聊。
0: 别到，永远都别到。
2: 还会怎么着？还能怎么着？打爆一二三四五。她丈夫是怎么熬过来的呀？
3: 你还同情她丈夫？你还是同情咱们吧。
2: 同情什么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3: 哎哎，所长，所长，这样吧，这事儿你还是交给我处理，您就不用出面了。可能这个吴女士会说我这级别不够，但是，我总能想到办法说服她。一来这事儿是因为夏杰引起的，她不愿意去道歉，也是我这个师傅的失职；二来，也是因为我处理的不当，才让这女的把这事态扩大。
2: 不能再由您所长来背这个黑锅。什么你呀、啊、我呀，全所一盘棋呀、啊。夏杰那儿呢，该做工作做工作，该批评就该批评。哎，
3: 嗯，他
2: 真的挨了一耳光啊。
3: 对。虽说不是故意的，但毕竟也是一耳光。

0: 我觉得孩子受委屈了。当初啊，您劝我当他的师傅，我就不想。
1: 哎哎，你这什么逻辑啊？什么逻辑啊？这是两码事儿嘛。
0: 工作该做得做，心结呢也得解，好不好？这事儿跟这个姓吴的没有关系。

0: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我这个，哎呦，我得出去接个电话去。
1: 你就在这儿打吧，我在隔壁有点事儿。
0: 谢谢啊。喂，宋局。
2: 师傅，你不能因为你们一个所闹的全局都没办法办公吧？那个吴大夫一天五六遍的一二三四五的打还不行，
3: 今天索性闹到省厅去了。省厅给我来电话，你让我怎么答？
0: 您是局长，您水平高，您知道怎么回答的呀？
3: 所以我已经答复了，我说，你们所明天就能解决问题。
2: 王所长，
3: 明天就是解决问题的最后期限了。
0: 吴大夫啊，这么说，您是坚决要求我们派出所和当值民警到社区来当众给你道歉，是不是？
4: 当然，否则咱们就没有必要谈了。
0: 好。哎，说的也是啊，我们的工作让您误会了。我这个当所长呢也有责任，我带人来向您当面道歉。您马主任，
4: 嗯，
0: 那个吴大夫的意思你也听见了啊，这个咱们就按照吴大夫的这个意思办。这个咱们社区里有到底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儿啊？
5: 哟，那可多了去了。那些人舌头可长了，还不知道撤了多少人呢。
0: 你不管有多少人，都把他给找来，啊，这个范围扩大到了多大，我们就把这个道歉也扩大多大的范围，一定要在这个既定范围之内消除影响，啊。
5: 好。
0: 哎，你说现在这个人咋搞的了？你这吴大夫他们家这两口子那个嗜好离婚，这个跟他有什么关系吗？啊，在那嚼舌根子。太不像话了！
5: 好，好，好，我马上去调查一下。不管传播到哪里，我们就消除影响到哪里。要是业主们都知道了，那咱就开个业主大会。
0: 嗯，
4: 不行，到我们家，到我们家给我道歉。
0: 这咋又改主意了？

0: 帽子王八蛋啊！苏姐，哎，小夏，你换发型了？
1: 看你头发挺精神的，我也换了。咱俩照照镜子。
0: 本锁公主啊，有人保护。那是，
1: 那肯定得特别保护。
2: 要是我们啥时候犯了错，有人替我们道歉就好了。
1: 行了，擦桌子。

0: 听说了吗？
1: 听说什么？
0: 你坚持不去道歉，虽然让小豆冒名顶替你去的。
1: 好。

0: 小段啊，一会儿你可要装得像一点。
1: 咋装？
2: 小段，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一进去，你就站我身后，我们一开口道歉，你就捂着脸哭。有眼泪没眼泪都得哭，当然必须捂着脸。我让你道歉，你就捂着脸点头，然后就说三个字：“对不起。”一定要沉痛，一定得哭出眼泪，你知道吗？没有眼泪了，就准备一瓶眼药水。啊，
3: 报告，
0: 进来。
3: 我去的。
0: 咱们呢，先搞一个心理建设哈，大家不要有压力。我们就是去让一个不太通情达理的人呢，让他高兴，让他好过一点嘛。啊，前面这99拜都拜了，这最后这一拜一定要拜好，好不好？啊，尤其进了屋以后啊，那个注意情绪，他说什么咱们都答是啊，不许反驳，好不好？争取做到一个小时以上，好吧？最少做45分钟，不然的话，就显得太没有诚意了嘛。

0: 吴女士，我们八里河派出所正式向您道歉来了。我们可以进去了。来来来来，
1: 吴大夫，
0: 吴大夫，一点小小的心意，代表我们的歉意。
2: 吴大夫，因为我们工作当中的不足，给您造成了伤害，我们三个呢，代表我们八里河派出所全体干警，还有见习警员夏杰同志，正式向您道歉，请您原谅，敬礼。

怎么回事？不至于吧？吴女士，哎呀，这次是没想到，因为我们的工作失误啊，让你这么难过。你们肯定都觉得我这人特偏执吧？没有。其实我活得挺苦的。我呢？是个医生啊。

一天3班倒，特别累，但我都无所谓。为了这个家，为了我女儿，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先生。

我抓住了，他理直气壮地跟我说：“不怪他，错在我，因为我不顾家，我什么都没剩下，我就剩我女儿。” 我甚至觉得我活着都是为了他。他每次我一找不到他，打第一遍电话我还觉得无所谓，打第二遍电话再不接，我就开始胡思乱想。你说他那么小，遇到坏人他怎么办？我要是没有了他，往后的日子我怎么过？我还怎么活？

那个吴女士，夏杰同志呢？他，你看这个孩子，他这个不是意气用事啊，他是那个，他是感动到了。他父亲啊，也是个警察，10年前在抓捕罪犯、保护战友的时候光荣牺牲了。他现在跟他母亲两个人啊，相依为命。 他母亲有些时候跟他说话，就像你跟你女儿说话一样一样的，他触景生情了。啊，当然了，他那个在你第一次报案的时候，他这个工作态度上，这个说话方式上，这个都欠妥当。这个他已经向你道歉了，在这儿呢，我也替他再向您道歉一次，希望您能够原谅。 他还是个孩子嘛。

0: 回吗？你在大姨那住的时间也不短了，你要不回来吧，我给您订票。我刚跟你大姨正商量这事儿呢，你大姨说她要送我回去，票她买就行。
1: 不用大姨送了吧？你要是不想一个人回来，我请假去接你。
0: 你大姨说她一定要送，票她都买好了。
1: 行了，你大姨也不是外人，这事你就别管了啊。
0: 那好吧，那你们什么时候到告诉我一声，我去接你们。妈，我先不说了，我先挂了。

0: 小妹妹，你还记得我吗？你怎么还不回家啊？你快回去吧，妈妈会担心的。
1: 能再等一会儿吗？

0: 你现在还能见到爸爸吗？你知道我爸爸？我听你妈说的。对不起啊，我问太多了。
1: 我知道我爸做错了事，对不起我妈。

0: 爸他也这么说，可是我还是愿意和我爸待在一起，和我爸待在一起很快乐。可是我又觉得对不起我妈。
1: 小妹妹，我知道你叫静静，对吗？
0: 我叫袁雅静，小名叫静静。
1: 你有微信吗？咱们可以互相加一个吗？
0: 可以。
1: 我扫你。来，好了。我是巴黎和派出所的警察，我叫夏杰。静静，你妈妈也很难，你要多体谅体谅她，知道吗？咱现在有微信了，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有什么想问的想说的，你可以随时给我发微信，好吗？快。
2: 哎呀，也是个可怜人啊。

0: 哟，这不是吴女士家的孩子吗？小朋友，你怎么不赶紧回家啊？妈妈在家要等不到你，会着急的。赶紧回去好吗？
1: 爷再见，嗯，记住，拜拜。
2: 夏杰，你刚才跟她说什么了？
1: 随便聊两句。
2: 夏杰啊，这个吴女士啊，对女士特别的敏感。
1: 以后他们家的事儿，你就回避一下，啊。
2: 行了，回去吧。
1: 啊，小姐，上次你说的话我认真想了想。
2: 师傅，上次是我态度不好，我向您道歉。啊，
1: 不不不不，
2: 小姐，确实是我没有把握好分寸，让你不舒服了，可能是因为……
1: 师傅，我爸的事儿都已经过去10年了。 早该翻篇了。您现在是我师傅，您就把我当成普通的徒弟，该骂就骂，该使唤就使唤，别那么多顾虑，行吗？
3: 听说三位所领导全去了，
4: 还有夏杰呢，到底是去道歉了？
5: 哎。
6: 有什么错呀？所领导都去道歉了。
7: 都这样啊？哎，多少？哎，呦呦，红烧鱼啊！哎，程总，程总，啊，帮我打2条红烧鱼啊！我害怕一会儿这帮臭小子们都给我抢完了，你知道吗？啊，好，2条啊。
8: 小杰，你先。
9: 不用，师傅。
7: 金城。哎，是吧？大家都在啊。那个，我呢？
9: 来，来，坐。我呢，说两句。吴大夫的事儿大家都听说了啊。去之前呢，我们所领导的想法呢，跟其实跟大家都差不多。去了，才觉得这趟去的呀，很值得。咱们当警察的嘛，可能帮不了所有的人。 但是我们受一点点委屈，能够让一个人觉得日子能够过得好一点，那也是我们的工作更有价值。那受点委屈，那又算什么呢嘛？是不是？在这儿呢，我要说点别的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呀，跟我刚当警察的时候那是不一样啊。 那个时候警察多有权威啊！那个时候我们出警啊，同样不带枪，啊，但警察一张嘴，所有人都闭嘴。但现在呢？现在我们出去执法去，老有人拿着那手机360度无死角的那么拍着监控着。但是换一个。

0: 角度讲呢，这谁说不是群众的这个法治意识他强了呢？知道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对警察的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呢，这逼着我们要提高我们执法的水平和执法的理念，规范执法行为，在这样的执法环境下加强我们的执法能力，维护法律的尊严和警察的权威。这就是我的一点认识和这个感悟啊，这个跟大家共勉一下。希望大家对这个新课题呢共同努力。
1: 这得鼓掌啊。
0: 哎，你起什么哄呢？这就胡少玉，胡少玉，胡少玉。

0: 真是，怎么能让大姨拖箱子啊？
1: 你大姨不让我拿呀？这个拖着也不沉。三妹，我完好无损的把你交给小杰了啊。小杰，送你妈回家，好好照顾你妈啊。啊，
0: 那大姨您？
1: 我不是专门来送你妈的，我是来参加同学40周年聚会的，他们给我订了宾馆，我一会儿过去那儿，有空过来看你们。
0: 带你妈回家吧，啊！你大姨是越老活得越潇洒，哪像我呀？哪有？啊，大姨啊，您住哪儿？我开车来的，我送您过去。
1: 啊，不用啊，你看他们来接我了。哎呀，
0: 这的同学就是什么？先回去吧啊！
2: 大姨注意安全啊！
3: 哎，我还行不行啊？哎呀，你这个太近了。
0: 妈，回家吧。回家了。哎，走了，走了，走了，快看。

0: 小杰，嗯，咱们跟局里提出，给你换个做办公室的、清静点的、不出外勤的工作吧。
1: 哇，怎么又说这个？
0: 其实，妈是怕你在外面受委屈。现在就咱娘俩，也没个人保护你，你得受多少气呀？
1: 妈，你是不是又给所里打电话了？
0: 对，我打了。我要是不打电话，你肯定不会把王守义他们逼着你去跟人道歉的事告诉我。你不说，我有办法知道。
1: 您不是答应过我不再干涉我的工作吗？
0: 我那些话那都是随便说说的，你是我女儿。 我怎么可能像对吴外人那样说不管就不管的？就吴大夫这事儿，如果我在，我肯定直接去找他。
1: 妈，您千万别这么干。您要是去找，我直接辞职，坚决不干了。
0: 我们所对我挺好的，王守义这些人为什么非得按头逼着你去跟人道歉？别的人不能去吗？
1: 他们当初在你爸临前都说了些什么？他们都忘了吗？妈，我爸是我心里一生的英雄。可是，我的工作，我的生活，都应该跟他有个告别了。 妈，我这不是在跟您商量吗？您怎么又哭了？
0: 小杰。

0: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当时我怀你的时候，你爸一心一意想要个男孩，他觉得有了儿子，他将来能手把手的教他当警察。后来有了你，你爸马上就觉得，你就是他一直盼着的那个孩子。 你小时候，你爸每次下班回来，就抱着你舍不得撒手。你爸牺牲前，我趴在他耳朵边喊他。你爸的嘴动啊动，动啊动。 他使出一股劲儿的痰，杰，小杰，你爸至死都惦记着你，可是你现在竟然觉得他影响了你，那我呢？你是不是更嫌弃了？
1: 妈，您别再说了，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是想求您，我拜托您别再管我了，行吗？要不然我就离开这个家。

0: 失误了，第四次失误。本场二打一，好球！
1: 小帕德，
0: 对，真球很明显。
1: 这现在已经是成功的打
0: 法。对，
1: 又来了，
0: 来之后仍然是坎帕德，
1: 这里一条龙和两柱。
0: 对，继续传球，传的恰到好处。
2: 对
0: 不
2: 对？
0: 第二下的成功，
1: 别犯规啊！
0: 有了，
1: 哎呦，发挥作用。
2: 来，大飞。你别闹，谁跟你闹？你别闹，别闹！大，你是不是想闹？我弄一羊肉了啊！闹二，闹二，闹！哎，哎，休战，休战，休战，休战，休战，休战，休战，
3: 休息一会儿，
2: 我谢谢你。
4: 哎，帅爷怎么回来？
5: 就是啊。他没给你打电话吗？没有啊。
2: 行了行了行了，我不行了，你们可以下来了。
3: 我说你们可以下来了。
2: 赵金飞、李大飞，你们下来。
3: 帮你锻炼呢，是不是？
6: 谢谢啊。
7: 小杰他妈回来了，他今天不回来住。
4: 你怎么知道的？
7: 我问的呗，
4: 那怎么不在群里说一声？
7: 他让我跟你们说啊。
4: 你怎么不早说啊？

0: 让我去一趟，没准我亲手能把他抓住呢。至于吗？一个小毛贼，算了吧。
1: 师傅，您就让我去看看吧。毕竟我入职以来，一个像样的案子都没有碰过呢。
0: 那行吧。警察出警，时刻面临着危险，要统一行动，听从指挥，你不知道吗？师傅没教吗？都像你似的，那警察怎么出警？你告诉我。
2: 大家好，我是侧气。万万没想到，我的职业生涯会如此跌宕起伏。我只想当个社恐的小透明，最后就在法制节目 C 位出道。当年在蛋糕店打工时，我只想着让奶油打发的够蓬松，能够甜蜜绽放，我就可以迎娶白富美，当上 CEO， 走上人生巅峰。我选你，选谁？我先奶油。谁先奶油？N2O。 万万没想到，我居然被牙医拉走了。 专行牙科后总算体面了些，看着病人吸我时完全不痛苦的表情，我又飘了。这下我可以迎娶白富美，当上 CEO，
3: 走上人生巅峰了吧？宝，你还痛吗？5分钟我要得到他不痛的消息。
2: 万万没想到，那天我走进 KTV， 我成了快乐气球。现在年轻人吸我不是为了成功，而是要让自己感受人生巅峰。结果他们吸着吸着，变成了人生巅峰。
4: 孩童的嬉笑，戏就是用来打奶油做麻醉，好无耻，好无聊。而现在的小气，让每一次呼气，好似花加入。

0: 那些想走上人生巅峰的孩子们开始堕落，现在正坐着轮椅傻笑，让白富美变成白日梦，几岁病变让 CEO 梦想变成复健科常客。最讽刺的是，他们瘫痪在床上大小便失禁时还在喃喃：
1: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当当？
2: 什么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就是

0: 你个头啊！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有甜味且成瘾性极强的危险化学品。长期吸食笑气，可能导致神经系统病变、身体机能紊乱，甚至危及生命。不法分子常以笑气不算毒品、不会成瘾，来诱骗未成年人吸食、销售、贩卖笑气，涉嫌刑事犯罪。吸食笑气也可能被处以行政处罚。当笑气被冲进气球的那一刻，所谓的人生巅峰不过是个尿裤子的笑话，而真正的人生巅峰是健康快乐地面对生活。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国内大厂精英到越南竟然成了骗子。
1: 我们刚开始招人的时候非常不容易，直播间一水平的在那骂我啊，越南骗子。管理上的挑战，人才上的挑战，语言的障碍呀，包括文化的障碍。最开始我刚来的时候，
2: 某种程度上来讲，你成了这个船的船长。这艘船驶向何方了？
1: 越南这个市场非常难进，很多头部的营销行业的企业都是中国公司，只有在越南头部的公司是越南公司。现在中国背景像蓝标这样子的体量，能有这么多本地员工，有这么多的本地客户，我们应该是唯一一家。我们现在中国客户和本地客户的占比大概是6:4，中国客户占6，本地客户占4，其实比例很大了。是我们2025、2026年得的那个

0: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agency， 整个东南亚的。我们在整个东南亚起得很快，整个的增速啊什么的，
1: 有一种从零到一开始创业的感觉。
0: 就是，我都经常说我就是在创业。
2: 我之前我听讲过，说是一个人拎一箱子就到了越南。
0: 我是2022年来到的越南，那会儿可能就走访了一圈，觉得越南市场不错。我们是直到2023年2月份，我们才正式决定，哎，我要在越南开这个办公室。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我夸张的说，没有一个人知道蓝色光标是什么。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在海外有做任何的品宣的动作，甚至我们的官网那个 CEO 创始人的照片还是个外国老头，可能在网上搜我们的信息都搜不到，大家就会觉得我们是个骗子。那我们刚来的时候招人非常困难，那会儿也都不知道越南用什么招人，那会儿就是瞎问，我们打电话人家都不来的，没有回音了，
2: 不回信息。
0: 还有那种约了面试，2点面试，1:55给你发信息说，我前谁谁有事儿家里住院了来不了了，要不然就直接消失。那个时候我们10场面试，能够准时来我们这个小别墅赴约的，可能最多就2个人。

0: 2023年的时候，我们这边区域非常的偏僻，那会儿为了便宜嘛，我们就找的这个办公室比较偏。这个区域呢，其实3年前我们刚刚来选址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波来选的中国公司，然后因为这个区域确实还蛮好，价格非常这个合适
1: 啊，
0: 所以呢后续我们也推荐给了很多的朋友，然后大家后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也来了。对，我们之前的房子其实是这栋，
1: 这个，
0: 对，这就是我们之前的房子。
1: 我们这片属于胡志明的什么区呢？我看都是这种类似于小别墅一样的这种房子。
0: 对，其实我们这边区域呢叫做二郡，然后严格意义上来讲，此刻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已经不是胡志明市了，它是胡志明的一个新区，叫守德市。对，这几年胡志明的房屋中介的生意就是越来越好，因为有很多外商进来，大家都需要找房子，所以这几年的这种房屋中介增加的蛮快的数量。
1: 你看它的那个建筑风格，这个就其实有点就很现代，都那种玻璃，这个就还挺
0: 金碧辉煌，
1: 对，就欧式的那种，还蛮古典的。
0: 是他们现代人的审美其实还是蛮高的，他们一些设计建筑的审美什么的。但是你看每家基本上都会挂一些灯笼，他们逢年过节每家的这种都会挂越南的小国旗。对，
1: 这个是什么花？
0: 这个是，哎，是不是鸡蛋花呀？这个我也不知道，
1: 应该不是，三角梅吧？
0: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1: 很漂亮。我发现他们这边每家路边都要摆花，
0: 很有生活气息的。我们最开始来的时候呢，这里边什么都没有，房主给我们留了一些家具，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小小的这个里边开始办公了。去年2025年的时候，年初人坐不下了，然后我们就在旁边重新找了个房子。欢迎参观我们这个新的办公室啊！这层我们大概是给你介绍一下，这边呢是我们的设计团队，就但他大家平时都是自己找工位办公，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 HR 和行政啊，然后对，然后这块呢是我们的整个营销的团队，就这个小姐姐是专门做网红的，这里你们会看到工位很空，是因为昨天我们刚刚去做了河内北宁的一个雅迪的线下活动的执行，所以我们这个团队的小伙伴都在河内，现在还没回来，今天的飞机回来。这边是我们的优化团队，优化团队就是专门投 Facebook 谷歌 TT 广告的，做投放的。然后 Daisy 是我们优化团队的负责人，她可以讲中文
2: 啊。你好。
0: 对，因为我们很多中国客户是他们在对接，然后雨晴是我们优化团队专门从中国 base 过来的小姐姐。

0: 所以我们的有些客户的直播是放到我们这里的，主播是我们招的人。
1: 我们是越南唯一一家卖这么高客单价的产品。我能比较自信的说，我们基本上承包了他们大部分的业务核心。然后客户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才能变成持续的强绑定。其实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就赚钱了，其实从商业模式上来讲是很厉害的，
0: 是很厉害的。
1: 对，但那会儿其实我知道赚钱，我觉得从数字上来说这事儿是成了，但是你从实际体感上来讲，我知道团队是不 ready 的。所以尽管你的业务数字上漂亮，但是你的基础是不好的。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也不觉得是 OK， 是直到一年多快两年，就是我说团队稍微稳定的那个阶段，我才觉得这个事儿可能是真的快成了。
0: 那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从刚来到我们第一年就是结束的时候，有一个时刻觉得说这事儿可能搞不成？
1: 客观来说，我都觉得我们把这事儿做成挺神奇的。

0: 我2018年进蓝标，我刚进蓝标的时候，我就加入了蓝标一个内部孵化项目，叫做鲁班跨境通。把那个事儿从零到一，从一到十，我走的那一年，我们收入好像是在10亿啊，大概反正就挺大一个金额。就是你创了业了，并且你把这事儿做成了，那对于我，当时我看到潘总的那封邮件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兴奋，然后就说我很想去，
1: 完全没有思考，
0: 没有。来东南亚之前，我只去过普吉岛。
1: 对，你还对去度假？
0: 对，去度假。我根本不知道，原来东南亚是这样。但是我当时就是说，反正我觉得有点无聊，那就去吧。当时潘总跟我说，你要去，你必须把你手头的业务都丢了。你也没有回头路了，你去了你就得 all in， 你就得走。我说无所谓，走吧。然后我立刻我就说行，我说那然后就去了。我当时的恐惧感是在于没有业务。我在来东南亚之前，我的那个业务线的业务非常好，每次都是大会都是被表扬的那种。但是当时我从我大一要来这里，我就把我手头的工作都已经交接出去了，包括我的客户。就是我那会儿在国内的时候工作，每天起来几十条微信，我一点不夸张。然后早上起来开始回微信回工作，那你来到东南亚之后没有一个人找，很孤单。然后心里会很惶恐，说这事儿到底要怎么做，我会不会一直没有业务。虽然我们业务线没定，但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得先有客户把我养起来。
1: 那半年的那个尝试的过程是
0: 小红书交朋友。我那会儿很多资源其实是小红书认识的啊，我就去小红书发帖子，我说我现在在什么什么城市啊，我初中我都不说我来工作，我就说我玩，哎，我说我就找大家一起喝咖啡，
1: 找搭子。
0: 对，找搭子。然后找找找人家，因为你找搭子人家就没有那么防备嘛。很多女孩子在这里，或者有一些男生，大家外派出来的，他的这个工作都挺好的，要不然他也不能被外派。
1: 我觉得你还蛮厉害的一点，你可以在 dating app 上招人，在小红书上找客户。
0: 当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什么都是办法。
2: 他有没有表格记录的？
0: Helly， 我刚刚跟那个小郭说，以后Celine 和 Stella 的周会你们都参加一下。
3: Is this the first time she has a meeting with us?
0: Oh. You're pretty. You are not nervous. You're pretty. Try your best. Help her to reach the KPI. Yeah.
3: Yeah.
0: Everyone can have a coffee machine because of Celine. 最开始我刚来的时候，很多中国老板对本地员工其实讲话是很凶的，但其实东南亚人是很讲究情绪价值给予的啊。我相信你从刚刚的采访里面能感受到，大家是会希望他的公司氛围还是很尊重他，哎呀，然后能给他一些关心和照顾的。很多出海的管理者，他们其实是不会讲当地语言，不会讲英语的，所以他们有的时候跟团队沟通甚至是需要翻译的。但是我们客观来说，如

0: 你的所有的沟通跟你的员工都是需要一个翻译在场，员工的体感是很差的。因为我们是营销行业，客户有的时候就是晚上的 campaign 或者假期的 campaign， 那我们的人就得随时 stand by， 所以大家对于情绪需求的需要它就会更旺盛。我希望是一个正向的，公司在进步，大家团队一起在进步，大家能赚到让自己能体面生活的钱，然后能生活的舒服开心。我觉得开心很重要，在营销行业。
1: 堂看起来挺气派的，
0: 是，这就是我们给我们这个外派的小伙伴就租的那个公寓，因为这片区域呢，就还是相对的很方便，他们旁边就是有那个商场，也有超市，然后这个小区也是相对比较中高档，因为我们来外派的都是女孩子，所以我觉得还是安全性要第一，这里的保安就平时如果你们自己进来的话，他应该就不让你上来，来，让我们看看他们的这个房间，挑个门。Hello 啊，雨晴 ，Hello。
1: 哇，这房采光好好。
0: 对啊，环境也不错，挺好的。
1: 对。
0: 而且这个楼层高，所以它这显得这个它这个视角特别好，视野特别好，很放松。
1: 哇，真的很漂亮。
0: 是吧？
1: 所以那边是西贡河。
0: 对。
1: 很好看。
0: 不错吧，
1: 漂亮。
2: 我是从去年十月来的，到现在差不多有五个月左右。
3: 五个月，哎，近五个月，你觉得这样的生活你完全适应？
2: 我本身也是比较喜欢探索海外国家，然后去跟这边的人相交流，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新奇感，而且就这种新奇感可以驱动我去更多的了解这个城市，然后了解这个世界。
3: 我觉得他刚才说那个日照时间长，我觉得有阳光的地方就会让人觉得那个幸福度更高。我们几点下班？
4: 六点。
3: 那你回家的时候应该还是有阳光。
2: 是的。
3: 嗯。
2: 经常回家的时候是可以看到，有时候会看到落日。
3: 刚才给我在路上看了两张那个蓝调时候的那个天空，我觉得那个很幸福。
2: 对对对，对，
1: 我
2: 就是这个，
1: 就从这个阳台拍出去的。
2: 对，经常我的朋友看到我这个照片都会说啊，以为是我出去住好的酒店或者去玩
3: 的
2: 时候拍的照片，但是我说这是我住的地方，然后他们说哦，原来你吃这么好。
0: 你今天在办公室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说我希望让运营团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团队？我觉得大部分人对于来东南亚工作都会普遍觉得，一个是东南亚本地团队的职业化水平相对于中国人是低一些的，第二个是觉得东南亚的可能发展没有中国那么好。但是除了我今天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我心里想的是，其实我想让这个团队变成真的是一个能打的团队，它的产出是可以做到和中国人一样水平的。目前我们团队的产出就是和我们中国公司是一个水平，就是它没有这种因为你是越南人你是印尼人我的产出就落后，这个是我的一个目标吧，但我觉得是在往那个方向走，也差不多算做到了。我觉得有一个瞬间我可以分享给你，就我第一年来越南，就是过春节的时候，我们那个 HR 就跟我说，说那个 Christy 就是要马上过春节了，他提前三个月跟我讲，两三个月，说要过春节了，那个我们这个过年怎么安排？我说这两三个月你就来问我春节的事情啊，
3: 也太马上了。
0: 对，他说因为在越南就大家很难买车票，而且因为大家要提前安排那个时间，然后我那个时候才知道我们很多同事回老家要坐16个小时的大巴。我希望能让大家觉得在蓝标的越南公司工作是一份体面的工作，能买机票，就是我至少我回家这种时刻，我不用坐16个小时的大巴。

0: 在车上悬着。然后在第二年我的这个目标就实现了，这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些瞬间吧。
1: 你其实代表的是新一代的人的那种感觉，就像你今天分享，你说可能我们早一辈上一代的企业家，他的成长环境和他的工作环境，他是很强迫是他的员工，然后大家在非常大的这种压力下去不断的往前走。那新一代的人，我觉得他的那个处理方式以及他跟他人交往的那个方式就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
0: 他会有更多的感情上的东西在里面。其实有很多很感动的时候，就是我之前也住这个小区，然后我之前住在旁边那一栋，有一天晚上我的那个手机和卡都没带，我就进去我的房间，然后那个门卫，因为当时我跟那个前台也不是很熟，那个前台就死活不让我进去，然后我就借了那个前台的手机，因为我不记得我越南本地同事的电话号码，我就借前台的手机给我们 Blue Media Vietnam 的 Facebook 发信息，我就说我是 Christy， 我现在需要上楼，谁能来帮我？那会儿已经10点11点了，就没有找到大家。然后后来是那个保安看我太可怜了，然后半夜跟那个房东打电话打半天，最后打通了确认是我，然后把我给放进去了，然后找了开锁的那个人。然后第二天同事上班之后，发现我给他们发信息，然后就说那个你一个人在越南，因为那会儿外派的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其他同事。他说你一个人在越南，我们给你做一个项链，项链上写上我们的电话号码，你有什么什么需要那个有什么危险的地方，就立刻给我们打电话什么的。大家都很照顾我，其实对，也就是这种感动的这种瞬间吧。我觉得真心是会换真心的。
2: 我觉得这个大家互相的交互，大家互相的关心。这个感受是很美好的，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偏见，我觉得所有的误解都是需要人和人真实的交互才能把它打破。你想要的这个真的是一个全球化的视角，我虽然在越南，但我服务的是所有在越南工作创业的这些企业。你觉得你距离实现这个愿景还有多久？
0: 我们其实现在已经算实现了。我们现在的客户比例里面60%是中国 base 东南亚的客户，然后剩下的40%都是东南亚本地的老板。但是从我内心而言，我并不想完全变成本地客户，因为我们的基因就是一个中国公司，我就是想要把中国客户这个出海这条路走好。
3: 还有一个隐形的使命，就是不断的在蓝标培养全球化的人才，不是只有中国人才能出海，不是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全球化的业务。只要大家在这个团队里，只要你能力够，你想去做这个事情，那我觉得我就会努力帮大家去实现。
1: 1, 2, 3 Media， 让你找一个时刻，你觉得是很打动你的，让你觉得哎，我选择来到福明工作是很正确的一个决定。你能想到这样的时刻？
4: 你说完这句话，我第一个反应是我跟我室友 Jessie 就在这附近的一个社区散步的时候，然后遇到一些大姐姐们，她们在那跳舞，然后她们跳的是广场舞嘛，但她们的歌曲是 Attention， 就是那种欧美的热情，然后大家穿的也都非常的就是有力量有活力。
1: 主观的感受，我来到越南，整个人都是非常舒展，非常放松的。
5: 哇，好漂亮的日落，
0: 是吧？
5: 好美。雨晴，现在到你喜欢的蓝调时刻了。
0: 哎，能不能用你的手机给我们俩拍一张？来吧，摄影师，看看你的技术。
3: 哎呀，别被骂就好了。
2: 就是我很难叫陈总，我很想叫他小陈同学，因为他身上其实不太符合我们想象中的那种一方大员的感觉。他其实很年轻，包括他跟他的同事们之间那种交互的状态，也是非常小女孩的那种。

0: 可爱、很娇俏的，但切换到他开会的那一面的时候，你又能感受到他的那种职业化。然后他其实比较打动我的是他对于全球化人才这件事情的理解，以及他希望自己能够不断地输出全球化人才的这个伟大的愿景。现在陈总到越南3年，然后他们在印尼，在新的国家也在做全新的布局。我很期待他的这个故事，我不知道他在印尼如果在3年之后我们再到那里，他在当地又会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4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9: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

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2026全民国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举行，搭建政企交流平台，共促绿色低碳发展。高云龙、冯飞致辞，李荣灿出席。冯飞宇出席2026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的企业家代表座谈，共话封关运作新机遇，共谋绿色发展新路径。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球要素加快汇聚。重大题材长篇报告文学封关新书海口首发，以文学记录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历程。海南在香港举办多场产业合作座谈会，琼港合作再提速。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6月17号，由全国工商联、海南省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在海口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海南省委书记冯飞致辞，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等省领导出席。
0: 高云龙指出，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是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高点的现实需要，也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广大民营企业要持续融入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潮流，主动扛起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责任，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希望政府部门、中介组织、服务机构以及各类经营主体凝心聚力，为经济社会双化协同转型营造良好氛围，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强大支撑和有力保障。期待各位企业家以此次大会为契机，进一步挖掘海南独特区位和自然禀赋优势，发现更多投资机会，推动更多项目落地，持续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贡献民企力量。冯飞表示，绿色发展是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重要内涵。近年来，海南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质量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加快低碳岛建设，以制度集成创新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希望与各位企业家在海洋能源、光伏、氢氨醇一体化、核电小堆、生物制造、医疗康养等领域打造应用场景，拓展海外市场，加快技术创新，拉长产业链条，收获更多合作成果。海南将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认真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投资兴业提供良好服务保障。本次大会为期3天，通过交流研讨、实地考察、项目签约等活动，搭建民营企业绿色转型交流合作平台。全国工商联、中国民间商会相关负责人以及近500家民营企业的代表参加大会。

0: 会发布2026年企业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案例和海南省绿色低碳发展倡议书，揭牌成立海南省绿色低碳发展联盟。
1: 6月10

0: 自由贸易港2025年12月18号正式启动全岛封关，锚定打造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战略目标不动摇，分步骤分阶段构建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交汇点，助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海南有使命、有条件、有能力、更有信心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真诚希望各位企业家把握封关运作新机遇，紧扣国家战略布局和企业发展实际，脚踏实地同向奔赴，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这个宜业、宜居、宜游的大舞台一显身手，海南将全力务实做好服务保障，让大家投资放心、发展顺心、生活舒心。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太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代放，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南存辉，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伊文集团董事长夏华，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合肥荣士达电子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宝春等40余名企业家代表出席座谈会，围绕绿色产业、项目落地、政策对接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大家表示，封关运作后，海南自由贸易港开放活力越来越强，产业体系越来越优，营商环境越来越好，绿色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希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抢抓海南自由贸易港开放机遇，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发展。省领导王岐阳、范少军出席，尹立波主持，谢金做政策推介。
1: 6月16号到17号，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在儋州市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省委政策研究室综合研究处党支部与乡村振兴联系点蓝阳镇分新村党支部联建七一主题党热活动。
0: 杨进柏深入儋州市委学习教育专班，认真查阅台上资料，并主持座谈会，听取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和有关意见建议。在松涛水库，他深入了解靠艰苦奋斗与洪水赛跑、用忠诚筑坝的170精神，参加集中学习，并为支部党员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指出，要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番新村党支部要传承发扬好170精神，奋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期间，杨进柏在番新村巡邻，并到监测户家中走访，实地查看橡胶产业和宁夏经济助农增收、帮扶政策落实等情况，前往南丰镇尤文村调研二轮土地研包工作，并以四部两制方式检查乡村振兴帮扶产业四个一批推进情况。省领导邹广参加有关活动。
1: 今天上午，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新闻发布会在海口召开。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
0: 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同比增长112%，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离稻面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同比增长20.5%。封关运作的制度供给正推动海南产业从规模积累迈向质量跃升。
2: 海口海关按照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求，持续优化海关监管服务，全力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取得开门红，推动封关政策落地见效，支持发展红利惠及各方。
0: 封关后，人员、货物、运输工具等要素高效便捷进出海南，全岛8个对外开放口岸和10个二线口岸运转良好，创新实施禁语放行、分批出岛、集中申报等便利化措施，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货物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低风险货物实现秒速放行，超10万家外贸主体纳入信用通关分级分类管理。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号，

0: 进出境旅客 138.5 万人次，同比增长 31.8%，其中免签入境旅客35.2万人次，同比增长42.4%，进出境航班9948架次，增长28.8%，船舶2334艘次，增长12.2%。
1: 海南聚焦航空、航运两大枢纽建设，中国杨浦港、船集港集聚效应不断凸显。全岛封关至今，全省新增船集港登记船舶19艘，截至当前，杨浦港在册登记船舶共计94艘。各类航运市场主体船舶资源正加速向海南汇聚。
0: 封关以来，全球生产要素加速向海南汇聚，更多企业从观望变为进场。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号，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增长37.62%，货物贸易进出口1739.8亿元，同比增长54.6%，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隆国际医院等外资企业相继落地，中阿国际科创园、韩国国家馆等国际合作项目开工建设。
2: 我们紧扣“十五”“十三二”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构架，夯实四大主导产业布局，积极培育壮大5项图强特色产业链，聚集先进制造、绿色低碳、低空经济、医疗健康、文旅消费等重点赛道，精准发力，靶向对接全球的优质资源，一批标杆性、引领性的外资项目落地。
0: 海南持续优化风险防范化解机制、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实现全岛闭环管控，常态化打击离岛免税套代购、反走私、生态环保、跨境金融等重点领域均未发生系统性风险，全岛封关运作在安全轨道上平稳推进，舆论总体平稳向好。
3: 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不断完善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积极推动重点产业补链原链优化升级，着力优化软硬件发展条件，持续强化重大风险防控，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高标准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4: 6月17号，重大题材长篇报告文学封关新书首发式在海口举办。在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之际，这部作品以文学视角全景记录封关运作历程，为这段奋斗留下珍贵时代印记。
0: 封关一书由海南省作协组织创作，海南省出版发行集团南方出版社出版，已列入省重点文艺创作3年规划2025至2027。全书分为总书记的脚步、何以海南孤岛的求索、奠基记、迎菊初定满江红等8个篇章，生动记录了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这一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宏伟实践。
5: 7年时间，我真的是见证了海南的这种巨大的变化，期待更多的读者能关注到这本书，能够认识海南、了解海南、熟悉海南。
6: 作为一个挂职干部又留任，在留任之后还能做出一定的成绩，来了自贸港，感受的自贸港、海南自贸港都会越来越好。
0: 以此次新书发布为契机，省作协将实施精品创作计划和作家蹲点计划，围绕自贸港建设、海洋强国、生态保护等重大主题，组织作家深入一线采访创作，建立重大题材创作长效机制，推动文学工作与自贸港建设深度融合。
7: 我们还在海洋文学、还在生态文学、还在这个网络文学多个领域发力，记录下我们海南岛日新月异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外省作家的进入跟本省作家的崛起，能够把我们真正的海南的形象给塑造好。
4: 北京时间2026年6月17号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今年的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邀请了行业专家、企业代表等做交流发言，分享绿色发展案例、前沿技术与行业趋势。企业家们也借此机会深度挖掘海南自贸港绿色产业商机，把握封关运作新机遇，加快推动项目落地，实现互利共赢发展。
1: 本次大会规格高，覆盖面广，涉及新能源、节能环保、智能制造、循环经济、大健康等主流赛道，搭建起政企对接、经验互鉴、合作共赢的平台，推动优质绿色产业、资本、技术落地海南。
2: 我也多次常来海南，但是每一次都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比如风电啊，这个还有太阳能发电啊，还有这个绿色能源的利用啊，都是在全国领先的。太好的话呢，现在的绿电的发展呢，对吧哈，我们都在做贡献，对吧哈，我们有团队在。
3: 我们也正在扶植啊海南的绿色发展企业走向国际资本市场。那我们盛世能源呢，我们现在在海南已经落地了大概有三个项目，下一步会争取把我们这个大健康产业集群落在海南。
1: 近年来，海南围绕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大力推进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海南低碳岛为主体的二加 N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标志性工程建设，坚持双碳引领，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海南优良的生态底色、开放的自贸政策、清晰的绿色产业规划也获得参会企业的高度认可。
4: 我们做的是碳数据量化管理的国产的工业软件，说我们比较看重的是海南作为中国的国际的贸易港，然后未来的话肯定在数据交汇，然后大宗商品交易，然后以及很多的国际信息互通方面会有独特的优势。
5: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整个海南一直是围绕着生态、围绕着绿色啊做了很大的一个规划。我们是整个投资大概在5.8亿左右，通过这个能源支撑一个一个是地理位置的网，我们以电作为一个载体，也会形成一张网，涵盖的比如说储能电站、那个充换电设施。
0: 封关后的海南自贸港正以更开放的政策为香港各界来琼投资兴业提供了更广阔的机遇。6月16号下午，投资自贸港共享新机遇港企座谈会在香港举行，海南再次向香港发起盛情邀约。
1: 现场，兰桂坊集团、兴进威武集团、富德集团等机构和港资企业代表畅聊海南发展机遇。大家表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其核心政策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确定性和广阔发展空间，愿与海南同向同行，深化务实合作。
6: 兴进威武集团正积极布局与规划再琼发展，我们看好海南，立足海南，建设海南，愿意做自贸港建设的长期合伙人。
7: 建议是借鉴杭州六小龙的成功经验，打造海南的五小凤。当中离不开肯定是有旅游、航天、医疗、总业、消费等等等等的，来引领全球资本的关注。
1: 座谈会后举行项目签约仪式，涵盖高端商业、文旅融合、区域产业协调等领域合作，企业以真金白银对海南自贸港投下信任票。
8: 那今后呢，也希望以这个作为一个契机，是吧？多去海南，是吧？多了解海南的企业啊，多在海南投资，支持海南自贸港的发展。
9: We have just signed an agreement.
10: 兰桂坊集团计划在三亚海棠湾打造一个商业综合体，主打热带滨海沉浸式商业，汇聚餐饮、休闲文娱、艺术业态，共享自贸港发展机遇。
1: 长期以来，琼港在经贸往来、人文互动、旅游会展、产业投资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实效显著。特别是2025年3月琼港合作备忘录签署以来，两地合作全面提速。2025年双方货物贸易额达93.5亿元，较2020年增长超2倍。香港在海南新设立企业793家，同比增长21.5%，多年稳居海南第一大外资来源地。与此同时，海南已连续4年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累计发行规模达180亿元，金融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0: 雄敢合作，正以更宽的视野、更实的举措，不断书写互利共赢新篇章。
1: 除了综合座谈签约，雄敢企业还在各细分领域展开更深入的对接交流。今天上午，雄敢生物医药产业合作专场座谈会在香港举行，来自香港生物医药、医疗健康领域的多家顶尖机构、企业和高校代表共话合作，共谋发展，推动雄敢医疗健康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0: 座谈会上，香港德亚集团、香港药学会、新丰天域集团等机构代表表示，高度认可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与乐城先行区发展前景，期待在创新药业引进、临床研究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化合作。期间，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及区内重点机构与香港三所知名高校及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雄敢医疗合作迈入实质性落地阶段。
2: 和这个华西的乐城医院有一个战略签约，能够把我们的很好的一些国际的一些理念、香港的一些好的一些实践呢，和我们的乐城包括海南的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政策能够有一个互补。
3: 我们就把他们研发刚上市的一些药品或是好的产品，我们可以通过乐城，然后把它优先注册起来，让我们的国民能够得到最好的医疗。
0: 下一步，乐城先行区将持续深化与香港在生物医药、医疗服务、科研转化、人才培养等领域的合作，推动雄敢医疗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产业高地，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雄敢智慧和力量。
1: 在香港举行投资自贸港共享新机遇港企座谈会期间，本台特派记者专访了亚奥理事会第一副主席、霍英东集团主席霍振廷先生，他盛赞海南举办了史上最好的亚沙会，并期待深化雄敢合作，共同提升国际影响力。
4: 作为这个亚奥理事会的第一副主席，你怎么评价这一次亚沙会在海南的举办？
5: 很难得办一个历史上最好的亚沙会，里面的很好的先天环境、配套啊、接待能力啊，很多朋友都给你们一个最高的评价，给大家一个美好的回忆嘛。体育不只是体育界啊，还有政府啊的支持很重要，更重要的整个社会都要支持。
4: 您期待哪些体育类型的赛事会放到海南来承办？
5: 我知道海南已经跟香港的帆船每年都办一个比赛，已经有这方面的先例。将来我们的帆船呢，很多水上活动都可以一起办起来。我们旁边一个钟头内有一个广东省，香港、澳门，将来很多方面可以共同办的，扩大我的国际的影响。
4: 您作为双港联动的积极的推动者，在琼港合作之间又产生了哪些化学反应？
5: 今年我觉得应该加强一点的国际的推广。国际委会下面有一个会，就是 ANLOC， 就是每两年一次，还有每一个单项的领导都来香港，反过来通过他们来到，我觉得和宣传我们旁边的南岛最近的发展。现在已经跟他们沟通，觉得海南有这个条件，就讲好的海南的故事。
4: 那么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后，您觉得封关之后的政策会不会给海南打造国际体育赛事枢纽有助推作用？
5: 一定对体育很大的帮助，先天的海洋文化，还有海上的产业文体类，我觉得都是将来海南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方向，跟香港有的共同点。长远来说，两地希望可以共同多办一点，不止体育方面，大家多交流，通过体育啊，不同渠道，海南都更国际化。我觉得你们的那个发展是无限的。
1: 近年来，海南省种业实验室聚焦南帆种业与热带高效农业，持续引进青年人才，搭建创新平台，构建起覆盖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到产业转化的全链。

0: 条创新体系，为南繁种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日前，第二届崖州湾青年学者创新论坛举行，作为海南省种业实验室重点打造的年度学术盛会，本届论坛汇聚海内外优秀青年科研人才，围绕热带水产、热带果蔬育种前沿技术，聚焦产业实际难题，开展深入交流与成果对接，为南繁种业创新增添新生力量。
2: 把我的一些前期的研究的内容想要落地成最后能够服务海南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到海南这边来把我们的论文转化到产业里面，更好的服务于企业，更好的去解决他们面临的困境。
1: 近年来，海南省种业实验室通过营造宽松科研环境，完善人才政策，先后引入院士团队及15个创新团队，吸引大批青年科研人员扎根海南。大家立足本地产业需求，专注成果转化，努力把科研论文写在海南大地上。
3: 无论是从管理制度上，包括科研的这个创新上，实验室会有一个3年的科研启动经费的一个支持，给予我们青年研究人员一个最大的一个自由度。
1: 近年来，海南省种业实验室依托新型研发机构灵活机制，深耕种源技术攻关，科研成果不断落地见效。实验室先后培育出多个水产农作物新品种，多项成果登上国际顶级期刊，斩获国家级奖项。一批优质品种在海南大面积推广，有效带动农户增收。同时，实验室建成多个省级、国家级核心科研平台，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一大批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市场。
4: 制定了一系列的人才引进的政策和一些措施，我们设置了领军科学家的科研专项，以青年学者为骨干，来形成我们从产业的就是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到产业推广这么一个完整的我们的技术两条，同时也是各团队的人才两条。
1: 面向未来，海南省种业实验室将持续引育青年科技人才，攻坚种源卡脖子技术，全力服务南繁硅谷建设，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海南力量。
0: 近日，2026年全国拉拉操联赛海口站在海口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拉拉操运动员汇聚耶城，共同开启这场属于青春与力量的竞技盛会。
5: 本次赛事历时3天，设置公开组、亲子组等组别，包含花球、街舞、技巧等竞赛项目。自2009年国家体育总局体操中心正式推动该项目发展以来，全国拉拉操联赛规模持续扩大，已发展成为国内规格最高、参与人数最广的拉拉操专项赛事平台之一。
6: 来这一场比赛呢，主要就是为了积累一下经验，提升我们的能力，
7: 把竞技项目门槛降低，让更多的孩子、更多的学生能够参与到运动当中，落实一个体教融合，全民健身。
5: 此次全国拉拉操联赛的成功落地，不仅为海南青少年运动员搭建了与全国同台竞技的高水平舞台，也有效助力自贸港文体旅协同发展。
8: 协会啊，免费培训了中小学的体育老师接近1000多人，为我们海南拉拉操发展也做做贡献，争取想在把明年的全国拉拉操锦标赛引进落户到我们海南来，对海南的文旅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和一个推广。
0: 海南省第四次古树名木普查工作16号在海口启动。
9: 在启动会上，省林业局清晰界定普查工作总体目标、覆盖范围、分布实施流程及阶段性时间节点，细化各项工作标准与纪律要求。本次普查涵盖各市县乡村、城镇规划区、省属保护区和国有林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等全部区域，将严格对标国家、省级古树名木普查技术方案和细则，采用实地踏查、精准勘测、信息建档、影像留存、动态复核的标准化工作模式，推进全省全面普查。
10: 本次普查呢，将实现全省这个古树名木的信息动态化更新，实现分级分类的管理，并落实一树一策古树名木的精准化保护措施，也为我们后面的古树名木生态保护、乡村旅游等发展提供这个支撑。
9: 启动会后，同步开展普查专项技术培训会，特邀林业古树保护领域技术专家授课，为一线普查工作人员精准赋能。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今日举行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演练模拟三亚机场国际航站楼。

0: 出发厅入口发生歹徒持刀砍杀，并声称有爆炸物事件。机场联合消防、急救、公安等应急救援单位迅速开展处置。演练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落地成效，优化了航空器应急救援筹备工作，提升了参演人员的实战处置能力。
1: 新海南世界演，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少将军，少将军，少将军，圣上有旨，令你回营准备御粮，攻打木柯寨就交给老臣了。
1: 为什么？
0: 少将军乃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大材小用。
1: 王将军，降龙母关系到是否出征，谈不上大材小用。
0: 出征前有许多事情要少将军处理，这讨伐草寇就不要费心了。
1: 出征的事情，我副帅已经安排妥当，杨宗保愿随监军前往。
0: 少将军精神可嘉呀，可圣上有旨，老臣不敢抗旨，你就不要为难老臣了。告辞了，走，见。

0: 我刚才的确是看见他了。
1: 在哪儿呢？
0: 哎呀，奇怪了，刚才明明是个年轻的后生，怎么一下就变成老头了？
1: 宋宝又不是那种藏猫猫的人。哎，二公主，别傻笑了，既然这老小子来了，也不能白来呀，给他来一段。
2: 是，小姐，看我的。
3: 去吧。

0: 你给我听好了。哎哎，当官的就怕君不正，老百姓也怕官贪赃。这个官要小了怕大官，官要大了怕皇上，皇上害怕阎王爷，阎王爷害怕章鱼皇。
1: 娘，
2: 此次王监军带兵前去，恐怕不妙啊。
1: 娘说的是啊，若是王监军攻打木柯寨，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
3: 可王监军的事情我们又管不了，
4: 禀报圣上，召回王监军。
1: 不可，此刻禀报圣上，反会怪我们杨家办事不力，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徒增圣上的厌烦。
2: 言之有理啊。
4: 这是谁给圣上出的主意呢？
5: 你说这个杨宗保啊，怎么突然说不来就不来了呢？
6: 哎，
5: 奇怪了，
6: 这杨宗保是怎么回事？我弄不明白。可这宋将王庆龙，他今天绝不是来取降龙木的。你看他那架势，那是要踏平木柯寨呀。
5: 错。爹，女儿倒不以为然。我与那王庆龙交战时，甚是觉得奇怪。他作战不硬拼，拖拖拉拉，松松散散的，所以我断定，他既不要你的降龙木，也不想踏平你这木柯寨。为什么而来？我也没想明白。
3: 还不管他了。哎，彩云。
4: 嗯，
3: 你赶紧去打听打听，到底怎么回事？
0: 打听王庆龙啊？你傻呀你！

0: 好，进步不小，不错。哎呀，我儿总算走上了正路。
1: 父王，以前让父王费心了，现在我会努力的。
0: 不是费心，是担心。你和宗宝差不多大，人家宗宝不是习文就是练武，而你呢，整日玩鸟斗鸡，父王岂能不急呀？
1: 父王，和宗宝我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以后我还要跟杨元帅出征，建功立业。父王你等着看吧。
0: 我儿变了。
1: 父王你就放心吧。
0: 孩子你真的变了。
1: 哎，宗宝，王爷。
0: 气宇轩昂，真不愧是杨家的后人呐。啊，
2: 王爷过奖。
0: 宗宝啊，菲儿跟你学进步很大，本王甚为高兴啊。
2: 王爷，宗宝不才，愿和小王爷共勉。
0: 好好好好好。
2: 王爷，我和小王爷有点事儿。
0: 好，去吧。
1: 谢王爷，那我们去了，父王。
0: 好好
1: 好。我要弄了一只巴黎大的蛐蛐，别提多漂亮了。哎，又怎么了？
2: 你打木克寨的事是不是你跟公主说的？
1: 我没说呀。
2: 你别在这装糊涂啊，这件事只有杨家人和你知道，杨家人不可能会说。
1: 没说呀。
2: 你说实话，要不然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就到此为止。
1: 至于吗你？那是我妹妹，我得跟她说呀，是不是？
2: 你呀，哈哈，哈哈。

0: 好家伙，哥爹，你看，哎呀，好好好，这就叫井得掏，孩子得救，打到的媳妇儿，揉到的面，看见了吧？这就叫咱们木柯寨的兵。爹，啊。
1: 服你闺女了吧？
2: 嗯，好，好，好，好，服服服。
3: 你闺女练出来的兵，她送军10万大军，也甭想进咱木柴的门儿。
1: 对，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加油！
1: 海棠，我是不是太盛气凌人了？
2: 公主怎么这么说呢？公主是皇女，有点脾气是应该的。
1: 我母后去世前嘱咐我，想要幸福，一定要谦和待人。我尽量按母后说的做，可人们对我毕恭毕敬，盛气凌人，不觉就养成了。
2: 公主太谦虚了。
1: 母后的话，千真万确。世间哪个男人愿找盛气凌人的妻子呢？我知道，宗保对我不冷不热，他反感我的做派。
3: 皇妹，
2: 小王爷，
1: 哥，找我有事吗？
3: 皇妹，宗保在我那儿等你。
1: 他找我干什么？是不是想让我劝父皇收回圣旨？
3: 不知道，当然也不可能。不过你得给他解释解释。
1: 解释？怎么解释？
3: 他让你去你就去，别为难你哥了。
1: 他把我当什么人？我一个公主能像一个丫鬟一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吗？
3: 不，那你说怎么办？
1: 你宣杨宗保前来觐见。
4: 杨家阿姨看了出征戏，很快就要启程了。
5: 杨家出征，退敌指日可待啊。
4: 臣恳请圣上允许余子菲儿跟随杨家出征。
5: 菲儿武艺不高，你让她送死去啊。
4: 菲儿拜杨宗保为师，武艺大有长进，臣想还是让她锻炼锻炼为好。
5: 皇家子弟出征，既能够做表率，还可以鼓舞士气。
4: 嗯，
5: 哎，听说杨宗保武艺高强，可有此事啊？
4: 确实如此，可谓一代俊才。
5: 真是将门虎子啊。
4: 啊，好，他就是宗保。
5: 嗯，
6: 圣上。
5: 嗯，平身。
6: 谢圣上。
5: 嗯，真是一表人才啊。
6: 谢圣上。
4: 宗保，你来有何事啊？
6: 公主宣我。
5: 哦，去吧。
6: 谢圣上。
2: 公主，杨宗保来了。
6: 赵淑影，听说你宣本将军，本将军来听命。
1: 还不跪下！
6: 你以为自己是圣上啊？啊？就你这做派，你当不了圣上。你知道武则天当初怎么能当上圣上的吗？温顺。唐太宗李世民知道武则天才能超人，几次想杀她，病逝前还赐她的死，可是武则天昼夜守在床榻前服侍，最后李世民于心不忍，说了一声：“哎，大唐该换五姓了。”

0: 你呢？嗯，
1: 没有武则天的雄才大略，可是脾气比她大百倍。你说你怎么能当圣上？
2: 啊！
1: 我告诉你，赵淑颖，你可以在别人面前猖狂，但是不要在我杨宗保面前耍威风。
2: 杨宗保，
1: 你还想选本将军？本将军还想选你呢？我想问你，你凭什么管我御敌先锋的事？
2: 我那是为你好。
1: 好，为我好？你知道我丢了多大的人吗？嗯，我吃了穆桂英的亏，那是因为我轻敌。如果我要用心跟他打，别说他一个，他十个也不成问题。我现在问你，我想逮住穆桂英，你凭什么剥夺了本将军的权利？凭什么？
2: 我愿意。我是公主，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你愿意？我告诉你，你可以管任何人，可是你管不了我杨宗保，因为你太自以为是，目空一切，专横跋扈。
2: 你。
1: 横什么横啊！我告诉你，你呀就是被那帮公子哥给惯坏了。这个人恭维你说你漂亮，那个人说你聪明，其实他们都是在奉承你。你扪心自问啊，你聪明吗？我看你跟傻子差不多。你漂亮吗？哎，那个谁，你把那个镜子拿过来，拿过来。那算了，我告诉你，你把这身衣服一脱，扎在丫鬟堆里还没他们好看呢。
2: 你
1: 什么你？你以为他们是真的喜欢你啊？我呸！他们是想利用你达到升官的目的。我杨宗保从来都不围着你转，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对你没所图。你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你以为我们杨家欠你的吗？是你欠我们杨家的。你去天伯府吃了那么多次饭，我一次饭钱没收过你的吗？
2: 你，这够你饭钱了吧？
1: 哎呦，这个坠子我看着很眼熟啊，是李公子送给你的吧？
2: 哼，
1: 那可就没错了，这个坠子本将军见过，一共是一对，一只送给了你，还有一只你知道送给谁了吗？
2: 谁啊？
1: 妓女。是一个名妓叫桃花红。公主啊，你可真是高贵啊，在你的李公子的心目当中，你和一个头牌名妓的分量是一样的。哎，哎，别扔啊，注意身份，公主，注意身份啊！坐，坐。呀，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这颗珠子应该是徐将军之子徐新来送给你的吧？你知道这颗珠子是哪儿来的吗？
2: 哼，
1: 偷的！
2: 你。
1: 徐将军娶了一个小妾，用重金买了这个夜明珠。徐新来害怕他娘失宠，于是在盛怒之下偷了这个夜明珠。你知道按照大宋刑律，这该判什么罪吗？该剁去这只右手。
2: 给我！
1: 哎，你想干嘛？想毁赃？公主，本将军告辞。
2: 你。

0: 你敢欺负我妹？
1: 欺负？谁让他惹本将军来着？
0: 我妹在公主里面是最温柔和善的，你知不知道？
1: 啊？温柔和善？我怎么没看出来呢？哎，我看她呀，就高傲的像斗鸡场。

0: 昂里的那只大黑斗鸡，你记不记得？就是前年丢的那只，被人偷走了。头小，眼巨，爪子又尖又利，胸脯发达，大腿粗小腿细，一刀就能掉块肉的那只。
1: 干什么你？
0: 那个斗鸡啊，遇到对手根本不是斗，是欺负。赵书影就是那只斗鸡。知道本将军刚才想怎么着吗？用巴掌
2: 拍他的头。
1: 拍他头干什么？
0: 拍王八啊。记不记得那年我俩在河边逮的那只王八？
1: 他咬住我的手，而且还不松口。
0: 对，就是他。当时你傻，用手指头戳他，那他肯定咬你的手啊。我用巴掌拍他，他咬不着，一拍就缩回头。刚才我对赵书影，我就想拍他这只王八。
1: 行了行了，公主没让你下跪，就算对你施舍了。
0: 我用不着他施舍，我本来倒是想逗弄逗弄他的，可是我没法下手啊，他毕竟不是一只王八。
1: 你想逗弄我妹妹容易啊，把她娶回家，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0: 我可不想费这个劲。
3: 哎，公主，公主，公主，别生气了啊，别哭了。公主您别哭了好吗？不哭了不哭了啊。
4: 你看到他刚才有多欺负人吗？
3: 是杨将军做的确实挺过分的，但是您想想，您受他的气总比受那些公子哥的奉承要好啊。好了公主，杨宗保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能这么狂吗？您再想想，满朝文武大臣哪有一个像杨将军这么有真本领的？公主，您啊，大没有必要跟他斗气，他爱发脾气就让他发呗。不是说吗，打是疼，骂是爱。等到您嫁到天波府了，他就不敢这么放肆了。
4: 怎么不敢？他让太君和沈娘惯坏了，到了那儿，他更无法无天了。
3: 不会的，您想啊，您是公主，太君和杨元帅都是明理之人，那些沈娘都出自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怕到时候啊，您跟他大声说话，他们都不依呢。好了，

0: 围魏救赵，以逸待劳，借刀杀人，趁火打劫。哎，父王，我在看《三十六计》。
1: 学《三十六计》重在理解，只有理解了才能应用。
0: 父王，孩儿会用心的。来，父王，来，请坐。
1: 菲儿，你和宗宝发生了什么事？
0: 父王，我听不懂您说的意思。
1: 宗宝今天来找过你，又去找了公主。我看他的脸色不大好看。
0: 父王，我跟宗宝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1: 菲儿啊，有什么事跟父王说啊。
0: 哎，父王，我跟宗宝那是亲兄弟，不能有什么事儿，放心吧，父王。
1: 菲儿啊，虽说咱们也是皇室，可别忘了，他是君，父是臣。公主虽然和你兄妹相称，可身份并不同啊。
0: 正因为这身份不同，有情人才难成眷属。父王，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妹妹跟宗宝他们俩互相爱慕啊？
1: 这好啊。
0: 哎呦，好什么呀？父王，您是不知道，我妹妹啊，她放不下架子，这宗宝又性情高傲，不愿意依附权贵，这俩人都不愿意捅破那张纸。
1: 好事，真是好事啊。
0: 真是好事。好事啊。
2: 是
3: 小王爷，
4: 是这可不常见。
0: 你们先等会儿。
5: 小王爷，
0: 等会儿啊。
5: 你别走啊。
6: 是啊。
5: 姑娘，
7: 里边请。
5: 姑娘请坐。
7: 小二，给这位姑娘看茶。
8: 听说木克寨跟官兵掐上了，
5: 这大敌当前，官兵怎么能去攻打木克寨呢？
8: 谁知道呢？
5: 哎，说这事。
9: 掌柜的。
7: 哎，
9: 来，
7: 姑娘。
9: 您说一个小小木克寨，圣上为什么派大军讨伐？
7: 这我不太清楚，城里的还都纳闷呢。姑娘还有什么事吗？
9: 没了，去忙吧。
10: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7: 小
10: 本是
0: 给我安排一个房间。
7: 是
10: 相见。
7: 这边请。
10: 何太急。
7: 来。
9: 哎呀，二位兄台，我有同感。都是同道中人。来，我们干一杯。
7: 来，
10: 干杯。
9: 来。来，坐坐。二位刚才说圣上要派大军攻打木克寨，此话当真啊？
8: 确实当真啊。
10: 当真当真呢、啊、这皇上要攻打木克寨，那是已成定局啊。
8: 对，已成定局啊。
0: 老板过来。
7: 小王爷，
9: 不错。
7: 来，后面的菜快点啊。
9: 海棠，你说我是不是不讨人喜欢呀？
11: 公主怎么这么说呀？圣上、皇子还有公主们都很喜欢您呢，您怎么能说自己不讨人喜欢呢？
9: 我说的不是他们。
11: 哦，公主说的是杨将军吧？
9: 你说这平时都好好的，可一见了他就变了气儿。其实我心里是最在意他的。
11: 既然是这样，公主啊，以后就不要老板着脸了。啊，小王爷，
9: 哥，这是又来报什么信儿啊？
0: 亏你没劝圣上收回成命， 宗宝和那穆桂英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9: 哦。
0: 穆桂英看见杨宗宝没去，你猜怎么着？竟派贴身丫鬟打探消息来了。
9: 什么？
8: 来吃吃吃，
3: 我做饭可好吃了，你知道吗？
6: 那咱哥俩必须得去啊，
3: 都得来，
12: 必须的，
3: 都得来啊，必须的，
6: 必须的，
3: 都得来，
6: 来
3: 来来，别动！你们想干什么？
12: 哎呦！哎，这位小姐，您这是？
13: 这儿可有单间？
12: 有，楼上，楼上。
8: 你是？
13: 走，等等，我的筐。少啰嗦，快走！
3: 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哎呀，疼死了！你看什么看？
13: 你可来自木客栈？
3: 不是，石丽萍。
13: 我不但知道你来自木客栈，还知道你是穆桂英的贴身丫鬟。既然这样，说吧，进城干什么？
3: 给我们小姐买零食呗，瓜子花生什么的，我们小姐啊可喜欢吃了。
13: 你还挺能撒谎的，怕是来打听杨宗保的吧，对不对？
3: 哼，公主问你话呢，赶快回答。哼，
13: 你不说我让他们